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南海百科。今天我们为您介绍的是一种神奇的海洋生物后。后是剑尾目后科无脊椎动物，又名马蹄蟹，其贝壳呈马蹄形，在贝壳的背部有两只复眼和两只普通眼，足有五对，前四对是行走肢，第五对是游泳肢，像折叠的书页一样的鳃位于身体后端。后是一种古老的海洋动物，4亿5000万年前就已经出现在地球上，繁衍至今。目前世界上仅有四种后，分别是分布在北美洲东岸至墨西哥湾的美洲后，和亚洲地区的中国后、南方后和原尾后，也俗称原尾蝎后。中国后被国际自然保护联盟确定为濒危生物，同时呢，它也是中国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后是地球上罕见的流着蓝色血液的动物，它的血液之所以是蓝色，是因为其中含有铜离子，铜离子和氧气结合的时候就会呈现蓝色。后的血液不仅颜色特殊，功能呢也很神奇，它的血液中有一种叫阿米巴样细胞，这种细胞就相当于它的免疫系统，一旦遇到细菌就会凝结凝固。我们人类呢会利用后血液的这个特性来制作医用检验试剂，后试剂。这种试剂呢被用于快速检测药品和医疗用品是否遭到细菌污染，几乎所有的疫苗在投产时都需要进行后试剂的检测，但这种生物在全球范围内都面临着生存的危机。历史上中国后主要分布于长江口以南的东海和南海海域，但是近几十年舟山海域的后几乎绝迹，福建海域只发现了少量的幼后，广西北部湾海域是目前中国后和原尾蝎后最主要的栖息地。自从中国广西合浦如艮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北海滨海国家湿地公园、防城港北仑河口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等重要保护区设立以来，中国后和原尾蝎后得到了较好的保护，后的幼体数量明显增多。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的南海百科，感谢各位收听。
2: 所有的好书都在这里等你，等你轻轻的读，读到之处，观自在，见幸福。
3: A good book is a good friend。
2: 你的私人电台书房，
3: 你的私人电台书房，
2: 南海轻阅读。
4: 欢迎收听轻阅读，各位好，我是一郎。我们今天的节目要继续邀请厦门大学海洋与地球学院高级工程师杨卫迪，分享他随加更号海洋调查船进行海洋科考的故事。卫迪老师，那么到目前为止，您随咱们加更号最远到达过哪里呢？
5: 目前我参与加更号的是有三个航次。作为加更号本身，从2017年交付，事实上它已经开展了总共的海上作业时间，已经超过了695天。作为加更号呢，它单次的续航里程是达到12500海里以上。
4: 单次续航里程指的是什么？
5: 我离港，我油加满了，准备好我所有的后勤物资。因为我们说的海里，其实就说你的续航里程其实跟你的载油量有关系，就是我一天到底跑多少，其实这是会有一个区别。就像你汽车，你装满油了，
4: 可以最多跑多少公里？
5: 跑500公里，但是我可能一个月，也许我才用这一箱油，也许我10天就用了一箱油，或者我5天就用了一箱油，跟你的一个具体的工作会有关系，但是你的里程是由你的油量控制的。
4: 嗯，那您参加了3次的科考任务，这3次的主题都一样吗？
5: 这3次还是区别蛮大的，就像我们刚提过说，加更号对厦大来说的意义，就是不仅是说对科研提供的可能，事实上也对我们的这个学生也创造很多的机会。
4: 嗯，
5: 那我参加这3个航次呢，我自己觉得都非常非常有意义，
4: 有趣啊。
5: 对对对，非常有趣，而且它的类型也非常的不一样，而且这3个航次对加更号来说也都有特别的意义。
4: 嗯
5: 嗯，那这3个航次是分别是这3个，我们在2018年的4月到5月有一个1个月的加更号蓝海遥控深潜航次，那2018年的7月是第一届的厦门大学海事学堂，它这是一个本科生的实习航次。那到了2019年，的7到8月，我们又进行了第二届的海事学堂。那首先就是一个，加更号蓝海遥控深潜航次，这事实上也是我第一次坐着加更号去参加科学考察。那这个航次呢，是由同济大学牵头组织的蓝海深部计划，这是作为这个计划的一个收官航次之一。可能你听它的名字叫蓝海遥控深潜航次，第一个我们知道地点，我们去的是蓝海，然后遥控，我相信可能很多朋友会喜欢遥控玩具。其实我小时候就很羡慕人家有个遥控赛车。
4: 每个小男孩这个童年最好的一个礼物就是这样的，遥控
5: 的
4: 汽车或者飞机。嗯，
5: 对。然后第3个词是深潜，深潜现在特别在上个月非常非常热闹，我们的新闻里面都是大量的我们的奋斗者的大量的深潜记录，大量直播，大量的各种专家
4: 新闻报道，
5: 各样的分享，我觉得非常非常有趣。所以我相信大家一听到这个航次的名字，其实大概可能也能猜得到了。
4: 嗯，
5: 然后一定要到深的地方去，然后是用一个潜水器。那这中间这个遥控呢，其实也就说明这潜水器不同于我们奋斗者是一个有人驾驶的，这个是自主的，对吧？来操控它，人在潜器里面。
4: 嗯，
5: 那遥控呢，自然我人就不在它上面了，对吧？
4: 人在船上是吗？
5: 是的是的。嗯，依然其实我跟你一样的，我其实现在我也在弥补我的童年。是的，所以我以前玩过的遥控赛车，是最早的是那种有线的。
4: 嗯，
5: 通过一个遥控器，然后通过一根线连接在那个车
4: 上。哦，对对对。
5: 那时候觉得哇，有无线的好高级啊，怎么实现的？为什么他们通过空中到底怎么跟他喊话的？那我们这样的这个潜器，事实上我们用的是看起来哦，从如果说以遥控车来说，我觉得算很 low 的。我们也是一个有限的，那另外它跟潜器这个水下机器人跟我们的船之间是通过一个钢电钢缆，然后这里面是可以通电通信号，这样子的一个有线连接和我们的船联系起来。
4: 是有线遥控是吗？
5: 对，是一个有线遥控的一个装置。
4: 嗯，
5: 如果

0: 它电池怎么样，也就是说它一定是有瓶颈的，或者说它既然是用电池，它的总会用到没电的时候，这也就涉及到它有个很明确的，就跟我们船一样，我加一箱油我能跑这么远，所以它存在一个续航的问题，那电池的局限性就更大了。那作为这样子游览的呢，它事实上就有一个巨大优势，第一个我身上不用背电池，那我就可以多出了很多的空间出来了。第二点，我的所有的电力从哪里来？从我的船上来，也就我船上的发电机只要能供电，我是不是就能一直在工作？
1: 嗯。
0: 再有，还有一点非常非常重要，其实我不知道其实前一段的咱们奋斗者的直播里面，其实能看到我们可以在船上直接跟水下进行通讯。
1: 嗯。
0: 那在这个通讯里面，事实上作为潜器来说，它事实上是需要技术突破的，也就是在水下进行这样的数据传输，可不像我们现在家里随随便便你的网络都是
1: 开个蓝牙就可以是吧，
0: 大量都是千兆对吧，当然以 WiFi 也是非常非常快的。
1: 嗯嗯。
0: 所以你现在包括现在的 5G， 你可以非常短的时间把一部电影就下载下来了。
1: 是。
0: 啊，你看 4K 完全没有延迟对吧，
1: 嗯嗯，
0: 不会卡顿。
1: 嗯嗯。
0: 那在水下我们所有的通讯不再利用无线电，而是通过声学的方式。
1: 哦。
0: 那这就目前的技术来说，它的这种带宽实际上非常非常窄的。所以你通过这样子很有限的带宽，第一个你的信号传输很容易受到这复杂的海洋环境影响。第二个你的带宽小，所以你对它的控制指令和它回传的信息事实上也受到极大极大的限制。我们通过游览呢，其实就解决了一个刚才说解决我们的能源问题，我只要给你电你是正常的，你就往工作。再有一点很重要，就是因为它上面是有光纤的，那它直接通过光纤可以把我们水下的大量的数据，特别是视频，因为潜器在水下不像我们在陆地玩遥控车你看得见它，它一旦到水里我们啥都看不见了，只能依靠他自己的眼睛，也就是他身上安装的大量的摄像头。我没办法给大家展示我们的潜器的一个工作舱操作舱的样子，它事实上就是有非常非常多的显示器，你可以想象一下你在大楼的监控，
1: 就中央监控和各个分布在各个角落的这个监控器的这样的一个关系对吗？
0: 对，你可以看到你或者说你在这个监控室你可以了解到你这一栋房子里面各个角落目前发生的所有事情，只要你安装摄像头。
1: 嗯。
0: 那我们的潜器身上呢，事实上也安装大量的这样摄像头，不管是对着我们正前方，我们的后方，对于你周围环境的一个巡视，也包括对于你一些小摄像头，对于你一些关键的设备，还有一个很重要，有个摄像头专门看什么？看那条缆，因为我们刚才说了，那条缆其实对它的行动事实上是个障碍，对吧？
1: 嗯，
0: 等于我天天被牵了个绳子。那海底地形实际上非常非常复杂的，那你可以想象，如果这个缆挂在岩石缝里面，或被任何东西去缠绕住了，那我们是不是只能跟我们的潜器 say 拜拜了？所以我们有一个摄像头专门看这条缆的状态。而且这里面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点，就是我们刚才说这个缆是钢制的，而且里面还有能通电能有光纤，所以它一定比水重对吧。其实你现在就可以拿出一条，随便拿出一条绳子就放在你的身后，它一定是垂下来的。那拿着一条垂下来的这样子的绳子我们去走路，我们在办公室里面你有很多障碍物对吧，你绕过障碍物，但是你这条绳子可能就被缠绕住了。
1: 嗯。
0: 所以我们在潜器下水之后，我们会在这个缆上面绑很多橘色的长得非常非常像橄榄球的东西。那这个东西是什么呢？它事实上是一个浮力体，一个耐压的浮力体。它的作用呢，就是平衡掉我们缆的重量，让它不再是沉在海底，而是飘在我们潜器的

0: 就是他比我潜息更高。那你可以现在可以该想象一下，如果你拿了一个氢气球，对吧？小朋友玩了氢气球，你在你的办公室走来走去，你一定不会被你脚下的东西给绊倒，它就起到这样的作用。
1: 靠水里的浮力把这个电缆
0: 给抬升起来，
1: 抬升起来，
0: 让它悬浮在这个水层中。那当然海况不同，我们会加的这个浮力体会不一样，因为可以想象，如果海况不好，我船会更多的起伏，对吧？那我跟它这根线，我一定不能拉得太紧，是吧？否则就跟提线木偶一样了，我一定是松弛的。那海况越不好，我的这个起伏幅度大，我一定要干嘛？我一定要放得多一点，对吧？让它更松弛一些。那更松弛，它就更有机会沉到海底，也就是说它需要更多的浮力体让它更飘一些，让它更长的一个部分飘在水中。那这个就是我们的工程师会根据不同的海况去放置不同数量的这样子的浮力体。而且会提到这一点哦，其实会衍生一个问题，就是我们事实上这一次航试的团队事实上是一个加拿大团队，而不是一个我们国内的团队。而且这次的方式很有趣，就我们可能更多的时候，我们做科研工作，你可能是说我需要做什么内容，我可能要买一个这设备，然后我学会怎么用，或者我招一帮人来把它用好了，对吧？这可能是更多是这种方式，但其实完全也可以采用这种服务外包的方式。我们这次事实上就是由加拿大的团队提供他的全套的装备，还有他的工程技术人员，也就是他们来操作，我们提需求。所以带来一个非常大的好处，就是他们非常非常的专业，同时因为他服务过不同的甲方，对吧？所以他做的足够多，其实他都能很轻易的 get 到你要做的内容。因为很多时候我们更多是 idea， 科学家我想实现这个事情，但是怎么做其实我不知道，因为见多了，你们这些问题其实都是小 case 的。
1: 魏迪老师当年第一次踏上加更号科考船，然后可以亲自的遥控潜水器，您当时的心情是怎么样的？
0: 我觉得这是一个太酷太酷的航试，因为其实参加这个航试也是机缘巧合，因为我其实没有，因为它这个项目主要是海洋地质为主，还有一些深海生物。你知道我是做浮游生物的，我不需要用到这么高大上的装备，对吧？所以事实上是应我的一个同事黄德祥教授的一个邀请去参与到这个航试去。他当时问我这段时间有没有就是 O 不 OK， 因为他要一个月嘛。因为我们可能还因为我们日常有其他的工作内容，他问我能不能去。我第一反应，我先说还其实我还没有考虑我到底可不可以去，但我跟他说我非常非常非常想去。因为就像我们的听众，你刚刚听到这几个，我想包括伊朗，你听完应该也会觉得这个航次应该是
1: 太酷了哈，
0: 很不一样的，对吧？跟我平常航次很不一样。所以我就非常激动，能去接触到这么先进的科研设备，因为很多时候我们真的就只能在媒体上，在甚至可能跟我们的听众其实是一样的，你只能通过网络，通过一些纪录片，你去了解深海的情况，去了解这些深海的装备，因为它真的对于特别是在我们以前的科研条件来说，它真的是遥不可及的。我印象最深的就是我们最早的对深海的了解，事实上是1979年美国的艾尔文号，这是一条非常有名的深潜器，那他去发现了这个乐月在深海海底有一种完全不依靠太阳光来提供能量的生态系统。所以对深海了解，我跟听众们事实上之前是一样的，完全都是通过这样子的纪录片的形式去了解。那经过这个航次，事实上他们经常会问我说，哎，你通过这个航次什么感受？那我的反应就是我天天都在 BBC， 在国家地理，而且我看到的是没有经过任何的编辑和删减的。因为我们在船上你可以实时的看到水下的场景，水下的生物他们现在在干什么， 这个是完全突破我的想象的。而且因为你看纪录片时间其实很短的，它都是精华的部分给我们看，
1: 对，
0: 但是你在去探索的时候，其实你的心情完全是不一样，因为你对它不了解，你不知道你会遇到什么，你不知道下一秒画面中会出现什么。虽然在前面也许是非常 boring 很无趣的画面，也许就是只有海水，只有海泥，什么都看不到，但是你完全想象不到下一秒你会见到什么。这种感受我觉得是我非常非常期待，也是到现在我觉得最值得回味的
1: 一个回忆哈。特别刺激，
0: 对对 对，
1: 是不是特别刺激，冲击力特别的强？
0: 是的是的，因为你完全不知道会发生什么，因为这个对于人类来说是一个未知的空间。那通过这个项目，事实上我们也对整个南海的北部的一些海山，包括它的一个冷泉，冷泉事实上跟我们刚才所提到，我刚才有提到一点点热液生态系统，最后我们还可以再去做一些动物分享，包括沉积物区，我们进行一个很好的科学考察。那它的目的呢，就是去了解南海的前世跟今生。那对于我是我参与的部分，事实上是还是以生物为主，那就是以这些珍藏在海底的这些，我们可能会觉得啊，它的形态看起来就像外星来客一样，我们所不认识的一些深海生物。
1: 听了，
0: 所以这个就是这个科考，这也是第一个的这个科考航是 很特别的科考航。
1: 听了魏迪老师分享第一次参加加更号科考船进行海洋科考的经历之后，我们都能感觉到特别的有趣，也特别的丰富。那么是不是第一次如此难忘的经历，让您在接下来的时间里才会一而再再而三地加入到加更号的海洋科考活动当中呢？
0: 是的是的，因为在那个航次，事实上对我来说，因为你知道我做浮游动物对吧，但是这个航次不做这个内容，但是事实上我们其实会有一些空档期，也就是说可能前期在下面我又正好不值班，其实我就会带着我的浮游生物网，我就去做这个在海面上做的浮游生物采集。那这个采集实际上对我来说也事实上也是依托加更号，因为它特别特别安静，船上也不会有震动，所以我当时在海上就对这一些浮游动物进行了现场的图像采集。因为这些浮游动物，它在特别是外海浮游动物，它在活着的时候事实上是非常非常漂亮的，因为可以看到透明的然后更多的是五彩斑斓的，因为它有一些会有这种阳光的折射，就光线的折射会像霓虹色的，那有些是红色，有一些是蓝色的，非常非常的漂亮。那作为我们从事浮游生物，其实对我来说我见得也很少，那我也很希望让更多的人去看到它，包括在咱们的这个节目的那个微博上分享那个照片，实际上里面的那个拼图的照片，淡蓝浮游生物其实就是在加更号上面拍摄的。
1: 好，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再会。

0: 我是张大春，我是一个写东西的人。我觉得最好的一个阅读状态就是没有目的的阅读，也就是说没有实用性的阅读。比方说我希望我能够学会烹饪某一道菜，或者我这个希望能够认识一个地理环境，我好去旅游，多半都是在一种效率、效能或者是实用的目的之下去翻开书本。但我认为最好的阅读状态就是排开了这些目的，而且呢还真是能遇到一个就是你自己会感觉很意外的一本能够满足某一些非功利性的好奇的这种书，这是最好的一个状态。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浙江农林大学文化学院的茶文化教授，也是作家王旭峰。身为一个作家以写书教书为自己的职业，当然更希望广大的听众朋友们都来参与读书。读书是一个历史悠久的伴随着人类有文明以来的活动，它会世世代代的传播下去，不管有没有用，不管是学以致用还是读书悠闲的玩，只要能够与书相伴，你的一生就不会寂寞，你就会成为一个精神富有的人。
2: 我叫朱锦绣，我是杭州纯正年代书吧的女主人。我的书吧坐落在西湖边宝石山腰，在书吧内可以看西湖的十景中的八景。因为我做了我先生的微童话剧，所以被朋友们冠以一个名称叫微童话王后。阅读是自由的，而且在读书中间你会进入另外一个空间的感觉，思维会都不一样。

文明像一条注有河岸的河流，史学家只看到惊涛骇浪，却不曾注意河的两岸，人们建立家园，生儿育女，相亲相爱，谱写诗歌，就像这群特殊的无国籍聚落，几十年来漂泊在偌大的洞里萨湖。每年夏天，唐古拉山的积雪融化，湄公河涨水，在柬埔寨境内倒流入洞里萨湖，于是形成了东南亚最大的淡水湖，也哺育了繁盛的吴哥王朝和今日柬埔寨。这里有全世界最梦幻的晚霞，更有柬埔寨心脏跳动的声音。伴随着洞里萨湖的四季流转，近半个世纪以来，这群世界上最勤于搬家的人，与水陆两栖的顽强生存中

0: 一直书写着人与自然的微妙平衡。我是主持人周薇，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中英双语调频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 89.1，琼海 FM 102.0，三沙 FM 101.0，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我是主持人王彤，我在南海之声。

0: 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气象站，我是小倩。首先看一下国内主要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北京多云转晴，9到23度，上海多云转晴，16到23度，广州多云，19到29度，深圳多云，20到30度，杭州晴，15到23度，成都多云，15到23度，厦门小雨转多云，22到27度，南京多云转晴，11到19度，海口中雨转雷阵雨，24到27度，三亚大雨转多云，26到32度，文昌中雨转多云，25到28度，琼海雷阵雨转多云，25到28度，桂林多云，17到28度。下面关注一下国外主要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万象小雨，23到29度，仰光小雨转中雨，24到32度，新加坡阴转小雨，24到29度，雅加达小雨转多云，25到31度，曼谷小雨转中雨，24到32度，河内小雨转阴，21到24度，吉隆坡小雨，24到31度。以上是本次南海气象站全部内容，我是小倩，感谢收听，下一节目时段再会。
1: 说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长卷《清明上河图》画尽了汴河上下十里繁华，而这看似太平盛世，其实杀机四伏，拉开了北宋帝国覆灭的序幕。请听上海读客图书出版的野文彪长篇小说《清明上河图密码》，由时代播讲。
2: 莫尔这案子起初只源于小小的一个香袋，竟让这么多人卷进来，让四个人送了命，更牵涉到煤船案。赵不由则愈发的心乱，他其实已经心生退意，可是听了莫尔的讲述，这件煤船案才揭开一角，就已经牵连了这么多人，他不由得想起和田矿论过的人事如局。这煤船果然像一枚重棋，顿时搅动了局面。微末如卖饼的波哥竟也牵涉进来，命运为之转折。这局面背后究竟藏了些什么？他虽然无法推断，但已森然地感到这深处一股强大的寒意，不只关涉到几人几十人，恐怕还会四处蔓延，若不及时止住，不知道还有多少人会被卷进来，还要造成多少祸患。这些年他接宋案，虽也始终本着勘明真相、谋求公道的信念，但大多都是孤立的案件，最多关涉十数人，即便办得不好也不会波及其他人。然而这件案子却如同地下暗河，不但隐秘，而且四处涌流，所到之处流血杀戮，怎能坐视不顾呢？念及此，他心中不由得升起一种无法避让、不能推。

0: 威胁的担当之感。于是他望向妻子，再次歉然说，这案子我没办法停手，恐怕得继续查下去。温月轻叹了口气，嘴角微露些苦笑，点了点头说，
1: 我知道。
0: 赵不由心中涌起一股暖意，望着妻子说不出话。默尔却在一旁叹道，
2: 波哥的父亲当年是被银婶推进河中，波哥似乎知情，他对银婶怀恨在心，想要害死孙元来报复银婶，可始终还是不忍心，一直给孙元送去水饼，最后还是说出了孙元的下落。哥哥，你能不能去开封府替波哥讲讲情啊？他也实在可怜，见到小九姑娘被杀，急怒之下失了神智，才会杀了彭嘴儿。
3: 嗯，我替他拟一份送状，说明情由。不过波哥毕竟杀了人，法理难越，罪责仍是要承担的。照窦宋丽来说，他是失了神智，比故杀、斗杀要轻一等。但比误杀呢又略重，性命是能保住的，但至少要判2000里徒刑。开封府现任推官判官还算公允，应当会依律酌情决断。若判的不公，我再去理论。
0: 默尔又自责起来，
2: 我头一次独自查案就害死了四个人。
0: 赵不由劝解说，
3: 世事无常，人力有限，我们能做的只有尽心尽力。这件案子你已尽了心力，莫要思虑过多了。
0: 温月也安慰说，
1: 是啊，你也跟了你哥哥这么多年，这种事并不是头一遭，若碰到一次就自责一次，怕再也不敢接其他案子了，也就帮不了其他人了。
0: 默尔仍低头叹惋了一阵，才抬头说，
2: 哦，康游去应天府上了煤船，却不肯说出自己在煤船上做了什么，船上的紫衣客是什么人，那双耳朵是如何得来，也不肯透露一个字，他这一死啊，就再难知晓了。哦，对了，我去拿那颗珠子和那对耳朵，今早拦我的那四个蒙面人啊，一定是为了夺这两样东西的。
0: 默尔回到了自己房中，取出珠子和香袋交给了赵不由，那珠子仍裹着一层膏药，拨开一看，珠色莹润，光洁耀目。赵不由有一位经营珠宝的朋友，那人曾向他夸耀过一颗东海宝珠，光色和这一颗相似，但比这颗似乎略小一些，但也值200万。这颗珠子价值恐怕还要高，但为了这颗珠子杀人都不足为奇。赵不由又打开那个香袋，一股腐臭气扑鼻而来。
2: 默尔忙说，哥哥当心，那耳朵已经烂臭了。
0: 赵不由曾和仵作一起验过许多腐尸，并不在意。他取出香袋里那个油纸包，轻轻地打开，灼黑的粘液顺着直角滴了下来，里面是两片已经青黑腐烂的耳朵，发出一阵恶臭。温月和半耳全都别过头不敢看，连何三娘都皱着眉，用胖手捂住鼻子。赵不由忍住恶臭，仔细看了看，耳廓厚大，皮肤粗糙，肤色酱紫，仅凭耳朵辨不出性别。不过他随即发觉那耳垂上似乎各穿了个洞，煤船上的紫衣客难道是个女人吗？他重新包起那双耳朵放进香袋里，让默尔放好，随后问道，
2: 武祥那里可有动静？
4: 我正在想这事，胁迫武祥去煤船上杀人夺珠的那人，原是要武祥清明那天交货，但事情耽搁了这么多天，那人至今未见动静，也并没有如密信上所言去告发武祥当年偷卖图书给高丽人的事。
2: 那人应该一直在暗中旁观，大概知道发生了这些事情。
4: 哦，珠子和耳朵已经找回来了，是不是他就该索要了？
2: 应该是。
4: 那我现在就去武祥家。
0: 温月忙说，
1: 急什么，早饭都没吃呢。
0: 温月亲自去厨房煮了一锅粥，配了些咸菜豉酱，大家随意吃了些。赵不由心里记挂着郎凡和张美的事，便和默尔一起出门了。温月嘱咐说，
1: 路上小心一些。
0: 赵不由点头温声说，
2: 知道，大白天呀，料他们不敢乱来，倒是你们在家里要多加当心。
0: 到了虹桥口，木尔骑马向北赶往小横桥，赵不由则来到十千角店门前。
2: 哎呀，赵将军，进来歇歇。
0: 十千角店的伙计江哥笑着出来招呼。
3: 江哥，有件事向你打问。
2: 什么事啊？
3: 你知不知道郎凡？
2: 东水八子里的剑子。
3: 是，寒食节前他曾到你店里来过，你记不记得？
2: 怎么不记得？听人说清明节那天在对岸那只新客船上发现的尸首是他，我还跟人说起过这事儿呢。寒食节前他的确曾来过我店里。
3: 他是来和什么人会面吗？
2: 我记得是一个二十来岁的年轻公子。
3: 你不认得？
2: 不认得。那公子长得端端正正，衣着呀也齐整。哦，对了，我倒茶的时候啊，留意到他耳垂边沿有一颗小痣，是左耳。
0: 赵不由一听，觉得自己认识的人中某人耳垂上就有一个小痣，却一时想不起来。他又问道，
3: 他们来是坐在楼下呢还是楼上？
2: 那个公子先来的，进门啊就要了楼上朝东那间。
3: 那你有没有听到他们当时说了些什么？
2: 我一进去他们便住了口不说话了，我自然识趣，斟完茶呀就赶忙出来了。
3: 哦，那我上去看看。
2: 啊，那间房现在正巧没人，赵将军请随意看。
0: 赵不由上了楼，走到东边那间房。莫尔上次监看对面水饮摊的正是这间，这间房视野极佳，推开东窗，虹桥及汴河近在眼底。他又走过去推开北窗，这里正对着河对面岳志和的茶坊。岳志和拿着根扫帚正在店外扫地，面目依稀可辨。岳志和在对面自然也可以望见当时站在窗边的郎凡。郎凡当时关窗，难道是不愿意让岳志和看到自己吗？既然不愿意被岳志和看到，为何又要到这里碰面呢？赵不由又回到了东窗边，朝向外面。虹桥上人来人往，汴河中船只或泊或航。他盯着虹桥，忽然想起清明那天那只煤船先是停在对岸虹桥根，那位置从这里正好望见，选在这十千角店楼上东间，既可以望见煤船停靠位置，又比较清静，容易避人眼目。难道郎凡和那个公子在这里商议与煤船有关之事吗？郎凡的尸体发现于那只新客船，而煤船上的22人全都死在新客船上，难道郎凡原本也在煤船上？
5: 一副旷世棋局徐徐展开，824个人物逐一复活，为你讲述清明上河图中埋藏的帝国秘密。由时代播讲的野文彪清明上河图密码正在播出。
0: 赵不弃在烂柯寺站在铁香炉前，终于猜破阿慈变身消失的戏法，他无比开心，不由得自己大笑起来。正笑着一回头，却见住持乌禄站在身后，他吓了一跳，随即笑着问候：
6: 哎呦，黑白大师啊。
7: 阿弥陀佛，惭愧惭愧，不知赵施主在此是？
0: 乌禄望着他手指间捏着的那颗铆钉。赵不弃转动那颗生锈的铆钉说：
6: 哦，有件事要向大师请教。
7: 哦，不知赵施主要问何事啊？
6: 正月15那桩变身奇事。
0: 乌禄面色微变，没有出声。赵不弃盯着他说：
6: 是不是诸葛？
0: 乌禄面色愈发的难堪，仍不答言。赵不弃知道自己猜中，又说：
6: 我好奇的是，以大师的修为，不知道诸葛用什么说动了大师，难道是一副好棋吗？
0: 乌禄垂着头，脸涨得通红，半晌才说：
7: 罪过，罪过。
0: 赵不弃纳闷说：
6: 什么样的好棋呀？难道是黑白玉制成的？
0: 乌禄低声说：
7: 不是棋，是一招奇事。
6: 哦，什么奇事啊？
7: 梅花天眼局。

0: 我真，我也听闻过这套奇事，诸葛真传给你了？嗯，只有一招，罪过罪过呀。一招奇，换一个女子。贫僧也不明白那位女施主为何竟会变身。乌鹿额头渗出了汗珠。哦，我想想看。诸葛带人来捣弄那铁香炉，让你躲开了。乌鹿点了点头。他们弄完走后，这香炉周围地上多少会漏洒些香灰，你就没有察觉吗？正月十四，贫僧照朱施主所言，让一心去化缘。朱施主带了两位施主来，贫僧就回到禅房打坐，只听到一些响动，等外面安静后才出来，的确见到地上洒落了一些香灰，却不知道他们做了什么。你没去柴房看看？哦，为何要去柴房啊？套出来的香灰该就放在了柴房里。乌鹿满脸茫然，赵不弃笑着说，算了，你果然不知道。好，接着说，我才当晚诸葛让你不要念四门。乌鹿点了点头，眼中露出了惊异。赵不弃心想，天未亮时，那丑女香娥就偷偷地溜进来，藏到了香炉铁香烛。他继续问道，第二天你又一早支开了一心。乌鹿点了点头，不敢抬眼，低声说，朱施主让贫僧那天不要开寺门，莫放外人进来，从巳时起留意外面的声响，他到寺外会高声说一句拜佛合璧则妙语，贫僧若听到就打开寺门让他们进去，给同行的另一个男施主讲解两廊的壁画。贫僧并不知其中有何隐秘，且不是什么难事，就照着做了。贫僧正陪着两位男施主观赏壁画，那位女施主独自去殿里拜佛，刚拜了一拜就变作了另一个女子。赵不弃看他满脸愧色，又纳闷不已，不由得笑了起来。乌鹿见他笑，愈发的惭愧，不住的念诵阿弥陀佛，罪过罪过。他们送去那丑女去酸枣门外寻他家，你也去了？那是朱施主要贫僧做的最后一件事。赵不弃想，乌鹿跟着一起离开，烂柯寺里便没有人了。诸葛事先安排好的人便可以用轿子或马车偷偷地带走晕死在铁箱里的阿慈，而后又把香灰填满铁箱还原。而这奇痴和尚从头到尾都不知道自己做了什么。清灵巷的那座宅院中，侯琴看到迟了了取出的那块古琴玉饰，先是一惊，继而眼中露出了羞愤。他低声说，
1: 董谦说那人叫曹喜。
0: 侯天喜和侯伦父子强行将侯琴送到这院别宅，供那大官人玩乐。一个多月前，侯伦带着董谦来这里和侯琴见了一面。董谦问侯琴那人姓名，侯琴却不知道，只在床角捡到那人遗失的玉饰。董谦一看到那玉饰，自然认的是曹喜的，侯琴也就记住了这个名字。迟了了一惊，忙问
1: 董谦还说了什么。
0: 侯琴似乎又要流泪，他深吸了口气，才望着窗外暮色说，
1: 他说马上去找我父亲求情，把我救回去。才说完，哥哥就进来了，催着他走。他临走前又说了一句话。
0: 什么？
1: 他望着我说，无论如何仍是那四个字，
0: 非你不娶吗？侯琴微微点了点头，终于还是没能够忍住泪水，忙用帕子拭掉。迟了了也一阵伤惋，稍等了等才又问，
1: 那个大官人多大年纪？大概三四十岁。
0: 那就不是曹喜。侯琴愕然抬头，迟了了望着他说，
1: 我今天来就是为了证实这件事，董谦错认为是曹喜，为此发生了些事情，他自己也至今下落不明， 不过你放心，这件事啊，总算弄清楚了，我这就回去和朋友商议，找到董谦，再把你搭救出来。
0: 告别了侯琴，迟了了出来后，当即就想去告诉半儿，但见天色太晚，只得忍住骑着驴回到家中。他把事情经过讲给了义父古儿峰和义兄萧逸水。萧逸水倒不觉得如何，只说，如今骨肉人伦算什么，世人眼中啊，只剩两个字，利与色。古尔峰却有些吃惊说，这么说是有人陷害曹玺。迟了了点头说，
1: 自然是侯伦，除了那个无耻大官人，就只有那个仆妇和侯伦进过侯琴房里。那个仆妇拿不到曹玺的玉饰，只有侯伦可以设法偷盗。他带董谦去见侯琴，也一定是预先设计好的，让董谦误认为曹玺是那个大官人。
0: 古尔峰叹道，幸而你们查明了真相，否则曹玺自己啊都不知道竟背了这么多罪名。
1: 曹玺的性子啊也过于冷傲了，他这种人最容易招人记恨。
0: 是啊，连你起初也记恨过他呀。
1: 迟了了笑了笑，心里却想着另一件事。知道董监那首词是写给侯琴的后，他心里就有些不自在。
0: 原以为自己见到侯琴也会不喜欢，但真的见到，心里竟没有丝毫的醋意，反倒十分的怜惜侯琴，从心底觉得他们两人才真的合适，真心盼着能够找到董监救出侯琴。
1: 我真的这么大方，又或者是从一开始就没有抱过丝毫的期望。
0: 他望着油灯闪动的火苗，轻叹了口气。
1: 莫尔赶到小横桥，见康家古董店门紧闭着，兄弟两个相继送命，这个家就只剩春熙母子，此后不知道该如何度日。
0: 他心里又一阵恻然，深叹了口气，来到武家门外，抬手轻轻地敲了敲门。开门的是武祥，他一见到莫尔，忙低声说，
2: 赵兄弟，今早啊又收到密信了。
3: 这么快，看来那人正如哥哥所言，一直在偷偷的监视武家。昨晚万福拘捕了波哥、春熙和阿聪，只有卢膀子水性好，趁夜游水逃走了。接着万福又连夜带弓手搜查了彭嘴儿家，动静不小，如果那人在监视，自然是看得到的。
0: 莫尔忙走了进去，见武祥的妻子朱氏正在给洞儿喂饭。昨晚春熙被押走前，把洞儿托付给了武家，她背弃丈夫与彭嘴儿私奔，一律恐怕得判两年劳役。武祥夫妇已满口许诺会好好看顾洞儿。洞儿一口一口老老实实吃着，十分乖顺，黑亮的眼睛里隐隐有些忧怕，看着让人生怜。莫尔正在暗叹，武祥从桌上取过一页纸递给了莫尔。莫尔一看，上面写着，明日午时，东水门外龙柳补摊，将香袋放于补桌，莫令吴金掩之。莫尔看后知道，东水门外有棵老柳，已经有近百年，树干曲曲求节，如同苍龙盘旋，京城人都称它为龙柳。那树旁有个卜卦摊，摊主姓乌，双眼已盲，却给自己取了个号叫金眼先生，人都叫他乌金眼。写密信之人为何要让武祥把香袋偷偷地放到乌金眼的补桌上呢？他略想了想，随即明白，
3: 这恐怕是武祥找隐士取货的一个道理。香袋放到其他地方会被不相干的人拿走，而偷偷放到乌金眼补桌上，吴金眼虽看不到，却是个最好的看守，不相干的人一般不敢轻易去取，只有取货之人才知道。
0: 但其中有个疑问，取货之人只要去拿香袋就会被看到，他怎么脱身呢？看来写密信之人似乎已经谋划布置好，并不怕取货之人被发觉。莫尔问道，
3: 仍是从厨房门缝塞进来的吗？
0: 武祥点点头说，
2: 今早清晨我最早起来到后面厨房啊，一眼就看见了。
3: 那我们就照着信上说的，明天上午把香袋放到那里。
0: 武祥却迟疑说，
2: 这事已经害死了康家兄弟， 若再生出什么事端，我这罪过呀可就更大了。
3: 莫尔忙劝道，事到如今，这已不仅仅是武大哥你一个人的事了，
2: 还有其他命案牵连其中，
3: 眼下只有香黛这个线头，跟着他或许还能够查出幕后之人，还望武大哥出力相助。明天午时把香黛放到乌金眼的捕捉上，我这就回去找我哥哥面议部署。
2: 那好。
3: 武祥无奈地点了点头。郑敦从没这么孤单过，虽然幼年丧母，父亲又常年在外，受过些孤单，但从七岁进了乡里童子学，他就和宋琴玉、张美整日在一处，行住坐卧都不分开，一直到今年。眼下宋琴玉已不交往，张美又不知下落，虽然太学里有教得好的学友，另外还有其他东水四子，但毕竟都难亲近到这个地步。这一阵为了寻找张美，他向学政告了假，整天在城内外四处乱走。今天他又进了城，沿着汴河一路向西，虽然能打问的人都已经问遍了，他还是一个个去问了一个遍，仍无所获，一直出了城西的梁门，走到太师桥北岸街口，有座晋月楼，他和宋琦玉、张美曾来过几次。他走得又饿又乏，便进去上了二楼，见他们常坐的窗边那个位子空着，便仍坐在那里，要了杯茶，又点了两样菜，一角酒。茶先上来了，他边喝边望着窗外，河这边行人很多，旁边又有座建龙观，人来人往，很是热闹。河对岸却见不到几个行人，一座宅邸正对着桥头，占了半条街，那是太师蔡京的宅院，门楼轩昂，几个锦衣门士守在门外，粉墙高立，墙顶露出里面印翁的树影，树影后隐约可见飞檐壁瓦。正由于晋月楼斜对着蔡京宅，张美很不喜欢这里，每次来都坐在对面，背对着桥，不愿往那边看。宋琴玉便让郑敦坐在窗边自己打横，现在回想起来，郑敦心里忽然觉得有些不舒服。每次来这里都是宋琴玉提议，他说建龙观的花木长得好，三人去观赏过后就近在这里吃饭，但这里酒菜不便宜，平日宋琴玉很节俭，一般都在街边小店胡乱吃些东西，填饱肚子即可，唯有来这里必定要进这晋月楼喝茶吃饭。另外棋子田矿有次经过这里，无意中看见宋琦玉从对面菜府里走出来，而且走的不是正门，是边上的角门。
4: 由上海读客图书出版时代播讲的叶文彪长篇小说《清明上河图密码》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明天请继续收听。

0: 这是被季风吹拂的土地，见证过海上丝路的千年繁华。
1: Hi guys, how are you doing? Sabay di mai ka?
2: Apa kabar?
3: Apa kabar?
4: Nek sok sabay di?
5: Benjang dai, sabay di bo?
6: Hi, 你好吗？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7: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中英双语调频广播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89.1 琼海 FM102.0 三沙 FM101.0 多语种短波覆盖东盟十国以汉语普通话英语印尼语越南语菲律宾语马来语柬埔寨语、缅甸语、泰语、老挝语面向南海海域和周边国家广播。
6: 今晚你干嘛呢？
1: 喂，
4: 马布丁呢们
1: ？I'm doing good，
6: 我很好，你呢？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7: Here, every voice。
0: 这里是南海之声。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您收看这一时段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首先来看内容提要。伊朗表示，如果敌人再次诉诸军事行动，将遭到更具毁灭性的回击，并称确保霍尔木兹海峡安全需要美方采取具体措施。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称将继续向也门政府提供全面作战支持。也门政府宣布启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以收复胡塞武装近期控制地区。以色列媒体称，阿联酋迪拜航空公司副驾驶袭击机长事件初步调查显示，副驾驶称原计划撞向以色列机场航站楼，系单独作案。今天是国庆假期第五天，全国交通出行陆续迎来返程客流。国庆假期，国内消费市场整体供需两旺，活力强劲，充分彰显中国经济持续回升向好的强劲韧性。首先来关注国际方面，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四号在德黑兰会见驻伊外交官，强调伊朗在捍卫自身安全与推进外交努力方面的严肃态度与坚定决心。他指出，尽管伊朗仍愿意通过外交途径寻求公正且体面的解决方案，但如果敌人再次诉诸军事行动，伊朗将予以比以往更具毁灭性的回击。阿拉格奇表示，近期赴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期间，伊朗代表团提出了一项旨在化解分歧、结束与美国当前敌对状态的方案。若该方案获美方采纳，霍尔木兹海峡将在7天内重新开放。阿拉格奇称，美国过去在军事和外交领域均已遭遇失败，针对伊朗实施的新制裁同样注定徒劳无功，希望美国能选择明智理性的道路。当地时间10月4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就伊美关系、地区局势等举行新闻发布会。巴加埃表示，伊朗现阶段关注的重点是霍尔木兹海峡问题，美国需要采取具体措施才能确保霍尔木兹海峡的安全。
1: 巴加埃表示，在联合国大会期间，伊朗代表团与几乎所有海湾国家都进行了良好的会谈。伊朗建议所有邻国遵守睦邻友好原则，不应允许美国和以色列利用其领土和设施实施破坏地区安全的行为。针对伊美关系，巴加埃表示，伊朗向调解方卡塔尔阐述了相关立场，并审议了美国通过卡塔尔转达的关切。伊朗将就一些细节展开必要调查，并将补充意见反馈给对方。
2: 巴加埃强调，尽管伊朗认为机会渺茫，但从未放弃运用外交手段防止紧张局势升级，实现和平。但现实是，以往的经验和美方的做法表明，对方并没有认真对待外交。因此，伊朗武装部队正在时刻保持警惕，随时准备击退任何外国势力的侵犯。总台记者李建南，伊朗德黑兰报道。
0: 当地时间10月4号，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报道，伊朗军方发言人阿克拉米尼亚表示，由于美军现在已将兵力和军舰部署在距离伊朗海岸更远的地方，最远可达1000公里，伊朗军方已决定着手提升其导弹射程。
1: 阿克拉米尼亚表示，做出这一决策的原因是伊朗从与美国和以色列的战事中汲取了教训。他还强调，伊朗在提升导弹速度和精度方面已取得显著进展，将继续升级导弹。伊朗目前官方公布的射程最远的弹道导弹是霍拉姆沙赫尔4和尼什两型弹道导弹，这两款导弹都在此次美以伊战事中得到使用。 霍拉姆沙赫尔四型弹道导弹射程达约2000公里，弹头重达1500公斤。尼什弹道导弹射程超过2000公里，采用固体火箭发动机，发射准备时间短，飞行速度快，具备末端变轨能力，难以被有效拦截。美国总统特朗普10月1号表示，美国可能将在中期选举后加大对伊朗的打击力度。特朗普2号称，对伊朗的下一步行动进展顺利。据多方消息，美政府核心内阁成员2号还在戴维营举行了数小时的闭门会议，讨论对于伊朗战事及沙特同也门胡塞武装冲突的下一步行动。同时，美军正向中东地区增派兵力，包括罗斯福号航空母舰打击群、多艘两栖作战舰艇以及数千名海军陆战队员。
0: 据美国《华尔街日报》4号报道，美军已将所有 B-1 轰炸机撤出英国皇家空军费尔福德基地。美国官员表示，这一决定出于安全考虑，担心该基地可能成为恐怖袭击的目标。
3: 报道援引美国防部的一份声明说，所有部署在费尔福德基地的美军轰炸机均已重新部署回美国本土基地，仍随时准备从美国本土出动发起攻击。报道说，美军对伊朗发动大规模空袭时，曾使用费尔福德基地出动 B-1 和 B-52 轰炸机打击伊朗。随着战事延续，美军 B-52 轰炸机撤离该基地，部分 B-1 轰炸机也返回美国，但仍有十几架 B-1 轰炸机留在该基地。航班追踪监测显示，刚刚过去的周末有 B-1 轰炸机飞离费尔福德基地。英国反恐警察处9月27号在费尔福德基地附近逮捕5名涉嫌策划恐怖袭击的男子。据报道，这5人均为23至25岁的英国公民，来自伦敦地区。在被捕后，他们很快获得保释。警方证实，在现场3辆货车内没有查获爆炸物。英国首相伯纳姆9月30号称，有强烈迹象表明伊朗涉嫌参与针对费尔福德基地的可疑活动。据美媒报道，一名25岁的英国伊朗双重国籍人士于10月1号因涉嫌参与该阴谋被捕。10月1号，伊朗官方媒体报道称，伊朗方面否认卷入此事，称相关指控毫无根据，并传唤英国驻伊朗大使。报道称，会面期间，伊朗副外长敦促英方调整其口中针对伊朗的不当立场。
0: 好的，相关话题我马上连线复旦大学中东研究中心副主任张楚楚女士，为我们进行详细的解读。张老师您好。
4: 主持人好。
0: 张老师，刚才新闻当中也提到，美军将所有 B-1 轰炸机从英国空军基地撤回本土，伊朗军方则明确表示将提升导弹的射程。美军此次撤离在多大程度上是出于单纯的战术安全考量？您又如何看待美伊双方在军事部署和反制手段上呈现的博弈呢？
4: 好的，这一次呢，美军把部署在英国的轰炸机啊撤回本土，我觉得首先是反映出来英国和美国政治协同是出现了裂痕的，因为英国的费尔福德皇家空军基地呢，此前其实充当过美军军事打击伊朗的枢纽，但是呢，最近英美呢就发现了针对基地的袭击图谋，那现在英国对嫌疑人啊是进行的保释处理，这个就引起了美国的不满，因为呢，英国和美国对安全风险的评估不一样，英国的一些防务官员呢认为不必过度恐慌，但是美国不这么看，而且呢，其实英国国内也出现了很多反对美军利用英国本土基地开展对伊朗军事打击的声音。所以这个背景下呢，英国撤出在英国的轰炸机，一个目的就是降低啊未来还可能遭遇袭击的这种风险。同时呢，这也是一种战术的调整，因为随着技术的迭代，其实呢，我们看现在呀，战略轰炸机并不是必须要依赖欧洲的固定前沿基地了。那美国认为把轰炸机部署在我的本土，未来如果要实施远程打击，照样呢是

0: 非对称打击的能力的。所以我觉得双方的博弈啊，一个明显的趋势就是在这么长时间的讨价还价较量以后，都在调整策略，就是想要降低自己的威慑成本，同时呢去推高对手的威慑成本。
1: 另外伊朗称敌人如果再次诉诸军事行动将遭到更具毁灭性的打击，同时又表示美国如果采纳方案，霍尔木兹海峡将在七天内重新开放。但是美方回应始终聚焦核问题，您如何看待伊朗的双轨策略？双方通过政治解决冲突的实际空间又有多大呢？
0: 现在看来呢，其实空间并不是很大了，因为伊朗手上的牌是不多的，它主要就是两张牌，一个海峡，一个呢就是核问题。那对伊朗来说，在海峡问题上做出让步它还是可逆的，就是今天比如它完全解除封锁了，但是明天它也有可能再度去封锁。但是浓缩又是不一样的，它一旦放弃了，那么这张跟美国博弈的牌就彻底没有了。所以呢，伊朗现在的谈判策略呢是想做一个议题的切割，就是我只想和美国去谈海峡的通航问题，来换取呢美国解除啊对伊朗的经济制裁啊，但是我就是先不谈浓缩铀的问题，由此呢跟美国来进行一个分阶段的谈判，不要把自己的牌一下子都给弄没了，而且也测试一下美国到底有多大的诚意。但是呢，美方现在始终就是要把焦点放在核问题上，因为美国认为呢，首先军事行动之前，其实海峡本来就是自由通航的，那同意了这个海峡通航换解除制裁的话，等于说美国发动了军事行动，但并没有得到什么，还要解除制裁，它就落了下风，而且也等于是默认了伊朗使用地缘杠杆的威慑是有效的。那么接下来呢，无论特朗普政府怎么宣传他的赢学叙事，恐怕都站不住脚，所以美国就是要采取这个强硬的表态，他目前可能很难放弃。那么这样看来呢，双方的外交解决冲突的空间呢是不大的，他们的目标还存在很多的错位，而且双方的妥协意愿呢也很有限。短期内呢，我想啊，形成脆弱的阶段性降温还是有可能的，但是要达成全面的和平协议呢，恐怕依然是任重道远的。
1: 好了，看来美伊的局势是更趋复杂。感谢张老师详细的分析和解读。相关话题，我马上进入今天的第一段媒体焦点环节，有请丽萍。
2: 好的，陆博。我们看到美国向中东大规模增调兵力，中东或将出现三航母同时部署的局面。特朗普对伊行动的态势迅速演变，地区对峙风险持续走高。首先呢，我们来看一下意大利晚邮报的报道，核心观点是美第三艘航母驶向波斯湾，军事对峙风险上升。美国罗斯福号航母正前往波斯湾，配套舰艇和海军陆战队同步调往中东，中东或将出现三航母打击群齐聚的情况。与此同时呢，美国还向卡塔尔、沙特增派爱国者导弹系统，五角大楼已经准备好多套行动预案供特朗普选择。那外界认为这次兵力调动可能意味着特朗普在中期选举之后重新对伊朗发动军事攻势，也带有博弈宣传的用意。迪拜航空蓄意坠机等突发事件也可能成为美方发动空袭的潜在借口，地区军事对峙风险快速上升。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的报道，观点是美伊外交谈判陷入僵局。美国增派第三个航母打击群之际，美伊间接谈判陷入到了停滞。美方拒绝伊朗提出的重开霍尔木兹海峡换取解除封锁的方案，美国还对伊朗汽车、铁路行业实施新的制裁，持续施压经济压力。报道指出，纽约间接会谈陷入僵局之后呢，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要求伊朗代表团立即离开美国。这一罕见的举动充分体现出了两国之间的深度不信任，外交斡旋暂时看不到突破的希望。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德国法兰克福评论报网站的报道，观点是伊朗或将采取报复行动。美国派遣第三艘航母意在强化威慑，给自己留出更多的军事选项。那分析认为，伊朗不会轻易退让，正在为局势升级做准备。由于常规军力不及美国，伊朗更倾向于非对称反击，手段呢包括封锁霍尔木兹海峡，推高能源价格，实施经济反制，还包括打击美军在中东的军事基地与后勤设施。伊朗的地下导弹机动发射系统保存完好，一旦发起行动，不仅会造成美军的损失，还会激化美国和盟友之间的矛盾。那最后我们再来看一下美国纽约客的报道，观点是美伊对抗核心症结难消。 报道指出，美伊对抗根源难解，战争风险

0: 随时可能再度升温。美方试图靠高压逼迫伊朗妥协，却忽视这场冲突关乎伊朗的生存底线，伊朗不会轻易的屈膝。双方的互信几乎荡然无存，伊朗对美国、以色列高度戒备，不相信美方协议的诚意，这是和谈受阻的关键。冲突拖得越久，经济成本就会越高。特朗普没有就这场战争的必要性以及试图达成的目标给出前后一致的解释。美国究竟想从中得到什么，将如何全身而退，成为需要解决的难题。好的，以上就是今天第一段媒体焦点的内容。陆博，
1: 好的，谢谢丽萍的分享。我们继续关注到，当地时间4号，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司令部发表声明称，联军将继续向也门政府及其武装部队提供全面作战支持，以恢复国家。也门总统领导委员会主席4号在沙特首都利雅得宣布启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以收复胡塞武装近期控制地区。
2: 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马利基指责胡塞武装蓄意系统性的袭击沙特利雅得等多个城市的平民和民用设施，还企图袭击麦加、麦地那两座城市，并试图袭击红海南部和曼德海峡的沙特船只。他表示，联军将继续采取必要措施遏制胡塞武装的敌对行动，维护沙特的安全与主权。马利基强调，沙特将采取相关作战措施应对胡塞武装的袭击，消除其对红海南部和曼德海峡航行自由的威胁。他称，这类威胁不仅危及地区和国际安全，也威胁国际贸易、全球经济及各国利益。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伊海亚·萨雷亚4号在社交媒体平台上说，过去24小时内，沙特对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106次空袭和导弹袭击。他说，沙特的袭击针对也门首都萨那以及焦夫、塔伊兹等省。最新袭击使本轮局势升级以来，沙特对也门发动的空袭和导弹袭击总数达到1516次。也门总统领导委员会主席拉沙德·阿里米4号在沙特首都利雅得宣布启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以收复胡塞武装近期控制地区。他已命令武装部队、安全部门以及盟军各军事力量开始执行作战计划。据路透社10月2号报道，沙特准备针对也门胡塞武装发动新一轮军事行动，目标之一是夺回曼德海峡。根据目前讨论的作战规模，超过10万名也门地面部队可能被动员。地面作战将主要由受利雅得支持的也门武装承担，沙特提供空中支援。近期，胡塞武装加大对政府军攻势，以攻占港口城市穆哈、毗邻岛等战略要地。也门政府9月11号说，胡塞武装已控制该国整个西部海岸，并将攻势推进至南部拉合济省。
1: 当地时间10月4号，土耳其外交部发布消息称，根据麦加共同防御协议设立的战略政治与防务委员会，将于5号在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举行会议。土耳其、沙特、巴基斯坦三方官员将出席会议，会议将讨论地区最新局势以及联盟机制化建设进展。此前，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表示，三国将商讨与也门胡塞武装进行政治接触的可能性。再来关注到，伊拉克油轮公司3号证实，已使用一艘大型油轮将200万桶原油运出霍尔木兹海峡，向在海峡外等候的买家交货。按公司高管的说法，这是这家国营公司几十年来首次通过这种办法交货。
3: 伊拉克油轮公司总裁在一份声明中表示，船对船转运方式能使国家石油销售局在卖油和定价方面掌握更多主动权和灵活性。伊拉克先前主要在南部油港巴士拉向买家交货，伊朗战事爆发后，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为鼓励买家上门提货，伊拉克方面表示愿意给予每桶20多美元的折扣。不过，由于邻国也降价卖油，加之航运风险太高，伊拉克的石油销路没有打开。伊拉克国家石油销售局局长称，竞争非常激烈，科威特和卡塔尔给出更大的折扣，每桶折扣多达35美元。此外，沙特阿拉伯、阿联酋等国已经早先一步，用船对船转运的方式，把原油运出海峡向买家交货。伊拉克石油部长胡达伊尔9月在议会发言时，暗示沙特抢购油轮垄断运力，推高伊拉克的运油成本。沙特方面对此否认。 伊拉克是海湾产油国中被卡脖子最严重的国家之一。伊拉克财政收入约九成来自石油出口，长期以来其大部分石油出口经由霍尔木兹海峡。海峡通行受阻后，伊拉克一方面不得不减产石油，另一方面寻求减少对海湾航线的依赖，推动石油出口多元化，包括经由土耳其和叙利亚出口。
1: 9月30号，阿联酋迪拜航空公司一架飞往以色列的航班发生副驾驶袭击机长事件。据以色列媒体10月4号报道，以色列方面的初步调查显示，在迪拜航空公司客机驾驶舱中，袭击机长的副驾驶系单独作案。
4: 以色列第12频道电视台4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说，以色列安全机构在事发后立即启动调查，目前调查仍在进行。调查人员认为涉事副驾驶是独狼式作案。另据媒体报道，这名29岁的阿曼籍副驾驶原计划杀死机长，并驾驶飞机撞向以色列特拉维夫。另据多家以色列媒体4号报道，这名涉事副驾驶在接受审讯时称，他原计划让飞机正常飞行至快要抵达特拉维夫本古里安机场，以军机来不及实施拦截时，驾机撞向机场航站楼。一名以色列消息人士称，该副驾驶在被迪拜航空录用前就已策划袭击，他曾研究有哪些航空公司运营飞往特拉维夫的航线，并尝试应聘，最终被迪拜航空聘用。此前有报道称，迪拜航空在涉事航班起飞前已按照有关规定向以色列方面提交了机组人员名单，但这份名单未触发任何安全预警。据以媒报道，以色列交通部依法负有监管外国航司赴以航班飞行员背景审查工作的职责，但并未落实这项监管。以色列情报机构也未对外籍飞行员做背景核查。对此，以色列交通部官员3号晚否认提前获取了机组人员名单，并表示该部不是安全和情报机构，不具备背景核查能力。以色列时报4号援引以交通部当天发布的声明称，迪拜航空此前已经收到明确要求，并承诺对其机组人员进行必要的背景审查，且已经书面告知在机组排班系统中落实了飞往以色列航班的相关限制规定。声明表示，以方安保官员正就此展开调查。
1: 路透社报道，澳大利亚联邦警察发言人4号说，一个联合反恐小组正在调查迪拜航空驾驶舱冲突事件袭击者与澳大利亚之间的关联。两名知情人士透露，这名副驾驶曾在维多利亚州首府墨尔本的一所大学就读。另一名消息人士说，他约10年前曾就读于皇家墨尔本理工大学。校方拒绝置评。当地时间10月4号，以色列总理办公室发布声明称，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已指示以色列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任命审查人员，对飞往以色列的所有国际航班进行安全检查。在9月30号，迪拜航空航班发生安全事件时，客机一度突然急降，在其他机组人员和乘客制服袭击者后，客机重新得到控制。以色列乘客塔利最先发现异常状况并呼救，事后他对媒体讲述了这次惊心动魄的空中经历。
4: 9月30号，以色列乘客塔利和丈夫还有他们的3个女儿正搭乘涉事航班回家。意外发生时，塔利正在陪女儿上洗手间，在洗手间外的塔利正好看到被副驾驶袭击的机长用尽最后一丝力气打开驾驶舱门。
5: קיבלו חתיכות כמה יצאו מהמטוס עם גבס ודברים.
6: המראות היו קשים, ממש. אני ראיתי במו עיניי שהוא דוקר אותו, ובעיקר ההבנה שאנחנו בטיסה ללא טייס. זה שבריר שנייה שאני מבינה שפה החיים שלי נגמרו. פה הם נגמרים.
4: 其他机组人员和乘客制服袭击者后，机上另一组原定接替直飞下个航班的飞行员接管飞机，并将其安全降落在沙特境内。
6: דניאלה הייתה לידי, ואני אומרת לה, תסתכלי לי בעיניים, תסתכלי לי בעיניים, אני מבטיחה לך. אבל לא האמנתי ברגע, הרגשתי את זה פה. זה פה, זה כשאומרים אנשים שרגישו פחד מוות. אני יודעת על מה, אני ידעתי שזה נגמר.
1: 好的，相关话题，我们继续进入今天的第二段媒体焦点环节，有请丽萍。
0: 好的，陆博。 的确，我们看到迪拜航空副驾驶蓄意坠机事件调查仍然在继续。据以色列方面初步的调查，涉事副驾驶为单独作案。袭击者的激进动机、民航安全漏洞以及事件带来的连锁影响都有待进一步的厘清。首先呢，我们来看一下西班牙《先锋报》的报道，观点是涉事飞行员顺利直飞，存疑。 迪拜航空事件当中，副驾驶哈马姆·哈马米在飞行途中持应急伏袭击机长，意图夺取飞机的控制权。调查初步判定属于恐怖行为。这名副驾驶此前因持极端主义观点被阿曼航空取消直飞资格。入职迪拜航空时仅核查犯罪记录，没有排查极端思想倾向。 另外呢，阿曼与以色列没有外交关系。该飞行员能够直飞普特拉维夫的航班，暴露出阿联酋民航的安全漏洞。好，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卡塔尔半岛电视台的报道，观点是以色列谋政治私利。面对尚未落定的调查结论，各方的解读呢已经出现了明显的分歧。 在副驾驶动机并未查实的前提下，以色列急于给事件定性，试图将此事用作国内选举与地缘博弈的政治筹码。以国防部长卡茨将事件定性为未遂圣战恐怖袭击。内塔尼亚胡更是直接将矛头指向了伊朗，下令调查是否存在幕后指使。对内，临近大选之际，转移公众对加沙冲突相关议题的关注，对外试图推动美国对伊朗实施高强度军事打击。 谋求政治利益。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俄罗斯。今日俄罗斯的报道，观点是地区持续冲突加剧社会极端化情绪。迪拜航空 FC-1073航班险情已经平息，但是诸多关键的疑点仍然没有解开。阿联酋、以色列将事件定性为未遂恐怖袭击，最终调查结论尚未对外公布。报道认为，不能简单的把事件归为机组私人矛盾。 在冲突不断的中东地区，长期战乱容易滋生极端情绪，不能排除袭击带有报复动机。民航内部人员作案，暴露出机组人员核查的安全短板。巴以冲突持续的背景下，暴力报复的风险值得警惕。好，最后我们再来看一下卡塔尔《海湾时报》的报道，观点是海湾航空业复苏蒙上阴影。 迪拜航空这起未遂空难给本就受美伊冲突冲击的海湾航空业复苏带来了压力。那今年的二月，美伊打击伊朗之后呢，海湾地区的航班曾近乎停飞。如今运力虽然大体恢复，但是和平谈判前景不明，航运数据再度回落，高昂的航油也压缩了行业利润。涉事航司已经暂停赴以色列航线，事件影响范围要看调查的最终定性。
1: 不过呢，分析认为市场整体需求仍然存在，事件大概率不会造成长期的负面影响。好的，以上就是今天第二段媒体焦点的内容。陆博，好的，谢谢丽萍的分享。我们再来关注俄乌冲突。当地时间10月4号，乌克兰首都基辅横跨第聂伯河的北桥遭到俄军无人机的袭击，俄方称该桥承担军事用途。
4: 与此同时，俄军海宣部将加强对基辅以及乌克兰其他地区军事相关目标的打击。当地时间4号上午，基辅上空响起乌军防空系统开火声音与爆炸声。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称，4号上午横跨第聂伯河的北桥遭到一架无人机袭击。泽连斯基表示，俄罗斯正试图切断基辅第聂伯河两岸的交通， 意在造成城市运转瘫痪， 并迫使当地民众撤离基辅。 俄国防部当天表示，作为对泽连斯基近日加强打击俄炼油厂声明的回应，俄方将加强对基辅市和乌克兰其他地区军事、军工及相关基础设施目标的打击。俄外交部此

0: 前一天敦促外国公民和外交官离开基辅，切勿在乌克兰逗留或前往乌克兰。此外，俄国防部当天还通报称，俄军使用无人机打击了4艘为乌军运送军用物资的船只。乌克兰国家安全局同一天通报称，乌方出动无人机袭击了俄罗斯阿迪格共和国的军用机场。此次袭击击中一架苏-35战机、一架苏-34战机以及机场内一座弹药库。该军用机场距乌克兰边境约500公里。
1: 德国联邦政府4号称，德国总理默茨当天访问乌克兰首都基辅，承诺对乌追加约10亿欧元军事援助。当天，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与默茨公布多项防务合作成果，并介绍了俄乌冲突最新局势以及乌美俄三方会谈的相关进展。
2: 据报道，默茨在此次访问中对乌方承诺的新一批军援重在提升乌克兰防空能力，包括联合生产远程武器和用于防御喷气式无人机的拦截系统。此外，德国还将在冬季来临前向乌方提供约3.5亿欧元，用于修复乌克兰的能源基础设施。这是默茨去年就任德国总理后第二次访问基辅，此次他率经济代表团一同到访。默茨说，双方企业在此访期间达成总额超过60亿欧元的防务与经贸合作协议，涉及防空导弹、卫星技术及无人机联合研发制造等。在当天与默茨联合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乌克兰与德国将联合生产2000架巴尔斯远程拦截无人机，旨在有效提升乌克兰的防空作战能力。与此同时，乌克兰正加快推进本土防空体系建设，炮塔防御计划已进入系统化实施阶段，多款小型导弹也在研发中，预计本月下半月开展测试验收。泽连斯基称，俄罗斯正持续升级对乌打击行动，打击目标主要集中在乌克兰邮政物流仓储、桥梁、数据中心、移动通信等基础设施。泽连斯基认为，俄方主动推动俄乌局势持续升级，仅依靠停战诉求无法终结这场冲突。此外，泽连斯基指出，美国目前正分别与乌克兰、俄罗斯保持沟通，并提议在10月底前举行3方技术性会谈。乌克兰已明确对此表示支持，对在阿联酋或美方提议的其他国家举办会谈持开放积极态度。现阶段，美方将向俄方正式提出该会谈提议，乌克兰将静待俄方回应。
1: 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梅德韦杰夫4号发文警告美方，不要应乌方要求封锁俄黎明低轨卫星通信系统。梅德韦杰夫称，此举将导致全面太空战争，美方的低轨星链卫星将纷纷坠落。此前，乌总统泽连斯基曾表示，已数次请求美国总统特朗普封锁黎明低轨卫星通信系统。我们再将目光转向日本。日本冲绳县警方4号逮捕了一名驻冲绳美国士兵，此人涉嫌在冲绳一家酒店抢劫并杀害一名当地女性。5号，冲绳县知事表示，将前往东京向政府提出严正抗议。
2: 据报道，冲绳县知事古谢玄太于5号上午在县政府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发生了恶性犯罪，并有人因此被捕，这是一个实在无法坐视不管的严重事态。他表示，计划于本周内前往东京，向日本政府提出严正抗议。事件发生后，日本首相、外务大臣和防卫大臣等日本高官接连发声谴责，向美方提出严正交涉，并强烈要求美方全力配合调查，切实整肃驻日美军及相关人员的纪律，彻底防止类似案件再次发生。截至目前，被捕的美军士兵还未承认罪行。美国驻日大使格拉斯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已就此事与日本外务省及冲绳县知事进行沟通，并承诺在后续调查中予以全力配合。此次事件再次引发冲绳民众的愤怒与不满，不少人走上街头进行抗议。一名当地居民说，驻冲绳美军基地的存在招致各种案件和事故，自美军驻扎以来，当地有很多人失去了生命。另一名居民表示，这不是冲绳的问题，而是日本政府的问题。案件一再发生，日本政府却没有采取对策。据日本媒体报道，冲绳县那霸市一家酒店3号凌晨发生命案，一名39岁的当地女性被人抢劫并杀害。4号，日本警方将隶属于美军普天间基地的士兵巴拉德逮捕。 长期以来，驻日美军犯罪事件频发，其中不乏强奸、杀人、抢劫等恶性案件。统计显示，仅2025年，冲绳县警方处理的涉及驻日美军及相关人员的刑事犯罪案件就超过100起。新加坡联合早报报道，冲绳尽管面积仅占日本国土面积的0.6%，却拥有日本境内70%的美军设施。分析人士指出，冲绳美军人员犯罪率上升与美军近年来频繁的海外部署有关。此次事件可能将重新点燃冲绳民众的反美情绪。

0: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
1: 阿拉宁波呼你呢，
2: 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咱家果园。
1: 妈妈，我想喝果汁。
3: 汇源集团全换新，
1: 咱家果园，
4: 咱放心。
2: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

0: 宋在日常，乐享健康。
1: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2: 再来关注国内方面，今年国庆假期，国内消费市场整体供需两旺，活力强劲，文旅深度融合，顶级赛事赋能，实体商圈回暖，政策精准发力，多重利好叠加，推动服务消费、场景消费、大宗消费全面升温。假日经济的蓬勃态势不仅激活了线下市场的活力，优化了消费结构，更充分彰显了中国经济持续回升向好的强劲韧性。
3: 今年国庆假期，餐饮、住宿、演出、观影等服务消费持续回暖，成为拉动假日市场增长的核心动力之一。国庆档多部影片集中上映，带动电影市场票房稳步走高。各地音乐节、戏剧展演、非遗体验等文体活动精彩纷呈，文化加消费融合新业态，深受欢迎。与此同时，各大老字号餐饮、城市夜市客流爆满，人气兴旺，线下消费场景暖意融融。这个国庆假期，多项重磅国际体育赛事落地北京。10月4号，2026年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 WTT 中国大满贯赛正赛打响。2026年中国网球公开赛首次将赛期延长至4周，赛事档期横跨中秋、国庆两大旅游消费黄金档期，最大化释放假日消费潜力。
4: 我觉得今年的办得更加大了，活动也很丰富，特别多，然后更多的能让这个观众或者是网球热爱者参与感更强一些。
3: 顶级体育赛事的落地举办，持续带火观赛消费热潮。数据显示，今年北京国庆假期文旅预订量同比增长30%，赛事经济拉动效应显著。这个国庆假期，全国线下实体消费市场活力迸发，暖意盎然。北京集中推出首展、首秀、特色美食市集、户外音乐演出、夜间休闲体验等多元化促消费活动。上海南京路、淮海路等核心商圈依托光影艺术升级消费场景，打造沉浸式消费新体验。商务部监测数据显示，10月1号至3号，全国重点监测的78条步行街商圈客流量、营业额同比分别增长3.4%、5.3%。实体消费复苏态势稳健，
5: 客流量呢是以往周末的3倍。我们是希望能够让更多的人能够走进我们的中国传统园林的这个展览。
3: 国庆前夕，今年第四批625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消费品以旧换新扶持资金已全部拨付至各地，为假日消费提振筑牢政策支撑。假期前3天，全国消费品以旧换新活动累计带动销售额196.3亿元，惠

0: 即348.3万人次，切实撬动大宗消费、品质消费增长。
1: 这个开票价是379,800，我们落地的话加上补贴置换啥的差不多30万左右，就是因为价格合适才来订这个车。
2: 十一期间发放政府消费券8000多万元，形成了政府补贴、平台让利、企业惠民的联动的效应，打造系列消费新增长点。
0: 从文旅惠民补贴、消费场景创新，到大宗商品以旧换新、专项政策扶持，各类举措精准落地，协同发力，持续放大假日经济带动效应。今年国庆假期的消费市场不仅实现了市场体量的稳步回暖，更完成了消费结构的持续优化，文旅深度融合、服务品质升级、政策精准赋能等一系列鲜活变化，正是中国经济韧性与活力的生动缩影。火热的假日市场也为全年经济持续回升向好注入动能。
3: 今天是国庆假期的第五天，假期接近尾声，全国交通出行陆续迎来返程客流，多地增开出站口，加密公交班次，延长运营时长，打造一体化接驳，保障平安有序返程。
4: 今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105万人次，预计加开列车1463列。针对出站客流瞬时集中、多趟列车叠加到达的高峰特点，多地车站动态增开出站口，与地方交通部门建立沟通联系机制，加密公交班次，延长夜间运营时长，同时打造高铁加公交加文旅一体化接驳，保障便捷换乘。公路方面，今天开始陆续进入返程，车流呈分散释放态势，大城市进城方向、省际返程主干线仍然压力较大。根据交通运输部动态研判，今天全国高速公路有36个路段易发拥堵，主要集中在江苏、安徽、浙江、湖北、湖南、四川、广东等省份。各地交通部门加强路网运行监测，及时发布拥堵预警和绕行提示，引导车辆错峰出行。今天水路预计发送旅客148万人次，同比增长14.8%。针对海导游排队久、购票难等问题，宁波客渡码头为去往舟山、六横、桃花岛等地的旅客提供7座及以下小型客车网上预约购票服务，旅客可提前半天预约班次，同时实行人车分流，并配备免费接驳车。
3: 国庆假期，厦津小三通客运航线迎来客流高峰，厦门五通客运码头口岸出入境客流持续攀升，不少台胞搭乘航线返乡探亲，大陆游客也乘船前往金门，开启惬意的海岛轻旅行。
0: 连日来，五通客运码头每天都有大批等候检票登船的旅客，其中有不少赴金门游玩的大陆游客。选择金门出游，可以避开热门景区的拥挤人潮，搭乘厦津小三通客轮，半小时左右就能抵达金门。
5: 我们是从上海来的，我从这个媒体上看到，这个金门的这个战地风光啊，很有特色啊，所以呢，想到那去看一看。带点就是金门，它有那个就是什么牛肉干啊，还有这个还有什么其他一些特产啊什么的。
6: 想跟我的小伙伴一起到金门玩一下，因为我是在厦门读研究生，然后最后一年要毕业了，所以就想趁着这个机会嘛，就是去那个金门玩一下。
0: 还有众多台胞借助小三通航线来到厦门游玩购物，或是返乡探亲。
7: 有带着那个酸辣粉，家人想吃。
8: 去玩一玩，购物啊，买点吃的、喝的、用的。有看到一些，牧场啊，那些著名的一些打卡点，是倒是挺想去的。
0: 据了解，国庆假期厦门口岸出入境旅客预计超13万人次，日均客流量约1.8万人次。其中厦津小三通航线出入境旅客量预计约5万人次，日均出入境旅客流量预计约7000人次，较九月日均客流量增幅30%。
3: 国庆假期，福建厦门园林植物园以绚烂花海和丰富的民俗活动营造浓厚的节日氛围。6000平米的主题花海，10余万株千日红竞相绽放，吸引大批游客前来打卡。 园区还推出闽台同源主题演绎和特色市集，融合民俗歌舞、风味美食和文创体验，让游客在赏花游园中感受两岸文化的独特魅力。来自台湾的青年摊主也借助国庆平台分享家乡美食与民俗文化，促进两岸交流，让浓浓乡情与家国情怀在节日里交融。再来看到台湾地区向美国采购的首批两架 F-16V 战机10月2号飞抵台湾，民进党当局将其吹嘘为提升空防战力的重要进展。然而，这批战机不仅比原定计划迟到3年，更未装配电子战系统。岛内军事专家质疑，缺乏电子防护装备的新战机在现代战场上无异于活靶子，更充分暴露出民进党以武谋独的荒谬和困境。
0: 2019年，民进党当局斥资80亿美元向美国采购66架 F-16V 战机，首批2架于10月2号飞抵台东制航基地。然而，这项原定于2023年启动交付、2026年底前完成的军购案，受美方生产线搬迁、供应链中断及电子战系统研发延误等因素影响，交付进度一再推迟。目前，66架订单仅交付2架，仍有64架待交付。更令岛内舆论质疑的是，台空军此前高调宣称新战机将搭载先进的毒蛇之盾电子战系统，但此次抵台的两架战机并未配备这一关键装备。台湾军事专家指出，缺乏电子战系统意味着战机失去防护盾，在战场上将面临极大风险。
9: 都还没有完工的飞机，我们台湾自己就接受，战机上面没有电战机，那飞到天上去以后是一点防护的能力都没有，就是一台靶机给人家当靶子打，开了这种飞机去应战的话，就是会白白送命。
0: 美方对台军售长期存在收钱不交货，甚至交付缺陷装备的现象。台媒披露，目前美方尚未交付的对台军售项目金额高达297.2亿美元。岛内军事专家指出，受美国军工产能不足、供应链中断等因素制约，美方难以按期履约，即便相关装备全部到位，也难以弥补两岸军事实力的悬殊差距。
10: 舰对空飞弹、地对空飞弹还有空对空飞弹对它的威胁，电子战的反制的装备就非常重要。中国大陆可能第六代都出来了，我们还在用第四代，那我们到时候因为性能的代差会造成不堪一击。
0: 舆论认为，此次双机交付不仅暴露出美国对台军售背后的装备缺陷、军购陷阱与政治算计，更凸显民进党当局以武谋独的困境，并进一步加剧台海紧张局势。
3: 接下来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品牌展播。
11: 海澜之家智能工厂产量再创新高，基于 5G、 AI、 大数据等技术，旗下的海澜云浮智慧工厂依托环形叠状生产链系统，打造柔性生产链，瞄准用户所需，深耕量体定制，实现供需精准匹配与动态平衡。
12: 数字化创新和运用让我们及时获得了消费者的真实需求，从而做出了更懂消费者的产品。
11: 海澜之家 POD 平台优化数据结构存储，沉淀数字资产形成，打通设计端与生产端环节，有效缩短生产周期，赋能品牌高质量发展。
13: 原生营养，纯粹风味，富含8倍阿尔法亚麻酸，追求膳食营养新高度。史密斯亚麻籽猪肉高端肉制品。
11: 海阔天空的心，脚踏实地的感，让人工智能点亮无限可能，给每双脚不设限的路，给每双眼无尽的知识海洋。将科技的高度化作生活的温度，让黄金岁月 拥抱全新世界，让稚嫩童年拥有家一样的花园。为大山插上全民振兴的翅膀，让沙漠披上和谐共生的绿装。

0: 未来。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6: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太湖，中国第三大淡水湖。2024年，太湖成为中国重点治理三大湖泊中首个水质达到三类的湖泊。2025年，太湖水质又创下有监测记录以来最优。15五期间，江苏省提出要强化太湖综合治理，抓实拦早应急防控，加强监测预警分析，同时强化科技赋能，推进污染防治技术攻关，全力唱响新时代太湖美。今天的15五新图景，我们走进太湖，看这张智慧之网如何守护一湖碧水，让太湖的生态家底越来越厚实。
7: 眼前这些是从西伯利亚来到太湖源头主风景区的红嘴鸥，它们有的展翅高飞，有的俯冲觅食，为太湖增添了一份灵动与浪漫。船上的游客纷纷举起手机记录这美妙的一刻。
8: 你走到这儿其实非常心旷神怡的，然后又能跟这样的自然美景互动，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快乐的。
7: 这几年每到十月底，就会有红嘴鸥陆陆续续来到源头渚，最多的时候有上万只。吸引他们到来的是太湖越来越好的水环境。那么曾经饱受蓝藻困扰的太湖是怎么变成了动物们的美好家园的呢？我们跟随几位太湖侦察兵登上了巡护船。
9: 我们就采集它水面下0.5米的水样啊，看它水质的参数还有藻密度这些指标。我们在整个太湖安全度夏期间呢，每周要开展3次太湖蓝藻巡测，分南北两条线，然后重点关注它的水质藻情的变化。
7: 总磷和总氮是太湖治理的头号指标，磷和氮就像是藻类生长的肥料，浓度过高就会让蓝藻大量繁殖。而现在船上新配备的检测设备可以对水质进行现场检测，一旦有藻情就能及时处置。
9: 藻密度现在还可以，这边的藻密度并不是很高。
7: 这几年太湖的人工巡查频次不断提高，巡查范围逐步扩大，太湖流域还建起了几百个水质自动监测站，自动检测总磷总氮等12项指标。无论是人工取样还是自动监测站，反映的都是单一点位的水质情况。那要想了解全湖范围的水质情况，就要用到我手中这个水流感知示踪粒子。简单来说，它就是湖水的追踪器。我们像这样把它放进水里，它会跟着水流移动，再通过北斗定位实时跟踪水下不同深度湖水流动的轨迹。工作人员还和科研院所合作研发了一套太湖时空连续水文动力模型，通过采集到的局部水流情况推演整个太湖的水流动向，让生态监测从定点静态靠经验判断向动态连续数字化推演转变。 随着太湖生态环境持续改善，水生生物的多样性也在稳步恢复。2026年4月底，工作人员首次在太湖水域记录到了中华刺鸠和射线裂脊蚌两个物种。时隔半年，我们跟随工作人员再次来到发现它们的水域，做一次底栖动物监测。
9: 啊，这下是有收获的。我们看一下。
10: 这么多。
9: 对。那这个是背角无齿蚌，
10: 蚌
9: 啊，这个非常常见了，就是蚌类的。很多这些我们管它螺丝，其实就是石田螺属的一些种类。这儿几乎各种种类是全的。这个是河蚬，这个是毛蚌，这边还有小虾。哎，物种挺丰富的，但是我们的目标好像暂时没有现身。
7: 工作人员告诉我们，中华刺鸠和射线裂脊蚌对水质都非常挑剔，也很难被打捞。首次被记录到之后，至今没有再见到。
9: 哎，您看这是什么？你看这个
10: 在动，是个小泥鳅吗？
9: 有点像，但是也有点像我们想找的那个中华刺鸠。
10: 中华刺鸠，
9: 特别像它的幼体。这个我们得带回实验室仔细去看它的分类学特征，因为还是有些相似种类的。如果它是，
10: 那如果是就太幸运了。
9: 那就太幸运了，说明这个种类在这里已经稳定下来了。
10: 嗯，
9: 这里具备它稳定的繁育条件，我们希望它是。
7: 此时，一架无人机正在我们头顶盘旋，它就是守护太湖的鹰眼。 如今，江苏省围绕太湖建立了3个无人机智能机库，每天上午9点到下午4点，他们会对8条航线进行自动巡航，采集到的影像信息定时上传到感知太湖数字平台。2024年9月，这个太湖综合治理数字监测平台正式上线，通过运用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技术，构建起了水、陆、空、天一体化的监测网络。
0: 全流域400多个水站的数据全部接入感知太湖平台，系统自动识别出水质异常情况，启动预警。我们还能顺着预警进一步溯源，提升问题排查效率。
7: 太湖的水这几年确实在变好。2025年，湖体总磷、总氮的浓度分别下降了8%和23.3%，创下有监测记录以来的最好水平。15条主要入湖河流的水质也全部达到了3类。水好了，物种自然就回来了。2025年，太湖流域物种数量达到了7179种，比上一年多了280种。节目播出前，我们收到了来自江苏省环境监测部门的好消息。经过专业鉴定，我们在太湖里发现的确实就是中华刺鸠。这是自今年4月首次记录之后，太湖第二次发现这个物种。它的出现可以说是太湖生态稳定恢复最直观的证明。
11: 15期间，我们将新增2处鸟类声纹监测点位，实现域内20个生物多样性观测点位，水陆空全覆盖。蓝藻动向、鸟类声纹都在太湖一张图上实时跳动，为湖区生态恢复提供看得见、算得准的决策依据。
7: 15期间，江苏省提出要精准治态、科学治态、系统治态、长效治态，把太湖打造成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世界级生态湖区。同时，感知太湖平台也将迭代升级，重点提升智慧化监测和生物多样性观测等能力。从治水到治水，太湖的15正在让这片水域的生机更旺，底色更绿。总台央视记者江苏报道。
6: 当地时间3号，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安吉利斯国家森林一处地点突发山火，并快速蔓延，当地已发布多个疏散令与危险预警。当地消防部门称，他们于当天下午3点左右收到火情通报，截至晚上10点，过火面积已经约422公顷。消防部门称，由于消防人员数量有限，且当地植被茂盛，火情难以控制，起火原因也暂未查明。好，新闻的最后，我们再来关注天气方面的消息。
12: 北京晴，9到25摄氏度。西安多云，11到24度。广元阴转多云，13到25度。宜宾小雨转多云，16到21度。唐山晴，8到22度。合肥多云转晴，10到23度。南京晴，12到22度。武汉多云转晴，10到25度。福州小雨转阴，21到25度。南宁阴转多云，20到25度。广州多云转晴，19到29度。东京小雨，16到20度。新德里晴，23到36度。迪拜晴，30到36度。河内小雨转晴，22到26度。曼谷小雨转大雨，25到34度。吉隆坡小雨，25到30度。悉尼阴，16到22度。伦敦阴转晴，13到22度，巴黎晴，11到22度，罗马晴转阴，16到26度，雅典晴转小雨，12到24度，温哥华阴，10到17度，渥太华小雨转晴，5到12度，洛杉矶晴，24到31度，墨西哥城中雨，16到24度。
6: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感谢您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再会。

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气象站，我是小倩。首先看一下国内主要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北京多云转晴，9到23度，上海多云转晴，16到23度，广州多云，19到29度，深圳多云，20到30度，杭州晴，15到23度，成都多云，15到23度，厦门小雨转多云，22到27度，南京多云转晴，11到19度，海口中雨转雷阵雨，24到27度，三亚大雨转多云，26到32度，文昌中雨转多云，25到28度，琼海雷阵雨转多云，25到28度，桂林多云，17到28度。下面关注一下国外主要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万象小雨，23到29度，仰光小雨转中雨，24到32度，新加坡阴转小雨，24到29度，雅加达小雨转多云，25到31度，曼谷小雨转中雨，24到32度，河内小雨转阴，21到24度，吉隆坡小雨，24到31度。以上是本次南海气象站全部内容，我是小倩，感谢收听。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南海百科。今天我们为您介绍的是一种神奇的海洋生物后。后是剑尾目后科无脊椎动物，又名马蹄蟹，其贝壳呈马蹄形，在贝壳的背部有两只复眼和两只普通眼，足有五对，前四对是行走肢，第五对是游泳肢，像折叠的书页一样的鳃位于身体后端。后是一种古老的海洋动物，4亿5000万年前就已经出现在地球上，繁衍至今。目前世界上仅有四种后，分别是分布在北美洲东岸至墨西哥湾的美洲后，和亚洲地区的中国后、南方后和原尾后，也俗称原尾蝎后。中国后被国际自然保护联盟确定为濒危生物，同时呢，它也是中国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后是地球上罕见的流着蓝色血液的动物，它的血液之所以是蓝色，是因为其中含有铜离子，铜离子和氧气结合的时候就会呈现蓝色。后的血液不仅颜色特殊，功能呢也很神奇。

0: 它的血液中有一种叫阿米巴样细胞，这种细胞就相当于它的免疫系统，一旦遇到细菌就会凝结凝固。我们人类呢会利用后血液的这个特性来制作医用检验试剂，后试剂。这种试剂呢被用于快速检测药品和医疗用品是否遭到细菌污染。几乎所有的疫苗在投产时 都需要进行后试剂的检测，但这种生物在全球范围内都面临着生存的危机。历史上中国后主要分布于长江口以南的东海和南海海域，但是近几十年舟山海域的后几乎绝迹，福建海域只发现了少量的幼后。广西北部湾海域是目前中国后和原尾蝎后最主要的栖息地。 自从中国广西合浦、如艮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北海滨海国家湿地公园、防城港北仑河口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等重要保护区设立以来，中国后和原尾蝎后得到了较好的保护，后的幼体数量明显增多。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的南海百科，感谢各位收听。
1: 在海边拥抱蓝色的天空，在山里收集散落的光影，在路上倾听远方的鼓声。南海旅行家，心动不止一刻。是旅族来到云南省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德宏在傣语中是怒江下游的地方， 它东面与宝山市相邻，北西南三面，经与缅甸接壤，国境线长达500多公里。因地理位置独特，德宏也是中缅两国经贸合作的核心区。德宏下辖芒市、瑞丽、盈江、陇川和梁河5个县市。因山川秀美、气候宜人、资源丰富， 也被誉为镶嵌在中国西南边陲的一颗璀璨明珠。摄制组首先来到德宏州首府芒市，这是一座美丽的边疆小城。德宏是多民族汇聚之地，傣族、景颇族和阿昌族等多个少数民族世代生活于此，相融相通，和睦相处，不仅创造了绚丽多姿的民族文化，
2: 也传承着古老的民族记忆。
3: 摄制组听说在芒市郊外的三台山德昂祖乡，当地村民一直以制作酸茶而远近闻名。我们在村口见到德昂祖酸茶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赵大退。
2: 欢迎您来到我们千古唯一的当初乡秋冬瓜村。
3: 谢谢谢谢谢谢。我发现啊，您找的这个约见的地点挺好的，背靠大树好乘凉啊。
1: 这个是大榕树，然后包着那个石头。
3: 那您带着我们先去看看村子好不好？
1: 可以啊。德昂族是云南省独有的少数民族，人口只有2万多人，主要生活在德宏州中缅两国交界地区。他们世代传承的酸茶制作技艺也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如今古老的酸茶已成为芒市最具代表的知名物产之一。
3: 来之前就听说村子里面的酸茶特别有名，而且听说您做的特别好喝。
1: 德昂祖酸茶的话，以前的话德昂祖家家户户每个人都会做，但后边的话因为各种原因啊，做的人就越来越少，就面临着失传。后边的话开始拾起来，做的话最早的是我舅舅杨腊山，他现在是酸茶制作国家级的非遗传承人。我的话就是第二个了，您
3: 就把这个酸茶的技艺继续传承下去了。
1: 赵腊退从2007年开始制作酸茶， 也是村里发展酸茶产业的带头人。听他讲，德昂族种茶和饮茶的历史十分悠久，也被誉为古老的茶农。我们来到赵腊退家，在院子里见到他的妻子正在晾晒酸茶。
3: 这就是酸茶呀？
2: 啊，对，这个是半成品。
3: 我能拿一下吗？
2: 可以，可以。
3: 哇，哎呦，还是有点软的。
2: 啊，这个是还没干呢。
3: 还没干，这是晾晒了多少天了？
2: 这个是3天
3: 哦，已经晾晒3天的酸茶。
2: 今天的
3: 茶饼，
2: 今天
3: 有点酸。
2: 9.3 的味道。

0: 但是茶香味很浓。
1: 嗯，这样做酸茶了嘛，最早的时候它是以药用为主，主要是提神醒脑、止咳生津。像以前我们在战争过程中或者在劳作过程中，嗯，我们的德昂祖啊都会这种放在包包里边，干活的时候就会嚼着吃。我们有一个说法，就是说是被称为这个凝固的山泉。
0: 凝固的山泉，也就是说吃这么一小块，就像是喝了一大杯山泉水一样，清凉。
2: 酸茶不仅可以泡水饮用，还能嚼着吃，起到生津解渴、清热解毒等作用。
0: 真的入口是这种特别浓烈的苦味儿，然后酸味倒是不大，就是一点点的酸味儿，大部分都是苦味儿。然后这个苦因为它的冲击力特别强，所以马上就能感到回甘。
1: 对，等一会儿的话，你的喉咙、你的嘴唇会特别甘甜。特别是喝水的时候就特别甜。
0: 就是说先咬一块然后再喝一杯水，是不是？
1: 对，
0: 真像喝了一杯泉水一样。我明明没有喝水，但是感觉嘴里是湿润的。
1: 对。
2: 德昂族不仅擅长种茶和制茶，也给茶叶赋予了广泛的文化含义，衍生出迎客茶、提亲茶及道歉茶等十多种用茶形式。可以说德昂族人民的生活处处离不开茶。我们来到冲房，看到一桶刚从地下挖出来的酸茶，
0: 茶叶就在里边呢。
1: 对，这个是刚从土里边捞出来的呢。
0: 这茶还得埋到土里边。
1: 对。
2: 听赵拉退说，制作酸茶是德昂族传统技艺，茶叶采摘后要经过杀青、发酵、冲制和晾晒等多道工序。首先要将新鲜茶叶蒸熟，冷却后装入竹筒，再用芭蕉叶封口，然后将竹筒埋入地下进行发酵。
0: 哇，好酸呀！就是辣腿大哥开竹筒的那一刻，我赶紧把鼻子凑进来闻。哇，太酸了！原来酸茶是这么来的，就是开竹筒的那一刻闻到的味道就叫酸茶。
2: 制作酸茶的工艺比较复杂，时间周期较长，一般从采摘到成品至少要半年到一年时间，因此手工制作的酸茶产量并不高。
0: 被深埋在地底下十几个月，今天重见天日，然后现在呢，辣腿大哥把它放在这个芭蕉叶上面，让这些茶叶重新大口大口地呼吸空气。
2: 经过几个月的发酵，茶叶会产生大量乳酸菌，散发出浓浓的酸香。赵辣腿将发酵好的茶叶放入石臼，在妻子的协助下将茶叶冲成茶泥。
0: 茶臼里面的茶呀被慢慢地打成泥了。可以了是吗？好，我看一下。真酸呀。闻过晾晒好的酸茶，再闻刚刚冲好的酸茶，就觉得这酸茶名不虚传。真的太酸了。
1: 酸呀。
2: 茶叶被冲成茶泥后，赵辣腿在竹筛里铺上芭蕉叶，拿来竹圈，将茶泥压成厚薄均匀的茶饼，以便进行晾晒。德昂族自古与茶结下不解之缘，而酸茶传统制作技艺在2022年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让德昂族酸茶享誉世界。我们跟随赵大腿登上木楼，穿过走廊来到正屋，见到他的家人围坐在火塘边。
1: 对，那个是我家爸爸，这个是我家妈妈。
0: 您好。好，我坐在这儿是吗？
1: 可以坐呢。
2: 房屋正中的火塘被德昂族视为家族兴旺的保护神，因此客人来访会受邀坐在火塘旁喝酸茶，名为迎客茶。赵辣腿将几片茶块放入茶罐，在火塘上烤热，再倒入烧开的水，然后将泡好的酸茶倒入茶杯，让我们品尝一下刚泡好的酸茶。
1: 你闻一下它是不是有一股浓浓的那种竹子的清香味。
0: 是甜的，是甜的，是香的，清香的。
2: 德昂族酸茶最简单的饮用方法是在竹筒中注入清水，放入茶块，然后在火上烧开后饮用， 有一种竹香伴着茶香的独特香味，
0: 没有特别重的酸味儿，也没有特别重的苦味儿，就是淡淡的香味儿，还有竹子的清香味儿。这个茶是好喝的，它。

0: 就是用竹子煮的这种，它会有一股竹子的清香味。
1: 清香。
0: 用铜罐烤箱来煮这种的话，它香味更足，它会有一股浓浓的蜜香，就是蜂蜜的味道比较浓郁。
2: 茶是德昂族的根脉，承载了他们从远古走来的历史足迹。通过种茶、制茶和饮茶，也展现了这一古老民族的文化魅力。离开赵腊特家，漫步村宅中，远处传来阵阵鼓声，只见一位村民身背木鼓正在跳舞。听赵腊特说，这是德昂族传统舞蹈水鼓舞。水鼓是德昂族独有的民族乐器，鼓身形状为筒形，大头小尾，鼓的两端用牛皮蒙上。每当节日，人们便会敲响水鼓翩翩起舞。
0: 为什么叫水鼓呢？首先的话，它的来源跟水有关。再一个的话呢，我们制作这个水鼓啊，我们会在鼓身钻个孔。要敲击的时候，我们会把水往里边灌。灌了以后呢，左右摇晃，再把水倒出来，或者在鼓皮上抹一些泥土或者一些水，保持鼓神鼓皮湿润，这样呢，它的声音就比较洪亮。
2: 赵腊腿取来清水，缓缓倒入木鼓。
1: 就是在里面加水，是为了让鼓和鼓皮更湿润。哦，不一样了，声音。
3: 肯定不一样。
1: 更响了。
3: 对。
1: 声音传得很远。这样加水不会对鼓皮或者是说鼓身有影响吗？
0: 它不会影响，反而有保护的作用。就你灌了点水，左右摇晃，就是它湿这种，它就不会太干。它不会太干的话，一个它不容易裂开。二一个呢，就是这些皮的话，它不容易松动。
2: 作为德昂族水鼓舞的代表性传承人，李三索经常为游客表演。赵腊腿也是水鼓舞表演队的一员。为了展现水鼓舞的魅力，他和李三索一起为我们跳起一段水鼓舞。鼓声铿锵有力，两位村民动作舒展大方，刚劲矫健，展现出水鼓舞的雄浑气势和粗犷豪迈。
1: 一个只有几百人的德昂族的小村子，有非常深厚的民族文化的底蕴，有这么好看的水鼓舞，而且传承得这么好。我刚才在边上看，虽然只有两位老师在合作，但是我都觉得看得很激动。
3: 谢谢。
0: 是呢，我们楚德瓜村的话，我们这个村嘛，也有了水鼓队。2009年我们到江西无盐县参加全国第九届鼓舞孤叶大赛，获得了全国最高奖山花奖。
2: 每逢节日，德昂族村民便会敲响水鼓，跳起欢快的舞蹈。这隆隆的鼓声也传递着德昂族古老的民族文化。看过水鼓舞，我们登上山顶，来到观景台。
0: 那片的话就是我们千阁民宿酒店。我这边的话是从2007年就开始想到要带着村民发展乡村旅游了。传统民居都做成了民宿酒店、农家乐、客栈等等。酸茶的话也是知名度越来越高了，收入也是越来越高。
2: 如今道路修通了，村民们种植茶叶等各种农作物，还发展乡村旅游，生活也越来越好。谈到村寨变化，赵腊腿无比感慨。
0: 所以下一步的话，我们整个寨子的话做起来了以后，还要成立公司，然后把茶叶的这个规范化、标准化、量产化的，从三台山走出去的一片茶叶就像世界了。
2: 山坡上遍布翠绿的茶园，茶树的清香扑面而来。出冬瓜村从过去交通闭塞的贫困山寨，发展到如今远近闻名的酸茶之乡，走出了一条创新发展之路。赵腊腿希望继续推动酸茶产业，也让出冬瓜村成为令人向往的美丽乡村。雷崖让山上金碧辉煌的蒙幻金塔和银光闪烁的银塔遥相辉映，展现了自然之美和人文之美。在德宏州颍江县，一座名不见经传的边境村寨，如何成为众多观鸟爱好者心中必来的圣地？这种鸟

0: 在我这辈子我是头一次见。
1: 头一次见是不是？
2: 新的产业催生新的职业，十年间曾经的小山村变成了人人羡慕的观鸟旅游示范村，绿水青山也成为了村民心中的金山银山。山河锦绣看中国，滇南明珠美在德宏正在播出。德宏州被誉为歌舞之乡，有跳不完的舞，唱不完的歌。我们听说在芒市有一支家喻户晓的民间演唱组合，名为蒙巴纳西乐团。为了了解这个演唱组合，我们联系到乐团成员之一的阿江，跟随他来到乐团日常排练的音乐工作室。
3: 我们的队员们正在下面排练呢。
2: 乐团有五位成员，除了翻唱经典民歌外，他们还创作了很多首展现德宏民族风情的原创歌曲。拍摄时他们正在排练一首新歌。

0: 还可以吗？
1: 哎，我能问一下，刚才大家排练的这首歌，我听阿江说是你们新创作的一首，是不是？
0: 对，歌曲的名字就叫《美丽的蒙巴纳西》。
1: 这是什么意思呢？蒙巴纳西。
0: 蒙巴纳西实际上它是傣语了，傣语。傣语的话呢，它翻译过来就是神奇、美丽、令人向往的地方。
2: 五味昌软来自不同行业。杨昭是芒市一所中学的音乐老师，而最年长的杨武是专业声乐演员。相识多年的几位好友怀着共同的音乐梦想，于2022年元旦创立了乐团。
0: 这是明君，是我们的民族男高音。
1: 您好，哦，有唱通俗的，有唱民族的，这还有
0: 美声的，然后唱民谣的。
1: 民谣的，
0: 对，然后我是唱少数民族歌曲的。
1: 你们这个乐团太丰富，太混搭了。
0: 很混搭，这样的混搭情况目前很少。实际上，我们当时，我们的音乐总监阿昭老师说了一句很好，就是。好听就完了呗。
2: 几位成员利用业余时间进行排练，希望把好听的歌曲奉献给人们，而这首德宏咖啡故事也是他们非常喜欢的一首原创歌曲。
3: 开在德宏的艳阳下，它比玫瑰更安静，

0: 这首德宏咖啡故事是由音乐人柯千福和秦婉莹中文文乐团创作，并在德宏咖啡文化节上首唱。歌曲旋律优美动听，展现了浓郁的风土人情和诗情画意。怀着对音乐的执着和对家乡的热爱，乐团希望创作出更多好听的歌曲，用他们的歌声讲述德宏故事。为了让初来乍到的我们更多了解德宏，感受芒市的风光美景，几位乐团成员自愿担任向导，带我们来到位于芒市东南部的金塔和银塔景区。
1: 这是亚洲第一大的空心佛塔。
2: 空心佛塔，
3: 对 对, 对，梦幻两个字，它实际上就是黎明之城的意思。
2: 黎明之城指的是
3: 就是芒市了。
2: 芒市，
0: 梦幻大金塔坐落在海拔1000多米的雷崖让山顶。相传释迦牟尼曾转世为金鸡在此生活，后人便在此建造佛塔。而面前这座佛塔是2007年在原址上重建而成。我们沿着长长的阶梯涉级而上，来到金塔前。
3: 更多都是南传
0: 金碧辉煌的佛塔显得更加雄伟壮观。金塔造型是八角四门中型空心佛塔，塔高76米，第一层面积2000平方米，第二和第三层各建有8座小塔，而高耸的金顶重达2吨多，金光闪闪的大金塔也是芒市地标景观之一。我们来到金塔旁的观景台，站在这里可以俯瞰芒市景区。
3: 大家都习惯于把城市建在这个坝区
2: 平坦的地方，
3: 对对，
2: 是不是？
3: 对对，那么我们云南人管这个呢叫坝子。
2: 那么这些年芒市的城市的格局有变化吗？
3: 它实际上是在逐步的往外扩张了。
2: 那这些高楼是最近几年才拔地而起？
3: 对对对对，
1: 10多年，
2: 十多年的时间。
3: 像在过去的话，我们当地就说你人少地宽嘛，就没必要建高楼大厦。那么随着经济发展的话呢，我们的土地也越来越珍贵，然后也要合理利用。所以呢，我们的这些高楼啊越来越多。
2: 所以说整个城市也更立体了。
3: 对对对对。对。

没有留下游记的翻译官不是好的旅行家。他叫马欢，曾以阿拉伯语和波斯语翻译的身份跟随郑和三次下西洋，最远到过西亚和非洲东海岸。回国后，马欢写下了《瀛涯胜览》这部海外游记，以中国人的视角留下了15世纪初亚洲、非洲和印度洋周边国家的社会风俗化，被印度历史学家称为没有马欢的著作，印度的历史将不会完整。为了纪念马欢在中西地理史和海洋学上的贡献，中国南沙群岛北部一个面积约 0.06 平方公里的小岛被命名为马欢岛。我是南海之声主持人俊玲，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

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中英双语调频，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 八九点一，琼海 FM 一零二点零，三沙 FM 一零一点零，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我是主持人白宇，我在南海之声。

0: 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气象站，我是小倩。首先看一下国内主要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北京多云转晴，9到23度，上海多云转晴，16到23度，广州多云，19到29度，深圳多云，20到30度，杭州晴，15到23度，成都多云，15到23度，厦门小雨转多云，22到27度，南京多云转晴，11到19度，海口中雨转雷阵雨，24到27度，三亚大雨转多云，26到32度，文昌中雨转多云，25到28度，琼海雷阵雨转多云，25到28度，桂林多云，17到28度。下面关注一下国外主要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万象小雨，23到29度，仰光小雨转中雨，24到32度，新加坡阴转小雨，24到29度，雅加达小雨转多云，25到31度，曼谷小雨转中雨，24到32度，河内小雨转阴，21到24度，吉隆坡小雨，24到31度。以上是本次南海气象站全部内容，我是小倩，感谢收听，下一节目时段再会。
1: 在海边拥抱蓝色的天空，在山里收集散落的光影，在路上倾听远方的鼓声。南海旅行家，心动不止一刻。
2: 芒市的城区面积20多平方公里，随着城市不断发展，生态环

0: 境和基础设施也逐步完善，也让芒市的知名度不断提升。
1: 实际上这也是边疆人民不断发展不断进步的一个写照了。
0: 作为一座美丽的花园城市，芒市展现出了独有的风采。随着游客逐年增多，芒市也成为令人向往的旅游地。离开金塔，我们步行四五百米，来到与金塔遥相呼应的银塔，它也是芒市地标景观之一。
1: 金塔呢更传统一点，那银塔呢实际上就更符合现代人的审美。然后现在呢，银塔每年也为德宏的文旅做出了很大的贡献。你要看到很多外地来的游客会换上在旁边租少数民族的地方换上一些傣装啊、少数民族服装啊、特色服装啊，来打卡拍照
2: 留念。
1: 对，
0: 与勐焕大金塔不同，银塔是一座石金塔，塔基直径46米，高约66米，也称万佛塔，其银白色的外观显得圣洁而庄严。
2: 近几年，或者我们把时间线再拉长一点哈，这十年来，芒市或者说德宏的这个文旅发展变化大吗？
1: 很大，非常大。十多年前，外地人来到当地的话，我们就觉得好像也不会给他们介绍什么，但实际上现在的话，每一位德宏人都是一位文旅宣传大使。
2: 哦，就是不管是说认识的朋友啊，还是说亲戚啊，来到这边的时候，大家都会很自豪的跟朋友们去介绍了。
1: 对，这也是从观念上的改变。再就是设施上，软件硬件上的设施上的改变呢，就是很多建筑你会发现十年前是没有的。
2: 随着家乡的变化越来越好，然后生活在当地的人也渐渐的去更了解自己的家乡，更愿意去宣传自己的家乡了。
1: 对，也希望更多的人来到云南，来到德宏。
0: 景区里遍布着银白色建筑，充满异域风情。我们步行来到山顶，一座高大的银白色佛塔出现在眼前。
1: 然后现在整个银塔，它的外观也好，构造也好，也非常符合现代人的审美特点。所以呢，现在也成了整个芒市的地标性建筑，也成了网红打卡点。
2: 一边是金碧辉煌的金塔，一边是这个素雅淡然的银塔，哈，一金一银遥相辉映，形成了芒市独特的景观地标。
1: 是的，是的。
3: 这个银塔已经是极度简洁、极度简约了。
2: 你
3: 看它这个设计，很多像传统的这个塔的设计了嘛。它很多花式，
2: 对，
3: 要雕花很多。
2: 对，
3: 你看银塔，它基本上就没有那些东西，
2: 就很流线性的。
1: 对对，
3: 就我们现在所说的设计，就简约而不简单了。
0: 作为芒市的旅游地标，银塔和金塔遥相呼应，彰显着浓郁的民族风情，也让各地游客流连忘返，更展现出芒市是一个美丽富饶的地方。在德宏州颍江县，一座名不见经传的边境村寨，如何成为众多观鸟爱好者心中必来的圣地？
4: 这种鸟在我这辈子我是头一次见。
2: 头一次见是不是？
0: 雨林霸主犀鸟把这片河谷当成了他们的最佳育婴地。
5: 河对面就是那个缅甸。
2: 河对面就是缅甸，以河为界。
5: 对，
0: 新的产业催生新的职业，十年间曾经的小山村变成了人人羡慕的观鸟旅游示范村，绿水青山也成为了村民心中的金山银山。山河锦绣看中国，滇南明珠美在德宏，正在播出。结束了芒市的行程，摄制组一路驱车前往德宏州颍江县。颍江地处德宏州西北部，东临腾冲市和梁河县，南与陇川毗连，西与缅甸接壤，边境线长达200多公里。颍江自古就是古代南方丝绸之路的主要通道，也是中国通往南亚地区的重要商道。我们行驶一个多小时，来到位于颍江县太平镇雪梨村的犀鸟谷，见到颍江县观鸟协会会长班鼎莹。
6: 一个，它是一个独立的这种立体性气候，但它是这种干热河谷气候。虽然这样干热的河谷气候呢，又形成了它这个生态环境非常的好，那也吸引了很多这种旗舰型的物种。那比如说双脚犀鸟啊、花冠皱鬼犀鸟啊，这些热带雨林的标志性的物种呢，也是生活在里面。所以 在这里把它称作中国新摇滚是当之无愧的。嗯、
2: 那您带着我们去看一下。
6: 好，好吧，走吧。
0: 盈江被誉为鸟类天堂，其中最知名的就是犀鸟。为了一睹犀鸟的风采，众多观鸟爱好者慕名而来，也让盈江成为著名的观鸟圣地。行驶了大约十多公里，我们来到一处观鸟点，在向导米尔的带领下，沿着石阶走向山谷。
2: 哦，我们现在已经来到了这个河谷地带了，是吗？
6: 对，它是一个
2: 往下走，
6: 可以感受到这种热带雨林的一个氛围。你可以看一下，
0: 犀鸟谷气候湿热，垂直分布的植被和茂密的雨林成为鸟类理想的栖息地。每年二月至六月期间，犀鸟进入繁殖期，也是犀鸟谷的最佳观鸟季。
7: 请您好，
6: 老师们来自哪里啊？
7: 昆明的。
6: 昆明是吧？
2: 是昆明啊，在这边等了几天了？
8: 我们昨天来。
2: 昨天来的？
7: 对，
2: 每年都来吗？还是第一年？
8: 每年都来。
7: 对，
2: 已经连续拍了几年了？
8: 三年了。
2: 今年有拍到吗？
9: 我们今年
8: 上了，拍到了。
2: 看一下可以吗？我们看一下，先睹为快。
9: 七条哥，
6: 小飞，
8: 小花，
2: 飞翔中的犀鸟。
6: 对，让他们现在早上拍的吧。
10: 这个是放在9点多。
8: 9点一刻。
0: 犀鸟是一种大型珍稀鸟类，主要分布在非洲及亚洲南部的热带雨林地区，常以树洞为巢。其体长大约70厘米至120厘米，头上长有一个铜盔状的凸起，叫做盔突，就像犀牛角一样，因此得名犀鸟。犀鸟有一张看似笨重的大嘴，但其实它们的嘴巴非常灵巧，不论觅食还是修补巢穴，都用大嘴来完成。
6: 它那个雌鸟现在在里面孵小鸟了，然后现在公鸟出去觅食以后，哎，然后就来喂雌鸟。
2: 它要在里面待多久呢？
6: 待大概2个多月。雌鸟就会出来和雄鸟一起来喂这个小鸟，你看它这个就是在喂食。
0: 每年春季，成对的犀鸟选择高大树干筑巢，雌性犀鸟产卵后就将树洞口堵上，只留一个能伸出嘴尖的小洞，以此来保护不受侵扰，安心孵化幼鸟。而雄性犀鸟则负责采集食物，喂养雌犀鸟，一直到幼鸟出巢。
2: 这是雄鸟是吗？
6: 对，这是只雄鸟，雌鸟在里面的。
2: 它就是把吃的塞进洞里面。
6: 对，它有一个嗉囊，就是它会把那个食物放到嗉囊里面。
2: 哦，像鱼鹰一样。
6: 对，反出来。
2: 反出来。所以整整2个多月的时间都是靠雄鸟来喂养
8: 雌鸟。对。
6: 如果我们看到那个洞的话，它其实洞是这样的，对不对？
2: 对。
6: 然后它会在这个地方把它封起来，这样的封起来的话，一个是防止什么？防止比如说黄喉貂啊、蛇呀、之类的。
2: 就是它的天敌。
6: 对，只要这棵树不倒，只要这个树一直在，那这个鸟没有被伤害到，它就一直会在这里繁殖。
2: 犀鸟每年都是一夫一妻的繁殖吗？
6: 是。
0: 犀鸟是杂食性鸟类，每当雄犀鸟采到食物，就会喂到雌犀鸟嘴里。并且他们一生大多都不换配偶，这种不离不弃也让犀鸟被誉为忠贞之鸟。犀鸟的寿命一般在30岁至40岁之间，最高可达50岁。它们也是热带雨林的鸟类霸主，虽然飞行速度较慢，但鸣叫声响亮，因其独特的外形和繁殖方式深受人们喜爱。
6: 那全中国有这个1400多种鸟类，但是在这个里面我们盈江记录到的鸟种就是720种啊，所以占了一半了。所以我们盈江这一块不仅仅有这种热带河谷，我们还能够有下雪的地方，就是它的这种垂直的
2: 海拔的落差。

0: 的一个特点在里面。
1: 盈乡县地处横断山脉西南端，低山河谷与盆地相互交错，这里冬暖夏长，雨量充沛，形成了干湿分明的立体气候，很适宜鸟类的栖息繁殖。
2: 这种鸟在我这辈子我是头一次见。
3: 头一次见是不是很期待吧？
2: 我都期待了一年了。
3: 就是你就等着这个季节过来了。
2: 我们2800公里走。嗯，
3: 开车过来的，就为了等犀鸟。
2: 对。啊。
1: 听小班讲，在这里观鸟，每天的费用在300元至400元之间。随着观鸟的人越来越多，也带动了周边村庄发展观鸟产业。村民纷纷当起观鸟导游，开办民宿和农家乐，接待各地观鸟爱好者。临近中午，向导米尔为观鸟的人们送来午饭，这也是观鸟点提供的配套服务之一。
3: 挺丰富的，番茄炒蛋、土豆丝儿，还有这个好像是
4: 笋尖炒肉吧？
3: 炒肉啊，这菜色还挺丰富的。
4: 对，其实呢，它主要是还是针对了外地人的口味，你看有番茄炒蛋，然后那个洋芋丝也不是都不辣的，
3: 这一份盒饭多少钱呀？
5: 30块
3: 啊，30块，
4: 对，
3: 也比较经济实惠的，
4: 然后呢，主要是方便，然后能够给你送到这个地方来，你就一天就不用，为吃饭再去出去再回来，
3: 或者是啃凉的馒头啊，或者是面包啊，
4: 像这些拍鸟的老师呢，像中午这一顿呢就将就吃了嘛，那下午他们回去到住宿的地方。完了就可以去点个餐啊，吃个鸡啊，吃个鱼啊，
3: 吃点当地的特色，是不是？
4: 改善一下伙食，
5: 还是很方便的。
1: 作为观鸟天堂，盈乡除了犀鸟之外，还有河燕鸥、灰孔雀雉等多种珍稀鸟类。离开河谷，我们来到太平镇石梯村，见到了村民徐尚，他正准备带两位游客前往观鸟点。
3: 这一共有几个鸟塘啊？
6: 大概有将近有40个鸟点。
3: 这个季节就是你们最忙碌的时候啊？
6: 是，就从二月初开始忙到3月中旬左右吧。这是阴阳谷最旺的季节。
1: 看到来观鸟的游客日益增多，徐少便从2017年开始做起观鸟导游，并和几位村民合作经营观鸟点。我们来到半山腰，看到一间布满伪装的凉棚，这是一处观鸟点，凉棚里的几位观鸟爱好者正等待着鸟儿出现。
3: 还没有出来，在哪儿呢？应该在哪个位置？
7: 在正前面那个平台那里。
3: 我们先看一下，先看一下。
1: 为了不惊扰鸟类，大家此时都压低声音，随着一阵鸣叫声由远而近，几只小鸟飞来觅食。守候多时的几位观鸟者纷纷举起相机，抓拍一个个灵动的瞬间。过了一会儿，一只灰孔雀雉悄无声息地出现在人们面前。
3: 刚才小班老师告诉我，在林子里面走的那只孔雀叫做
7: 灰孔雀雉。
3: 灰孔雀雉，那它到底是雉类呢？
7: 是。它和孔雀没有太大的
3: 关系，它是雉类的。
1: 灰孔雀雉是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因数量稀少而难得一见。它主要生活在海拔1500米左右的热带雨林，因其上背、翅膀和尾羽有金属光泽的眼状斑，很像孔雀羽毛上的孔雀斑，故而得名灰孔雀雉。灰孔雀雉大多单独活动，它们性格机警，发现异常情况会伫立不动，四处观察，如遇危险便会立即逃走。
3: 您捕捉的这个瞬间很棒啊，阳光刚好打在它的这个头部和这个脖子的位置，它的眼睛像珍珠一样啊，很有神。
8: 盈乡这里是盛名已久，名声在外，我们也是向往已久，所以这一次终于能够成行，感到就是收获颇丰，
3: 得偿所愿了，是不是？
8: 对，
3: 拍了几种鸟类了？
8: 包括130种吧，现在确实，这样的植被这么丰富的生境，造就了这么丰富的物种，
1: 能拍到难得一见的灰孔雀雉，让几位观鸟者兴奋不已。他们在盈乡总能拍到很多珍稀鸟类。
4: 小徐他们带这个鸟点，老师来这个鸟点，我们大概这个村大概有40多个，
8: 四十多个，
3: 四十多个。
1: 听小班讲， 每个观鸟点的鸟类都不一样，如果想拍摄更多鸟类，就要前往不同的观鸟点。每到观鸟季节，他会带着观鸟者辗转于各个观鸟点。
3: 那你以前是做什么的呀？
6: 我们以前就是在家就是干农活嘛，然后现在政府帮我们开发了这个观鸟产业，然后说从开发以来就是一直接触这个行业，做鸟导游。然后我们这边观鸟协会这边培训我们说鸟导游认鸟，然后
3: 学习鸟知识。
1: 因地处偏远，交通不畅，石梯村曾是一个贫困村。自从2015年被确定为观鸟旅游试点后，村民们在观鸟协会指导下搭建观鸟点，通过收取机位费为游客提供食

0: 速服务，收入明显增加。对村民来说，守护好祖祖辈辈生活的这片绿水青山，才能过上更好的生活。傍晚时分，我们跟随徐少回到石梯村。
1: 村子里面有多少户人家呀？
2: 就50几户嘛。
1: 嗯，
2: 52吧。
1: 每家每户都有鸟巢鸟点吗？
2: 是的，基本每家每户都会有这个经营那个水鸟点，然后说新鸟点，
1: 嗯，
2: 都有。
0: 听徐少说，随着观鸟产业的发展，不仅村民收入大幅提高，也让石梯村旧貌换新颜。村里铺设了水泥路面，还建起文化广场，一座座民族特色的民居错落有致。如今的石梯村已成为远近闻名的美丽乡村。
1: 这房子都很新啊，
2: 都是政府统一盖的嘛，然后基本都是2017年完工。
1: 这是您家的？
2: 是，这是我家的饭馆。
1: 哦，开了小饭馆。
2: 是的。
0: 观鸟游客来到石梯村，常会住上很多天。为了满足他们的食宿需求，村民们开办起民宿。徐少也开了一家农家乐。我们走进厨房，见到徐少的妻子在灶台前忙碌着。
1: 您好。哎呀，好手艺啊，这一个人负责2个锅呀。嗯，这平常都是您来做饭吗？
3: 对。
1: 嗯，这做的是
3: 素炒莴笋。
1: 哎，我看这道菜挺清淡的。
3: 嗯，清淡的。
1: 当地人不是很喜欢吃一些酸酸辣辣的味道吗？
3: 因为来的都是外地的嘛。
1: 嗯，
3: 他们比较喜欢吃清淡的。
1: 哦，像您最忙的时候，这一天要做几桌菜啊？
3: 10桌左右。
1: 10桌啊，累不累？
3: 还累，累也开心，
1: 有收入，所以累也开心，
3: 累也值得吗？
1: 值得的哈。以后还要不要再继续扩大经营啊？想，
3: 有这个想法。
1: 嗯，
3: 再搞个民宿。
1: 嗯，往后的日子啊，再扩大一下经营，再做几间民宿。
0: 听徐少讲，每年观鸟旺季时，石梯村常常一房难求。他准备将自家房屋改造成民宿，来接待更多观鸟游客。
1: 您觉得这几年生活上还有就是自己个人上的变化大吗？
2: 挺大的，就是以前一直我们都不敢想象，就是跟外地人每天像这样几百个人一起相处嘛，
1: 嗯，
2: 每天都可以说见到很多外来的客人嘛，
1: 嗯，
2: 以前不敢想象，
1: 嗯。就是现在跟外面的交流也越来越多了，
2: 是，然后学到的东西也很多。
4: 其实这个就是村民我们说的那个思想上的转变，
1: 嗯，
4: 但是因为一个产业让这些人带到这个村寨以后，
1: 嗯，
4: 让整个村民的这种思想有了很大的一个转变。
0: 如今石梯村年接待游客已超过2万人次，村民平均收入增长了1倍以上，发展观鸟产业让村民成为实实在在的受益者，也让他们更加注重对生态环境的保护。告别石梯村，第二天一早，我们跟随小班来到大营江畔，这里是珍稀鸟类和燕鸥的栖息地。大营江是伊洛瓦底江上游的一条支流，它发源于高黎贡山南麓，全长约204公里，在穿越了高山峡谷后来到盈江平原。在此江面变宽，水流减缓，两岸秀丽风光如诗如画。
5: 和燕鸥它是我们国家一级重点保护的野生动物，
1: 是
5: 大营江呢，就是它在中国唯一的繁殖地。
1: 那我们在哪片区域？
5: 对，就是前面的这个小岛，
1: 就这个江心岛。
5: 对，然后和燕鸥的繁殖是这样的，
1: 嗯，
5: 它需要像你看像这样的小石头，
1: 嗯，
5: 很细的沙子，
1: 嗯
5: 啊，然后呢它会把蛋产在那个沙子上面，然后呢而且还有一个环境就是人过不去，
1: 嗯，
5: 不能伤害到它，
1: 嗯，
5: 所以呢它会选择这样的一个江心岛来进行繁殖。
1: 嗯，
5: 我们这2年观察的和燕鸥呢，它的整个种群的数量都没有太大的一个提升，
1: 嗯，
5: 这么多年观察下来最多的时候种群就13只。
1: 13只？
5: 对，是大大小小，就是它包括繁殖以后产生带着宝宝走的时候就13只，
1: 全国13只和燕鸥的唯一的
5: 一个繁殖地，
1: 繁殖基地，
5: 对，就是在我们大营江，就是在前面这个岛。
0: 和燕鸥在中国是目前种群数量最少的鸟类之一，每年12月中旬和燕鸥会迁徙到大营江流域进行繁殖，经过几个月的育雏，在4年7月沿江而下迁往缅甸。
5: 所以和燕鸥这个鸟呢，是我们大营江应该说最亮的一个明星了。
1: 翅膀
5: 很长，
1: 嗯，
5: 燕鸥嘛，还有一个它就是这个尾巴，看没有，
1: 嗯，
5: 像燕子似的这种燕尾服似的，这个东西，
1: 翘着的，
5: 对对对，嗯，非常。它原来的名字叫黄嘴和燕鸥，
1: 嗯，然后。

0: 后来这个改名以后呢，就把它叫何燕鸥了。对，
1: 何燕鸥体长40厘米左右，属中等体型的头顶黑色燕鸥，明显特征是黄嘴、红脚杆，羽毛洁白。常在江西沙洲上筑巢，以小鱼为食，飞行缓慢有力。
2: 小白老师，您看它的个体其实不是很大啊。
0: 对，它像一般的海鸥的个体差不多。
2: 但是它的翅膀怎么那么长呢？
0: 很修长。我觉得这个鸟的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你不会认错，就那么多鸟飞起来的时候，你就觉得那个姿势就非常的美。
1: 盈江地处中国西南边陲，独特的立体气候和地貌特征使其成为中国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区域之一。大盈江缓缓流淌，两岸群山连绵，竹林掩映，如同一幅田园诗画。绿色生态资源已成为盈江最宝贵的财富。随着生态建设，盈江也将成为人们心中更加美丽的生态家园。

0: 我叫张帆，是一名常年在深海拍摄的黑水摄影师。2015年，我在印度尼西亚科莫多国家公园拍摄的海龟入围了美国国家地理全球摄影大赛中国赛区的最终阶段。当我在一个峭壁上遇见这只海龟时，它正在自顾自地啃食着海藻，不搭理我。我在它身旁守候了许久，就像一个老朋友一样，站在它身旁等着它抬头注意到我。更动人的时刻是夜潜，把诱导灯关掉之后，你会发现周围许多生物都带着生物电光，而且颜色亮度都不一样，有的像流星，有的像恒星，各种奇妙的物种靠着光寻找食物，也借着光邂逅生命中的另一代。所以在我心目中，漆黑的深海就是一片星空，每一次下潜拍摄都仿佛在宇宙繁星中遨游，那是语言无法描述的平和、宁静和浪漫。发出自己的光，让深海生物看见彼此，说出你的故事，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我是黑水摄影师张帆，我在南海之声。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中英双语调频，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 89.1，琼海 FM 102.0，三沙 FM 101.0，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我是主持人周薇，我在南海之声。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行走自贸港》。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3: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2: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4: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南海百科。今天我们为您介绍的是一种神奇的海洋生物后。后是剑尾目后科无脊椎动物，又名马蹄蟹，其贝壳呈马蹄形，在贝壳的背部有两只复眼和两只普通眼，足有五对，前四对是行走肢，第五对是游泳肢，像折叠的书页一样的鳃位于身体后端。后是一种古老的海洋动物，4亿5000万年前就已经出现在地球上，繁衍至今。目前世界上仅有4种后，分别是分布在北美洲东岸至墨西哥湾的美洲后，和亚洲地区的中国后、南方后和原尾后，也俗称原尾蝎后。中国后被国际自然保护联盟确定为濒危生物，同时呢，它也是中国国家2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后是地球上罕见的流着蓝色血液的动物，它的血液之所以是蓝色，是因为其中含有铜离子，铜离子和氧气结合的时候就会呈现蓝色。后的血液不仅颜色特殊，功能呢也很神奇。它的血液中有一种叫阿米巴样细胞，这种细胞就相当于它的免疫系统，一旦遇到细菌就会凝结凝固。我们人类呢会利用后血液的这个特性来制作医用检验试剂，后试剂。这种试剂呢被用于快速检测药品和医疗用品是否遭到细菌污染。几乎所有的疫苗在投产时都需要进行后试剂的检测，但这种生物在全球范围内都面临着生存的危机。历史上中国后主要分布于长江口以南的东海和南海海域，但是近几十年舟山海域的后几乎绝迹，福建海域只发现了少量的幼后，广西北部湾海域是目前中国后和原尾蝎后最主要的栖息地。自从中国广西合浦如艮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北海滨海国家湿地公园、防城港北仑河口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等重要保护区设立以来， 中国后和原尾蝎后得到了较好的保护，后的幼体数量明显增多。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的南海百科，感谢各位收听。
2: 椰风海韵，这里是中国美丽富饶的海岛，开放进取，这里正成为中国创新发展的新高地。汇聚权威解读，感知经济脉动，乐享发展机遇。行走自贸港，见证中国开放的力量。
5: 行走自贸港，见证中国开放的力量。各位好，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行走自贸港节目，我是主持人张展。我们先来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憨态可掬的海龟是地球上最古老的海洋生物之一，自恐龙时代起，它们便在海洋中游弋，被誉为海洋中的活化石，也是全球海洋保护的旗舰物种。然而，在人类活动、海洋污染、非法贸易与气候变化的多重压力下，海龟种群正面临前所未有的生存危机。那么，海龟的命运折射出了怎样的海洋生态困境？从监测救治到科学放归，中国科学家为海龟重返大海付出了哪些努力呢？本期节目我们邀请到了中国海龟保护联盟总顾问、海南师范大学石海涛教授，为我们讲述海龟的故事。欢迎您持续收听。
6: 与960万平方公里陆地面积一样，我国主张的管辖海域面积达300万平方公里，处处都是最美的风景。关心海洋，认识海洋，经略海洋，如何提高海洋资源开发能力？如何与周边国家共同开发海洋合作新领域？如何做到靠海护海？南海之声《行走自贸港》正在播出。

0: 海龟在海洋生态系统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是海洋生物链中不可或缺的一环。但近年来，包括中国在内的全球海龟种群数量和分布范围都在锐减，物种延续面临巨大挑战。目前，所有海龟均被列入《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附录一，我国分布的五种海龟也全部被列为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南海是我国海龟最重要的分布区，也是绿海龟在中国最后的产卵场和避难所。海南师范大学海龟保护团队是国内最早开展海龟保护研究的队伍，科学家们长期扎根南海一线，深入偏远岛礁，在海龟监测和救护救助领域付出了大量心血。记者潘莹专访了海南师范大学石海涛教授，接下来呢，就请他来和我们一起聊聊有关我国海龟的现状，以及海龟种群所面临的生存困境，还有呢，科学家们为了救护救助海龟所进行的种种尝试。接下来，我们有请石海涛教授来讲述关于海龟的故事。
1: 石教授您好，欢迎您参加我们的节目。今天呢，我们的话题是关于海龟，这也是您一直以来研究的领域。海龟呢，又被称为海洋中的活化石。那么世界上有多少种海龟？我国的海域有哪几种呢？
2: 世界海域总共有7种海龟，我们国家这个

0: 南海海域有5种海龟，分别是棱皮龟、玳瑁、绿海龟、红海龟、这个太平洋丽龟。
1: 那我们还听说呢，这个海龟是海洋中的旗舰物种和散户物种，那这两个词应该是怎么理解呢？
0: 舰物种，它就实际上有点像舰队的旗舰啊，这个含义。散户物种实际上啊，这个基本的含义也是一样，就是通过这个物种，它像保护这个物种，它像打了一把伞一样啊，通过对这个物种的保护，连带着把海洋中的其他生物多样性，以及整个海洋生态环境都保护了，这是散户物种的意思。那为什么把它叫旗舰物种呢？就是人们平常这个保护生物多样性啊，需要找到一个形象代表。那这个形象代表呢，它有国际上有一些标准，就是这个物种啊，一般是，特别是人们非常喜爱的物种，能够看得见、摸得着，又很喜欢它，同时它又分布范围比较广，在生物多样性的这些物种中呢，它具有很好的代表性，比如说它个体的大小啊，它的性情啊。它的这个价值本身的这个价值啊，它的这个濒危啊，以及它还有像海龟还有这个很好的这个文化历史传统的价值，不光中国人，世界各国人民实际上都把龟视作吉祥长寿太平的象征，所以呢，通过这些综合因素考虑，实际上海洋中呢也有其他的很多重要的这个物种，有一些呢物种呢可能，比如说它的这个进化的等级不高啊，它跟人的亲缘关系很远，比如像海草、珊瑚。它就不像海龟，海龟实际上属于高等脊椎动物，它的眼睛啊、鼻子呀、头颈、四肢这些跟人体的结构都很接近，它也有高级动物的高级神经这些特征，它也有情感有很多的这个 高等动物的行为就使得人很容易产生亲近感，这也是它作为这个旗舰物种的一个原因，等它成为旗舰物种了，它自然很多物种就具有就好理解它作为散户物种的这个地位了。
1: 那我总结呢，就是说，旗舰物种和散户物种呢有几个特点，一个是它的进化等级就比较高，另外一个呢是在民众中呢比较受欢迎，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是它在生态链中的这个独特的地位，就是我们保护了它，同样也就是相当于保护了其他的物种，是这么理解吗？
0: 哎，理解得很到位，很好。
1: 那接下来呢，我们来谈一下我们国家的这个海龟。我们国家的海龟的分布区域和种群现在呈现出一个什么样的趋势呢？
0: 分布区域基本上还是差不多。这个种群数量呢，历史上这个原因这个遭到了过度的猎捕，过度的利用。所以导致海龟种群呢，这个几乎可以说是濒临灭绝吧，到了这个边缘了。因为海龟这个种群很好利用，很好破坏做标本吃肉它又上岸产卵，它又不具有攻击性，又逃跑能力很弱。又有这么多的利用价值，又有这么美好的这么多的文化寓意，海龟长寿，所以人们相信吃什么补什么，

0: 近几年的情况呢，我们国家近些年来，应该说是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对生物多样性保护重视起来了啊，对海洋保护也很重视。习总书记也反复强调啊，我们要像保护眼睛一样保护这个海洋生物，保护海洋环境。那这些年呢，经过这样大力度的这个执法，先阻止对资源的进一步破坏然后呢又加大力度采取了一系列保护措施包括海岸带的维护修复质量改善等等海龟种群这些年应该是呈恢复的趋势。
1: 您刚才提到说，这个海龟呢，它有一个习性是回到自己的出生地产卵、繁衍后代。海南呢，曾经是海龟的这个传统的产卵场。那从什么时候开始，海南再也没有海龟到本岛来产卵了呢？
0: 根据以往的文献和调查研究，实际上应该是上个世纪80年代初，观察到了在海南岛观察到了最后一窝海龟的产卵，之后，就再也没有发现有海龟上岸产卵了。
1: 那为什么呢？
0: 一个是刚我讲的那个原因，种群数量锐减，破坏过度。利用过度破坏严重，因为海龟它忠于自己的产卵地，那这些回家的这些海龟，在捕捉严重的时候，基本上都是有去无回，所以呢，逐渐逐渐的呢，就种群数量就灭绝消失了，这是最重要的一个原因。其次呢，就是我们现在这个海岸带开发也很厉害，各种的渔网吧，这个捕捞啊，实际上层层，这个挡住了海龟啊，即便是有少数海龟，还这个回家来，或者说是其他区域的海龟也有可能偶尔这个换地方产卵，它也很难靠岸。这是第二个重要原因，第三个重要原因就是海岸带也被开发破坏得非常严重，即使有海龟靠近了海岸，上了岸，它也很，好多地方都很难再找到产卵的场环境了。
1: 这个环境是沙滩，是吗？
0: 对啊，要有很好的沙滩，而且是足够长的沙滩，等等，它有一系列的条件。现在原来这个严重的时候这个很多建筑物实际上都建到了这个高潮线甚至到了高潮线以下甚至有很多建筑都海水侵蚀建筑的一半都下面的沙子都被掏空了，这显然实际上就把海龟上高潮线以上产卵的这种环境就完全堵死了、破坏了之后呢，我们国家在这方面确实下大力度在整顿这种现象呢，应该说有效的改善了。但是海滩比如说这个变成游泳场娱乐场这个外卖消费等等这些依然这种现象依然还是比较普遍，当然还有很多沙滩直接就被填海了，就被围海造田了，有一些直接就被硬化了，那这就海龟产卵的环境就更不可能了。
1: 就是说，一方面是这个海龟的数量减少了，那另外一方面呢，海岸带的开发，还有我们追求的这个海景房，占据了海龟的这个产卵的这个空间，所以就导致它们现在上岸产卵越来越少了。那除了海南以外，我国还有其他的地方有海龟这个上岸产卵吗？
0: 以往的话，我国沿海的这些，比如说从这个广东尤其广东、广西、海南、香港这些地方，原来是很多的，早些年是很多的，很普遍的。 你比如说广东有个惠东。

0: 海龟国家级保护区，啊，那早些年的时候，多的时候一年就有上百只这海龟上岸产卵，但是这些年近6、7年吧，只记录到一只，就很多年连一只都没有了。
1: 那就是现在仅存的海龟产卵场就是三沙了，是吗？
2: 与960万平方公里陆地面积一样，我国主张的管辖海域面积达300万平方公里，处处都是最美的风景。关心海洋，认识海洋，经略海洋，如何提高海洋资源开发能力？如何与周边国家共同开发海洋合作新领域？如何做到靠海护海？南海之声《行走自贸港》正在播出。
1: 大概在十几年前，您呢就建立了海南师范大学的这个海龟救助站，然后当时呢这个海龟救助还都是基本上是空白，那是什么样的契机让您决定建立这么一个海龟医院呢？
0: 我想一个是有很多被罚没的海龟，他们找我们去做鉴定执法。啊，当然，这首先是我们的这个宣传啊，加上国家的政策啊，加上这个执法部门的重视，就有了很多罚没海龟的鉴定。有很多海龟在长期运输过程中脱水啊、搬运啊、摔撞啊，等等这些情况，导致很多海龟实际上是受伤比较严重的。如果直接放生，它们生还的可能性是很低的。但是这些海龟，如果给它们一个好的环境，给它们一个好的救治，让它们能够充分恢复体力，这些都是纯野生的很好的海龟资源。那我们根据这个现实需要，做起了这个海龟救助站。同时呢，也有很多非法贸易的买卖的，还有这个有一些原来在宾馆、饭店什么这个搞展览的、养殖的，最后随着国家这个宣传力度加大、执法严格这些海龟也没有去处他们也需要找一个地方来安放这些海龟。那我们正好有这个专业知识，我们就做了这个海龟救助站。同时呢，它实际上也是一个很好的宣传教育的特别好的一个平台。有了这个海龟救助站，这个大学生啊、中学生啊，就有机会跟海龟频繁的接触，了解海龟，在医治海龟的过程中也研究海龟，就通过这样的一个平台非常好。
1: 您建立这个海龟医院的初衷，就是希望，把这些受伤的还有罚没的海龟，进行救治，让他们恢复健康，然后再把他们放回海里，是吗？
0: 哎，对啊，我们这里救助的海龟，只要是体能恢复健康，能够在野外活下去，全部都放归野外的。
1: 当时我们肯定也是没有经验的吧，这个经验也是逐步摸索出来的。
0: 那是的，这确实有一个慢慢的摸索过程。虽然我们研究海龟，我们主要研究海龟的生态学，但是海龟的养殖那是另一个不同的领域了。那海龟的救治，那就更跨度更大了。在这个过程中，就边救边学，边实践，确实有这么个过程。
1: 现在我们已经是一个比较成熟的海龟救助站了。大概统计过，我们大概救治了多少海龟，多大的比例最后回归了大海吗？
0: 我们如果说从这个罚没、鉴定、放生，从这个数量来说，我们救助的海龟应该有500多只了。当然，这些并不都是全部运到我们这个救助站来，因为我们这个救助站， 毕竟不是一个专门的体制内的这样一个机构，没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也没有专门的救助经费，所以我们这里容量比较小，有一些基本上健康的适合放归野外的，我们在条件，我们在这个当时就想办法把它已经放归了。那回到我们这个救助站的这些海龟有一些就确确实实必须要进行医治的这些海龟救助完了以后，除了现在还有少数这么十来个仍然在恢复的，还有个别四肢残缺的放回野外没有办法继续生存的以外，我们全部都放归野外了。
1: 除了回到野外没办法生存，还有就是医治无效，然后这个去世的海龟，剩下的我们都已经放归了。
0: 还有终生残疾的、四肢坏了的、放归野外生存能力不行的，除了这些，我们为他养老送终当然，他在这儿也起着宣传教育的作用因为这个大海龟活蹦乱跳的，对公众尤其对中小学生非常有吸引力他们很喜欢看。
1: 那您说的这个，受伤的和残疾的，他们都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
0: 有一些可能是螺旋桨打的，被螺旋桨打坏了，也有一些呢是被摔坏的，因为海龟很重，我想这从捕捉到搬运过程中，这个海龟很沉，很多非法猎捕人员他不会那么爱惜它的，那就搬起来放下去都是连摔，带砸的，这种。也会让它的壳受损，然后，没有人医治，又脱水，又没有营养补充，它就会腐烂溃烂但海龟在一起密度高了，它也会互相咬，也是一种应激反应等等造成的这种伤残吧。
1: 就是除了这个船舶往来的影响，然后还有这个人为的伤害，是不是还有就是误食了一些塑料垃圾？
0: 也有，还有这个海龟，这个喉咙肠道都有这个掉钩，吃塑料的这个现象就更普遍了。
1: 为什么更普遍呢？
0: 因为这个海洋污染特别严重，塑料可以说是一个世界性的一个污染问题，太普遍了。那海洋中的塑料很多，海龟呢，尤其是这个海龟喜欢吃水母。有些塑料那个形状什么的也像水母，这是很容易被海龟误食的。包括这个塑料无处不在，它五颜六色的，也有点像这个食物，它分不清就误食了。误食了，然后又排不出来，又消化不掉，它就会有一个积累。积累多了，很多海龟最后就是因为这样子死亡的。
1: 那听说为了救治这样的海龟，我们还创造性的给他们做胃镜，是吧？
0: 是的。
1: 好的，谢谢石海涛教授接受我们的采访。我们刚才呢了解到了海龟的种类、海龟的习性，还有海龟在我国的分布等情况。那通过石海涛教授的介绍呢，我们也更加了解了这个海洋中的活化石海龟，以及我国的科学家呢对海龟进行救助的这种尝试。再次感谢石海涛教授接受我们的采访。
3: 再次感谢石海涛教授带来的精彩解读。尽管海龟呢现在正面临着重重的危机，但是随着人们保护意识的增强和海洋生态关注度的提升，希望正在生长。如果我们每个人都能够从日常生活的点滴做起，减少对环境的负担，相信海龟的数量会越来越多，它们的生活质量也会越来越好。我们也期待未来的某一天，这些古老的海洋旅者可以重新回到我们的身边。
2: 行走自贸港，见证中国开放的力量。
3: 听众朋友，上半时段的行走自贸港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今天下半时段的乐活自贸港板块又会给我们带来哪些新鲜有趣的话题呢？稍后欢迎您持续关注，我们再会。

停在指定的位置后，人们开始往船舱里装祭品。王船形似中国古代的官船，更多的祭品被投向大海。王船下的柴火被点燃，火借风势熊熊燃烧，渔民们开始上演精彩的歌舞。有人虔诚地向大海跪拜，祈祷海神善待亡者的灵魂，并继续眷顾向海而生的下一趟航程。这是形成于15世纪的中国古老仪式送王船。千百年来，华人下南洋的脚步，把这项仪式带向了整个南中国海。2020年12月，由中国与马来西亚联合申报的送王船，有关人与海洋可持续联系的仪式及相关实践，被列入联合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国人的生死观、自然观和宇宙观，就这样跨越海峡，跨过绵长的海岸线，演化成南海周边国家和人民共同参与创造的文化气象。我是主持人米亚牛，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在中国山东德州，有一座苏禄王墓，墓的主人是古代菲律宾南部岛国苏禄国的国王。16世纪的中国航海工具书《顺风相送》里，曾记录中非之间有5条航线。凭借独特的地理位置，苏禄岛成为中国往来东洋、南洋的交通枢纽，并见证了几百年来繁荣的南海海上贸易。1417年夏天，苏禄国国王率领340人组成的使团，乘西南季风，沿东洋航线，开始了上万海里的中国之行。在中国的27天里，苏禄王一行得到了大明王朝空前的礼遇，更在中国的风土人情里找到了家的亲切。可惜返航时，突发疾病的苏禄国国王在东北季风中不幸倒下。苏禄王死后，留下的守墓人渐渐融入中国的多民族大家庭。此后，虽历经朝代更迭，中国人对苏禄王墓的祭奠却从未终止。600年前的旧时明月，也早已在似水流年中和光同尘，成为中非两国民心相通、文化交融的一段佳话。我是主持人米亚牛，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

0: 椰风海韵，这里是中国美丽富饶的海岛。开放进取，这里正成为中国创新发展的新高地。汇聚权威解读，感知经济脉动，乐享发展机遇。行走自贸港，见证中国开放的力量。
1: 畅谈追梦之旅，感悟精彩人生，品味生活，乐在其中。乐活自贸港。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倩，欢迎您收听今天的乐活自贸港，跟随我们的节目，让我们一起来品味生活，乐在其中。
0: 潮起潮落，落日漫过澄迈老城原生海岸线，让我们一起去

0: 邂逅藏在海边的治愈港湾西醉营地。以潮汐为伴，沉醉山海为初心，营地是绝佳的放空秘境。这里配套专属休憩玩乐设施，可承接不同规格团建，一站式配齐餐饮、场地策划与趣味活动。每天从温柔黄昏到漫天星光皆有惊喜，椰子鸡、糟粕醋等本土风味抚慰味蕾，沙滩飞盘、亲子手工趣味十足。入夜舞台演唱、烟火秀、露天观影、围炉闲谈，氛围感拉满。营地守住原生海岸质感，求婚、生辰、相聚的美好在此定格。本期乐活自贸港，就让我们一起去感受来自海岸营地独有的温柔浪漫。
1: 那今天做客到我们节目的嘉宾呢，是海南澄迈西醉营地主理人陈逸飞。哎，陈先生您好，欢迎您做客到乐活自贸港节目。
2: 啊，你好，你好。
0: 陈逸飞，澄迈西醉营地主理人，希望以人生值得、愿为西醉的人生态度，澄迈海滩为底色，松弛露营为载体，融合多元风味美食，打造独属于西醉营地的治愈生活场景，把日子还给自然，把温柔还给生活。
1: 那陈先生，首先就来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哈，为什么您当初会选择在澄迈的老城这样的一片海域来打造这个西醉营地呢？
2: 是这样的，最初来到海南澄迈这个地方是因为参加朋友的婚礼嘛，然后偶然发现了这个地方，就觉得很舒服啊，很自在，然后一下子就喜欢上这个地方了。选择澄迈老城海边打造这个西醉营地呢，是因为这里拥有这个原生纯净的海岸线，温柔的日落跟这个静谧的氛围，远离了城市的喧嚣，能够保留这个自然的本真。然后我们就想在这个自贸港打造一片不被打扰的治愈海岸，让大家真正的可以慢下来，然后感受这个海与风的这个温度。
1: 那陈先生，您说您是广州人，其实不是海南本地的朋友，那之前您是从事什么工作呢？和后来您打造西醉营地这样的工作性质有没有相关呢？
2: 那其实也没有多大相关吧，我以前做的行业还蛮多的，有做过这个会展啊，有做过这个建材啊，也有开过酒吧，这些都有做过。
1: 那所以说您之前还是有比较丰富的这个职业工作的经历哈。不过我觉得刚才听您的讲述好像也挺偶然的，因为是参加朋友的婚礼。那当时您的朋友婚礼是在这个海南澄迈来举行的吗？
2: 他不是在澄迈举行，只是说我们就是路过这边，路过这边看到了这个地方，然后就觉得这里很不错。
1: 那您这个创业也是突然间的萌发的这样的一个点子，有感而发是吗？
2: 也可以这么说，是很突然，就主要就是这个地方就让人觉得真的很好。
1: 因为我也是到过海南很多的城市，其实海南如果说热门的旅游城市，也许首推三亚、海口或者更多啊，大家心目当中可能有自己的一个目的地。那么海南澄迈的这个迎宾半岛啊，当时我是去过的，也是跟陈先生的感觉差不多，觉得那里很宁静，而且那个海岸线啊，也是给人非常舒服的感觉。不过好像啊，澄迈的这个海边，从整个海南这么丰富的旅游资源来看，好像还不是说特别首选的哈，这样的一片海域。当时陈先生创业初期有没有心里进行过比较，犹豫过，就是说我在这里来搞一个这样的海边营地，它未来能不能成功啊？能不能吸引来很多的客人？当时有过犹豫吗？还是说我想到了我就去做了？
2: 没有什么犹豫了，基本上。然后当时来这里看完之后，第一是这个风景觉得很好，第二是就是觉得这里的澄迈虽然说人口没有那么多，但是酒店啊这些还是蛮多的，还有就是有一个那个生态软件园嘛，还有就是一些高校，还是可以的，也是做过一些就是分析之后觉得也是没有问题，然后才会去决定就是说真正的去做这个事情。
1: 所以创业的想法呢，可能是自己对这里的风景啊、环境啊非常感兴趣，但是真正开始着手创业也是经过一定的考核和比较哈，也是一个慎重的选择，我觉得。那从萌生想法到正式开业，我想每一份创业项目的起步都是不容易的。陈先生来给我们回想一下吧，就像我之前采访过的很多创业人一样，大家呢在海南自贸港来开启自己的这个创业的项目，那我相信在起步阶段，在立项的这个过程当中，都是会经历一些挑战和困难的。那给陈先生留下难忘经历和困难的这个过程有没有啊？来给我们分享一下。
2: 最初的时候就是筹备期，就是你要去想怎么样去把那个自然跟品质给它给做好它，然后从这个场地的规划、设施搭建到这个氛围营造，我们都是慢慢的去做完之后再推翻，做完再推翻，就打磨嘛。然后我们也不想去做商业化的东西，就是为了保留这个原生的这个海岸感，遇到了那些极端天气啊、施工挑战啊也是很多的，然后但是每克服一次呢，就觉得就一定要把这个东西做得有温度、有质感，把这个营地打造成有这种感觉的地方。
1: 嗯，我在社交平台上啊看到陈先生的这个营地，无论从场地啊、布置啊，都是很花了一番心思啊。现在所提供给大家的这样的一个环境，非常的美好，而且呢内容也非常的丰富。那我想整个的这个打造的过程是不是也经历了挺长的时间啊？陈先生在这个过程当中是不是也经过反复的调整啊、设计啊，然后最终才把自己的这样一个营地的构想啊、一个蓝图去实现落地的？是不是一个比较漫长的、比较花心力的这个过程？
2: 对，这个过程还是挺漫长的，就是前期的时候我们起码也有花了有2个月、3个月去想啊，然后怎么做啊这样，然后一步步的落地到位。包括最早期的时候，你可能就是店没有开，人都要去现场一直待着，你得去看那些人流人群大概都是怎么样的，去揣测他们需要什么样的一个环境，然后再根据你的构想去做一个结合，这是一个比较漫长的过程，确实。
1: 嗯那陈先生应该也是第一次来打造这样的一个海边的营地啊，回想那个过程，有没有觉得自己在其中也一下子开拓了自己的视野，然后学到了很多东西？我总觉得好像每一次新的创业也是能够让人获得成长的。
2: 有啊有啊，就是以前没有做过餐饮嘛，就是都是听朋友，就是做过这个方面的朋友说，然后当你真正去做的时候，就是你要结合自己的认知，然后你要听从别人的建议，然后你还要去做一些新鲜的尝试，你中间是会不断的去刷新自己的认知度这个东西，然后你要不断的去保持一种心态，就是学习、犯错、进步，然后再从头再来一遍，不断的一次又一次，一次又一次。
1: 看来这个项目啊真的很不容易，中间也是经历了很多学习、思考，甚至推翻想法哈，这样的一个磨合和成长的过程。
2: 大部分时间你看到这个海，这确实是很陶醉、很放松的一个状态。那有些时候你也会就是会反问自己，就是我还能做些什么，然后你就通过走访全国的有一些海边的地方，或者是在了解更多的人群，跟客人聊天啊什么的，通过他们再去反省自己，然后再去做一些事，这样子的一个状态。
1: 即便这个营地开起来了，但是也是在不断的学习哈，这样的一路向前的，还是在不断成长的这个过程。不过我刚才也感受到，其实您的最初的那个动力可能就是对于这片海、对于海南这个环境的热爱，这个初心好像还是您不断的去打造营地、升级营地的这样的一个原动力哈，始终都在。
2: 对，是的，因为就不想浪费、不想辜负这一片海，就是这种感觉。
1: 那我看到哈，您的营地的介绍里面呢，也会提到说营地呢主打这样的一个安静、松弛、不被打扰这样的一个环境。刚才呢，其实您的介绍当中呢也提到说，这里面是拒绝过度的商业化的。这种拒绝过度商业化哈，它的一个度在哪里啊？您是怎么去衡量和考量这样的一个您心中的标准的？
2: 我是这样觉得，就首先就是你要去了解当下的城市里的人，你了解完之后呢，其实你会发现就是大家来到海边呢就是想放空，然后感受自由的感觉，然后发呆，或者是跟朋友聊聊天啊，小酌一下，就是这种。然后我们其实是抓住了这个东西，然后 给到他们这种感觉，包括就是有一句词是面朝大海春暖花开，就是围绕了这个东西去做，主打一个围绕环境，然后把氛围打

0: 造出来，然后大人跟小孩啊来到这边都有自己的空间，小孩就玩自己的东西，然后大人就在旁边聊聊天啊，社交一下，放松一下，发发呆啊这种，或者是看看书，就是那种逃离感，
1: 完全的是一种放松的状态，找到那种让自己松弛的舒服的哈，这样的一种状态。其实我觉得可能每一个项目或者说每一个营地它的这种打造啊，都会有自己的一个定位和一个倾向，那所以说让大家来尽情的放松，来到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那一份松弛感，这个是陈先生主要想让大家去体会到的哈。
0: 是的，是的。

0: 潮起潮落，落日漫过澄迈老城原生海岸线，让我们一起去邂逅藏在海边的治愈港湾西醉营地。以潮汐为伴，沉醉山海为初心，营地是绝佳的放空秘境。这里配套专属休憩玩乐设施，可承接不同规格团建，一站式配齐餐饮、场地策划与趣味活动。每天从温柔黄昏到漫天星光，皆有惊喜。椰子鸡、糟粕醋等本土风味抚慰味蕾，沙滩飞盘、亲子手工趣味十足。入夜，舞台演唱、烟火秀、露天观影、围炉闲谈，氛围感拉满。营地守住原生海岸质感，求婚、生辰、相聚的美好在此定格。本期乐活自贸港，就让我们一起去感受来自海岸营地独有的温柔浪漫。
1: 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来看一下您营地的这些特色，还有这个业态和一些休闲的活动啊。我看到很有意思，您的营地呢还是一个宠物友好型的场地。那我相信可能这样日常就会有很多的朋友啊来到您的营地呢，也会顺便着把自己的爱宠也带过来哈。但是我总觉得这样肯定也会给您营地带来很多额外的一些工作了。要考虑到这些宠物哈，他们如何安置啊，给他们来提供比较好的设施和服务。其实在北京呢，我们也现在也会看到还有这样的一些业态，就是像一种宠物情缘一样，比如说主人带着自己的爱犬来到可以去接待宠物的这样的一个环境，或者是户外啊，一片草坪啊，或者是一个这个餐饮的这样的一个户外的据点，或者也包含室内，那么大家都带着自己的宠物来到营业的场所，然后呢可能在这里还会互相的去认识新的朋友，交流一些养宠的这些经验呢。但是在我看来啊，好像这是一个挺繁重的一个工作的内容，因为需要考虑的和照顾的比较多啊，需要考虑到大家的这种舒适度啊。那陈先生在这方面是怎么做的呢？
2: 我们这个地方是户外嘛，其实很多毛孩子的家长啊，他们带过来的时候呢，他们可能就是没有考虑到可能沙滩比较热，要带个垫子啊什么的，这些我们呢是会给他们提供垫子，然后我们也有十便袋。然后我们这个宠物来的时候呢，我们都会专门培训这个服务员，就是说看到宠物的话一定要问，就是有带宠物的家长他们需不需要，就是给他们打点水过来给宠物喝，我们有那种直饮水，会给他们拿一些器皿给他们装过去。然后我们的场景来讲的话呢，又有沙滩，又有楼面，又有海。那有些家长他们带那些毛孩子来呢，他们会直接带他们下去游泳，然后有一些也可能在他们在那种沙滩上随便让他们跑，然后有一些客人他可能会比较害怕的小狗，我们就会给害怕的客人呢、安排到别的位置去啊，然后给他再赠送一份小吃，就是保证这个地方来讲是家长带宠物来，他们是一个很舒服的感觉，不会说是干扰到别人，也不会被别人干扰到啊，大家都玩得很开心，可以。
1: 也是给不同的客人进行一个分区啊，这方面的想法是您在运作这个营地之后哈、应客人的需要来提供的追加的这方面的服务是吗？
2: 不是，我们其实一直都很喜欢宠物，我啊还有我的伙伴，我们都是养宠物。
1: 所以说呢，自己也是一个爱宠人士啊，也是为更多的这个爱宠的朋友，然后来提供这样的一个环境哈、共享海南的这样的一片美好。

0: 的沙滩的环境。那同时啊，我看到您的营地呢，这个规模也确实不小啊，能接待的客人也很多。当然呢，为一些大型的这个团建活动啊，也提供了相应的服务，说是可以承接30到200人规模的这种团建哈、啊。我觉得这个数量还是挺大的。那您怎么来提供这种比较专业化的针对不同规模团建活动的服务呢？您都怎么来打造这样的一个活动的流程啊？目前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
1: 我们给他们提供的是这种差异化定制的服务，然后人数比较少，就是小型团队来讲的话呢，我们会主打一个精致的下午茶，私密的这个沙滩派对，然后中型团队呢搭配这个团队游戏、沙滩拓展，然后大型团队呢提供的就是全流程一站式策划了，就是含餐饮啊、演出啊、场地布置、流程统筹，然后满足企业团建、朋友聚会等多元需求。然后我们这里的这个汽车新品发布会啊、车友会啊、香花酒新品发布会、品鉴会、毕业团建、公司团建，还有这个相亲角活动都做了很多的了，然后大家也是很认可的。
0: 哎呀，听您这么一介绍，这个活动的类型还真是非常的多元呢、啊。当然里面呢还会涉及到有一些这个发布会啊、其他的品鉴会啊、团建啊等等啊。哎，这个会不会跟您以前就是做过会展方面的工作这个就相关挂钩了？您把您以前的工作经验能应用到这里面来
1: 啊？对，这个确实就是跟以前这个有这个经验还是蛮好的，这样子的话就是大家来的时候对接都会比较快，然后别人也会更认可你，你的服务也能做得更好。
0: 嗯，而且会为有一些大型的这个团队哈来提供这个场地和服务。那针对您这边的西醉营地整个的场地来讲，如果您对接到比较大型的这个活动的团队的话，是不是也得涉及到提前来预定场地啊，然后制定这个时间以及服务的内容，这个是不是也得有一个比较详细的筹备的这样的过程？
1: 是的，前期的时候一定要就是跟客户那边沟通好，包括就是我们现场有些东西一定要就是尽量的能让客人到现场最好，然后现场把他全部东西根据他的流程给他过一遍，然后他可能需要到哪些东西我们也给到一个推荐，因为毕竟别人来这里做这些活动的话，主要的目的是要帮别人达成的，然后其实你的服务也是要跟上的，这中间这个流程如果但凡有一些细节可能做得不好的话，可能会导致别人心情不是很愉悦。
0: 接待大型的这个团队，那么他的活动的每一步的这个流程，这种设计感呢、啊、还有这个活动安排的这种节奏啊步调就非常重要了。嗯，我觉得即便接待大型的这个团队，可能也要沟通好，就是说比如说他们希望参与到的一些项目是什么，针对不同的需要给出个性化的这种方案和服务哈，这方面可能也挺重要的。那就需要您可能去承接的或者是组织的活动内容非常丰富，我觉得这样的话可能才能够满足不同团队的这个个性化需求，是不是？
1: 对对对，要比较丰富，然后你有时候要配合到去做一些构想啊，然后做一些调整。
0: 嗯，那您现在经营下来觉得更愿意接待散客还是更愿意接待这种大型的团队，您觉得？或者说如果规模特别大的团队哈来经常跟您对接，这个会给这个营地的运营带来一些压力和挑战吗？
1: 我做了这么久，其实我觉得压力挑战是没有什么的，就是合理的规划好就可以了。至于这个偏向于接哪种的话，其实我更多的喜欢就是说，比如说散客来了，刚好我们有团建，然后我们会把就是散客能够揉在一起，跟团建那边能揉在一起，就是说啊，今天我们有团建，很多散的客人他们都会说啊，没关系啊，没关系啊，这样子挺热闹的，也挺好的，这样子能接受啊，不能接受的话，我们再换一个方式，其实就中间就是做很多的沟通。
0: 这个其实不是完全分隔开的，很多的散客也愿意去观摩或者参与到这种活动当中哈，另一种体会。
1: 对对对，是的，是的，
0: 嗯。那当然我也看到啊，您的这个西醉营地啊活动也是非常的精彩啊，在社交平台上还有您这边的一些介绍当中看到除了您提到的有一些运动的项目啊、餐饮啊等等，你还会组织现场的演唱啊海边舞台的这种演出啊，当然适当的还会有这个烟火的表演啊等等啊，这么多的娱乐项目是否非常受大家欢迎呢？啊，具体大家参与其中去观看去感受大家的体会是怎么样的呢？
1: 我们打造海边的这个舞台啊，现场的演唱啊，我们不是那种很大，虽然说小小的，但是就是选的歌曲啊，一般都会让客人觉得就是比较放松，然后有时候

0: 也会邀请大家来一个大合唱，然后氛围到的时候呢，我们就搞这个烟火表演，然后露天电影基本上是每天都会放在旁边放的，然后基本上是以这种小朋友看的动画片为主，因为大人基本上来海边他都不怎么看电影了，都是小孩子，然后这整个氛围搭配起来呢，那其实是很有氛围感，偏浪漫那种类型。
1: 所以说您组织的无论是观影啊还是这个演唱啊还是比较大众化的哈啊，考虑到这个能够被广泛接受的这样的一些形式。
0: 对对对。
1: 那纵观您组织的这么多活动，您觉得大家普遍就是说比较愿意去参加的这个接受程度非常高的这种活动的内容非常受欢迎的，您想想是哪一项呢？或者哪几项是大家比较热衷的？
0: 一个是演出，就是歌手的一个演出弹唱。一个是这个烟花烟火的这个表演，还有就是海上的一些项目运动，就是比如说客人他会自发的来玩一些桨板啊，或者是像我的话就会有时候会带客人玩一玩那个小孩子嘛，带他们玩玩那个沙板，就浅滩冲浪这种，大家是很认可的。
1: 听您一描述哈，我觉得这就是海边非常美好的这样的场景。
0: 蛮好玩的，蛮舒服的，真的。
1: 对，就是有这个乐队的或者是请过来的一些歌手的演唱，然后外加上还会有很多这种运动的项目可以体验，这是一个非常美妙的海边的图景。好的，以上我们非常感谢陈先生给我们带来的创业分享。在下期节目当中呢，我们还会继续邀请陈先生来给我们讲一讲他的创业故事。好的，听众朋友，今天的乐活自贸港到这里就接近尾声，跟您说再见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这是被季风吹拂的土地，见证过海上丝路的千年繁华。
1: Hi guys, how are you doing?
2: Sebai di meka?
3: Apa kabar?
1: Apa kabar?
4: Nek sok sebai di?
5: Benjang dai?
6: Sebai di bo?
7: Hi, 你好吗？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8: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中英双语调频广播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89.1 琼海 FM102.0 三沙 FM101.0多语种短波覆盖东盟十国，以汉语普通话、英语、印尼语、越南语、菲律宾语、马来语、柬埔寨语、缅甸语、泰语、老挝语面向南海海域和周边国家广播。
7: 怎么你干嘛嘞？
1: 喂，
3: 没不听的嘛。
1: I'm doing good。
7: 我很好，你呢？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8: Hear every voice。
0: 这里是。南海之声。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南海百科。今天我们为您介绍的是一种神奇的海洋生物后。后是剑尾目后科无脊椎动物，又名马蹄蟹，其贝壳呈马蹄形，在贝壳的背部有两只复眼和两只普通眼，足有五对，前四对是行走肢，第五对是游泳肢，像折叠的树叶一样的鳃位于身体后端。后是一种古老的海洋动物，4亿5000万年前就已经出现在地球上，繁衍至今。目前世界上仅有4种后，分别是分布在北美洲东岸至墨西哥湾的美洲后，和亚洲地区的中国后、南方后和圆尾后，也俗称圆尾蝎后。中国后被国际自然保护联盟确定为濒危生物，同时呢，它也是中国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后是地球上罕见的流着蓝色血液的动物，它的血液之所以是蓝色，是因为其中含有铜离子，铜离子和氧气结合的时候就会呈现蓝色。后的血液不仅颜色特殊，功能呢也很神奇。它的血液中有一种叫阿米巴样细胞，这种细胞就相当于它的免疫系统，一旦遇到细菌就会凝结凝固。我们人类呢会利用后血液的这个特性来制作医用检验试剂，后试剂。这种试剂呢被用于快速检测药品和医疗用品是否遭到细菌污染。几乎所有的疫苗在投产时都需要进行后试剂的检测，但这种生物在全球范围内都面临着生存的危机。历史上，中国后主要分布于长江口以南的东海和南海海域，但是近几十年，舟山海域的后几乎绝迹，福建海域只发现了少量的幼后，广西北部湾海域是目前中国后和圆尾蝎后最主要的栖息地。自从中国广西合浦如艮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北海滨海国家湿地公园、防城港北仑河口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等重要保护区设立以来，中国后和圆尾蝎后得到了较好的保护，后的幼体数量明显增多。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的南海百科，感谢各位收听。
0: 300年前，这里是全球的话题中心，纵横四海的国际商船，追逐财富的大梦想家，融合与碰撞，从未消减它的活力。
3: 300年后，这里更加有序、多元，并且重要。
0: 这里是南海，关于南海你可以知道的更多，南海热点新闻的权威报道发布。
4: 今天上午第18届
5: 中
4: 国春苗行动
6: 临近中秋佳节，
3: 南海热点事件的深度解析，
7: 东盟跟中国在南海上的这种合作是积极的。
0: 从耳边
3: 到海边，
0: 欢迎登陆南海圆桌派。
8: 大家好，欢迎收听南海圆桌派，我是白宇。本期我们将继续推出特别策划兵工厂。
9: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帆。今天与我们一起聊武器装备的是总台军事评论员魏东旭。在上半段节目中，我们首先关注俄军在实战中使用伊斯坎德尔1000型导弹，之后我们再来了解伊朗发射弹道导弹打美舰，几次险些得手。
10: 据俄罗斯报网站报道，公开信息显示，俄罗斯火箭兵和炮兵部队首次动用最新型的 9M723-2型导弹打击了乌克兰的目标。这种导弹因射程远而被非正式命名为伊斯坎德尔1000。据悉，该系统在外观上几乎与伊斯坎德尔 M 导弹系统别无二致， 后者可以发射射程为390公里的 9M723 一型导弹。令敌人胆寒的是 9M723 二型导弹高达1000公里的射程。军事专家的观点存在争议，一些人认为新导弹采用了最新材料，使弹体重量大幅减轻，另一些人则认为关键在于经过现代化改造的发动机，它能在发射时将导弹加速，而且这绝对没有牺牲坚固性。 9M723 二型导弹确实获得了现代材料制成的外壳，这使它能飞得更高，并在机动和接近目标时承受巨大的过载。如果说首批伊斯坎德尔导弹的飞行高度为5万米，那么 9M732 的射高达到12万米。 9M732 导弹在接近真空的环境中飞行，在那里它加速至每秒3100米，与匕首高超音速导弹的性能相当。当接近预定目标时，它在空气舵机的操控下俯冲而下，在打击前导弹进入稠密大气层，以极快的速度穿越中间层、平流层和对流层，在接近目标时其飞行轨迹呈弹道状态，此时它会释放大量干扰敌方雷达的假目标，并启动多频段电子战模块，对所有信号进行干扰。导弹会在几秒内从敌方雷达上消失，这段时间足以让它飞抵预定目标并完成打击。俄罗斯媒体称，凭借这些能力，导弹可以轻松打击整个乌克兰西部的军事设施、交通枢纽和燃料库。
9: 东旭，为什么伊斯坎德尔1000是非正式命名呢？
5: 9M723 二型弹道导弹采用的还是伊斯坎德尔 M 的构型，发射车没有变，还是这种主运发一体的这种机动平台，在一辆大型发射车后部的这种可闭合的车厢内部，它会有2枚 9M723 二型的弹道导弹。那么外形呢，和伊斯坎德尔 M 导弹的基本型也没有太大的差别，但是呢，外形应该是进行了进一步的优化，能够满足这种改进型弹道导弹高速飞行，或者说以不同轨迹飞行的这样的一个战术的需求。那么按照俄军他的这样的一个说法，还是伊斯坎德尔 M 导弹，但是呢是他后续的改进型和升级的版本。那么俄罗斯的媒体和军事专家在对他进行形容和定位的时候呢，主要是根据他的这种新的作战指标对他进行了命名，说是伊斯坎德尔1000。这个1000啊，指的就是他的最大射程应该可以达到1000公里左右，能够

0: 到1000公里的射程，在同等体量的战术导弹当中，这说明它的性能是有大幅度的这种提升，很可能是采用了全新的材料，就是弹体变得更轻了。这样的话呢，如果动力系统不变的话，也可以让它飞得更远。另外一个呢，也可以配备更大的战斗部。那么无论是针对加固目标的毁伤能力，还是使用这种极速战斗部针对面目标的这种毁伤能力，其实它都会提升。而且呢，如果啊这种改进型的伊斯坎德尔 M， 也就是 9M723-2 型的弹道导弹，它可以打1000公里，这就意味着它在弹道选择方面会变得更加的有优势。那如果说在1000公里的范围内啊去打一些比较近距离的目标，它可能就走这种高抛线的这个弹道，那么如果说要打距离比较远的目标，那么相对而言呢，它的飞行的这个高度可能就没有那么高，所以它会根据目标的距离和整个的要打击目标的这种防空反导的能力进行弹道的一个灵活选择，甚至不排除它可以把几种弹道组合到一起，通过飞行轨迹的一些突然变化强化自身的突防能力。当然了，这对于导弹的控制系统和发动机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但是呢，这种1000公里的射程最大的优势就是可以让发射平台在比较安全的位置对更多更大范围内的这个目标进行打击。所以呢，在实战的过程当中啊，俄军应该是发现陆基机动发射的弹道导弹，那么它射程方面进行进一步的延伸，在实战的过程当中是非常有价值的。
1: 俄军改进升级伊斯坎德尔 M 有何意图？
0: 在实战的过程当中，弹道导弹、战术导弹打得远是有优势的。比如说在俄乌冲突的过程当中啊，俄军就在靠近前沿的区域部署了伊斯坎德尔 M 啊这种战术导弹。那么它最大的优势呢，就是反应速度非常快，也可以进行远距离的火力打击，因为基本型打500公里是没有问题的。那么改进型如果能够打1000公里，这样的话呢，就可以拉开交战距离，既可以打到对手，那么同样呢，也可以让自身处于更为安全的位置。因为呢，俄方的战术导弹和乌克兰方面所使用的这个战术导弹，他们会有这种相互攻击的这样的一种情况。比如说一旦伊斯坎德尔 M 它的发射车暴露了，那不排除乌克兰空军马上就会出动苏两四战斗轰炸机，挂装英国提供的风暴之影巡航导弹，针对伊斯坎德尔 M 进行猎杀。因为在乌克兰军队的眼中，伊斯坎德尔 M 属于重大的威胁，那么它这个导弹打得很准，那么防空反导系统也很难对它进行拦截。所以一旦乌克兰它在西方情报体系的支持下看到了伊斯坎德尔 M 的发射车，或者说定位到了伊斯坎德尔 M 的发射车，那么可能就要使用它的风暴之影针对伊斯坎德尔 M 的发射车进行打击。除此之外呢，还有乌军所使用的美国提供的这个海马斯高机动火箭炮。那么海马斯高机动火箭炮也可以发射陆军战术导弹。这个陆军战术导弹呢，它的这个最大的射程也可以达到300公里左右。在陆军战术导弹的射程范围之内，那如果说有伊斯坎德尔 M， 那么乌方也会使用这种美制的战术导弹针对伊斯坎德尔 M 进行猎杀。但是呢，如果伊斯坎德尔 M 它有1000公里的射程，那么这种作战就会变得更安全，因为它可以在距离前沿交火区域数百公里的这样的一个位置上去发射导弹，然后呢针对对方防线后方400-500公里甚至是600-700公里的范围内的这样的一个区域进行火力覆盖。那么乌方的战术导弹就很难打到伊斯坎德尔 M， 因为它的导弹升级了，打得更远了。但是伊斯坎德尔 M 它使用 9M723-2 型的这种改进型，也就是伊斯坎德尔1000进行这个打击的时候，那么它就可以打到对方让自己呢不受到更多的威胁。而且呢，这个伊斯坎德尔1000它的突防能力还体现在它可以携带诱饵弹的这样的一个技术层面。那么弹道导弹在飞行的过程当中可以在不同的飞行阶段抛洒诱饵弹，或者说呢在抵达目标区上空的时候，就是飞行的末段集中的抛洒这个诱饵弹。那这样的话呢

0: 在实战的过程当中，在打击的过程当中，强化自身的导弹技术，然后呢，用于以后和北约进行这种更高层面的博弈和较量。
1: 好的，对于俄军导弹技术发展，我们还会持续关注。接下来的微观军武环节，让我们连线白梦辰，来看看他本周重点关注的武器装备。
2: 大家好，我是白梦辰。本周我关注了意大利斥资59亿美元研发新型主战坦克。那么根据意大利媒体的报道啊，那么意大利方面已经正式启动了一项价值51.4亿欧元，那么相当于58.6亿美元的采购计划。那么这个计划的主要目标呢，就是为意大利的军方订购一款新的主战坦克，当然也包括它的衍生车辆啊。那么说白了就是这个配套的车辆。那么这一次呢，这个意大利方面的新的坦克呢，意大利叫做 NMBT， 就是新型主战坦克的缩写。那么它当然仍然是一个合资的项目，那么是由意大利的莱昂纳多公司跟德国莱茵金属合资成立一个叫做莱昂纳多莱茵金属军用车辆公司，那么来负责研发。那么这个项目其实之前意大利媒体有曾经提到过啊，当时叫做这个 IMBT 啊，意大利主战坦克。那么整个这个公司的建立实际上是在2024年10月份，那么就已经达成协议啊。那么德国企业跟意大利企业，那么50%50%，就是一人一半的股份。那么整个的这个生产项目呢，应该有超过60%啊。那么这里面包括组装、测试、交付跟后勤支持，会在意大利完成。意大利方面其实在今年6月份，在这个巴黎的欧洲防空展上面啊，那么展示了一款概念设计车。那么这款车呢，很大程度上是基于德国莱茵金属的 KF-51 黑豹坦克，但是在上面加了很多的意大利的特殊的需求，所以呢，本质上它还是一款新的独立的坦克啊。那么很多人认为它其实是一个配了新炮塔的豹二 A4 的底盘啊。当然，可能按照这个意大利跟德国的合资公司的说法，那么新的这个坦克最终会配备一款防护更强、机动性更好的新的底盘。那么现在来看呢，这款新的坦克的主炮还是120毫米的滑膛炮啊，那么带有自动装填机啊，那么有20发的待发的弹药。那么未来呢，意大利方面希望能够把它升级为130毫米的火炮。那么另外呢，在这个炮塔上方有一个30毫米机关炮的遥控炮塔，那么意大利方面那么将它描述为主要用于反无人机啊。那么这一次在法国出现的样车里面还出现了这个小型巡飞弹的发射器啊。那么这个相关的技术呢，实际上之前在欧洲其他国家，你比如法国也进行过展示。那么整个坦克项目主要的目标是替代 C1 啊，阿里埃特。那么这个项目，阿里埃特这个项目实际上是从上世纪90年代那么开始在意大利服役。那么它的这个整体的升级其实在进行啊，意大利把它叫做 C2 项目。那么意大利方面认为呢，自己大概需要132辆的新型主战坦克啊，那么2027年以后开始采购。那么整个项目呢，将会在2038年那么正式的完成。那么整个的这个项目实际上对于这个意大利莱昂纳多跟德国莱茵金属的合资公司来讲呢，算是一个挑战啊，因为我们说现在这个公司同时在进行2大项目，那么另外一个呢是以莱茵金属的山猫步兵战车那么去研发一个意大利的装甲车族，那么号称有超过1000辆啊，包括这个防空反导车，那么侦察车、反坦克的自行的这个发射车啊，那么据说前后有16个型号。那么意大利方面把它叫做 ARCS 陆军装甲作战系统家族。那么意大利方面呢认为这个新的坦克还是很重要的，所以2024年意大利议会他批了大概93.5亿美元的预算啊，从2025年到2038年，那么使得他的陆军进行坦克装甲车辆的现代化。当然了，我们说意大利国内对这个项目的前景啊，这个也不是说都是一片赞美之声，但是总的来讲，意大利方面走出了这一步，这个可能对于整个欧洲、对于北约，那么对于意大利本土来讲，都是一个很大的那么新的动向。
1: 好的，感谢白梦辰。下面我们继续关注，伊朗发射弹道导弹打美舰，几次险些得手。
3: 据美国《华尔街日报》消息，熟悉相关袭击情况的美国官员称，伊朗已向一艘美国航空母舰、数艘美国海军驱逐舰及至少一艘两栖作战舰艇发射弹道导弹。美国中央司令部表示，所有这些袭击均告失败， 但一

0: 些官员形容其中几次袭击险些得手。据伊朗官方媒体报道，伊朗官员称他们正在使用具备先进功能的新型导弹攻击美国军舰。武器分析人士称，这类导弹可能配备光电引导头，可以利用图像识别在飞行过程中机动追踪移动目标。但美国官员表示，即便如此，伊朗在发动攻击时仍需要知道美国军舰的大致位置。美媒称，这些袭击凸显出美国对伊朗港口实施封锁，并对伊朗经济造成日益沉重压力之际，伊朗仍愿意主动采取进攻行动。
1: 东旭，伊朗主要使用哪些导弹攻击美军战舰呢？
2: 现在伊朗和美国进行军事博弈，进行军事较量，它的反击目标主要分为两大类。第一类呢，就是美国在中东地区的海外军事基地，这些基地呢面积比较大，虽然有爱国者系统和萨德系统进行防御，但是呢，如果伊朗使用这种导弹集中打击的方式啊，是有一些导弹能够成功突防，针对基地内的美军设施和美军的资产，包括武器装备和人员进行摧毁和杀伤。第二类反击的目标啊，就是在阿拉伯海北部部署的美国航母打击群，现在呢是华盛顿号航母打击群正在执行这种海上封锁和针对伊朗的这种进攻行动。那么伊朗呢是千方百计的要打美军的战舰，而且呢一直在采取各种各样的手段。具体而言呢，有两类。第一类呢是发射远射程的自杀式无人机和巡航导弹，但是呢这些这个远程火力打击系统啊，它想解决末端制导问题难度比较大，而且呢远程自杀式无人机和巡航导弹在这个宙斯盾系统的视野当中是比较明显的目标，飞行速度也比较慢，容易遭到拦截，所以现在伊朗更加倾向于使用弹道导弹，也就是反舰弹道导弹，针对美军的战舰也包括核动力航母进行反击，进行打击。这个弹道导弹啊，打海上的移动目标包括打这个航母，首先要解决射程问题，就是你射程要足够远，可以达到数百公里或者是近千公里，这样的话呢才能够在相关的这样的一个广阔的海域内针对美国的海上力量构成直接的威慑。那么这个弹道导弹呢威力也比较大，一旦命中战舰，基本上呢就会让战舰失去这个作战功能啊，比如说命中航母，这个飞行甲板炸一个大窟窿，即使航母不沉没，那么它也失去了作战功能，只能退出这个作战的这样的一个一线的区域。但是呢制导问题同样也非常的重要，现在伊朗的这个反舰弹道导弹它是采用这种大型的火箭助推段，然后呢加上一个这种具备末端制导能力的这样的一个战斗部。那么这个战斗部呢在和大型的火箭助推段分离之后呢，它会以很高的速度俯冲的这样的一个模式飞向目标。那如何保证它打得准呢？就是这个战斗部上呢有这个小型的弹翼，也有这个加速的发动机，它可以快速飞行，也可以进行一些姿态的调整。那么要进行远距离，比如说数百公里、近千公里的反舰作战，这个反舰弹道导弹的这个战斗部上啊，应该是有光学的这个导引头，也就是说呢，它要看到海上的目标，才能够对它进行精准的这样的一个打击。那么这里面需要的技术呢是比较这个复杂的啊。那么伊朗是在逐步的进行探索，逐步的对它的反舰弹道导弹的这种精准的火力打击能力，尤其打海上移动目标的这个能力进行升级。而且呢，伊朗它也要进行前期的情报准备，无论是利用商业卫星还是其他的手段，它要知道美军战舰，比如说宙斯盾驱逐舰或者是核动力航母，它大概所处的这个海域是哪里。那么有了这种大概的这样的一个位置，它才能够在导弹发射之前选择合适的阵地，并且装定射击诸元，保证它飞向大概方向，然后呢再启动末端的这样的一个制导系统，针对目标进行搜索。所以整个的这样的一个过程是这个比较长的，而且呢也是需要每一步都是这个精准的这样的一个操作才能够命中目标。所以目前呢伊朗打了很多的反舰弹道导弹，但是呢并没有实际上命中美军的驱逐舰或者是美国的大型核动力航母。 那么在这种状态下呢，并不是它没有效果，因为如果美国使用这种航母打击群针对伊朗进行打击，那么伊朗使用弹道导弹，尤其是反舰弹道导弹针对美国的航母打击群进行反击，即使没有命中，也会干扰美国航母释放舰载机的这样的一个作战行动，那么它可以起到这种干扰或者是阻止美军利用海上航母打击群针对伊朗进行进攻的这样的一种效果。
1: 美国海军如何防范伊朗导弹？
2: 客观来讲，美国海军针对自杀式无人机和巡航导弹的这种袭击和袭扰，防御能力是比较强的，因为航母上有 12D 先进鹰眼预警机，也有超级大黄蜂舰载机和 F-35C 隐身舰载机，那么他们是有这种空中的这样的一个警戒和拦截体系的。这个舰载预警机针对无人机和巡航导弹探测距离很远，那么它可以引导超级大黄蜂和这个F-35C 进行拦截，但是呢，伊朗通过巡航导弹和无人机袭扰的方式，会牵制美国航母上舰载机的兵力，让他们主要是进行防御作战，那么去这个执行进攻作战任务的这样的一个次数就会减少，所以呢，这就是一种以攻代守的方式，因为伊朗的防空反导体系，可以说漏洞比较多，那么如果能够通过巡航导弹和无人机袭扰的方式，让美国航母上的舰载机忙于进行防御，那么它就很难分出更多的兵力去进行进攻。那么针对弹道导弹进行探测和拦截，主要是依托于海基的朱斯顿系统、阿里伯克级驱逐舰、提康德罗加级巡洋舰。针对来袭的弹道导弹，相准雷达呢会进行跟踪和测算，然后呢主要是使用标准三布劳克二 A 型的反导拦截弹进行拦截。那么刚才也提到了，那伊朗的这个反舰弹道导弹想命中海上移动目标，尤其是在数百公里或者是近千公里上去命中这个目标，可能难度比较大，但是呢相对而言呢，这样的一种作战模式就会干扰美军的这种这个作战行动，尤其是这种进攻行动，那么这也是针对美军海上作战兵力的一种牵制。
1: 好的，非常感谢东旭的分析。之后在节目的下半段，我们将继续关注全球武器装备的最新动态。更多精彩节目，欢迎登录云听搜索东旭军事快评。
3: 立足南海，聚焦亚洲，放眼世界，从耳边到海边，分享南海每一刻。

0: 我是奋斗者号的潜航员刘月瑶，此刻我正在奋斗者号的载人舱中，我们现在的深度是10900米左右，没错，这里就是海洋的最深处，马里亚纳海沟。所以现在看到的，
1: 做奋斗者号的时候，可能是我工作以来这十几年最享受的一段时间了，尤其是它的声学系统是一个完全了解的一样的状态，所以自己心里边也特别踏实。潜水器到了这个深海，受到的这个噪声就会变小。当时我们就跟这个船上商量说，只要这潜水器下去了，我们可能就能通上了，但是呢你不通上它就不能往下走，所以当时压力就很大了，所有的人都在关注着你，每天你在调这个东西，他就会问能不能弄好啊，什么时候能弄好，弄得好还弄不好啊，当时压力就非常的大。实际上可能就是2年半的时间，我们到2020年的年底就把这个万里的实验做完了，这个当时真的是超出了很多人的预期，想都不敢想。
2: 亲爱的观众们，海底万米的海底妙不可言，希望我们能够通过奋斗者的画面向大家。
1: 所以说在这段研制的过程中呢，让我们每个参与的人员特别享受，特别自豪。现在我们有了这样一个载人潜水器，意味着在全球的范围内，所有的海域，所有的地方，我们都有能力去探测。

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气象站，我是小倩。首先看一下国内主要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北京多云转晴，9到23度，上海多云转晴，16到23度，广州多云，19到29度，深圳多云，20到30度，杭州晴，15到23度，成都多云，15到23度，厦门小雨转多云，22到27度，南京多云转晴，11到19度，海口中雨转雷阵雨，24到27度，三亚大雨转多云，26到32度，文昌中雨转多云，25到28度，琼海雷阵雨转多云，25到28度，桂林多云，17到28度。下面关注一下国外主要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万象小雨，23到29度，仰光小雨转中雨，24到32度，新加坡阴转小雨，24到29度，雅加达小雨转多云，25到31度，曼谷小雨转中雨，24到32度，河内小雨转阴，21到24度，吉隆坡小雨，24到31度。以上是本次南海气象站全部内容，我是小倩，感谢收听，下一节目时段再会。

0: 前，这里是全球的话题中心，纵横四海的国际商船，追逐财富的大梦想家，融合与碰撞，从未消减它的活力。
1: 300年后，这里更加有序、多元，并且重要。
0: 这里是南海。关于南海，你可以知道的更多。南海热点新闻的权威报道发布。
2: 今天上午，第18届
3: 的中心
2: 春苗行动
4: 临近中秋佳节，
1: 南海热点事件的深度解析。
5: 东盟跟中国在南海上的这种合作是积极的。
0: 从耳边
1: 到海边，
0: 欢迎登陆南海圆桌派。
6: 大家好，我是白宇，欢迎继续收听特别策划兵工厂。
7: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帆。下半段节目我们首先来关注普京强调大型舰艇仍是俄海军基础，之后我们再来了解俄罗斯在埃及展示多种武器装备。
8: 据塔斯社报道，俄罗斯总统普京近日在会见俄海军官兵时表示，大型舰艇仍将是海军发展的基础。普京指出，无人艇在近海可能是非常有效的手段，但说到大型舰艇，它们仍然是海军的基础组成部分。不用说核潜艇，也就是搭载潜射洲际弹道导弹的平台，还有护卫舰、巡洋舰等。普京回顾说，昔日创建俄罗斯海军的统帅们

0: 能谈到海军发展保持平衡的必要性。普京说，必须明白在什么区域运用什么装备更有效。普京还指出，就潜艇和大型水面舰艇而言，他们不仅有一席之地，而且未来无疑仍将是整个海军发展的基础。配备洲际弹道导弹的核潜艇至关重要，它可以遏制任何对手，并在俄罗斯遭到直接侵略时给对手造成难以承受的损失。普京在会见海军官兵时表示，锆石高超音速导弹的改进工作仍在继续，它正变得越来越精准。普京强调，世界上没有多少国家拥有这样的武器，我们不仅拥有，还在对其进行完善，并且将继续这样做。普京还透露，波塞冬无人潜航器的研发工作已进入收尾阶段。他说，关于波塞冬，我们已经多次谈到过它，这实际上也是一种无人潜航器，它已经处于研发的最后阶段，我们正朝着完成研发并将其投入战斗值班的方向推进。俄罗斯海军总司令莫伊谢耶夫表示，2026年俄海军已经接收20艘各型舰艇和辅助船只，按照计划，今年年底前俄海军还将接收21艘。近十年，俄罗斯计划为新型舰艇研发和制造拨付高达8.4万亿卢布的巨额资金。
1: 东旭，从普京的讲话中可以读出哪些关于俄罗斯海军发展的关键信息呢？
2: 从普京总统的讲话当中啊，我们可以清楚地了解到，俄罗斯对于海军的发展是高度重视的。在发展海军的过程当中啊，它是有针对性的，而且呢是采用了非常务实的这样的一个模式。因为现在呢，俄罗斯海军所获取的经费仍然比较有限，所以呢，大量的经费还是重点投资到核潜艇的相关领域。比如说俄罗斯海军的战略核潜艇，也就是北风之神的改进型，它建造的数量越来越多，后续呢会全方位的替代德尔塔四型的这个战略核潜艇。北风之神呢包括它的改进型配备的是布拉瓦潜射弹道导弹，那么艇是新的，潜射的战略导弹是新的，那么就可以让俄罗斯的海基的核反击和核打击体系那么一直是处于世界一流的水平，既可以和美国构成持续性的核军事，同样呢也可以更大程度的震慑北约，让北约针对目前的乌克兰危机不敢轻举妄动，不敢进行直接的兵力介入和干预。俄罗斯的核潜艇技术啊确实很先进，所以呢像攻击型的核潜艇，那么它也是保持着世界一流水平。现在俄罗斯海军已经开始装备数量越来越多的亚森 M 级攻击型核潜艇，这种核潜艇啊，水下的高速静音航行能力很强，个头又很大，不仅可以用于水下在广阔区域内执行这种反潜任务，那么同样呢也可以执行针对水面舰艇的攻击任务，针对陆地纵深区域目标的攻击任务。因为它不仅可以配备口径系列的巡航导弹，还可以发射这个宝石这个超音速的巡航导弹。那更重要的呢就是它的新武器，就是潜射版本的锆石高超音速导弹。一艘亚三 M 级的攻击型核潜艇可以搭载几十枚，那么可以针对陆地上的军事基地和美国的航母打击群进行高超音速巡航导弹的齐射。据说锆石它的最快的飞行速度可以达到马赫数9左右，而且呢能够达1000公里，那么可以具备单艇对抗整个航母打击群的能力。那么在缺少空中兵力掩护的区域，比如说在远海，那么普通的巡洋舰或者是这种驱逐舰，它没有制空权没有空中兵力掩护，战场的生存能力会有问题。但是呢攻击型核潜艇不一样，它可以在没有空中掩护的这样的一个状态下，在水下秘密的出击，突然的发动打击。当然了，从长远来看，如果未来俄罗斯海军它的经费有保障，大型战舰就是大型的水面战舰也是必不可少的。那么未来呢它也会发展大型的巡洋舰，甚至包括也会发展新一代的航母。但是呢这不是俄罗斯海军目前所要发展的主力战舰，因为对于现在的俄罗斯海军而言，水面舰艇啊要成熟，要可靠，要能力全面，但是呢价格不能太昂贵。所以现在俄罗斯海军重点发展的是 2000吨级和4000吨级的护卫舰啊，多功能的护卫舰，2000吨级和4000

0: 吨级的这种护卫舰，典型的代表呢就是啊这种小型的俄制神盾和中型的俄制神盾啊，那么像20380、22350型啊这两型这个护卫舰啊，它都配备有相控阵雷达，那么防空、反潜和反舰的能力比较均衡，适合保护大型的海军基地，也适合掩护核潜艇，也适合在近海的区域使用各种各样的舰载武器装备去维护俄罗斯的海上利益啊，也可以更好的保护它的海岸线。
1: 锆石高超音速导弹在俄海军发展规划中的重要性是如何体现的？
0: 锆石是一种个头很小的，但是功能很全面的高超音速导弹。那么此前呢，外界对它有很多的猜测，有人说它是采用超人冲压发动机的这种高超音速的巡航导弹，但是呢，乌克兰方面又给出了另外一种说法，说锆石呢应该是采用类似于弹道导弹的技术，它采用的是固体的火箭发动机，也就是说呢，弹体的结构上可能根本就没有这个进气道，然后呢走的是这种抛物线的这个飞行路线，那么最终呢是命中目标。那么采用这样的一个方式呢，就是技术相对而言比较简单，另外一个呢，这个成本也比较可控，可以大批量的生产，装备各种各样的这个发射平台，所以。现在锆石它究竟采取的是什么样的设计理念，是采用的这个超人冲压发动机还是火箭发动机，外界还不得而知。因为呢，即使俄军它使用过这种锆石高超音速导弹打击乌克兰方面的目标，出现了一些残骸，但是呢它的弹体结构都被破坏掉了，所以乌克兰方面给出的说法也不一定是最终的答案。但是呢现在来看，锆石已经非常的成熟，而且呢俄方在对它进行持续的改进。目前服役的锆石它主要是有两个版本，第一个版本呢就是舰载垂直发射的型号。那么锆石高超音速导弹呢，它可以直接装入3S14 这种通用的发射系统当中。 3S14 呢此前主要是发射口径系列的巡航导弹和搞玛瑙，也就是锆石这种超音速的这个巡航导弹，但是呢锆石的尺寸和口径以及搞玛瑙或者说我们叫这个锆石它大体呢是一致的，所以直接融入到 3S14 垂发系统当中，不存在任何的技术障碍。那么像俄罗斯的2000吨级的4000吨级的主力的护卫舰可以装备数量比较多的锆石，打击远距离的海上移动目标，也可以打击陆地纵深区域内的目标。而且呢像俄罗斯海军打造的这种小型导弹舰，比如说豹图 M 级，像这个红带珠，它也可以装备锆石。也就是说呢，俄罗斯海军最小的战舰，你像900多吨级的这种小型导弹舰，也可以发射高超音速导弹，实现以小博大，实现远距离的啊这种精准的反舰攻击。而且呢，锆石还有潜射的版本，它主要是装备刚才我们提到的亚3M。那么这样的一个组合实力就很强了，那么可以悄悄地靠近北约的海上联合编队，靠近美国的航母打击群，然后突然发射这个十几枚或者是数十枚锆石，完成这样的一个火力齐射，然后快速的脱离它的火力发射阵位，在水下进行隐蔽的机动，躲避对方的反击火力和反潜的兵力。而且锆石呢，它未来可能还会有新的衍生型号，比如说车载的型号或者是空射的型号。空射的型号呢就更简单了啊，那直接用轰炸机对它进行挂装和发射，那这样的话呢，它的射程可能不仅仅是1000公里，可能会延伸到1000多公里或者是2000公里。所以锆石它应该是一种通用型的对地对海打击武器装备，成本可控，突防能力强，现在呢技术又比较稳定，未来呢它会实现多元化的发射平台，这样的一个适配和适装。那么未来俄罗斯的这个远程火力打击体系当中啊，锆石所扮演的角色是非常重要的。
1: 波塞冬无人潜航器对俄罗斯海军有何重大意义？
0: 此前呢，对于大国，对于军事强国而言，海基的核打击体系它只有一种选择，就是用战略核潜艇发射，射程能够达到或者是接近10000公里的潜射洲际弹道导弹。但是现在呢，俄罗斯的海基核打击体系实现了二元化，那么指的是什么呢？就是波塞冬无人潜航器。波塞冬无人潜航器啊，它就是一个超大型的一个具备自主航行能力的一个核动力的鱼雷，就是它配备有一个小型的核动力装置，然后呢再携带有核弹头，那么核潜艇搭载它，对它进行发射之后，它可以在深水区长时间快速的这个航行，即使说它航行的过程

0: 当中产生了很大的这个噪音，对方的反潜系统能够探测到它，但是你打不到它，为什么呢？它可以在水下几百米甚至是近千米的这个距离这个位置去进行高速航行，你一般的反潜的武器包括反潜的鱼雷你根本就追不上它，也无法在深水区去完成这样的一个攻击。那么它所攻击的目标是什么呢？主要是两大类。第一类呢，就是类似于美国航母打击群的这种海上的集群化的高价值目标，那一枚携带有核弹头的波塞冬核动力无人潜航器就可以将一个航母打击群彻底的摧毁，而且呢，它也可以用于打击沿海的大型的海军基地。那一旦某一个海军基地遭到了波塞冬的攻击，那海军基地的设施会被摧毁，基地内部的所有的战舰也都会被摧毁，所以它应该是一种战略武器。而且呢，俄罗斯采用了一种非常巧妙的这样的一个发展方式，就是搭载波塞冬核动力无人潜航器的核潜艇并不是从零起步全新设计全新打造的，而是利用苏联时代留下来的奥斯卡二型巡航导弹的核潜艇进行技术改造，把它两层艇壳中间的这个位置清空，然后把艇身进行加长。那么两层艇壳中间这个位置，那么就是波塞冬核动力无人潜航器的这种待命区。所以呢，改造之后的这个像比尔格罗德级的特种核潜艇，它本质上来讲是一个水下母舰。那么它所携带的武器除了常规的鱼雷之外，就是波塞冬核动力无人潜航器，所以它相当于一个水下的移动基地，一个移动的这种新式水下核武器的投掷平台。
1: 好的，关于俄罗斯海军的发展情况我们还会持续关注。下面让我们继续连线军事专家白孟晨，听听他本周还关注了哪些武器装备。
2: 大家好，我是白孟晨，本周我还关注了澳大利亚的 F-35 首次在新西兰着陆。那么根据这个新西兰跟澳大利亚媒体的报道，那么2026年的9月23号，澳大利亚空军的一架 F-35 呢是在这个奥哈基亚，那么新西兰皇家空军基地，那么进行了一次叫做敏捷塔斯曼的演习。那么这次演习的目标呢，实际上是展示澳大利亚可以使用新西兰的这个机场，澳大利亚国内叫做伙伴机场。那么同时呢，澳大利亚方面也希望在这个演习过程之中，那么验证怎么样通过在前沿完成加油弹药的装填包括联合支援，那么在远离澳大利亚本土基地的情况下，那么澳大利亚方面叫做维持第五代战斗机的作战能力。那么当然可能整个的澳大利亚军方这次派出的飞机其实是不止一架，那么据说呢，这一次澳大利亚方面至少有两架 F-35，那么在奥哈基亚进行了整个的验证这里面包括加油，包括弹药的装填。同时澳大利亚方面还派出了 C-130J 那么大力神的运输机进行了支援。那么当然这次的测试是不是热车加油，这个现在有一些不同的说法，但是总的来讲呢，对澳大利亚方面来讲可以确认的是，它是 F-35A 澳大利亚的 F-35A 首次降落在新西兰的领土之上。那么相关的演习呢，实际上是9月7号到10号那么去进行。澳大利亚方面的公布呢相对晚了一些。据说两架飞机来自于澳大利亚空军的第三中队那么这一次的演习呢，实际上包括这个澳大利亚的 F-35A 那么掩护护航新西兰的 P-8 那么在这个新西兰的北岛东海岸那么进行所谓的空中拦截跟护航演习那么澳大利亚方面认为呢，这个相关演习水平是超过了所谓的空对空一体化的礼仪性演习，那么也就是说它进入了很多实际操作的层面。那么澳大利亚方面也认为呢，在这个奥哈基亚建立它叫做前沿武器补给跟加油点，那么这一点很重要。那么澳大利亚方面认为呢，实际上之前在澳大利亚的一系列的敏捷演习里面，那么澳大利亚在澳大利亚境外的很多的基地进行了这个相关的一些测试，那么这些测试呢对澳大利亚之后扩大 F-35A 的部署的范围，那么似乎呢都能起到一个很重要的作用。同时呢，澳大利亚国内也有些认为这一次的演习有机会那么让新西兰了解 F-35， 那么所谓的叫做新西兰获得了与第五代战斗机这个编队并肩作战和提供支持的直接经验。

0: 澳大利亚方面认为这个有利于构建所谓一体化的体系。那么当然对于新西兰来讲，新西兰方面也许还可以选择其他的那么更好的一个道路。那么另外澳大利亚方面也认为这个演习呢，实际上对于澳大利亚的第三中队啊，他从英军时期开始算，认为已经超过110年了。那么澳大利亚方面认为也是以实际的行动那么在向外界证明澳大利亚空中力量的有效性。当然了，我们说这个有效性本身很大程度上基于这个 F-35 这款澳大利亚以外生产的战机，所以本身来讲对澳大利亚空军来讲，它的能力并不是来自于本土，还是来自于引入的能力。那么这点呢，澳大利亚国内其实也提出了一些不同的看法。那么下一阶段澳大利亚国内会不会建立更多跟 F-35 有关的从生产到维护保障的一些相关的能力，那么这个被澳大利亚的一些人认为呢是有必要加强的。
1: 好的，感谢白梦辰。下面我们继续关注俄罗斯在埃及展示多种武器装备。
2: 据今日俄罗斯电视台网站报道，第二届埃及国际航展近日在阿拉曼国际机场开幕。俄罗斯在航展上展示了第五代战机苏-57E、雅克 130M 教练机、野牛反无人机系统、立方体系列巡飞弹等装备。俄罗斯联合飞机制造公司称，改进后的雅克 130M 已成为货真价实的轻型战机，性能大幅优于前代产品。而苏-57E不仅参与地面展示，还完成了飞行表演。与苏-57E同时展示的还有为该机研发的最新武器。目前，俄罗斯已向阿尔及利亚出口苏-57E。俄罗斯国家技术集团旗下的高精系统控股公司展示了野牛反无人机系统。野牛配备了多挺7.62毫米口径机枪，专门对付低空小型目标。高精系统公司还在埃及展示了两种改进型铠甲防空系统，产品350E轻型多用途导弹、柳树便携式防空导弹、短号 EM 反坦克导弹、红土地 M2 制导炮弹。卡拉什尼科夫集团展示了立方体系列巡飞弹。
1: 东旭，雅克 130M 教练机和苏-57E在国际防务市场上的竞争力如何？
3: 雅克 130M 是雅克130的升级和改进版本，那么座舱是进行了完善，而且具备了更多的这种作战功能。也就是说呢，俄罗斯现在对于雅克 130M 的定位，它不仅仅是一种喷气式的高级教练机，那么同样呢也是一种轻型战斗机，它既可以挂装这种空空导弹去拦截空中飞行的无人机，也可以执行对地火力打击的这个任务，所以它具有很多的这个功能因为现在呢，在国际防务市场上，高级教练机已经不仅仅是一个空中的一个教练教学平台，基本上呢都有兼职轻型战斗机的这样的一个角色。现在呢，雅克 130M 也是按照这个思路进行发展的。不过呢，在国际防务市场上在这种高级教练机或者是轻型战斗机的这个市场上，它面临的竞争对手还是比较多的。那么现在呢，雅克 130M 想要在市场上拿到更多的份额和订单，面临比较激烈的竞争。那苏-57E 呢，是俄罗斯空天军自用型号的这个出口版本，也就是俄罗斯它苏-57双发重型隐身战斗机的出口型。那么阿尔及利亚确实已经采购了，但是呢，苏-57E 想要进一步的打开市场，也会面临一些问题。首先呢，就是它的价格比较昂贵，只有对这种隐身战斗机有刚需的这样的一些国家的空军才会考虑采购。而且呢，一些国家，比如说西方国家，包括一些中东地区的国家，他们也有一些选择比如说从美国买 F-35 啊，包括从韩国买 KF-21 啊，包括呢，土耳其也提出了自己的可汗隐身战斗机的这样的一个研发项目。还有一些其他国家也开始把双发中型的隐身战斗机推向国际防务市场。那苏-57E 它的竞争力究竟如何，还是要在这个竞标的过程当中我们才能够看到它的一些优势和技术特点。那么这一次呢，在埃及的航展上，俄罗斯呢并不是单独的推销苏-57E， 而是呢也展示了这种隐身无人机、隐身无人攻击机的这样的一些模型。那么它可以和苏-57进行联合作战，包括呢为苏-57E量身打造的一些隐身的巡航导弹、一些隐身的巡飞弹也共同的展出。那么俄罗斯想表达一种什么样的理念呢？就是苏-57E它既是一个空中作战平台，也是未来空中作战体系的这样的一个前端的指挥系统，它可以引导无人机，可以发射这种隐身的巡航弹和这个巡飞弹去打击目标。所以呢，它的作战伙伴是隐身的，它所发射的弹药区是隐身的，那么它是一种全隐身的这样的一个空中作战体系。那么现在来看呢，中东地区

0: 它对于武器装备的需求量很大，有一些中东地区国家防务经费比较充裕，所以他们倾向于买技术含量高、价格比较昂贵的这样的一些作战装备。所以，俄罗斯呢是希望在苏五七、雅克130M 推销的这个过程当中，把中东作为一个重点进行攻关的这个市场，希望拿到更多的订单，针对它国内的航空工业体系和武器装备的研发体系和生产体系进行外部的输血。
1: 好的，感谢董旭的分析。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更多精彩节目欢迎登录云听搜索东旭军事快评。节目编辑制作魏东旭、杨帆，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的收听，再会。
2: 立足南海，聚焦亚洲，放眼世界，从耳边到海边，分享南海每一刻。

1707年10月，英国海军上将肖贝尔爵士率领舰队在地中海打败了法国舰队，但是在返航途中，船队遭遇12天的大雾，因为无法测算准确的经度，船员只能估算航速来判断位置，最终导致四艘战舰触礁沉没，1600名水手葬身海底。悲剧引发了英国海军和航商一起向政府施压，一个悬赏2万英镑的世纪难题昭告天下。

0: 向全世界寻找能将精度确定到半度范围内的人。20年后，自学成才的钟表匠37岁的约翰·哈里森登场。在接下来的48年时间里，哈里森设计制造了4款航海精密计时器。1772年，最新一款计时器跟随船队驶往南极，在各种恶劣天气中经受住了考验，误差远远小于悬赏的标准。从此，安全的长距离海上航行成为可能。由于哈里森的巨大贡献，在1884年的国际子午线大会上，领先掌控了精度计算的格林威治得到最多支持，将本初子午线锁定在自己的天文台上。地球上第一次实现了空间和时间的完美结合。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平常记录》。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南海百科。今天我们为您介绍的是一种神奇的海洋生物后。后是剑尾目后科无脊椎动物，又名马蹄蟹，其贝壳呈马蹄形，在贝壳的背部有两只复眼和两只普通眼，足有五对，前四对是行走肢，第五对是游泳肢，像折叠的书页一样的鳃位于身体后端。后是一种古老的海洋动物，4亿5000万年前就已经出现在地球上，繁衍至今。目前世界上仅有4种后，分别是分布在北美洲东岸至墨西哥湾的美洲后，和亚洲地区的中国后、南方后和原尾后，也俗称原尾蝎后。中国后被国际自然保护联盟确定为濒危生物，同时呢，它也是中国国家2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后是地球上罕见的流着蓝色血液的动物，它的血液之所以是蓝色，是因为其中含有铜离子，铜离子和氧气结合的时候就会呈现蓝色。后的血液不仅颜色特殊，功能呢也很神奇，它的血液中有一种叫阿米巴样细胞，这种细胞就相当于它的免疫系统，一旦遇到细菌就会凝结凝固。我们人类呢会利用后血液的这个特性来制作医用检验试剂，后试剂。这种试剂呢被用于快速检测药品和医疗用品是否遭到细菌污染，几乎所有的疫苗在投产时都需要进行后试剂的检测，但这种生物在全球范围内都面临着生存的危机。历史上中国后主要分布于长江口以南的东海和南海海域，但是近几十年舟山海域的后几乎绝迹，福建海域只发现了少量的幼后，广西北部湾海域是目前中国后和原尾蝎后最主要的栖息地。自从中国广西合浦如艮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北海滨海国家湿地公园、防城港北仑河口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等重要保护区设立以来，中国后和原尾蝎后得到了较好的保护，后的幼体数量明显增多。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的南海百科，感谢各位收听。
3: 时光飞逝，而每一个生命都仕途精彩，停下来记录一段，在细微处看到不凡，平常记录，平常生活亦有光芒。
4: 过完春节，浙江省济宁畲族自治县金秋村的蓝氏家族迎来了一年一度的祭祖仪式。飘扬的彩旗上，凤凰图案引人注目。相传畲族发源于广东潮州的凤凰山，凤凰也就成为畲族吉祥的象征。这只翩翩起舞的吉祥之鸟，见证着他们的勇敢与坚韧，也传递出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5: 赤木山脚下的金秋村是蓝氏家族的聚居地，也是一座畲族村庄。南宋年间，金秋蓝氏先祖从福建一路迁徙来到这处山清水秀的地方繁衍生息，如今依然有500多位蓝氏后人生活在这里。村庄当中随处可见的凤凰图腾和一座座独具特色的畲族民居，向来往的人们讲述着这个家族的故事。
4: 早早入春的浙西南山村沉浸在一片烟雨朦胧中，畲族村寨大多建在向阳避风的山坡上，
3: 山环水抱，四季常绿。人们在这片远离喧嚣的桃花源里聚族而居，建起祠堂，不仅供奉祖先，也传承祖训家风。
5: 这座祠堂是什么时候修建的？
6: 清中期的时候建的老祠堂，原祠堂的地址上我们从2017年重修的。
3: 蓝氏宗祠背山面水，青石方砖砌成的地面，实木雕刻的飞棱重檐，依然保持着清朝时期的建筑风格。走进祠堂，敬业堂牌匾悬于正厅的门楣之上。
5: 敬业堂这个堂号是怎么来的呢？
6: 畲族发祥于广东潮州，那么一路往北迁徙到福建的，再到浙江，在福建有众玉堂，在广东有肉兰堂，迁到浙江这一支呢，我们取的堂号是敬业堂。从字面上理解，一个是敬畏自然，敬畏祖先，同时还就是我们就要坦诚做人，用心做事。
3: 畲族人用敬业两个字铭记先祖创业的艰辛，也告诫后世子孙勤勉敬业，尽忠职守。回望畲族历史，就是一部为生存而战的漫长迁徙史。在畲族传说中，畲族始祖因平定外寇立下战功，被上古时代的部落首领高辛氏封为忠勇王，还把自己的三女儿许配给他。
6: 由于打仗立下奇功，高辛帝就把三公主许配了给我们的祖先忠勇王。他生下的这个四个小孩请皇帝给赐姓，装在篮子里的这就赐为篮姓，装在盘子里就赐为盘姓。那么刚好这个第三子跟儿子生下的时候，这老天的也在打雷，他就赐为雷姓。那么生下的最小的女儿呢，嫁到这个姓钟家，就是叫钟，姓钟这样这一支。
5: 所以我们当地现在繁衍开来的四个姓氏都是同宗同源。
6: 是的，
5: 都是忠勇王的后代。
6: 是的，是的。
3: 相传畲族人自古生活在南方丘陵山区，以刀耕火种和狩猎为生。唐宋时，随着中原王朝对南方地区的逐步开发，畲民的生存空间越来越小，他们翻越崇山峻岭，一路向北迁徙到福建、浙江等地。
5: 当时为什么会选择在这个地方落脚啊？
6: 你看这个从整个山体上是它比较平，土地也是比较肥沃的，适应这个开垦种植。这个就是我们说的讲的游耕跟游猎，它同时在这边背靠山有打猎的这个猎场。
3: 那时蓝家的蓝敬全四兄弟带领族人在赤母山下定居下来，他们在远离村庄的山腰上搭建起简易的草寮，忙时耕种，闲时狩猎，过着自给自足的生活。可是山中的平静常被出没的山匪打破，山匪不敢招惹世代习武的畲家，却会洗劫山下的村庄。江陵有难，蓝敬全拔刀相助，不仅赶跑了山匪，还带领大家一同练武，把家传绝学青囊教授给当地百姓。这份勇敢和无私得到大伙儿的敬重。
6: 特别是在古代的时候是缺医少药的，畲族的缺医少药呢是有许多独门绝活，上山有时候或者是跟野兽搏斗啊会受伤的。本来缺医少药是不外传的，口口相传，那么蓝敬全这个人

0: 还是非常厚道，他在农闲期间都带领这些乡民上山去认识识别这些草药，同时还教他们这些草药怎么用。
1: 一座大山可以拉开距离，也能聚拢人心。饱受迁徙之苦的兰氏家族得以在浙西南的这片土地上安居下来，他们立下敬业的牌匾，也把先辈的行事风范播扬在这片连绵的大山。
2: 畲族人自称山哈，意思是山里的客人。远道而来的兰氏家族逐渐在这里站稳了脚跟，他们开垦出一道道梯田，也建起了一栋栋遮风避雨的房屋，并且开始发展教育。
1: 守望大山的畲族人历史上一直在为改善生存处境而不断的抗争拼搏。200多年前，他们还挣扎在社会的最底层，绝大多数畲族孩子得不到接受教育的机会。根据当时的楚州府志记载，畲民刀耕苦作，或田种田亩，或扛抬山鱼，识字者极少。直到清光绪8年，浙江丽水一带才走出了当地第一位畲族贡生蓝宝成。83岁的蓝天宝德是蓝宝成的曾孙。
3: 这里是我太公蓝宝成先生的故居哦。
2: 哦，他是出生在这儿吗？
3: 出生在这个地方。
1: 故居里悬挂的贡园牌匾，看上去并不出奇，却是一位畲家学子一生的荣耀。
2: 贡园，这就是当时太公德的功名匾。
3: 是的，公元1882年，我太公已经38岁了，考取了这个贡生。当年呢，已经隔了30年。不招少数民族了。
1: 在此之前，有很长一段时间，朝廷不允许畲民参加科举考试。虽然读书无门，科举无望，但幼年时期的蓝宝成十分好学，他靠着自学读完了多部经典。1882年，朝廷开恩科，允许畲民参加考试。得知这一消息，已经30多岁的蓝宝成喜出望外，
3: 他马上就开始做草鞋了。做了13双草鞋。
2: 为什么要做鞋？
3: 你要走路啊，从云和走到杭州啊，那你必须要草鞋啊。
2: 那是多远的路啊？
3: 照现在的这个高速来讲，300多公里。过去那个路弯弯绕的话，起码八百里路。
2: 八百里。
3: 那八百里，起码八百里。
2: 哇！
3: 他把13双草鞋做起来，我估计他是1天100，就是社人的本职。因为天天勤劳嘛，天天劳动哦，一切都靠一双手一双脚的，等于8天赶到杭州了。
1: 800里路，穿烂13双草鞋，蓝宝成要为自己闯出一条路争上一口气。后来他考取贡生的消息传回家乡，整个畲村都轰动了。
2: 他取得这个功名，不仅是他个人的荣誉哈，对于整个畲民来讲都是一件了不起的事。
3: 那当然是的，那个贺报送来了嘛。就在这个城啊，请客请了8天8夜，城里的人猪全部都杀完了，家里粮食大家都逃出来，全部吃完了，畲民都哭了，很感动啊，就是说我们畲民总算凑了一个人头地了，不得了这个事儿。
1: 考取贡生后，蓝宝成被任命为石门县儒学正堂，虽然自己熬出了头，但那时家乡的穷苦孩子仍无书可读，由于不识字没文化，畲民贫困的命运只能持续了一代又一代。蓝宝成做出了一个决定，辞官回乡开办学堂。
3: 他因为是畲民之子嘛，从小就是在畲民里面慢慢的长大，也看到畲民的疾苦啊，你没有点能耐根本人家瞧你不起，这要看你自个儿了，你自个有能耐了那就不怕了，是不是？不是说为资格争气，他为整个社民争气。
1: 蓝宝成放弃了仕途和安稳的生活，却为畲族孩子带来一个改变命运的机会。他腾出自家厅堂作为学堂，编写通俗易懂的教材，为了给贫苦孩子免去学费，他拿出全部积蓄置办田产，以租养学。文人之勇，勇在敢于担当，也勇在尽职尽责。回乡后的几十年里，蓝宝成培养的学生不计其数，有的考取了清末贡生，有的东渡日本留学，也有的出任县长。有了知识的武装，世代更迭的畲民开始走出大山，走向更为广阔的人生舞台。他们在激荡的岁月

0: 这一天他又要去赤木山山顶看望在那里值班的徒弟们。退休不到一年，这已经是第十一次上山了。每次登山前，他都要和老伴儿去趟菜市场。因为山路太难走，蓝仁亲从不空手上山，每次都要给山上的人带些东西。几十年来，他已经记不清在这条3000多级台阶的山路上往返了多少次，只记得肩上的扁担已经磨坏了6根。
1: 你等我稍微健康等着呢。
2: 我这人
1: 你辛苦哈。
0: 海拔1519米的赤木山是景宁畲族自治县最高的山峰。
1: 你不打算走哈。
0: 山顶上有一座广播电视信号塔，蓝仁亲在这里守了44年。对于蓝仁亲来说，赤木山就是他的第二个家。
1: 你得用你来。
0: 退休后的这一年里，他总想来山上看看。老伴儿也陪着他，每个月都来和大家聚聚。
3: 我刚才见了想你了。
4: 哦，老师伯姨，你吧，你了，
3: 辛苦了。好，
4: 老姐，辛苦了，我先回去。
2: 退休了还在家里，还做梦还想到这里上来值班，经常想着上来看看你们。
5: 好，真的
6: 我
5: 太
6: 辛苦了，
5: 我佩服你，谢谢这么多年。
0: 这座信号塔是蓝仁亲坚守了大半辈子的地方。蓝仁亲还记得16岁那年第一次上山，因为没有公路，他从家里到山顶走了7-8个小时。那时候他和同事每半个月换班一次，每次上山蓝仁亲都得用一根扁担挑上半个月的米面粮油。
7: 当时要到这边来值班，负责的工作内容是什么？
2: 就是把信号送出去啊。早上6点钟到8点半，中午的时候呢10点55分到12点，晚上也是5点半到9点时间。
7: 那个时候大家如果不是您这边送出信号的话，大家是收不到广播的信号的。
2: 对，一整天都在这里，晚上还在这里住。乡下都靠我们这里信号传送出去，乡下转播站又送到农村这里，不能迟到，也不能退。
0: 20世纪80年代，电视逐步在中国家庭中普及。这座山顶上的电视塔，就是当时景宁10多万人接收电视信号的一个重要渠道。那时山上用电只能依靠柴油发电机，有限的电力要保证设备正常运转，蓝仁亲不敢多用电。一到夜晚，住的屋子一片漆黑，父亲担心刚上山的儿子，每天忙完农活都会打着火把上山来陪他，一陪就是1个多月。
2: 我两父亲一个厂，他是志愿军嘛，他也比较懂得国家什么大事啊，什么都比较了解，就我一定要把这个事情做好，你要一定要把它值班好，要对国家的都得去这样的鼓励我。
0: 父子俩挤在一张床上，讲蓝家先辈的故事，也聊自己在前线作战的经历。父亲的陪伴让刚走上工作岗位的蓝仁亲明白了，守塔也是守着心中的责任。寒冬腊月，山上的水管经常冻住，用水要到半山腰去挑。1995年冬天，大雪封山，路上结满了冰，蓝仁亲挑着100多斤重的水桶，一不小心滑倒了。
2: 前面的水桶泼到身上来，后面的桶啊就滚到半腰下去了。
7: 当时全身都湿了，
2: 全身都湿了，鞋桶里面还是水啊，脚都硬掉了，就走不了路了。
7: 啊，那个袜子冻住了。
2: 冻了啦，现在我还想起来，他就掉眼泪。

0: 独和委屈，让这个话不多的畲族汉子忍不住放声大哭，但他从来没有想过放弃。他记得父亲说过的话，人的一生好比登山，只有坚持不懈才能到达顶峰。山上天气多变，蓝仁亲最怕的就是遇到雷雨天气。1999年夏天的一个夜晚，突然雷电交加，为了保护转播设备，蓝仁亲连忙冲进机房拔掉电源插头，但就在这一瞬间，一道闪电直劈而下。变压器爆炸了，站在设备旁的蓝仁亲被震昏在地。送到医院后，他被诊断为耳膜穿孔，听力受到影响。
1: 真是不容易。您有没有想过，如果不做这个，也许有一天生活会是另外一种样子？想过吗？
2: 没想过，后来就习惯了嘛，这么多年。
1: 一辈子做好一件事。
2: 就想去上面把事情，把电视信号送好，让我们全县人民也看到我们苏山的有一个在守塔的这个上面值班，他们都还喜欢我的。如果是哪时候哪一天设备不好了，我就喊一喊站在那里，这是想了办法把它提早把它恢复，把信号送出，我就高兴了。我还退休了一年之内，你还做梦还在这么山里值班。
0: 从青葱少年到白发染鬓，蓝仁亲把自己最美好的年华与这座大山、与这座塔连在了一起。2024年，蓝仁亲登上了中国好人榜。相比荣誉，他更愿意展示给大家的是他手机里赤木山的美景。每一次日出，每一片云海，在这位山哈勇士的眼中，都是最美的风景。
3: 一条扁担，一头挑着生活，另一头是沉甸甸的责任。44年的坚守不易，但我想这数十年的艰辛给蓝大叔换来的是欣慰和快乐。正像他在短视频当中所说，坚守不是停滞不前，坚守恰是勇攀高峰。没有比脚更长的路，没有比人更高的山，唯其艰辛方显勇毅，唯其笃行才弥足珍贵。
0: 这段时间正是春茶采摘的季节，从茶山上下来，村里的畲歌队就开始忙活起来，为农历3月3的乌饭节加紧排练。作为队长，蓝景芬这几天忙活的嗓子有些沙哑。
1: 你刚才唱的采茶歌听起来这个旋律是很悠扬的啊。
4: 这是我们原生态的一个清唱，
1: 清唱旋律更悠扬更优美。
4: 我们给您来一个敬茶歌吧。这是我们在客人来喝坐在我们家里面，我们给他喝一起喝茶的时候，我们有个敬茶歌我们随时随地都可以唱。
0: 畲族是一个以歌代言的民族，他们日常生活中的许多场景，包括民族的历史和文化，都以歌唱的形式来表达。
1: 真好听。
4: 我们还有敬酒歌、叙事歌、小说歌然后我们还有情歌，它其实就是能把所有的东西都用歌的形式来表达。主要是我们这个民族没有系统的这个文字记载，所以说我们必须要口口相传，一代传一代就能够传承下来了。
0: 在没有文字的畲家，传续民族文化靠的是一代代的口耳相传。可是十多年前一次回乡的经历，让蓝景芬的内心受到很大的触动。
4: 我走在村子里面碰见那些小朋友，我用畲语跟他们打招呼的时候，本来是很正常的事情嘛小朋友他跟我对不上了
1: 他听不懂吗
4: 他听不懂，我就觉得很好奇，我就问那小朋友，我说你怎么不会讲畲语？

0: 他说你来讲的是什么东西啊？当时我心里就有点震惊了。
1: 畲族孩子不会讲畲语，让蓝景芬的内心很不是滋味。那时还在外打工的他，有了回到家乡教孩子们说畲语、唱畲歌的念头。一开始，他用自家院子开了一家农家乐，想着既不耽误赚钱，也能展现传统畲族文化。可是，两头都想顾，却哪头都顾不了。
0: 我当时是这么想的，我开农家乐，我是把我的畲族文化全部都体现在我这个农家乐里面。但是做着做着，两年时间下来以后啊，就感觉是自己脚踩两只船，有点力不从心了。
2: 结果发现还是不能一心二用。
0: 对对，后来我权衡利弊，还是做我的
2: 畲歌的传承。
0: 对，
1: 决定放弃农家乐，专心做好传承事业的蓝景芬，那时候才明白蓝家先祖写下敬业两个字的良苦用心。认准了自己想做的事情，蓝景芬就一门心思扎了下去。为了能让家长把孩子送到自己的畲语小课堂，他跑了一趟又一趟。
0: 人家晚上在家我就晚上去，人家白天在家我在白天去。我得看着他们。我们这个村庄呢有个习惯，我们本身就有那种串门的习惯，拉家常的习惯。走过去人家肯定我们先不开门见山，我们得拉家常，给他先铺个垫，先铺好垫以后呢，我们再去谈这个事情。
1: 十多年过去了，蓝景芬也记不得自己教会了多少孩子说畲语、唱畲歌。2006年，畲族民歌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申报成功，这里的许多民族学校也开设了畲语、畲歌课程。在蓝景芬的带动下，当地的许多畲族村庄都成立了畲歌队，独具特色的民族文化助力着乡村旅游的发展。一颗种子绽放出满园芬芳，今天的蓝景芬依然在传承的道路上奔跑着。
0: 我一直都认为我是在传承的路上啊，我已经走上去了以后，我就不想回头了，我就想把它做好。因为我们的家风祖训里面就有这么一点，做事情一定要执着，对一件事情你是初心就不能改了，你要认真的走下去。
1: 祭祖仪式后，金秋村的蓝氏族人相聚在畲族特色的长桌宴上。一条长桌连接着亲情，一杯米酒端起了岁月沉淀下的清香。大山里的山哈勇者以一腔豪迈敬天敬地敬祖先，也敬这繁华盛世，敬这幸福生活。
3: 感谢您收听本期节目，我们下期再会。

停在指定的位置后，人们开始往船舱里装祭品。王船形似中国古代的官船，更多的祭品被投向大海。王船下的柴火被点燃，火借风势熊熊燃烧，渔民们开始上演精彩的歌舞。有人虔诚地向大海跪拜，祈祷海神善待亡者的灵魂，并继续眷顾向海而生的下一趟航程。这是形成于15世纪的中国古老仪式——送王船。千百年来，华人下南洋的脚步，把这项仪式带向了整个南中国海。2020年12月，由中国与马来西亚联合申报。

的送王船，有关人与海洋可持续联系的仪式及相关实践，被列入联合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国人的生死观、自然观和宇宙观，就这样跨越海峡，跨过绵长的海岸线，演化成南海周边国家和人民共同参与创造的文化气象。我是主持人米亚牛，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

0: 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气象站，我是小倩。首先看一下国内主要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北京多云转晴，9到23度，上海多云转晴，16到23度，广州多云，19到29度，深圳多云，20到30度，杭州晴，15到23度，成都多云，15到23度，厦门小雨转多云，22到27度，南京多云转晴，11到19度，海口中雨转雷阵雨，24到27度，三亚大雨转多云，26到32度，文昌中雨转多云，25到28度，琼海雷阵雨转多云，25到28度，桂林多云，17到28度。下面关注一下国外主要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万象小雨，23到29度，仰光小雨转中雨，24到32度，新加坡阴转小雨，24到29度，雅加达小雨转多云，25到31度，曼谷小雨转中雨，24到32度，河内小雨转阴，21到24度，吉隆坡小雨，24到31度。以上是本次南海气象站全部内容，我是小倩，感谢收听，下一节目时段再会。
1: 时光飞逝，而每一个生命都试图精彩，停下来记录一段，在细微处看到不凡，平常记录，平常生活亦有光芒。
2: 欢迎继续收听《杜甫传》，作者冯至，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唐代的长安是一座规模宏大的京城，东西18里115步，南北15里175步。全城除去城北的皇宫和东西两室，共有110个正方形或长方形的坊，坊与坊之间交叉着笔直的街道。自从隋文帝开皇2年，也就是公元582年建立后，随时都在发展着。到了唐天宝时期，可以说是达到了极点，里面散布着宫殿府邸、各种宗教的庙宇、商店和旅社，以及公开的和私人的园林。唐代著名的诗人很少没有到过长安的，他们都爱用他们的诗句写出长安地势的雄浑、城市的整洁、达官贵人豪华的生活和日日夜夜在那里演出的兴衰笼替的活剧。杜甫在他35岁时，也就是公元746年，也到了长安，但是他的眼光并没有局限在这些耀人眼目的事物上，他一年年地住下去，在这些事物以外，他看到了大唐的衰落。他在一首赠给张继的诗里说，他多年漫游所得的结果是：世月空颠至，游梁静惨凄。他在洛阳经历了许多人。

间的机巧，如今到了长安，他主要的目的是希望得到一个官职。他和佛教的因缘不深，王屋山、东蒙山的求仙坊倒是暂时受了李白的影响。无论是家庭的儒术传统，或是个人的要求，都促使他必须在政府里谋得一个工作的地位。他的父亲由兖州司马改任距长安不远的奉天县令，也许是使他西去关中的深层次原因。不料在长安一住十年，他得到的并不是显要的官职，而是对于现实的认知。由此，他给唐代的诗歌开辟了一片新的疆土。这时的唐朝，李隆基做了30多年的皇帝，眼看着海内升平，社会富庶，觉得国内再也没有什么事情值得忧虑。这种思想麻痹了他早年励精图治的精神。这个年过60的皇帝，十几年来迷信道教，不是亲自听见神仙在空中说话，就是有人报告他在紫云里看见玄元皇帝，或是某处有福瑞出现。这些是他相信他将要在一个永久升平的世界里永生不死。同时，他又把自己关闭在宫禁中，寻求感官的享乐，终日沉溺声色，过着骄奢无度的生活。他把一切政权都交付给中书令李林甫，李林甫是一个口有蜜、腹有剑的阴谋家，他谄媚玄宗左右，迎合玄宗的心意，以巩固他已经获得的宠信。他杜绝讽谏，掩蔽聪明，也完成他的奸诈。他嫉妒贤才，压抑比他有能力的人，以保持他的地位，并且一再制造大狱，诬陷与他不合作的重要官员，以扩张他的势力。因此，开元时代遗留下来的一些比较正直的、耿介的、有才能的，或是开放的、高洁的人士，几乎没有一个不遭受他的暗算与陷害。杜甫所推崇的张九龄、严挺之都被他排挤，离开京师不久便先后死去。经赏李白的天才，相与金龟换酒的贺知章也上书请杜为道士，归还乡里。随后李庸在北海太守的任上被李林甫的特务杀害，左丞相李世之被贬为宜春太守，不久也被迫自杀。与李世之友好，后来与杜甫关系非常密切的房管也被贬为宜春太守。这时的长安被阴谋和恐怖的空气笼罩着，几年前饮中八仙的那种浪漫的气氛几乎扫荡无余了。李林甫以外，政府里的人物不是像王公、杨国忠那样的贪污，就是像陈希烈那样的迂腐。杜甫初到长安，漫游时代的豪放情绪还没有消逝，他在咸阳的旅社里度天宝五载的除夕时，还能和旅社里的客人们在明亮的烛光下高呼赌博。但是等到他和长安的现实接触越多，豪放的情绪也就逐渐收敛。这中间他对于过去自由的生活感到无限的眷恋，一种矛盾的心情充分地反映在他长安前期的诗里。一方面羡慕自由的江海人士，一方面又想在长安谋得一个官职。这致使他常常有这样的诗句，上句说要脱离使人拘束的地京，下句紧接着说不能不留在这里。尤其是从外面回到寂寞的书斋，无论在风霜逼人的冬日，或是望着渭北的春天，他终日只思念着李白。孔朝父从长安回江东时，在离别的宴席上

0: 他也一再托付他向李白问好。他这样怀念李白，就是羡慕李白还继续着那种豪放的生活，而他自己却不得不跟这种生活告别。唐玄宗终日在深宫里纵情声色，对于外面的情况一天比一天模糊，他从一个精明有为的帝王变成了一个糊涂天子。他有时偶然想到人民，豁免百姓的租税，但是那些贪污的权臣的横征暴敛比他所豁免的要超过许多倍。公元747年，他召征文学艺术有一技之长的人到京都就选。李林甫最忌恨文人和艺术家，因为这些人来自民间，不识他所谓的礼度，他恐怕他们任意批评朝政对他不利，于是摆布阴谋，让这次应征的举人在考试时没有一人及第。揭晓之后，他反而上表祝贺，说这足以证明如今的民间没有剩余的贤能。玄宗也只好这样受他蒙混。杜甫和诗人元杰都曾经参加过这个欺骗人的考试。杜甫本来把这次考试看成他唯一的出路，并且以为一定能够成功，不料得到这样的结果，所以他在诗里一再提到这件伤心事。等到公元752年李林甫死后，他更放胆说出他几年来在胸中的悲愤：破胆遭前政，阴谋独秉君，微生沾即客，万事亦酸心。这是杜甫在李林甫的阴谋政治里遇到的打击，同时他私人的经济情形也起了大的变化。他的父亲可能在奉天县令的任上不久便死去了，他在长安一带流浪，一天比一天穷困。为了维持生活，他不能不低声下气充当几个贵族府邸中的宾客。当时有一小部分贵族承袭着前代的遗风，除去在他们的府邸园林中享受闲散的生活外，还延揽几个文人、乐工、书家、画师作为生活的点缀。他们在政治上不会起什么作用，可是具有充足的财富，随时给宾客们一些小恩小惠。宾客追随着他们，陪他们诗酒宴游，维持自己可怜的生计。有时酒酣耳热，主客间也仿佛暂时泯除了等级的界限，彼此成为朋友。杜甫就做过这样的宾客。除此以外，他还找到了一个副业，在山野里采撷或在街前种植一些药物，随时呈现给达官贵人们，换取一些药价，表示从他们手里领到的钱财不是白白得来的。这就是他后来所说的卖药都市即时有朋。这些有朋当中最重要的是汝阳王李进和驸马郑前耀，他写诗赠给他们，推崇他们，说他们对待他是招耀恩履志，重重力难胜。但实际的情况他却在另一首诗里说得很清楚：招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残悲余冷炙，到处前悲心。
1: 回望浩瀚历史的方式有一千种，打开纷繁世界的视角有一百种，平常记录，换个角度，用心记录。平常，一种可以行走很远的力量。
0: 他写出这样心酸的诗句赠给韦季。韦季也不是怎样高明的人物，他在734年把乌烟瘴气的方士张果举荐给玄宗， 逢迎皇帝求长生迷信道教的心意。公元748年，由河南尹兼尚书左丞。在河南时，他曾到首阳山下诗香亭去访问杜甫，可是杜甫已经到长安去了。他到长安后，常常在同僚的座上赞颂杜甫的诗句，这也可以说是当时在长安唯一因为诗而器重杜甫的人，因此杜甫也就把他心里的悲愤毫无保留地向他倾诉，写成《奉赠韦左丞丈22韵》。这首诗一开端就说出他在这腐化的社会中感到的真实，纨绔不饿死，如鹳多误身。随后他述说他的早日暴富和今天的沦落。这是杜甫最早的一首自白诗，也说明他的穷困从此开始。诗里还叙述了他内心的冲突，他想东去大海，恢复他往日自由浪漫的生活，可是又舍不得离开终南山下的长安。事实上，他在749年的冬天也回过故乡一次。他在洛阳城北参谒那时已经改名太微宫的玄元皇帝庙，欣赏吴道玄在宫中壁上画的五圣图，并且写出一首诗，对于玄宗过分的推崇道教表示不满。他在洛阳没有住多久，又回到长安。玄宗皇帝在天宝十载，也就是公元751年正月八日到十日的三天内，接连举行了三个盛典，祭祀玄元皇帝、太庙和天地。杜甫正感到无路可走，于是趁这个机会写成三篇《大礼赋》，把近三大礼赋表投入延恩轨，让玄宗皇帝看到。想不到这三篇赋竟发生了效果，玄宗读后十分赞赏，让他代至集贤院，命宰相考试他的文章，成为他在长安十年内最炫耀的一个时期。他在一天内名声大噪，考试时集贤院的学士们围绕着观看他，可是这个幸运一闪便过去了。考试之后，他等待结果却永无下文，这也正是李林甫在从中作祟，他只好长期的等待。等到第二年的春天，他又回到洛阳小住时，绝望地向集贤院的两个学士说，仕进的前途没有多大希望了，只有继承祖父的名声，努力做事吧。但是他并不完全断了这个念想，公元754年又接连进了两篇赋，封西岳赋和雕赋。他在这两篇赋里的进表仍旧是渴望仕进，把他穷苦的生活写得十分凄凉，同时他也不加选择，投诗给那些他并不十分尊重的权贵，请求他们援引。这些诗都是用排律写成的，具有一定的格式，首先颂扬他们的功业，然后陈述自己的窘况，最后说出投诗的本意，说得又可怜又迫切。排律里面堆砌的典故也掩盖不住他凄苦的心情。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杜甫一方面被贫穷压迫，一方面被事业心驱使，为了求得一个官职，已经到了不择手段的地步。但是40岁之后，杜甫不但穷，身体也渐渐衰弱了。公元751年秋天，长安下了许多雨，到处墙屋倒塌，杜甫在旅舍里整整病了一秋，门外的积水中生了小鱼，床前的地上也长满了青苔。他的肺本来就不好，这次又染上了沉重的疟疾。他病后到友人王乙家中，向王乙述说他的病况，写了这样一首诗： 虐历三秋孰可忍，寒热百日相交战。头白眼暗坐有之，肉黄皮皱命如屑。同年冬天，他寄诗给咸阳、化原两县县府里的友人，说他饥寒的情况：饥卧冻疾向一寻，必衣何赤连百节。君不见空墙日色晚，此老无声泪垂血。收到这两首诗的友人，既不是权贵，也不是文豪，却是一些朴实无名的人。当杜甫运用典故写出一篇篇的五言排律，呈现给权贵请求援引时，他也向这些朴实而平凡的人用自然活泼的语言述说他的病和他的饥寒。这时的杜甫已经开始吸取民间的方言口语，把它们融化在自己的诗句中，使他的诗变得更为新鲜而有力。在权贵和无名的友人之外，这里我们要提到三个人。这三个人在杜甫的长安后期丰富了他的生活，慰藉了他的愁苦，并且都是他终生的朋友。他们是高适、岑参、郑潜。高适在宋州和杜甫、李白分别之后浪游数载，最后在河西节度使哥舒翰的幕府里做书记。公元752年的下半年，随哥舒翰入朝，到了长安。岑参，这个与高适齐名的诗人，从公元749年起在安西四镇节度使高仙芝的幕府任书记，在751年秋天随高仙芝来到长安，754年初又随着封长清去北庭，也就是新疆的吉木萨尔。郑潜则从750年起在长安任广文馆博士。在这一段时期内，三人中与杜甫来往最久、交易最厚的是郑潜。至于杜甫与高适、岑参的聚合，则集中在752年秋，他们三人协同楚光熙、薛据共登慈恩寺塔的那一天。慈恩寺在长安东南区的晋昌坊，东南经过一些庙宇便是曲江。人们若是登上寺内七层的高塔，俯瞰着渭水与终南山之间的名城，从它山川的背景上便会更清楚地看出它雄浑而沉郁的气象。这正如岑参在登塔时所写的：秋色从西来，苍然满关中，五陵北原上，万古青蒙蒙。这天共同登塔的人每个人都写了一首诗，这些诗大半都表达出一种共同的感觉：人们登上高处，就好像升入虚空，与人世隔绝了。杜甫的诗却不然，他并没有出世之感。他说：“自非旷世怀，登自翻百忧。”他在秋日的黄昏望见秦山破碎，泾渭难分，从无语的山川里看出来时代的危机。随后他像屈原似的用借喻手法写出对于唐太宗的怀念与对玄宗的惋惜：回首叫虞舜，苍梧云正愁，昔在瑶池饮，日宴昆仑秋。这正是表面上声称治世而乱世的种子已经到处萌芽的时代。李林甫专政，奸臣弄权，把开元时代姚崇、宋璟培养的一些纯良正风破坏无余。边将们好大喜功，挑动战争，在开元末年和天宝初年还能在边疆的战场上获得一些胜利，可是后来就不同了。在751年的一年内，先于仲通征南诏，高仙芝击大邑，安禄山讨契丹，结果无一不败。为了补充兵额，人民担负着极大的徭役的痛苦， 有时杨国忠甚至遣派御史分道抓人，套上枷锁送入军中。玄宗把政事交给贪污的宰相，把边防交给穷兵黩武的将官，人民受着纳祖税与服役的残酷剥削，同时生产力也就衰落下去了。以上您听到的是杜甫传《长安十年》，原著作者冯至，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我是米亚牛，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下期继续收听，再会。

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留学生，年过花甲，取经求法14年，他就是东晋高僧法显。公元399年，法显从陆路经敦煌、帕米尔高原，最终到达印度等国。14年后，法显又从海路经斯里兰卡、马六甲和印度尼西亚，登陆青岛、崂山回国。根据横渡太平洋的时间、海况和航行日程，以及沿途所见的印度佛教古迹和僧侣生活，走过了31个国家的法显完成了佛国记，为郑和七下西洋打下了重要基础。法显也因此被学者称为一带一路第一人。我是南海之声主持人俊玲，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中英双语调频，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 89.1，琼海 FM 102.0，三沙 FM 101。

0: 海南岛传第28集，这是最后的战斗。作者孔健，播讲者周威。
1: 解放军四次偷渡登陆，使海南岛上的战斗部队总和达到25000人。这支强大的内应部队足以在任何一段海防线上撕开一个裂口，掩护大军登陆，何况他们背后还有已经被动员起来的60000之前民工和可供两个军两个月消费的粮食储备。主力渡海作战的时机业已成熟，但按照2月会议的决定，15兵团仍然继续实行分批偷渡的谨慎计划，这使得韩先楚十分焦心，不时在指挥所里来回踱步。指挥员之间意见的不一致让他寝食难安，而队伍中个别贪生怕死、一心想等着进新社会去享福的无耻之徒更令他倍感厌恶与愤慨。就在40军加强团出发前的一天晚上，作战处副处长郑虚凡听见海边有叫喊声，连忙跑了出去，只见军参谋长宁贤文坐在地上抱着脚说是特务把他打伤了。此时月光明亮，海滩上空无一人，看不到有什么特务的影儿。军保卫部长随即找宁贤文的警卫员谈话，该警卫员表示，我可以保证首长不被特务打伤，

可我不敢保证首长自己打伤自己，我知道他什么时候会拿石头砸自己的脚呀。听说一度作战相当勇猛的宁贤文自残，韩先楚开始并不轻信，待查实之后，他便铁青着脸一言不发。如果不是出了这事儿，这位参谋长应该就是四十军前渡加强团的最高指挥。与三国时赤壁之战一样，海南岛战役的胜算不完全在于人力，还需得到老天的帮助。从上苍那里寄来一股强劲的东风，但这股东风眼看就要消失得无影无踪。3月31日，谷雨临近，战机可能在拖延中失去。韩先楚再次以四十军党委名义致电15兵团司令部，请求发起大规模渡海作战，并表示如果43军来不及，就由40军先行渡海登陆作战，43军可以作为第二梯队随后跟进。4月7日凌晨，韩先楚又分别向15兵团、第4野战军和中央军委发去独自署名的长篇电文。在他看来，继续组织小型前渡、分散兵力、旷日持久的做法将造成长期的被动局面，而大规模登陆是可行而最有利的。首先，我军和兄弟部队先后4次前渡之后，敌我形势有了很大变化。岛上我已有相当的内应力量，而敌人的兵力部署主要是对付我小型前渡，这就有利于我们出其不意突然大举强攻。其次，形势不等人，季节不等人，谷雨过后海面再无北风，因此我们必须趁谷雨前的季节风行动。如果错过时机，不仅解放海南岛的任务将长期拖延下去，就连日后小型前渡亦不可能。何况前渡的船只有去无回，长此以往，船只问题也无法解决。再者，历次前渡和涠洲岛夺船说明，不管是敌人翼侧正面，不管是一个营一个团，甚至一只单船，都能突破敌人防线冲上岛去。大规模登陆，兵力大，火力强，登陆突破更有把握，前面的部队先打开登陆场，后续部队就可以顺利登陆。同时，我们已经取得了渡海作战的一些主要经验，部队海练基本成熟，目前求战情绪高昂，战斗意志旺盛，更该一鼓作气全面进攻，彻底解放海南岛。就像洪学智将军战后撰写的文字所言，这种情况下，我军登陆部队不论大小，均需付出打兵舰和登陆突破的代价。部队小则损失大，上去还要跑反。我以小规模偷渡的方式，以为客观情况所不允许，以小部队偷渡则不知以大部队强行登陆更为有利。韩先楚的再三请战终于感动了林彪，他觉得豆子已经炒熟，出于对这位战神的信任，他挥笔做出了批示，按先楚同志意见办。经报毛泽东同意，4月10日，中央军委向15兵团下达了大举强渡作战指示。于是邓华司令员对作战方案进行调整，并给40军与43军下达了正面强渡作战的命令。4月16日的夜晚，海峡暗流涌动，海面上空布满神秘的星光，庞大的帆船队像一群长出翅膀的鲸鲨，在强劲的东北风中向南摆渡。站在指挥船上的韩先楚神情凝然，他终于迎来决战的时刻。率领40军6个团、18700余名指战员，乘坐300多艘双桅木帆船，向预定的登陆场临高角驰去。站在他身边的是足智多谋的副军长谢方和协助指挥的琼纵参谋长福振中。在他们左侧不太远的海面，同时出发的还有43军副军长龙书金率领的部队。该部预定的登陆场是澄迈玉包港。由于43军是按广州会议决定准备的，计划突然改变，他们只能派出2个团、6968人渡海。该军主力将作为第二梯队后续跟进。早在6天前，邓华司令员就给琼崖纵队发出命令，岛上接应部队有2个军根据任务自行布置配合。接到命令后，冯白驹司令员立即做出部署，由马白山、陈青山、刘振华、陈求光、苟再松率琼纵第一总队，和40军岛上部队负责接应40军主力，由王东宝、宋维士、
张世英率琼纵第三总队和四十三军岛上部队接应四十三军两个团，琼纵第五总队队长潘江汉率部进入单县沿海王五长坡地区佯装接应，牵制单县之守敌，并掩护临高登陆部队的南侧。令人想不到的是，这一夜的航程比前几次偷渡都要顺风顺水。进入海峡中流后，两军主力便与敌人的海上巡逻舰相遇，改装成机电动力的十几艘护卫舰、土炮艇，开足马力，无所畏惧地向敌人大型铁甲战舰冲去，发挥其近战的优势。因为曾经尝过土炮艇厉害，敌舰对司令王恩华在距离上远时就下令开火，炮声顿时炸裂了整个天空，照明弹照耀着诡异的海面，炮弹在土炮艇周围炸起了一丈多高的水柱，水花像暴雨一样泼洒在木帆船上。怀着必死的决心，这些土炮艇顽强地与敌舰死死纠缠，用绑在上面的山炮和手榴弹等武器与敌舰恶战了两三个小时，竟以简陋的机帆船击退了敌人的铁甲舰艇，创造了海战史上的奇迹。在旗舰太平号上指挥作战的舰队司令王恩华中将身负重伤，回到海口后不久便一命归天了。17日凌晨2:30，四十军在临高角一带逼近海岸，岸上的敌军在飞机的配合下向海面疯狂扫射，海上舰队也在解放军船队后方封锁海面，形成夹击之势。不长眼睛的子弹、炮弹到处乱飞，噼啪轰隆之声齐响，与海潮声激荡在一起，形成了震撼人心的交响。大海显出从未有过的愤怒，海水的颜色也由深蓝变成了殷红，波面上弥漫着恐怖的肃杀与壮烈之气。有几只木船相继被命中，甲板顿时炸开了花，韩先楚军长乘坐的指挥船桅杆也被炮火削断，重重地砸了下来，但他果然大将风度，仍镇静自若地高喊：“船我命令加速航行，准备登陆。”渡海作战没有后方，指挥部也没有掩体，韩将军这次真的是亲临前沿。他对身旁的谢芳与福振中说：“打了一辈子战，还没见过如此惊心动魄的场面啊！”在离海岸50米，滩头阵地还没有完全打下时，他就纵身跳入浪涌之中。先头部队刚开始涉水，就受到敌人炮火的猛烈阻挡，伤亡分分秒秒在发生。幸好这时接应部队攻占了这一带海岸的制高点临高山，调转缴获的大炮向敌人滩头阵地猛轰，并压制住海边敌人的火力，一下子就打乱了敌军的阵势，摧毁了他们的信心。四十军118师、119师乘势突破，抢夺滩头阵地，从敌人背后穿插过来的接应部队也很快就扫清敌人的海边攻势，歼灭了美夏、昌拱等据点的敌人，成功地开辟了登陆场。主力部队如流水一般冲上海岸，喊杀声震天动地。看到如此壮观的场面，韩先楚豪情满怀，他不忘提示部队注意防备敌机的轰炸。17日早上6点之前，四十军就已登陆完毕，船只竟然无一掉队，可谓神兵天助。也正是在这个时候，北京总参作战室的地图前，代理总参谋长聂荣臻打断了一位处长的报告，直接追问先楚现在在什么位置。当得到韩先楚已经登岛的回答后，熬了整整一夜双眼布满血丝的聂帅轻松地坐到椅子上说：“有这一句就够了。”完成登陆任务后，四十军迅速包围岛西北重镇临高，但很快他们就发觉，原来驻临高城内的一个整师守敌只剩下师部和一个团，主力已经去向不明，而登陆部队纵深过程中也未遇到敌机动部队。机警的韩先楚意识到敌情有变，必须立即调整部署，遂将临高城之敌留给接应部队吞吃，令渡海主力挥师向东，朝澄迈海口方向攻击前进，争取与四十三军部队会合，寻找敌人主力对决。东边龙书金率领的四十三军两个团在海上与敌舰对抗三个小时，拼坏了5只土炮艇之后，于临狮湾的雷公岛、玉包港一带靠岸，
由于负责接应的琼纵第三总队和43军先遣部队在开进途中受到阻击，无法及时赶到登陆场，他们就单方面组织强攻，抢占滩头。

和南部的三亚，而没有海空优势要借夜幕掩护的对手不可能选择在那边登陆。解放军主力登陆后，薛司令还以为是小股共军偷渡，只要调集一些兵力将其围歼，便可修复海防缺口。17日黄昏，国民党暂编13师两个团由琼山三江开往澄迈福山，与62军一个团会合，并于次日向福山以北进犯，与解放军127师及128师383团遭遇。敌机向登陆部队阵地扫射轰炸，解放军则以轻重机枪组成多重火力网加以还击。在敌军仓皇失措之际，43军渡海先锋营一举突进福山市，与敌人展开激烈的巷战，主力部队也跟进包围。经过7个小时激战，43军拿下了福山市，歼灭了大部分守敌，击毙了敌62军少将参谋长温轰，并向海口方向快速运动。韩先楚率领的40军从临高向东突进，118师于19日包围美台敌156师师部和466团，并歼其大部。119师捣毁设在加来市的敌64军军部，奉兵团之命向澄迈进发的119师副师长黄长轩，在攻打美台的战斗中被敌机射中，成为渡海作战部队牺牲的最高级别的指挥员。358团团长余承光也倒在敌军炮火之中。临高澄迈频频传来的急报令薛岳如梦初醒，知道此次登陆的竟然是解放军主力。他急忙调集252师、151师、153师、163师、暂编13师残部及军官教导师等约五个半师的兵力，分别于海口夹击乘汽车向澄迈驰援，又用飞机、兵舰、汽车从万宁、三亚、榆林港将32军一个师与63军一个团运往海口，将空军四个大队全部投入作战，企图趁解放军立足未稳加以围歼或迫入大海。海口至澄迈的公路上车辆轰鸣，狼烟弥漫。面对如此形势，邓华当即决定集中两军主力在美亭、安仁、白莲地区展开一次大规模的围歼战。19日16时，15兵团下达新的作战部署，令40军由临高向澄迈火速推进，围歼澄迈之敌，令43军迅速挺进美亭、黄竹地区，吸引援敌，坚守阵地，寻机歼敌。此时薛岳一边电令黄竹、美亭守军死守待援，一边电令已插到该地区的62军152师迅速对包围美亭、黄竹的解放军部队施行反包围，同时急调暂编13师、步兵教导师等六个多团的部队分东西两路向这里驰援。这样薛岳在美亭地区投入的总兵力就有六个师五万多人，占全岛总兵力的一半。他自以为已经稳操胜券，便大张旗鼓地在海口筹备驻捷会，能否挡住六个团的驰援，阻止他们与西边敌军的会合，是决定战局的关键。43军派出381团一连坚守海口至澄迈公路的咽喉封门岭的制高点105高地，守住了敌六个团援兵通往美亭的道路。由于黄竹、美亭两个村庄一时无法攻陷，43军主力两面受敌，处境仍十分危急。邓华电示他们务必尽快攻下黄美，避免不利局面，集中力量反包围。该军重新整理兵力，由382团在接应部队的配合下向内压，以图攻入黄美，同时383团一步向外挤，担任攻打黄竹的382团三营在英雄的教导员刘梅村的指挥下，以炸药包开路，步步逼近，终于攻克黄竹，拔掉了敌人一个支撑点。21日3时，当韩先楚率40军两个主力师赶到澄迈时，敌人已倾城出动北援美亭，他们当即兵分两路展开前行攻势，插向美亭东西两侧，将包围43军的敌人包围起来，迫其里外两面作战。于是整个战场形成了敌我双方包围反包围，内线外线犬牙交错的复杂局面，双方炮火无法展开，许多地段展开了残酷的白刃战，空气中飘散着浓浓的血腥味。惨烈的战斗一直持续到22日，由于国民党六个团援兵始终无法越过封门岭，
40军、43军和琼纵第一总。

他命令自己的军队全线撤退，一边给在台湾的蒋介石撤退，从四面八方对美停支敌进行碾压，最终将其围歼。至此两方兵力对比发生巨大改变，整个战役成败，已成定局。坐镇武功祠海南第一楼的薛岳终于无奈地接受最后的失败。 他一边命令自己的军队全线撤退，一边给在台湾的蒋介石去电， 请求派军舰于27日前赶到海南接应部队撤退。 而早在美停决战激烈进行之际，远在台湾的蒋介石得知解放军主力登岛，预感败局不可扭转，舍不得自己的部队全部被吞噬，便收回与琼岛共存亡的训令，电示薛岳主动撤出，并派出飞机军舰 开赴榆林巴索北里等港口和三亚机场收容残兵败将。至于薛岳本人，直至逃亡时都是非常体面的。当日他们在海口召开了一个驻捷大会，宣称我已歼灭登陆共军5000余人，俘虏俄国顾问10余人，并将在白沙门一战中被俘的解放军伤员游街示众，然后全部杀害。驻捷大会的爆竹烟火未尽， 他便爬上飞机逃离海南岛，惨败之际还要滥杀俘虏，草菅人命，而且还是已经伤残的民族同胞，实有违天良。或许是因为经历了太多的胜败输赢，晚年的薛岳颇能放得下，活到了103岁，成为一个著名的寿星。但他的副司令李玉堂却死于蒋介石之手。 兼着东路总指挥兼32军军长的李玉堂，因为无法有效控制刚刚接手的部队，又跟解放军方面接不上头，起义计划一拖再拖，只好在薛岳调度下消极应战，耗掉部队的战斗力，并随后率残部逃往台湾。但在那个岛上，他与内兄陈时清之间的通信不慎落到了保密局特务手里，坐实了投共的罪名，先后被判有期徒刑7年、15年， 均不能解校长蒋介石心头的恶气，最后他和夫人陈伯兰一同被处以极刑，喋血台北碧潭。 1983年， 他的家乡山东省人民政府追认其为革命烈士。至此海南岛战役全部结束，整个战役共歼灭国民党军31985人， 其中毙伤5416人。 解放军方面 伤亡损失4614名， 其中40军伤亡1385人， 43军伤亡3253人， 琼崖纵队伤亡76人， 未能登上海岸，在海里溺水而亡的有416人， 还有74人不知所终。 在海口的金牛岭公园、临皋角的海滩、文昌的铜鼓岭、澄迈的封门岭等地，都有埋葬着渡海作战解放军烈士的坟墓， 铭记着那场越来越遥远的战事，刻有五角红星的碑文至今提示着岛上的人们，甚至在出生之前就有许许多多的人一厢情愿地为了他们的命运赴汤蹈火，出生入死。 1950年6月5日， 海口举行了盛大的军民游行，隆重庆祝一个新时代的到来，解放了。 从水巷口到德胜沙，从博爱路到港口码头，到处都有人在激昂的欢呼，鞭炮与锣鼓声震耳欲聋，街道也被改换了名字。尽管大多数人并不知道随之而来的会是怎样的境遇，但都对其充满着灼热的期待。人们对明天怀有信心与憧憬，是自岛上有人类以来从未有过的，仅此一点堪称奇迹。 海南岛战役结束意味着从共和革命到共产革命半个世纪以来，中国土地上血与火的武装斗争终于落下帷幕。随即而来的是和平建设的年代，建立一个新世界并不比砸烂一个旧世界更加容易。作为压迫与桎梏的反义词，解放二字更是内涵深远。海南岛上的枪炮声刚刚沉寂下来， 一个多月后，朝鲜半岛就爆发战争。6月27日， 美国总统杜鲁门命令第7舰队进入台湾海峡，邓华、韩先楚、洪学智等将军与40军奉命北调，跨过鸭绿江，参加更加激烈的抗美援朝战争，台湾问题于是被搁置起来，直至今日都成为被美国人用来牵制中国的一枚棋子。如果海南岛战役
不是在谷雨前发起，后来情况会是怎么一个样子，成了一个解不开的悬念。1957年9月，经毛泽东主席钦点，韩先楚被任命为福州军区司令员，成为炮击金门的最高指挥官，所率领的部队与台湾岛隔海对垒。之所以有这样的安排，是因为他是渡海作战中功勋卓著的猛将。1981年夏天，在东方县委招待所，笔者遇见了当年43军127师政治部主任魏佑柱。其实他已经是乌鲁木齐军区副政委，到东方县来的目的是要找寻战友的遗骨。有个和他一起从山东乡村出来投身革命的战友，在进攻北黎的战斗，也就是最后一场战役的最后一次战斗中，身体被一颗子弹命中。这颗该死的子弹也差不多是整个战役的最后一颗子弹了。纷飞的炮火里，魏佑柱亲手合上战友的双眼，并把他草草埋在一棵大树下。然而这次回来，他却怎么也找不到那棵大树了。

0: 文明像一条注有河岸的河流，史学家只看到惊涛骇浪，却不曾注意河的两岸，人们建立家园，生儿育女，相亲相爱，谱写诗歌，就像这群特殊的无国籍聚落，几十年来漂泊在偌大的洞里萨湖。每年夏天，唐古拉山的积雪融化，湄公河涨水，在柬埔寨境内倒流入洞里萨湖，于是形成了东南亚最大的淡水湖，也哺育了繁盛的吴哥王朝和今日柬埔寨。这里有全世界最梦幻的晚霞，更有柬埔寨心脏跳动的声音。伴随着洞里萨湖的四季流转，近半个世纪以来，这群世界上最勤于搬家的人，与水陆两栖的顽强生存中，一直书写着人与自然的微妙平衡。我是主持人周薇，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中英双语调频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 89.1，琼海 FM 102.0，三沙 FM 101.0，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我是主持人王彤，我在南海之声。

0: 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气象站，我是小倩。首先看一下国内主要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北京多云转晴，9到23度，上海多云转晴，16到23度，广州多云，19到29度，深圳多云，20到30度，杭州晴，15到23度，成都多云，15到23度，厦门小雨转多云，22到27度，南京多云转晴，11到19度，海口中雨转雷阵雨，24到27度，三亚大雨转多云，26到32度，文昌中雨转多云，25到28度，琼海雷阵雨转多云，25到28度，桂林多云，17到28度。下面关注一下国外主要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万象小雨，23到29度，仰光小雨转中雨，24到32度，新加坡阴转小雨，24到29度，雅加达小雨转多云，25到31度，曼谷小雨转中雨，24到32度，河内小雨转阴，21到24度，吉隆坡小雨，24到31度。以上是本次南海气象站全部内容，我是小倩，感谢收听，下一节目时段再会。
1: 说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长卷《清明上河图》画尽了汴河上下十里繁华，而这看似太平盛世，其实杀机四伏，拉开了北宋帝国覆灭的序幕。请听上海读客图书出版的野文彪长篇小说《清明上河图密码》，由时代播讲。
2: 先上来了，郑敦边喝边望着窗外，河这边行人很多，旁边又有座建龙观，人来人往，很是热闹。河对岸却见不到几个行人，一座宅邸正对着桥头，占了半条街，那是太师蔡京的宅院，门楼轩昂，几个锦衣门士守在门外，粉墙高立，墙顶露出里面印翁的树影，树影后隐约可见飞檐碧瓦。正由于晋月楼斜对着蔡京宅，张梅很不喜欢这里，每次来都坐在对面，背对着桥，不愿往那边看。宋琴玉便让郑敦坐在窗边自己打横。现在回想起来，郑敦心里忽然觉得有些不舒服。每次来这里都是宋琴玉提议，他说建龙观的花木长得好，三人去观赏过后就近在这里吃饭，但这里酒菜不便宜，平日宋琴玉很节俭，一般都在街边小店胡乱吃些东西，填饱肚子即可，唯有来这里必定要进这晋月楼喝茶吃饭。另外其子田况有次经过这里，无意中看见宋琪玉从对面菜府里走出来，而且走的不是正门，是边上的角门。宋琪玉不是为了建龙观的花木而来，而是为了菜府。虽然他嘴上不在意富贵利禄，但毕竟出身贫寒，心里恐怕十分坎坷。郑敦不禁叹了口气，交往十多年，现在发觉自己竟然并不认识宋琪玉。他正乱想着，望见一个中年妇人从对面菜府的角门出来，短衫襦裙，看衣着应该是菜府的仆妇。他上了桥，一边慢慢地走着，一边向自己这边张望。前几次到这里来时，郑敦就曾留意到这个妇人，他爱站在桥头张望。那个妇人走到桥头，又停住了脚，定定地站着。虽然隔得不近，但郑敦仍能感到那妇人的目光正端端地望向自己，他停住脚正是由于发现了自己。郑敦有些纳闷，被望得不自在，正巧这时饭菜上来了，他便拿筷低头吃起来。吃了一会儿再抬起头时，那个妇人已经不见了。 赵不由离了十千脚店，又去拜访简庄。简庄平日神貌就很清素，今天看来脸上隐隐的泛青，愈发的显得肃然。何某写假信骗宋琴玉一事被说穿，他恐怕还是有些愧和恼。坐下后，赵不由直截了当地说：简兄，我今日来是请问一件事。请说。简庄的目光原本十分跃进，这时却有些发暗。诸位写

给祁煜的信上，那应天府的地址，简庄兄究竟是从何人口中得知的？我不记得了，还请简兄再好好想想。简庄低头想了片刻说，哦，当时是几个朋友闲谈，我无意中听来，忘了究竟是谁说的。赵不由听简庄语气中略有些发虚，但不知是又在掩饰还是真的记不得，于是他又问，哦，是哪些朋友，什么时候，什么地方，简兄还记得吗？是这个月初，古德信邀我去吹台赴一个儒学会，座中的其他人都是初次见面，因此不记得是哪个人说的。古德信，好，我再去问问他。哦，那只是一个假地址，不由为何一定要问清楚呢？我刚从应天府回来，那地址不假，的确是一位姓梁的侍郎的宅子。那又如何？这地址也许和郎凡之死或张美失踪有关。这怎么可能呢？我也只是猜疑，因此才想问清楚。哦，简庄眼中浮起了忧色。哦，另外还有一件事，简庄兄等诸君不满祁煜，恐怕不单单由于那场新旧法论战吧。人心有别，主张难同，君子既不因人废言，这道理我岂会不知，但不论何等主张，品性却不能卑下。所谓君子为义，小人为利，为义则有所不为，为利则无所不为。祁煜岂是见利忘义之人？他谗贤权势，阿附蔡京。简庄兄何出此言？简庄不敢自称君子，却也绝非巫枉之人。我原也以为宋祁煜是个正直之士，才会引以为友，谁知道他言语虽硬，骨头却软。他屡次邀郑敦到蔡京府宅对面喝茶，一直向对面张望，天况更见到他从蔡府侧门出来。以他之才，即便阿府全门，也该从正门进出，没想到竟偷偷摸摸，卑下如斯。这等人一旦有了权势，不知会做出些什么勾当。这恐怕是误会吧。不由若不信，当面去问他，看他怎么说。不过他能言善辩，恐怕又会说出一些堂皇的道理来。迟了了，等不及傍晚的聚会，早早就赶往半儿家。敲门时，里面一个洪亮女生不断地盘问自己，后来半儿来才给她开了门。进门见一个胖壮的姑娘，认的是女相扑手何赛娘。温月和半儿忙请她进去。迟了了见两人神色间似乎有些紧张，却不好问。坐下后，他忙把昨晚去见侯琴的经过讲了一遍。温月听了一阵感慨，你哥哥这几年也遇到过几桩这样的案子，栗子头上一把刀，想来实在是可怕，连骨肉亲情都能割断，抛到脚下狠心的践踏。我始终疑惑，这样得来的富贵真的能安心消受得了吗？人之为人，只在一个心，没了心，木石一样，就算锦衣玉食，又能尝出些什么滋味呢？半儿更是气得站起来，在屋里来回的走。我猜一定是侯伦设的计，只是没想到他父亲竟然也忍心做这种事情，得把这对父子告上官府，狠狠地惩治。温月叹了口气说，计谋虽然是侯伦设的，但他只是把玉室丢到了侯琴床下，是侯琴捡起来交给董谦，董谦又误会曹玺是那个大官人，才会去陷害曹玺的。范楼那具尸体又是其他人杀的。说起来，侯伦什么都没说，什么都没做。半儿忙说，他们父子把侯琴送到那个宅子里任人欺凌，这条罪至少逃不掉的。温月又叹了口气说，法律并不禁止父兄将自己女妹嫁给别人为妾呀，真的告到官府，
侯伦父子一定会以此自辩。

0: 以侯琴这样的心地，恐怕也不忍心指证自己的父兄啊。半儿脸涨得通红，说：“那就认这对父子肆意为恶吗？”温月摇了摇头说：“律法有些时候管不到道义，不过道义始终都在。他们父子这么做，传出去必定遭人唾弃。他们一心求富贵，但以这种行径，这富贵之路啊，恐怕很难走得远，更难得个善终呢。”迟了了一直默默地听着，这时才开口说：“眼下最要紧的是找到董谦的下落。”温月点头说：“是啊，你们查范楼案，原是要为董谦雪冤，现在董谦却成了实施者，找到他，这案子才能了结呀。”
1: 至少我们已经知道侯伦是幕后主谋，就算定不了他的罪，我们也该当面去质问他。走，我们找曹公子一起去。
0: 半儿说着就要起身出门，温月忙制止说：“现在不同以往，我再不许你出去乱走了。”半儿哀求说：“
1: 嫂嫂，哥哥刚刚不是说了，大白天他们不敢胡来吗？再说还有了了陪着，找见曹公子就是三个人了。这范楼案已经查到最关键一步，我当心一些就是了，一旦有什么不对呀，我就大声喊。”
0: 温月禁不住他这么软磨硬泡，只得说：“
1: 出去可以，你得答应我三件事。一，让赛娘跟你们一起去；二，不许到人少僻静的地方去；三，办事完啊，立刻回来，一点都不许耽搁。”
0: 何赛娘一直坐在门边，听到后立即说：“
2: 成。”
0: 半儿却说：“
1: 嫂嫂和虎儿在家里也不安全，何姐姐还是留在家里看护比较好。这样吧，我去找乙哥，让他呀跟在我们后面，他头眼机敏，腿脚快，万一有事啊也好报信。”
0: 迟了了隐约听出来似乎发生了什么，温月在担心危险，忙说：“
1: 半儿，我去找曹喜一起去问侯伦，你留在家里啊等消息就成了。”这怎么成呢？这案子眼看要告破了，这时候不让我去啊，我会恨死哭死的。
0: 半儿眼里真的要涌出泪来。温月见他这样，只能勉强答应说：“
1: 那我说的三件事，头一件换成乙哥，你仍得认真答应我。”
0: 半儿忙擦掉眼泪，笑着挽住温月说：“
1: 好，嫂嫂，我全答应。”
0: 半儿和迟了了告别温月，找见乙哥，一起租了驴，先到城南去找曹喜。路上，半儿才将家里连连遭到威胁的事告诉了迟了了。迟了了听了大惊：“
1: 那你真的不能太任性，得小心留意了。”
0: 半儿笑叹道：“
1: 我知道，但这案子啊，又丢不下手。”
3: 一副旷世棋局徐徐展开。824个人物逐一复活，为你讲述清明上河图中埋藏的帝国秘密。由时代播讲的野文标清明上河图密码正在播出。
0: 到了曹家，门首一个仆妇进去唤曹喜，曹喜从门里出来，这回先望向迟了了，目光愈发的温和，随即才转向半儿。半儿在门前把事情简要的告诉了曹喜，迟了了也取出那块玉饰还给了他。曹喜听了之后没有说话，只摸着那块玉饰，竟低着头笑了笑。迟了了见他笑，有自伤，有自嘲，更有说不出的寂寥。他这样一个冷傲之人，被最亲近的两个朋友谋陷，伤害恐怕远大于一般人。半儿问道：“
1: 我们要去侯伦家，当面问他，曹公子去吗？”
0: 曹喜抬起头，又笑了笑说：“
2: 也好，去见见真正的侯伦。”
0: 他进去牵出自家的驴，三人一起出了城，乙哥一直跟在后面。来到侯伦家，开门的是侯伦，仍是那副拘谨小心、目光游离的模样。
2: 他看到三人有些惊异。又是你们，曹喜，你也来了，来，请进。
0: 乙哥守在门外，半儿三人走了进去，屋里也仍旧那般的昏暗窄陋。三人坐到桌前，一起盯着侯伦。侯伦愈发的不自在，搓着手说：“
2: 你们稍坐，我去监察。”
0: 半儿忙说：“
1: 不必了，你父亲不在家中吗？”
2: 他出去访友去了。
0: 侯伦也坐了下来，双腿紧闭，双手插在了腿缝里。半儿正声说：“
1: 范楼案，我们已经查明白了。”
2: 哦，
0: 侯伦目光一闪，随即躲开。
1: 聊聊昨晚去见过你妹妹侯琴。
0: 侯伦身子一颤，抬起头，目光惊异闪动。半儿盯着他问道：“
1: 曹公子的那块玉饰，是你偷去丢在侯琴的床下的？”
0: 侯伦压住惊异，想笑一笑，却没能笑出来，发出怪异的腔调：“
2: 你说什么？”
0: 池了了坐在侯伦的右手边，在一旁看着他这副阴诺的样子，不由得想脱下鞋子猛抽他几下。他扭头看曹喜，曹喜也正望着侯伦，目光中微有些笑意，似怒似厌，又像是在看猢狲把戏。半儿一字一句地说：“
1: 为巴结那个大官人，你和你父亲强逼你妹妹到清明巷那个宅子里，你又偷到曹公子的玉饰，偷偷地丢到你妹妹床下，然后带着董谦去见你妹妹。董谦误以为曹公子是那个大官人，所以在饭楼有意走错房间，把曹公子留在尸体旁，让他成为杀人嫌犯。那天你提早离开饭楼，就是为了避开嫌疑。”
0: 侯伦突然笑起来，声音有些颤，像一只猢狲被捏住了脖颈。半儿生气地说：“
1: 你笑什么？”
0: 侯伦并不回答，笑得愈发的刺耳，脸拧成了一团，身子随着笑声不住地抖。迟了了再也受不了，想起温月所言，律法也奈何不了侯伦，一股怒火腾起。自幼在街头养就的江湖气发作，他一把脱下脚上的一只鞋子，用鞋底狠狠地抽向侯伦，正抽中侯伦的右脑。侯伦的帽子被抽鞋，他怪叫一声，腾地站起身，尖声叫道：“
2: 你做什么？”
0: 迟了了仍握着鞋子，直瞪着他说：“
1: 你笑什么？”
0: 侯伦脸涨得乌红，鼻翼不住地抽泣：“
2: 我想笑就笑，你个唱曲卖笑的娼妇，竟然敢！”
0: 他还没说完，曹喜忽然大声笑起来，笑声震得屋顶似乎都在颤。侯伦提高了嗓音：“
2: 你笑什么？”
0: 曹喜收住笑声，斜视着侯伦说：“
4: 我想笑就笑。”
0: 侯伦浑身颤着，说不出话，半晌才尖声说：“
2: 你们走。”
0: 半儿站起身说：“
1: 我们只问一件事，问完就走。董谦人在哪里？”
0: 侯伦忽又笑起来：“
2: 你们既然如此智谋，何必要问我？饭楼的事我不在场，与我无关。至于我妹妹，我愿意如何待她，是我们家事。”
0: 迟了了大声打断他说：“
1: 说，董谦在哪里？”
0: 侯伦望着他手里的鞋子，声音陡然降低：“
2: 我不知道。”
0: 半儿脸也气得发白说：“
1: 就算你不肯说，我们迟早也能找到他。还有，既然你们不把侯琴当做自己的骨肉手足，那我就当她是我姐妹。我要接她去我家，你尽管去官府告我，我哥哥等着你去打官司呢。我们走。”
0: 赵不由别了简庄，进城去枢密院寻古德信。连官假信上，应天府梁侍郎的地址是简庄从儒学会上得来，但寒食清明那几天，有人却临时租用了梁侍郎家的空宅院，租房的那两个人不愿透露姓名，清明前一天又不告而别，很难让人相信这是偶然巧合。张美和郎凡两人都知道这地址，寒食他们都去了应天府，是否到过梁侍郎的家， 若是到过，那只是为了让宋琦玉延误殿试的假乡亲地址，他们去那里做什么？赵不由一路想着，不觉到了枢密院。枢密院是军机要府，门前军士直级守卫。赵不由骑马来到侧门，这里只有四个军士，两个门吏守门。他下马来到门前，取出名碟，请门吏进去传话给南面房主簿古德信，说有事要见。其中一个门吏接过名碟，说声稍后，便进去通报。良久，那门吏走出来说，古德信正在商议机要，不能打扰。赵不由收回名碟，道了声谢，心想还得去见见宋琦玉。他还不知道连官最后那封信是假信，于是赵不由便上马向城南太学上社行去。幸而宋琦玉在，两人找了间茶坊坐下。赵不由将连官假信一事告诉了宋琦玉。宋琦玉听后愣了半晌，才苦笑起来。
2: 原来如此。
0: 赵不由见他虽然吃惊，神色中却没有怨责，不由得感慨说，
2: 琦玉果然胸怀宽阔，可惜呀，简庄兄等人只认死理，太过愚直。
0: 宋琦玉又笑了笑说，
2: 也怪我说话不知简述，激恼了他们。错不在你，当仁不让于师，开诚才能不公，朋友之间正当如此，遮遮掩掩，你好我好，又有什么趣呢？
0: 宋琦玉笑了笑，没有答言。赵不由却一阵感叹，天下最卑者，并非小人战胜君子，而是君子与君子相争，两败俱伤，让小人得利。就像当年王安石与司马光，两人本是知己之交，同为天下士人领袖，但自从神宗重用王安石推行新法，司马光极力反对，两人从此势同水火，反目成敌，并引发之后几十年党争，各派之间互不相容，彼此争斗，只有蔡京等人从容周旋其间，最终将所有旧党全部列为奸党，一举除尽。他叹了口气，回到正题说，
2: 我今天来是要问你两件事。第一件，简庄兄等人恼怒于你，不仅是为那场论战，还有于一个人。
5: 哦，什么人呢？
2: 蔡京。
5: 蔡京？
0: 宋琦玉愣了一下，半晌似乎明白过来，低声说，
2: 哦，恐怕是那件事。
5: 什么事啊？
2: 他们猜测你阿附蔡京，但我相信琦玉绝不是这样的人。
0: 宋琦玉又苦笑了一下说，
2: 哦，这件事其实啊是由于郑敦，期间呢还有些不便，不由兄暂时不要告诉他。
0: 赵不由点了点头，宋琦玉才开口言道，
2: 我去蔡府是为了见郑敦的母亲。
0: 几个月前，一个妇人偷偷地找到宋琦玉，说自己姓何，是郑敦的亲生母亲。宋琦玉很是纳闷，据郑敦言，他三岁多时亲生母亲就已病逝，那妇人流着泪慢慢地说了起来。郑敦的祖父郑霞当年私献流民图，神宗皇帝因此罢停了新法，之后新党重新得势，立即开始反击报复，郑霞首当其冲，被贬谪到岭南。当时郑敦的父亲郑炎年纪还小，被同族一位伯父收养成人，后来娶了妻子何氏，生下郑敦。郑炎不久考中武学，便派去了边地，何氏母子仍留在那位伯父家中。那位伯父虽然年事已高，却被何氏容色所迷，背着人时时做出些不堪举动，何氏不敢声张，只能尽力躲着。郑敦三岁时，他父亲轮数回来休假，那位伯父竟反说何氏不守妇道，勾引他。郑炎自幼感戴伯父收养之恩，立即休了何氏，撵走了他。何氏父兄都嫌他败坏名节，不许他进门，何氏只得四处流离，后来流落到京师，在蔡京府中谋了个厨艺。他始终念着郑敦，四处打问，得知郑敦在京城太学，他不敢贸然相见，只愿能不时地见儿子一面， 只是蔡府门规严厉，不能够随意出入走动。他打问到宋其玉是郑敦挚友，才偷空出来央告他，求他带郑敦到蔡府附近，让自己远远地看两眼。宋其玉见他说的情真意切，应该不假，于是想好了主意，去蔡府侧门传话给何氏，每个月十五带郑敦去蔡府对面晋月楼茶坊二楼，何氏偷空出来在桥上望望郑敦。宋其玉最后说，
5: 我一直想将事情说出来，但何伯母始终怕郑敦厌恨他，不让我说，接着又发生了这些事情，因而一直未能告诉郑敦。
0: 赵不由叹道，
5: 原来背后有这么一回事，简庄兄他们错得太远了，不过这事还是该告诉郑敦的。我也打算找到张美后没事时就告诉郑敦。哦对了，我今天来第二件事正是关于张美，那位连官姑娘前几封信，张美、郑敦他们两个真的没有看过吗？
6: 没有，我只跟他们讲过这事。
0: 宋其玉神色微有些怅然，
5: 这其中有一点私心，连官的笔墨我不愿第三个人看到。
0: 张美是从你那里得到连官的手迹，才仿照着写出那封假信，你没有发觉吗？
3: 由上海读客图书出版时代播讲的叶文彪长篇小说《清明上河图密码》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明天请继续收听。

0: 智渔是中国第一家致力于推动渔业可持续发展和蓝色供应圈建设的非盈利机构。我们用的渔有三点水，不仅仅是希望渔业资源、生物资源丰满，更注重的是渔业行业和产业的可持续发展。很多社会实践告诉我们，要给一个社会问题提供一份系统性解决方案，可能至少花10年时间。让这个社会问题的解决方案规模化的落地复制，可能还要10年。所以6年对于智渔来说，是这段旅程刚刚开始起步吧。我喜欢顾随先生留下的一句话：以无声之觉悟为有声之事业，以悲观之心情过乐观之生活。我觉得这是一种很辩证的人生态度，介于悲观与乐观、理想与现实之间。无论是对于我从事的渔业还是人生，我相信动态的平衡才是一个真实的世界。欢迎更多人和我们一起来做最酷的可持续渔业，让中国和世界的江河湖海年年有余，让不同的声音听见彼此，让隔海相望的人互相帮扶。我是智渔创始人韩寒，我在南海之声。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岛屿不寂寞。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南海百科。今天我们为您介绍的是一种神奇的海洋生物后。后是剑尾目后科无脊椎动物，又名马蹄蟹，其贝壳呈马蹄形，在贝壳的背部有两只复眼和两只普通眼，足有五对，前四对是行走肢，第五对是游泳肢，像折叠的树叶一样的鳃位于身体后端。后是一种古老的海洋动物，4亿5000万年前就已经出现在地球上，繁衍至今。目前世界上仅有4种后，分别是分布在北美洲东岸至墨西哥湾的美洲后，和亚洲地区的中国后、南方后和原尾后，也俗称原尾蝎后。中国后被国际自然保护联盟确定为濒危生物，同时呢，它也是中国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后是地球上罕见的流着蓝色血液的动物，它的血液之所以是蓝色，是因为其中含有铜离子，铜离子和氧气结合的时候就会呈现蓝色。后的血液不仅颜色特殊，功能呢也很神奇，它的血液中有一种叫阿米巴样细胞，这种细胞就相当于它的免疫系统，一旦遇到细菌就会凝结凝固。我们人类呢会利用后血液的这个特性来制作医用检验试剂，后试剂。这种试剂呢被用于快速检测药品和医疗用品是否遭到细菌污染，几乎所有的疫苗在投产时都需要进行后试剂的检测，但这种生物在全球范围内都面临着生存的危机。历史上中国后主要分布于长江口以南的东海和南海海域，但是近几十年舟山海域的后几乎绝迹，福建海域只发现了少量的幼后，广西北部湾海域是目前中国后和原尾蝎后最主要的栖息地。自从中国广西合浦如艮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北海滨海国家湿地公园、防城港北仑河口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等重要保护区设立以来，中国后和原尾蝎后得到了较好的保护，后的幼体数量明显增多。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的南海百科，感谢各位收听。
3: 每个人都是一座岛屿，再孤单也终有大海相连，岛屿不寂寞，没有星星的夜里为你点亮灿烂星河。

随堂测验有没有共通点？对我的认识是否还是太浅？你爱上了我哪一面？是不是显得够犀利？一针见血的这种情感哲思表达出来之后，你会超级的喜欢当年孙燕姿在那张《风筝》专辑当中的这首吗？随堂测验。对，存在感还算是比较强的，而且比较复古的摇滚的情怀，有没有把你拉回到那个很遥远的70年代，或者说让你有那么一点点的冲动，想要去重新学习一下爱情心理，来应对层出不穷的感性测验吗？还是此刻在这样的一个夜，你觉得说破爱情当中很多虚伪无稽的谎言之后，哎，挺透彻的，挺释然的，或者你觉得这个词如此犀利，就跟你平常的这个用语差不多吗？还是你一贯都喜欢这样的一个风格吗？等偶尔有些审美疲劳的时候，忘记所有，只是让自己的耳朵浸泡在这个属于让你可以瞬间放松的这个地方，来自韩庚，那个女孩。

蔡琪明唱的这首《天台的月光》，好像要把你带到天台去吹吹风，看看月亮。你那里有天台可以去逛逛吗？还是令自己都羡慕的人生显得有些虚幻？真的，自家屋子如果带天台的，还是挺能够容易制造出一些浪漫色彩的地方吧。至少在那样的一个容易沉浸在单恋状态当中的自己而言，曾经有想象过在这样的一个夜，让自己的想象更加的丰富一些吗？来听光良的《

错过的无奈、遗憾，字字句句是不是都在于台烟和张信哲的这首对唱《错过你错过爱》当中了？好像有的时候听歌就最怕成为自己触碰到的那份痛，对，有这种感觉吗？还是完完全全是个麻木的人？还是在这方面其实不是那么的敏感？所以呢，当把自己沉浸在这个磁带的年代，好像回忆都在每一首歌曲当中了，这些经典都怀着有伤痕，有愉悦，也有自己喜欢了很久很久的那份宁静。小田和正有请带来的宁静的所

们是把名字写在大海上的人。史记航海家列传之郑和。600年前的科伦坡还是斯里兰卡的一个小渔港。1409年，这里迎来了一位中国的海军上将，他率领一支20000多人的船队从南京出发，上百艘当时最先进的宝船上满载着中国的瓷器和丝绸，准备靠岸。他就是郑和。一座1911年发掘的石碑记录了这次航行，石碑上刻有汉语、泰米尔语和波斯语。身为穆斯林的郑和在这块石碑上礼敬和赞美了印度教的神灵，祈求佛陀保佑贸易建立的世界永远和平，并记录了船队在不同地区登岸时送出的慷慨礼物。1405年至1433年，郑和指挥他的船队在中国海和印度洋进行了7次史诗般的航行，从中国台湾、波斯湾到非洲东海岸，中国人从阿拉伯商人那里了解欧洲，看见了更广阔的世界。除了斯里兰卡，在今天的马六甲、爪哇、泰国和印度等地，也留下了郑和船队的众多遗迹，见证了一段中国人探索海洋、开辟文明交流的伟大传奇。

0: 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气象站，我是小倩。首先看一下国内主要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北京多云转晴，9到23度，上海多云转晴，16到23度，广州多云，19到29度，深圳多云，20到30度，杭州晴，15到23度，成都多云，15到23度，厦门小雨转多云，22到27度，南京多云转晴，11到19度，海口中雨转雷阵雨，24到27度，三亚大雨转多云，26到32度，文昌中雨转多云，25到28度，琼海雷阵雨转多云，25到28度，桂林多云，17到28度。下面关注一下国外主要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万象小雨，23到29度，仰光小雨转中雨，24到32度，新加坡阴转小雨，24到29度，雅加达小雨转多云，25到31度，曼谷小雨转中雨，24到32度，河内小雨转阴，21到24度，吉隆坡小雨，24到31度。以上是本次南海气象站全部内容，我是小倩，感谢收听，下一节目时段再会。
1: 用心聆听，不囿于心。今天我们不关心世界，我们只关心你。欢迎收听岛屿不寂寞。

爱了我好久。苏永康唱着这样的一首歌，会是你的初恋之歌吗？还是觉得那个爱你爱了那么久的人令你想要一点点动心也没有啊，从无往事的自己也辜负了一些人吗？还是你太过优秀了，从来就没看上一些人？那个默默爱着你的，你知道还是不知道啊？还是假装不知道？各走各的路，各受各的苦。听完之后会有一些泪目的朋友，应该是有过伤痛吧。你就是那个爱某一个人爱很久的那个人吗？还是你是那个喜欢，至少是比较喜欢听一些甜言蜜语的人？来听叶倩文，甜言蜜语。

不必勉强。齐秦唱了这样的一首歌，好像你是否早就已经感悟到最怕的两种关于感情的态度，一种呢就是暧昧不明，一种是忽冷忽热。如果说爱一个人就要全心全意，不要朝三暮四的话，也不要随意的去践踏别人的一腔热情吧。真的会不爱就自觉的离开，如果每一个人都做到的话，是少去很多麻烦呢，还是就喜欢美事？

自找麻烦。说这段话的旧时光，我不知道今天的你心情怎么样，依然傻傻的在等候吗？还是早就已经原谅了那个曾经那个伤害，应该是打引号的啊，至少是给过自己一些印象的那个人，对，早就已经原谅他了。那接下来的这一首，抚慰一下自己吧，此时是否也是你需要的甜蜜的我爱你，来听李宇春。

忘了我，听着杨宗纬，好像你在偷笑吗？忘了我，还有这样去要求别人的，别人忘不忘你，关你什么事啊？所谓放下一个人，不就是将他的记忆从脑海当中彻底删除？不是这样的啊，而是什么样的呢？多年之后相遇，能够相视一笑，而内心再无波澜，能够做到吗？无忘旧人，可能有的时候吧，需要这样的一种感觉，就是需要这样的一份旧情来抱抱自己，或者说即便知道是一个陌生的但是又有熟知感的人在一起，不会有什么好结果，但是呢，你觉得这种感觉说不清也道不明，但是会给自己带来一点点的兴奋，那你还会去纠结曾经的那个有没有忘掉你吗？还是你有没有忘掉某一个？至少在那段时间当中，所有的一切你不都是心甘情愿的？来听彭佳慧《甘愿》。

谢您一直收听南海之声，错过的节目欢迎登录云听客户端搜索并关注南海之声。南海之声以汉语、普通话、英语、印尼语、越南语、菲律宾语、马来语、泰语、老挝语、柬埔寨语、缅甸语十个语种为您广播。明天太阳依然会在海平面升起，听众朋友，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南海旅行家。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南海百科。今天我们为您介绍的是一种神奇的海洋生物后。后是剑尾目后科无脊椎动物，又名马蹄蟹，其贝壳呈马蹄形，在贝壳的背部有两只复眼和两只普通眼，足有五对，前四对是行走肢，第五对是游泳肢，像折叠的书页一样的鳃位于身体后端。后是一种古老的海洋动物，4亿5000万年前就已经出现在地球上，繁衍至今。目前世界上仅有4种后，分别是分布在北美洲东岸至墨西哥湾的美洲后，和亚洲地区的中国后、南方后和原尾后，也俗称原尾蝎后。中国后被国际自然保护联盟确定为濒危生物，同时呢，它也是中国国家2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后是地球上罕见的流着蓝色血液的动物，它的血液之所以是蓝色，是因为其中含有铜离子，铜离子和氧气结合的时候就会呈现蓝色。后的血液不仅颜色特殊，功能呢也很神奇。

0: 它的血液中有一种叫阿米巴样细胞，这种细胞就相当于它的免疫系统，一旦遇到细菌就会凝结凝固。我们人类呢会利用后血液的这个特性来制作医用检验试剂后试剂，这种试剂呢被用于快速检测药品和医疗用品是否遭到细菌污染。 几乎所有的疫苗在投产时都需要进行后试剂的检测，但这种生物在全球范围内都面临着生存的危机。历史上，中国后主要分布于长江口以南的东海和南海海域，但是近几十年舟山海域的后几乎绝迹，福建海域只发现了少量的幼后。 广西北部湾海域是目前中国后和原尾蝎后最主要的栖息地。自从中国广西合浦、如艮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北海滨海国家湿地公园、防城港北仑河口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等重要保护区设立以来，中国后和原尾蝎后得到了较好的保护，后的幼体数量明显增多。
1: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的南海百科，感谢各位收听。在海边拥抱蓝色的天空，在山里收集散落的光影，在路上倾听远方的鼓声。南海旅行家，心动不止一刻。
2: 是旅族来到云南省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德宏在傣语中是怒江下游的地方，它东面与宝山市相邻，北西南三面，经与缅甸接壤，国境线长达500多公里。因地理位置独特，德宏也是中缅两国经贸合作的核心区。德宏下辖芒市、瑞丽、盈江、 陇川和梁河五个县市，因山川秀美、气候宜人、资源丰富，也被誉为镶嵌在中国西南边陲的一颗璀璨明珠。摄制组首先来到德宏州首府芒市，这是一座美丽的边疆小城。德宏是多民族汇聚之地， 傣族、景颇族和阿昌族等多个少数民族世代生活于此，相融相通，和睦相处，不仅创造了绚丽多姿的民族文化，也传承着古老的民族记忆。摄制组听说在芒市郊外的三台山德昂族乡，当地村民一直以制作酸茶而远近闻名。我们在村口
3: 见到德昂族酸茶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赵大退，
4: 欢迎您来到我们千古唯一的当初乡秋冬瓜村。
1: 谢谢谢谢谢谢，我发现啊您找的这个约见的地点挺好的，背靠大树好乘凉啊。
3: 这个是大榕树，
1: 然后包着那个石头。
4: 那您带着我们先去看看村子好不好？
3: 可以啊。
1: 德昂族是云南省独有的少数民族，人口只有2万多人，
3: 主要生活在德宏州中缅两国交界地区，他们世代传承的酸茶制作技艺也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如今古老的酸茶已成为芒市最具代表的知名物产之一。
4: 来之前就听说村子里面的酸茶特别有名，而且听说您做的特别好喝。
3: 德昂族酸茶的话，以前的话德昂族家家户户每个人都会做，但后边的话因为各种原因做的人就越来越少，就面临着失传。
1: 后边的话开始施起来，做的话最早的是我舅舅杨腊山，他现在是酸茶制作国家级的非遗传承人。我的话就是第二个了，您就把这个酸茶的技艺继续传承下去了。赵腊退从2007年开始制作酸茶，也是村里发展酸茶产业的带头人。听他讲，德昂族种茶和饮茶的历史十分悠久，也被誉为古老的茶农。我们来到赵腊退家，
4: 在院子里见到它的妻子正在晾晒酸茶。这就是酸茶呀？
3: 对，这个是半成品。
4: 我能拿一下吗？
3: 可以，可以。
4: 哇，哎呦，还是有点软的。
3: 这个是还没干呢。
4: 还没干？这是晾晒了多少天了？
3: 这个是三天。
4: 已经晾晒三天的酸茶。
3: 今天
4: 茶饼。
3: 今天
4: 有点酸。
1: 有点酸的味道，但是茶香味很浓。
3: 嗯，这样做酸茶了嘛，最早的时候它是以药用为主，主要是提神醒脑、止咳生津。像以前我们在战争过程中或者在劳作过程中，我们的德昂祖啊都会这种放在包包里边，干活的时候就会嚼着吃。我们有一个说法，就是说是被称为这个凝固的山泉。
1: 凝固的山泉，也就是说吃这么一小块，就像是喝了一大杯山泉水一样，清凉。
2: 酸茶不仅可以泡水饮用，还能嚼着吃，起到生津解渴、清热解毒等作用。
1: 真的入口是这种特别浓烈的苦味儿，然后酸味倒是不大，就是一点点的酸味儿，大部分都是苦味儿。然后这个苦因为它的冲击力特别强，所以马上就能感到回甘。
3: 对，等一会儿的话，你的喉咙、你的嘴唇会特别甘甜，特别是喝水的时候就特别甜。
1: 就是说先咬一块然后再喝一杯水，是不是？
3: 对，
1: 真像喝了一杯泉水一样。我明明没有喝水，但是感觉嘴里是湿润的。
3: 对。
2: 德昂族不仅擅长种茶和制茶，也给茶叶赋予了广泛的文化含义，衍生出迎客茶、提亲茶及道歉茶等十多种用茶形式。可以说德昂族人民的生活处处离不开茶。我们来到冲房，看到一桶刚从地下挖出来的酸茶，
1: 茶叶就在里边呢。
3: 对，这个是刚从土里边捞出来的那个。
1: 这茶还得埋到土里边。
3: 对。
2: 听赵拉退说，制作酸茶是德昂族传统技艺，茶叶采摘后要经过杀青、发酵、冲制和晾晒等多道工序。首先要将新鲜茶叶蒸熟，冷却后装入竹筒，再用芭蕉叶封口，然后将竹筒埋入地下进行发酵。
1: 哇，好酸呀！就是辣腿大哥开竹筒的那一刻，我赶紧把鼻子凑进来闻。哇，太酸了，原来酸茶是这么来的，就是开竹筒的那一刻闻到的味道就叫酸茶。
2: 制作酸茶的工艺比较复杂，时间周期较长，一般从采摘到成品至少要半年到一年时间，因此手工制作的酸茶产量并不高。
1: 被深埋在地底下十几个月，今天重见天日，然后现在呢，辣腿大哥把它放在这个芭蕉叶上面，让这些茶叶重新大口大口地呼吸空气。
2: 经过几个月的发酵，茶叶会产生大量乳酸菌，散发出浓浓的酸香。
1: 然后呢，
2: 赵辣腿将发酵好的茶叶放入石臼，在妻子的协助下将茶叶冲成茶泥。
1: 茶臼里面的茶呀被慢慢地打成泥了。可以了是吗？好，我看一下。真酸呀。闻过晾晒好的酸茶，再闻刚刚冲好的酸茶，就觉得这酸茶名不虚传。真的太酸了。
3: 酸呀。
2: 茶叶被冲成茶泥后，赵辣腿在竹筛里铺上芭蕉叶，拿来竹圈，将茶泥压成厚薄均匀的茶饼，以便进行晾晒。德昂族自古与茶结下不解之缘，而酸茶传统制作技艺在2022年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让德昂族酸茶享誉世界。我们跟随赵大腿登上木楼，穿过走廊来到正屋，见到他的家人围坐在火塘边。
3: 对，那个是我家爸爸，这个是我家妈妈。
1: 您好。好，我坐在这儿是吗？
3: 可以坐呢。
2: 房屋正中的火塘被德昂族视为家族兴旺的保护神，因此客人来访会受邀坐在火塘旁喝酸茶，名为迎客茶。赵辣腿将几片茶块放入茶罐，在火塘上烤热，再倒入烧开的水，然后将泡好的酸茶倒入茶杯，让我们品尝一下刚泡好的酸茶。
3: 你闻一下它是不是有一股浓浓的那种竹子的清香味。
1: 是甜的，是甜的，是香的，清香的。
2: 德昂族酸茶最简单的饮用方法是在竹筒中注入清水，放入茶块，然后在火上烧开后饮用， 有一种竹香伴着茶香的独特香味，
1: 没有特别重的酸味，也没有特别重的苦味，就是淡淡的香味，还有竹子的清香味。这个茶是好喝的，它不同于那种像普洱那种发酵茶一样的那种醇厚，也不像这种铁观音啊或者绿茶的那种很清冽的香味，它是有种独特的香味，属于发酵过后又经过晾晒的这种茶的香味。
2: 听赵辣退说，酸茶的泡饮方法与普洱茶相似，但其口味独特，香气层次丰富。
3: 这个茶的话呢，就是不同的煮法有不同的味道。
1: 嗯，
3: 就是用竹子煮的这种，它会有一股竹子的清香味。
1: 清香。
3: 用铜罐烤箱来煮这种的话，它香味更足，它会有一股浓浓的蜜香，就是蜂蜜的味道比较浓郁。
2: 茶是德昂族的根脉，承载了他们从远古走来的历史足迹。通过种茶、制茶和饮茶，也展现了这一古老民族的文化魅力。离开赵辣退家，漫步村宅中，远处传来阵阵鼓声，只见一位村民身背木鼓正在跳舞。听赵辣退说，这是德昂族传统舞蹈水鼓舞。水鼓是德昂族独有的民族乐器，鼓身形状为筒形，大头小尾，鼓的两端用牛皮蒙上。每当节日，人们便会敲响水鼓，翩翩起舞。
3: 为什么叫水鼓呢？首先的话，它的来源跟水有关。再一个的话呢，我们制作这个水鼓啊，我们会在鼓身钻一个孔。要敲击的时候，我们会把水往里边灌。灌了以后呢，左右摇晃，再把水倒出来，或者在鼓皮上抹一些泥土或者一些水，保持鼓身鼓皮湿润，这样呢，它的声音就比较洪亮。
2: 赵辣腿取来清水，缓缓倒入木鼓。
1: 就是在里面加水，是为了让鼓和鼓皮更湿润。哦，不一样了，声音。
4: 肯定不一样。
1: 更响了。
4: 对，
1: 声音传得很远。
3: 嗯，
1: 这样加水不会对鼓皮或者是说鼓身有影响吗？
3: 它不会影响，反而有保护的作用。就你灌了点水，左右摇晃，就是它湿这种，它就不会太干。
1: 嗯，
3: 它不会太干的话，一个它不容易裂开。
1: 嗯，
3: 二一个呢，就是这些皮的话，它不容易松动。
2: 作为德昂族水鼓舞的代表性传承人，李三锁经常为游客表演。赵辣腿也是水鼓舞表演队的一员，为了展现水鼓舞的魅力，他和李三锁一起为我们挑起一段水鼓舞。鼓声铿锵有力，两位村民动作舒展大方，刚劲矫健，展现出水鼓舞的雄浑气势和粗犷豪迈。
1: 一个只有几百人的德昂族的小村子，有非常深厚的民族文化的底蕴，有这么好看的水鼓舞，而且传承得这么好。我刚才在边上看，虽然只有两位老师在合作，但是我都觉得看得很激动。
4: 谢谢。
3: 是呢，我们楚都瓜村的话，我们这个村嘛，也有的水鼓队。2009年我们到江西五原县参加全国第九届鼓舞鼓业大赛，获得了全国最高奖山花奖。
2: 每逢节日，德昂族村民便会敲响水鼓，跳起欢快的舞蹈，这隆隆的鼓声也传递着德昂族古老的民族文化。看过水鼓舞，我们登上山顶，来到观景台。
3: 那片的话就是我们千阳阁民宿酒店。我这边的话是从2007年就开始想到要带着村民发展乡村旅游了。传统民居都做成了民宿酒店、农家乐、客栈等等。酸茶的话也是知名度越来越高了，收入也是越来越高。
2: 如今道路修通了，村民们种植茶叶等各种农作物，还发展乡村旅游，生活也越来越好。谈到村寨变化，赵辣腿无比感慨。
3: 所以下一步的话，我们整个寨子的话做起来了以后，还要成立公司，然后把茶叶的这个规范化、标准化、量产化的，从三台山走出去的一片茶叶就向世界了。
2: 山坡上遍布翠绿的茶园，茶树的清香扑面而来。出冬瓜村从过去交通闭塞的贫困山寨，发展到如今远近闻名的酸茶之乡，走出了一条创

0: 好像在我这辈子我是头一次见。
1: 头一次见是不是？
2: 新的产业催生新的职业，十年间曾经的小山村变成了人人羡慕的观鸟旅游示范村，绿水青山也成为了村民心中的金山银山。山河锦绣看中国，滇南明珠美在德宏正在播出。德宏州被誉为歌舞之乡，有跳不完的舞，唱不完的歌。我们听说在芒市有一支家喻户晓的民间演唱组合，名为蒙巴纳西乐团。为了了解这个演唱组合，我们联系到乐团成员之一的阿江，跟随他来到乐团日常排练的音乐工作室。
3: 我们的队员们正在下面排练呢。
2: 乐团有五位成员，除了翻唱经典民歌外，他们还创作了很多首展现德宏民族风情的原创歌曲。拍摄时他们正在排练一首新歌。

0: 还可以吗？
1: 哎，我能问一下，刚才大家排练的这首歌，我听阿江说是你们新创作的一首，是不是？
0: 对，歌曲的名字就叫《美丽的蒙巴纳西》。
1: 这是什么意思呢？蒙巴纳西？
0: 蒙巴纳西实际上它是傣语了，傣语。傣语的话呢，它翻译过来就是神奇、美丽、令人向往的地方。
2: 五位成员来自不同行业，杨昭是芒市一所中学的音乐老师，而最年长的杨武是专业声乐演员。相识多年的几位好友怀着共同的音乐梦想，于2022年元旦创立了乐团。
0: 这个是明君，是我们的民族男高音。
1: 您好，有唱通俗的，有唱民族的，这还有美声的，
0: 然后唱民谣的。
1: 民谣的，
0: 对，然后我是唱少数民族歌曲的。
1: 你们这个乐团太丰富，太混搭了。
0: 很混搭，这样的混搭情况目前很少。实际上，我们当时，我们的音乐总监阿昭老师说了一句很好，就是。好听就完了呗。
2: 几位成员利用业余时间进行排练，希望把好听的歌曲奉献给人们，而这首德宏咖啡故事也是他们非常喜欢的一首原创歌曲。
3: 开在德宏的艳阳下，它比玫瑰更安静，

0: 这首德宏咖啡故事是由音乐人柯千福和秦婉莹专门为乐团创作，并在德宏咖啡文化节上首唱。歌曲旋律优美动听，展现了浓郁的风土人情和诗情画意。怀着对音乐的执着和对家乡的热爱，乐团希望创作出更多好听的歌曲，用他们的歌声讲述德宏故事。为了让初来乍到的我们更多了解德宏，感受芒市的风光美景，几位乐团成员自愿担任向导，带我们来到位于芒市东南部的金塔和银塔景区。
1: 这是亚洲第一大的空心佛塔。
2: 空心佛塔，
3: 对 对, 对，梦幻两个字，它实际上就是黎明之城的意思。
2: 黎明之城指的是
3: 就是芒市了。
2: 芒市
0: 梦幻大金塔坐落在海拔1000多米的雷崖让山顶，相传释迦牟尼曾转世为金鸡在此生活，后人便在此建造佛塔。而面前这座佛塔是2007年在原址上重建而成。我们沿着长长的阶梯涉级而上，来到金塔前。金碧辉煌的佛塔显得更加雄伟壮观。金塔造型是八角四门中型空心佛塔，塔高76米，第一层面积2000平方米，第二和第三层各建有8座小塔。

0: 而高耸的金顶重达2吨多，金光闪闪的大金塔也是芒市地标景观之一。我们来到金塔旁的观景台，站在这里可以俯瞰芒市景区。
1: 大家都习惯于把城市建在这个坝区
2: 平坦的地方，
1: 对，
2: 是不是？
1: 对，那么我们云南人管这个呢叫坝子。
2: 那么这些年芒市的城市的格局有变化吗？
1: 它实际上是在逐步的往外扩张了。
2: 那这些高楼是最近几年才拔地而起？
1: 对，
3: 10多年。
2: 十多年的时间。
1: 像在过去的话，我们当地就说你人少地宽嘛，就没必要建高楼大厦。那么随着经济发展的话呢，我们的土地也越来越珍贵，然后也要合理利用。所以呢，我们的这些高楼啊越来越多。
2: 所以说整个城市也更立体了。
1: 对。

没有留下游记的翻译官不是好的旅行家。他叫马欢，曾以阿拉伯语和波斯语翻译的身份跟随郑和三次下西洋，最远到过西亚和非洲东海岸。回国后，马欢写下了《瀛涯胜览》这部海外游记，以中国人的视角留下了15世纪初亚洲、非洲和印度洋周边国家的社会风俗画，被印度历史学家称为没有马欢的著作，印度的历史将不会完整。为了纪念马欢在中西地理史和海洋学上的贡献，中国南沙群岛北部一个面积约 0.06 平方公里的小岛被命名为马欢岛。我是南海之声主持人俊玲，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

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中英双语调频，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 89.1，琼海 FM 102.0，三沙 FM 101.0，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我是主持人白宇，我在南海之声。

0: 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气象站，我是小倩。首先看一下国内主要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北京晴转多云，10到23度，上海晴转多云，16到23度，广州多云，18到29度，深圳多云，20到29度，杭州晴，14到23度，成都多云，16到24度，厦门多云转晴，20到26度，南京晴，11到21度，海口多云，24到28度，三亚多云，25到32度，文昌雷阵雨转晴，24到30度，琼海多云，25到30度，桂林多云，17到29度。下面关注一下国外主要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万象小雨转多云，22到27度，仰光中雨转阴，24到31度，新加坡阴转多云，25到30度，雅加达小雨，25到31度，曼谷小雨转中雨，24到30度，河内多云，19到25度，吉隆坡小雨转阴，23到32度。以上是本次南海气象站全部内容，我是小倩，感谢收听，下一节目时段再会。
1: 在海边拥抱蓝色的天空，在山里收集散落的光影，在路上倾听远方的鼓声，南海旅行家，心动不止一刻。
2: 芒市的城区面积20多平方公里，随着城市不断发展

0: 生态环境和基础设施也逐步完善，也让芒市的知名度不断提升。
1: 实际上这也是边疆人民不断发展不断进步的一个写照了。
0: 作为一座美丽的花园城市，芒市展现出了独有的风采。随着游客逐年增多，芒市也成为令人向往的旅游地。离开金塔，我们步行四五百米，来到与金塔遥相呼应的银塔，它也是芒市地标景观之一。
1: 金塔呢更传统一点，那银塔呢实际上就更符合现代人的审美。然后现在呢，银塔每年也为德宏的文旅做出了很大的贡献。你要看到很多外地来的游客会换上在旁边租少数民族的地方换上一些傣装啊、少数民族服装啊、特色服装啊，来打卡拍照
2: 留念。
1: 对，
0: 与勐焕大金塔不同，银塔是一座实心塔，塔基直径46米，高约66米，也称万佛塔，其银白色的外观显得圣洁而庄严。
2: 近几年，或者我们把时间线再拉长一点哈，这10年来，芒市或者说德宏的这个文旅发展变化大吗？
1: 很大，非常大。10多年前，外地人来到当地的话，我们就觉得好像也不会给他们介绍什么。但实际上现在的话，每一位德宏人都是一位文旅宣传大使。
2: 就是不管是说认识的朋友啊，还是说亲戚啊，来到这边的时候，大家都会很自豪的跟朋友们去介绍了。
1: 对，这也是从观念上的改变。再就是设施上，软件硬件上的设施上的改变呢，就是很多建筑你会发现10年前是没有的。
2: 随着家乡的变化越来越好，然后生活在当地的人也渐渐的去更了解自己的家乡，更愿意去宣传自己的家乡了。
1: 也希望更多的人来到云南，来到德宏。
0: 景区里遍布着银白色建筑，充满异域风情。我们步行来到山顶，一座高大的银白色佛塔出现在眼前。
1: 然后现在整个银塔，它的外观也好，构造也好，也非常符合现代人的审美特点。所以呢，现在也成了整个芒市的地标性建筑，也成了网红打卡点。
2: 一边是金碧辉煌的金塔，一边是这个素雅淡然的银塔，
1: 哈，
2: 一金一银遥相辉映，形成了芒市独特的景观地标。
1: 是的，是的。
3: 这个银塔已经是极度简洁、极度简约了。
2: 对，
3: 你看它这个设计，很多像传统的这个塔的设计了嘛。它很多花式，
2: 对，
3: 要雕花
2: 很多。对，
3: 你看银塔，它基本上就不要那些东西，
2: 就很流线性的。
1: 对，
3: 就我们现在所说的设计，就简约而不简单了嘛。
0: 作为芒市的旅游地标，银塔和金塔遥相呼应，彰显着浓郁的民族风情，也让各地游客流连忘返，更展现出芒市是一个美丽富饶的地方。在德宏州颍江县，一座名不见经传的边境村寨，如何成为众多观鸟爱好者心中必来的圣地？
4: 这种鸟在我这辈子我是头一次见。
2: 头一次见是不是？
0: 雨林霸主犀鸟把这片河谷当成了他们的最佳育婴地。
5: 河对面就是那个缅甸。
2: 河对面就是缅甸，以河为界。
5: 对。
0: 新的产业催生新的职业。10年间，曾经的小山村变成了人人羡慕的观鸟旅游示范村，绿水青山也成为了村民心中的金山银山。山河锦绣看中国，滇南明珠美在德宏，正在播出。结束了芒市的行程，摄制组一路驱车前往德宏州颍江县。颍江地处德宏州西北部，东临腾冲市和梁河县，南与陇川毗连，西与缅甸接壤，边境线长达200多公里。颍江自古就是古代南方丝绸之路的主要通道，也是中国通往南亚地区的重要商道。我们行驶1个多小时，来到位于颍江县太平镇雪梨村的犀鸟谷，见到颍江县观鸟协会会长班鼎莹。
6: 它是一个独立的这种立体性气候，但它是这种干热河谷气候，所以这样干热的河谷气候呢，又形成了它这个生态环境非常的好，那也吸引了很多这种旗舰型的物种，那比如说双脚犀鸟啊、花冠宙龟犀鸟啊，这些热带雨林的标志性的物种呢，也是生活在里面，所以 在这里把它称作中国新摇滚是当之无愧的。
2: 那您带着我们去看一下。
6: 好，好，走吧。
0: 盈江被誉为鸟类天堂，其中最知名的就是犀鸟。为了一睹犀鸟的风采，众多观鸟爱好者慕名而来，也让盈江成为著名的观鸟圣地。行驶了大约十多公里，我们来到一处观鸟点，在向导米尔的带领下，沿着石阶走向山谷。
2: 哦，我们现在已经来到了这个河谷地带了，是吗？
6: 对，它是一个
2: 往下走，
6: 可以感受到这种热带雨林的一个氛围。你可以看一下，
0: 犀鸟谷气候湿热，垂直分布的植被和茂密的雨林成为鸟类理想的栖息地。每年二月至六月期间，犀鸟进入繁殖期，也是犀鸟谷的最佳观鸟季。
5: 请您好，
6: 老师们来自哪里啊？
5: 昆明的。
6: 昆明是吧？
2: 你是昆明啊？在这边等了几天了？
7: 我们昨天来。
2: 昨天来的？
5: 对，
2: 每年都来吗？还是第一年？
7: 每年都来。
5: 对，
2: 已经连续拍了几年了？
7: 三年啦。
2: 今年有拍到吗？
7: 我们刚才拍过上了，拍到了。
2: 看一下可以吗？我们看一下，先睹为快。
7: 七条哥。
6: 小飞，
7: 小花，
2: 飞翔中的犀鸟。
6: 对，让他们现在早上拍的吧。
8: 这个是放在九点一刻
7: 。
0: 犀鸟是一种大型珍稀鸟类，主要分布在非洲及亚洲南部的热带雨林地区，常以树洞为巢。其体长大约70厘米至120厘米，头上长有一个铜盔状的凸起，叫做盔突。就像犀牛角一样，因此得名犀鸟。犀鸟有一张看似笨重的大嘴，但其实它们的嘴巴非常灵巧，不论觅食还是修补巢穴，都用大嘴来完成。
6: 它那个雌鸟现在在里面孵小鸟，然后现在公鸟出去觅食以后，哎，然后就来喂雌鸟。
2: 它要在里面待多久呢？
6: 待大概2个多月，雌鸟就会出来和雄鸟一起来喂这个小鸟。你看，它这个就是在喂食。
0: 每年春季，成对的犀鸟选择高大树干筑巢，雌性犀鸟产卵后就将树洞口堵上，只留一个能伸出嘴尖的小洞，以此来保护不受侵扰，安心孵化幼鸟。而雄性犀鸟则负责采集食物，喂养雌犀鸟，一直到幼鸟出巢。
2: 这是雄鸟是吗？
6: 对对，这是只雄鸟，雌鸟在里面的。
2: 它就是把吃的塞进洞里面。
6: 对，它有一个嗉囊，就是它会把那个食物放到嗉囊里面。
2: 哦，像鱼鹰一样。
6: 对，反出来。
2: 反出来。所以整整2个多月的时间都是靠雄鸟来喂养
7: 雌鸟。对。
6: 如果我们看到那个洞的话，它其实洞是这样的，对不对？
2: 对。
6: 然后它会在这个地方把它封起来，这里这样的封起来的话，一个是防止什么？防止比如说黄喉貂啊、蛇呀之类的。
2: 就是它的天敌。
6: 对，只要这棵树不倒，只要这个树一直在，那这个鸟没有被伤害到，它就一直会在这里繁殖。
2: 犀鸟每年都是一夫一妻的繁殖吗？
6: 是。
0: 犀鸟是杂食性鸟类，每当雄犀鸟采到食物，就会喂到雌犀鸟嘴里。并且他们一生大多都不换配偶，这种不离不弃也让犀鸟被誉为忠贞之鸟。犀鸟的寿命一般在30岁至40岁之间，最高可达50岁。它们也是热带雨林的鸟类霸主，虽然飞行速度较慢，但鸣叫声响亮，因其独特的外形和繁殖方式深受人们喜爱。
6: 那全中国有这个1400多种鸟类，但是在这个里面我们盈江记录到的鸟种就是720种啊，所以占了一半了。所以我们盈江这一块不仅仅有这种热带河谷，我们还能够有下雪的地方啊，就是它的这种垂直
2: 的落差
6: 对太大。我们最高海拔3404.6，那最低的是200多，这样的一个海拔落差呢，就让这些鸟呢
2: 生物多样性
6: 垂直分布的这样的一个特点在里面。
0: 盈江县地处横断山脉西南端，低山河谷与盆地相互交错，这里冬暖夏长，雨量充沛，形成了干湿分明的立体气候，很适宜鸟类的栖息繁殖。
4: 这种鸟在我这辈子我是头一次见。
2: 头一次见是不是很期待吧？
4: 我都期待了一年了。
2: 就等着这个季节过来了。
4: 我们2800公里走。
2: 两。 开车过来的呀，就为了等犀鸟。
4: 对啊，
0: 听小班讲，在这里观鸟，每天的费用在300元。

0: 元至400元之间。随着观鸟的人越来越多，也带动了周边村庄发展观鸟产业，村民纷纷当起观鸟导游，开办民宿和农家乐，接待各地观鸟爱好者。临近中午，向导米尔为观鸟的人们送来午饭，这也是观鸟点提供的配套服务之一。
1: 挺丰富的，番茄炒蛋、土豆丝儿，还有这个好像是
2: 笋尖炒肉吧？
1: 炒肉啊，这菜色还挺丰富的。
2: 对，其实呢，它主要是还是针对了外地人的口味，
1: 嗯，
2: 你看有番茄炒蛋，
1: 嗯，
2: 然后那个洋芋丝也不是都不辣的，
1: 嗯，
2: 那这个、
1: 这一份盒饭多少钱呀？
3: 30块
1: 啊，30块，
2: 对，
1: 哦，也比较经济实惠的，
2: 嗯，然后呢，主要是方便，
1: 嗯，
2: 然后能够给你送到这个地方来，你就一天就不用，为吃饭再去出去再回来，
1: 或者是啃凉的馒头啊，
2: 对，
1: 或者是面包啊，
2: 像这些攀鸟的老师呢，像中午这一顿呢就将就吃了嘛，那下午他们回去到住宿的地方。就可以去点个餐啊，吃个鸡啊，吃个鱼啊，
1: 吃点当地的特色，是不是？
2: 改善一下伙食，
4: 很方便的。
0: 作为观鸟天堂，盈江除了犀鸟之外，还有河燕鸥、灰孔雀雉等多种珍稀鸟类。离开河谷，我们来到太平镇石梯村，见到了村民徐尚，他正准备带两位游客前往观鸟点。
1: 这一共有几个鸟塘啊？
5: 啊，大概有将近有40个鸟点。
1: 这个季节就是你们最忙碌的时候啊？
5: 是，就从二月初开始忙到3月中旬左右吧。
1: 哦，
5: 这是阴阳谷最旺的季节。
0: 看到来观鸟的游客日益增多，徐少便从2017年开始做起观鸟导游，并和几位村民合作经营观鸟点。我们来到半山腰，看到一间布满伪装的凉棚，这是一处观鸟点，凉棚里的几位观鸟爱好者正等待着鸟儿出现。
1: 还没有出来，在哪儿呢？应该在哪个位置？
6: 正前面那个平台那里。
1: 哦，我们先看一下，先看一下。
0: 为了不惊扰鸟类，大家此时都压低声音，随着一阵鸣叫声由远而近，几只小鸟飞来觅食。守候多时的几位观鸟者纷纷举起相机，抓拍一个个灵动的瞬间。过了一会儿，一只灰孔雀雉悄无声息地出现在人们面前。
1: 刚才小班老师告诉我，在林子里面走的那只孔雀叫做
6: 灰孔雀雉。
1: 灰孔雀雉，那它到底是雉类呢？
6: 是
1: 还是？
6: 它和孔雀没有太大的
1: 关系，它是雉类的。
0: 灰孔雀雉是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因数量稀少而难得一见。它主要生活在海拔1500米左右的热带雨林，因其上背、翅膀和尾羽有金属光泽的眼状斑，很像孔雀羽毛上的孔雀斑，故而得名灰孔雀雉。灰孔雀雉大多单独活动，它们性格机警，发现异常情况会伫立不动，四处观察，如遇危险便会立即逃走。
1: 您捕捉的这个瞬间很棒啊，阳光刚好打在它的这个头部和这个脖子的位置，它的眼睛像珍珠一样啊，很有神。
7: 盈江这里是盛名已久，名声在外，
1: 嗯，
7: 我们也是向往已久，
1: 嗯，
7: 所以这一次终于能够成行，
1: 嗯，
7: 感到就是收获颇丰，
1: 嗯，得偿所愿了，是不是？
7: 对，
1: 拍了几种鸟类了？
7: 包括130种吧，现在确实，这样的植被这么丰富的生境，
1: 嗯，
7: 造就了这么丰富的物种，
1: 嗯，
0: 能拍到难得一见的灰孔雀雉，让几位观鸟者兴奋不已。他们在盈江总能拍到很多珍稀鸟类。
2: 小徐他们带这个鸟点，老师来这个鸟点，我们大概这个村大概有40多个，
6: 40多个。
0: 听小班讲，每个观鸟点的鸟类都不一样，如果想拍摄更多鸟类，就要前往不同的观鸟点。每到观鸟季节，他会带着观鸟者辗转于各个观鸟点。
1: 那你以前是做什么的呀？
5: 我们以前就是在家就是干农活嘛，然后现在政府帮我们开发了这个观鸟产业，然后说从开发以来就是一直接触这个行业，做鸟导游，
1: 嗯，
5: 然后我们这边观鸟协会这边培训我们说鸟导游认鸟，然后
1: 学习鸟知识。
0: 因地处偏远，交通不畅，石梯村曾是一个贫困村。自从2015年被确定为观鸟旅游试点后，村民们在观鸟协会指导下搭建观鸟点，通过收取机位费

0: 为游客提供食宿服务，收入明显增加。对村民来说，守护好祖祖辈辈生活的这片绿水青山，才能过上更好的生活。傍晚时分，我们跟随徐少回到石梯村。
1: 村子里面有多少户人家呀？
2: 就50几户嘛。
1: 嗯，
2: 52吧。
1: 每家每户都有鸟巢鸟点吗？
2: 是的，基本每家每户都会有这个经营那个水鸟点，然后说新鸟点，都有。
0: 听徐少说，随着观鸟产业的发展，不仅村民收入大幅提高，也让石梯村旧貌换新颜。村里铺设了水泥路面，还建起文化广场，一座座民族特色的民居错落有致。如今的石梯村已成为远近闻名的美丽乡村。
1: 这房子都很新啊，
2: 都是政府统一盖的嘛，然后基本都是2017年完工。
1: 这是您家的？
2: 是，这是我家的饭馆。
1: 哦，开了小饭馆。
2: 是的。
0: 观鸟游客来到石梯村，常会住上很多天。为了满足他们的食宿需求，村民们开办起民宿。徐少也开了一家农家乐。我们走进厨房，见到徐少的妻子在灶台前忙碌着。
1: 您好。哎呀，好手艺啊，这一个人负责2个锅呀。嗯，这平常都是您来做饭吗？
3: 对。
1: 嗯，这做的是
3: 素炒莴笋。
1: 哎，我看这道菜挺清淡的。
3: 嗯，清淡的。
1: 当地人不是很喜欢吃一些酸酸辣辣的味道吗？
3: 因为来的都是外地的嘛。
1: 嗯，
3: 他们比较喜欢吃清淡的。
1: 哦，像您最忙的时候，这一天要做几桌菜啊？
3: 10桌左右。
1: 10桌啊，累不累？
3: 累也开心，
1: 有收入，所以累也开心。
3: 累也值得吗？
1: 值得的哈。以后还要不要再继续扩大经营啊？想。
3: 有这个想法。
1: 嗯，
3: 再搞个民宿。
1: 往后的日子啊，再扩大一下经营，再做几间民宿。
0: 听徐少讲，每年观鸟旺季时，石梯村常常一房难求。他准备将自家房屋改造成民宿，来接待更多观鸟游客。
1: 您觉得这几年生活上还有就是自己个人上的变化大吗？
2: 挺大的，就是以前一直我们都不敢想象，就是跟外地人每天像这样几百个人一起相处嘛，
1: 嗯，
2: 一天都可以说见到很多外来的客人嘛，
1: 嗯，
2: 以前不敢想象，
1: 嗯，就是现在跟外面的交流也越来越多了，
2: 是，然后学到的东西也很多。嗯，
4: 其实这个就是村民我们说的那个思想上的转变，
1: 嗯，
4: 但是因为一个产业让这些人带到这个村寨以后，
1: 嗯，
4: 让整个村民的这种思想有了很大的一个转变。
0: 如今石梯村年接待游客已超过20000人次，村民平均收入增长了1倍以上。发展观鸟产业，让村民成为实实在在的受益者，也让他们更加注重对生态环境的保护。告别石梯村，第二天一早，我们跟随小班来到大营江畔，这里是珍稀鸟类和燕鸥的栖息地。大营江是伊洛瓦底江上游的一条支流，它发源于高黎贡山南麓，全长约204公里，在穿越了高山峡谷后来到盈江平原。在此江面变宽，水流减缓，两岸秀丽风光如诗如画。
5: 和燕鸥它是我们国家一级重点保护的野生动物。
1: 是。
5: 大盈江呢，就是它在中国唯一的繁殖地。
1: 那我们在哪片区域？
5: 对，就是前面的这个小岛，
1: 就是这个江心岛。
5: 对。然后和燕鸥的繁殖是这样的，
1: 嗯，
5: 它需要像你看像这样的小石头，
1: 嗯，
5: 很细的沙子，
1: 嗯
5: 啊，然后呢它会把蛋产在那个沙子上面，然后呢而且还有一个环境就是人过不去，
1: 嗯，
5: 不能伤害到它，
1: 嗯，
5: 所以呢它会选择这样的一个江心岛来进行繁殖。
1: 嗯，
5: 我们这2年观察呢，和燕鸥呢它的整个种群的数量都没有太大的一个提升。
1: 嗯，
5: 这么多年观察下来，最多的时候种群就13只。
1: 13只。
5: 对，是大大小小，就是它包括繁殖以后产生带着宝宝走的时候就13只。
1: 全国13只和燕鸥的唯一的
5: 一个繁殖基地。对，就是在我们大盈江，就是在前面这个岛。
0: 和燕鸥在中国是目前种群数量最少的鸟类之一，每年12月中旬和燕鸥会迁徙到大盈江流域进行繁殖。经过几个月的育雏，在4年7月沿江而下迁往缅甸。
5: 所以和燕鸥这个鸟呢，是我们大盈江应该说最亮的一个明星了。
1: 翅膀
5: 很长，燕鸥嘛，还有一个它就是这个尾巴，看没有，像燕子似的这种燕尾服似的，这个东西
1: 翘着的，
5: 对对对，
6: 非常，它原来的名字叫黄嘴河燕鸥，那后来这个改名以后呢，就把它叫河燕鸥了。
1: 河燕鸥了，
6: 对。
0: 河燕鸥体长40厘米左右，属中等体型的头顶黑色燕鸥，明显特征是黄嘴、红脚杆，羽毛洁白，常在江西沙洲上筑巢，以小鱼为食，飞行缓慢有力。
1: 小白老师，您看它的个体其实不是很大啊。
6: 对，它像一般的海鸥的个体差不多。
1: 但是它的翅膀怎么那么长呢？
6: 很修长。我觉得这个鸟呢，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你不会认错。就那么多鸟飞起来的时候，你就觉得那个姿势就非常的美。
0: 盈江地处中国西南边陲，独特的立体气候和地貌特征，使其成为中国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区域之一。大盈江缓缓流淌，两岸群山连绵，竹林掩映，如同一幅田园诗画。绿色生态资源已成为盈江最宝贵的财富。随着生态建设，盈江也将成为人们心中更加美丽的生态家园。

0: 这是被季风吹拂的土地，见证过海上丝路的千年繁华。
1: Hi guys, how are you doing? Sabay di mai ka?
2: Apa kabar?
3: Apa kabar?
2: Nek sok sabay di?
4: Enjang dai, sabay di bo?
3: Hi, 你好吗？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5: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中英双语调频广播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89.1 琼海 FM102.0 三沙 FM101.0 多语种短波覆盖东盟十国以汉语普通话英语印尼语越南语菲律宾语马来语柬埔寨语、缅甸语、泰语、老挝语面向南海海域和周边国家广播。
3: 芝麻你干嘛嘞？
1: 喂，
2: 马布丁们
1: ，I'm doing good，
3: 我很好，你呢？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5: Here, every voice。
0: 这里是南海之声。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南海百科。今天我们为您介绍的是一种神奇的海洋生物后。后是剑尾目后科无脊椎动物，又名马蹄蟹，其贝壳呈马蹄形，在贝壳的背部有两只复眼和两只普通眼，足有五对，前四对是行走肢，第五对是游泳肢，像折叠的书页一样的鳃位于身体后端。后是一种古老的海洋动物，4亿5000万年前就已经出现在地球上，繁衍至今。目前世界上仅有4种后，分别是分布在北美洲东岸至墨西哥湾的美洲后，和亚洲地区的中国后、南方后和原尾后，也俗称原尾蝎后。中国后被国际自然保护联盟确定为濒危生物，同时呢，它也是中国国家2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后是地球上罕见的流着蓝色血液的动物，它的血液之所以是蓝色，是因为其中含有铜离子，铜离子和氧气结合的时候就会呈现蓝色。后的血液不仅颜色特殊，功能呢也很神奇。它的血液中有一种叫阿米巴样细胞，这种细胞就相当于它的免疫系统，一旦遇到细菌就会凝结凝固。我们人类呢会利用后血液的这个特性来制作医用检验试剂，后试剂。这种试剂呢被用于快速检测药品和医疗用品是否遭到细菌污染。几乎所有的疫苗在投产时都需要进行后试剂的检测，但这种生物在全球范围内都面临着生存的危机。

0: 中国后主要分布于长江口以南的东海和南海海域，但是近几十年舟山海域的后几乎绝迹，福建海域只发现了少量的幼后，广西北部湾海域是目前中国后和原尾蝎后最主要的栖息地。 自从中国广西合浦、如艮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北海滨海国家湿地公园、防城港北仑河口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等重要保护区设立以来，中国后和原尾蝎后得到了较好的保护，后的幼体数量明显增多。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的南海百科，感谢各位收听。
1: 三百年前，这里是全球的话题中心，纵横四海的国际商船，追逐财富的大梦想家，融合与碰撞，从未消减它的活力。三百年后，这里更加有序、多元，并且重要。这里是南海，关于南海，你可以知道的更多。
2: 南海热点新闻的权威报道发布。今天上午，台风康森的中心，疫情中秋佳节，南海热点事件的深度解析。
3: 中盟跟中国在南海上的这种合作是积极的，从耳边到海边，欢迎登陆南海圆桌派。
4: 大家好，欢迎收听南海圆桌派，我是白宇。本期我们将继续推出特别策划兵工厂。
5: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帆，今天与我们一起聊武器装备的是总台军事评论员魏东旭。在上半段节目中，我们首先关注俄军在实战中使用伊斯坎德尔1000型导弹，之后我们再来了解伊朗发射弹道导弹达美舰几次险些得手。
6: 据俄罗斯报网站报道，公开信息显示，俄罗斯火箭兵和炮兵部队首次动用最新型的 9M723R型导弹打击了乌克兰的目标。这种导弹因射程远而被非正式命名为伊斯坎德尔1000。据悉，该系统在外观上几乎与伊斯坎德尔 M 导弹系统别无二致，后者可以发射射程为390公里的9M7231型导弹，令敌人胆寒的是 9M723R型导弹高达1000公里的射程。 军事专家的观点存在争议，一些人认为新导弹采用了最新材料，使弹体重量大幅减轻；另一些人则认为，关键在于经过现代化改造的发动机，它能在发射时将导弹加速，而且这绝对没有牺牲坚固性。 9M7231型导弹确实获得了现代材料制成的外壳，这使它能飞得更高，并在机动和接近目标时承受巨大的过载。如果说首批伊斯坎德尔导弹的飞行高度为5万米， 那么9M7232的射高达到12万米。 9M7232导弹在接近真空的环境中飞行， 在那里它加速至每秒3100米， 与匕首高超音速导弹的性能相当。当接近预定目标时，它在空气舵机的操控下俯冲而下，在打击前导弹进入稠密大气层，以极快的速度穿越中间层、平流层和对流层，在接近目标时其飞行轨迹呈弹道状态。 此时它会释放大量干扰敌方雷达的假目标，并启动多频段电子战模块，对所有信号进行干扰。导弹会在几秒内从敌方雷达上消失，这段时间足以让它飞抵预定目标并完成打击。俄罗斯媒体称，凭借这些能力，导弹可以轻松打击整个乌克兰西部的军事设施、交通枢纽和燃料库。
5: 东旭，为什么伊斯坎德尔1000是非正式命名呢？
7: 9M7232型弹道导弹采用的还是伊斯坎德尔 M 的构型，发射车没有变，还是这种主运阀一体的这种机动平台。在一辆大型发射车后部的这种可闭合的车厢内部， 它会有两枚9M7232型的弹道导弹，那么外形呢和伊斯坎德尔 M 导弹的基本型也没有太大的差别，但是呢外形应该是进行了进一步的优化，能够满足这种改进型弹道导弹高速飞行，或者说以不同轨迹飞行的。

0: 这样的一个战术的需求。那么按照俄军他的这样的一个说法，还是伊斯坎德尔 M 导弹，但是呢是他后续的改进型和升级的版本。那么俄罗斯的媒体和军事专家在对他进行形容和定位的时候呢，主要是根据他的这种新的作战指标对他进行了命名，说是伊斯坎德尔1000。这个1000啊，指的就是他的最大射程应该可以达到1000公里左右。能够达到1000公里的射程，在同等体量的战术导弹当中，这说明它的性能是有大幅度的这种提升，很可能是采用了全新的材料，就是弹体变得更轻了。这样的话呢，如果动力系统不变的话，也可以让它飞得更远。另外一个呢，也可以配备更大的战斗部。那么无论是针对加固目标的毁伤能力，还是使用这种极速战斗部针对面目标的这种毁伤能力，其实它都会提升。而且呢，如果啊这种改进型的伊斯坎德尔 M， 也就是 9M723-2 型的弹道导弹，它可以打1000公里，这就意味着它在弹道选择方面会变得更加的有优势。那如果说在1000公里的范围内啊去打一些比较近距离的目标，它可能就走这种高抛物线的这个弹道。那么如果说要打距离比较远的目标，那么相对而言呢，它的飞行的这个高度可能就没有那么高，所以它会根据目标的距离和整个的要打击目标的这种防空反导的能力进行弹道的一个灵活选择，甚至不排除它可以把几种弹道组合到一起，通过飞行轨迹的一些突然变化强化自身的突防能力。当然了，这对于导弹的控制系统和发动机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但是呢，这种1000公里的射程最大的优势就是可以让发射平台在比较安全的位置对更多更大范围内的这个目标进行打击。所以呢，在实战的过程当中啊，俄军应该是发现陆基机动发射的弹道导弹，那么它射程方面进行进一步的延伸，在实战的过程当中是非常有价值的。
1: 俄军改进升级伊斯坎德尔 M 有何意图？
0: 在实战的过程当中，弹道导弹、战术导弹打得远是有优势的。比如说在俄乌冲突的过程当中啊，俄军就在靠近前沿的区域部署了伊斯坎德尔 M 啊这种战术导弹。那么它最大的优势呢，就是反应速度非常快，也可以进行远距离的火力打击，因为基本型打500公里是没有问题的。那么改进型如果能够打1000公里，这样的话呢，就可以拉开交战距离，既可以打到对手，那么同样呢，也可以让自身处于更为安全的位置。因为呢，俄方的战术导弹和乌克兰方面所使用的这个战术导弹，他们会有这种相互攻击的这样的一种情况。比如说一旦伊斯坎德尔 M 它的发射车暴露了，那不排除乌克兰空军马上就会出动苏两四战斗轰炸机，挂装英国提供的风暴之影巡航导弹，针对伊斯坎德尔 M 进行猎杀。因为在乌克兰军队的眼中，伊斯坎德尔 M 属于重大的威胁，那么它这个导弹打得很准，那么防空反导系统也很难对它进行拦截。所以一旦乌克兰它在西方情报体系的支持下看到了伊斯坎德尔 M 的发射车，或者说定位到了伊斯坎德尔 M 的发射车，那么可能就要使用它的风暴之影针对伊斯坎德尔 M 的发射车进行打击。除此之外呢，还有乌军所使用的美国提供的这个海马斯高机动火箭炮。那么海马斯高机动火箭炮也可以发射陆军战术导弹。这个陆军战术导弹呢，它的这个最大的射程也可以达到300公里左右。在陆军战术导弹的射程范围之内，那如果说有伊斯坎德尔 M， 那么乌方也会使用这种美制的战术导弹针对伊斯坎德尔 M 进行猎杀。但是呢，如果伊斯坎德尔 M 它有1000公里的射程，那么这种作战就会变得更安全，因为它可以在距离前沿交火区域数百公里的这样的一个位置上去发射导弹，然后呢针对对方防线后方 四五百公里甚至是六七百公里的范围内的这样的一个区域进行火力覆盖，那么乌方的战术导弹就很难打到伊斯坎德尔 M， 因为它的导弹升级了，打得更远了。但是伊斯坎德尔 M 它使用就 M723-2 型的这种改进型，也就是伊斯坎德尔1000进行这个打击的时候，那么它就可以打到对方啊，让自己呢不受到更多的威胁。而且呢这个伊斯坎德尔1000它的突防能力还体现在它可以携带诱饵弹的这样的一个技术层面。那么弹道导弹在飞行的过程当中可以只在不同的飞行阶段抛洒诱饵弹，或者说呢在抵达目标区上空的时候，就是飞行的末段集中的抛洒这个诱饵弹。那这样的话呢就可以干扰对方防空反导系统的雷达，那么实现一个目标突然变成多个目标，那对方的反导拦截弹真真假假就分不清了。当然呢据说这个伊斯坎德尔1000还有主动的电子干扰设备，那么当它飞向目标的这个末段，它可能也会主动的打开电子干扰设备，针对对方的雷达进行压制。那么可以说呢俄军是要在战场上使用伊斯坎德尔 M 的改进型，也就是伊斯坎德尔1000。那么它不仅是要强化自身的实战能力，而且呢也是要在实战的过程当中，在打击的过程当中强化自身的导弹技术，然后呢用于以后和北约进行这种更高层面的博弈和较量。
1: 好的，对于俄军导弹技术发展，我们还会持续关注。接下来的微观军武环节，让我们连线白梦辰，来看看他本周重点关注的武器装备。
2: 大家好，我是白梦辰。本周我关注了意大利斥资59亿美元研发新型主战坦克。那么根据意大利媒体的报道那么意大利方面已经正式启动了一项价值51.4亿欧元，那么相当于58.6亿美元的采购计划。那么这个计划的主要目标呢，就是为意大利的军方订购一款新的主战坦克，当然也包括它的衍生车辆啊。那么说白了就是这个配套的车辆。那么这一次呢，这个意大利方面的新的坦克呢，意大利叫做 NMBT， 就是新型主战坦克的缩写。那么它当然仍然是一个合资的项目，那么是由意大利的莱昂纳多公司跟德国莱茵金属合资成立一个叫做莱昂纳多莱茵金属军用车辆公司，那么来负责研发。那么这个项目其实之前意大利媒体有曾经提到过当时叫做这个 IMBT 意大利主战坦克。那么整个这个公司的建立实际上是在2024年10月份，那么就已经达成协议那么德国企业跟意大利企业，那么50%50%，就是一人一半的股份。那么整个的这个生产项目呢应该有超过60%那么这里面包括组装、测试、交付跟后勤支持会在意大利完成。意大利方面其实在今年6月份在这个巴黎的欧洲防空展上面那么展示了一款概念设计车。那么这款车呢很大程度上是基于德国莱茵金属的 KF51 黑豹坦克，但是在上面加了很多的意大利的特殊的需求，所以呢本质上它还是一款新的独立的坦克那么很多人认为它其实是一个配了新炮塔的豹二 A4 的底盘当然可能按照这个意大利跟德国的合资公司的说法，那么新的这个坦克最终会配备一款防护更强、机动性更好的新的底盘。那么现在来看呢，这款新的坦克的主炮还是120毫米的滑膛炮那么带有自动装填机那么有20发的待发的弹药。那么未来呢，意大利方面希望能够把它升级为130毫米的火炮。那么另外呢，在这个炮塔上方有一个30毫米机关炮的遥控炮塔，那么意大利方面那么将它描述为主要用于反无人机那么这一次在法国出现的样车里面还出现了这个小型巡飞弹的发射器那么这个相关的技术呢，实际上之前在欧洲其他国家，你比如法国也进行过展示。那么整个坦克项目主要的目标是替代 C1 阿里埃特。那么这个项目，阿莱特这个项目实际上是从上世纪90年代，那么开始在意大利服役，那么它的这个整体的升级其实在进行意大利把它叫做 C2 项目。那么意大利方面认为呢，自己大概需要132辆的新型主战坦克那么2027年以后开始采购，那么整个项目呢将会在2038年那么正式的完成。 那么整个的这个项目实际上对于这个意大利莱昂纳多跟德国莱茵金属的合资公司来讲呢，算是一个挑战啊，因为我们说现在这个公司同时在进行两大项目，那么另外一个呢是以莱茵金属的山猫步兵战车，那么去研发一个意大利的装甲车族，那么号称有超过1000辆啊，包括这个防空反导车，那么侦察车、反坦克的自行的这个发射车。

0: 对本土来讲都是一个很大的那么新的动向。
1: 好的，感谢白孟晨。下面我们继续关注伊朗发射弹道导弹达美舰，几次险些得手。
2: 据美国华尔街日报消息，熟悉相关袭击情况的美国官员称，伊朗已向一艘美国航空母舰、数艘美国海军驱逐舰及至少一艘两栖作战舰艇发射弹道导弹。美国中央司令部表示，所有这些袭击均告失败，但一些官员形容其中几次袭击险些得手。据伊朗官方媒体报道，伊朗官员称，他们正在使用具备先进功能的新型导弹攻击美国军舰。武器分析人士称，这类导弹可能配备光电引导头，可以利用图像识别，在飞行过程中机动追踪移动目标。但美国官员表示，即便如此，伊朗在发动攻击时仍需要知道美国军舰的大致位置。美媒称，这些袭击凸显出美国对伊朗港口实施封锁，并对伊朗经济造成日益沉重压力之际，伊朗仍愿意主动采取进攻行动。
1: 东旭，伊朗主要使用哪些导弹攻击美军战舰呢？
3: 现在伊朗和美国进行军事博弈，进行军事较量，它的反击目标主要分为两大类。第一类呢，就是美国在中东地区的海外军事基地，这些基地呢面积比较大，虽然有爱国者系统和萨德系统进行防御，但是呢，如果伊朗使用这种导弹集中打击的方式啊，是有一些导弹能够成功突防，针对基地内的美军设施和美军的资产，包括武器装备和人员进行摧毁和杀伤。第二类反击的目标啊，就是在阿拉伯海北部部署的美国航母打击群，现在呢是华盛顿号航母打击群正在执行这种海上封锁和针对伊朗的这种进攻行动。那么伊朗呢是千方百计的要打美军的战舰，而且呢一直在采取各种各样的手段。具体而言呢，有两类。第一类呢是发射远射程的自杀式无人机和巡航导弹，但是呢这些这个远程火力打击系统啊，它想解决末端制导问题难度比较大，而且呢远程自杀式无人机和巡航导弹在这个宙斯盾系统的视野当中是比较明显的目标，飞行速度也比较慢，容易遭到拦截，所以现在伊朗更加倾向于使用弹道导弹，也就是反舰弹道导弹，针对美军的战舰也包括核动力航母进行反击，进行打击。这个弹道导弹啊，打海上的移动目标包括打这个航母，首先要解决射程问题，就是你射程要足够远，可以达到数百公里或者是近千公里，这样的话呢才能够在相关的这样的一个广阔的海域内针对美国的海上力量构成直接的威慑。那么这个弹道导弹呢威力也比较大，一旦命中战舰，基本上呢就会让战舰失去这个作战功能啊，比如说命中航母，这个飞行甲板炸一个大窟窿，即使航母不沉没，那么它也失去了作战功能，只能退出这个作战的这样的一个一线的区域。但是呢制导问题同样也非常的重要，现在伊朗的这个反舰弹道导弹它是采用这种大型的火箭助推段，然后呢加上一个这种具备末端制导能力的这样的一个战斗部。那么这个战斗部呢在和大型的火箭助推段分离之后呢，它会以很高的速度俯冲的这样的一个模式飞向目标。那如何保证它打得准呢？就是这个战斗部上呢有这个小型的弹翼，也有这个加速的发动机，它可以快速飞行，也可以进行一些姿态的调整。那么要进行远距离，比如说数百公里、近千公里的反舰作战，这个反舰弹道导弹的这个战斗部上啊，应该是有光学的这个导引头，也就是说呢，它要看到海上的目标，才能够对它进行精准的这样的一个打击。那么这里面需要的技术呢是比较这个复杂的啊。那么伊朗是在逐步的进行探索，逐步的对它的反舰弹道导弹的这种精准的火力打击能力，尤其打海上移动目标的这个能力进行升级。而且呢伊朗它也要进行前期的情报准备，无论是利用商业卫星还是其他的手段，它要知道美军战舰，比如说宙斯盾驱逐舰或者是核动力航母，它大概所处的这个海域是哪里。那么有了这种大概的这样的一个位置，它才能够在导弹发射之前选择合适的阵地，并且装定射击诸元，保证它飞向大概方向，然后呢再启动末端的这样的一个制导系统，针对目标进行搜索。所以整个的这样的一个过程是这个比较长的，而且呢也是需要每一步都是 啊，这个精准的这样的一个操作才能够命中目标。所以目前呢，伊朗打了很多的

0: 反舰弹道导弹，但是呢并没有实际上命中美军的驱逐舰或者是美国的大型核动力航母。那么在这种状态下呢，并不是它没有效果，因为如果美国使用这种航母打击群针对伊朗进行打击，那么伊朗使用弹道导弹，尤其是反舰弹道导弹针对美国的航母打击群进行反击，即使没有命中，也会干扰美国航母释放舰载机的这样的一个作战行动，那么它可以起到这种干扰或者是阻止美军利用海上航母打击群针对伊朗进行进攻的这样的一种效果。
1: 美国海军如何防范伊朗导弹？
0: 客观来讲，美国海军针对自杀式无人机和巡航导弹的这种袭击和袭扰，防御能力是比较强的。因为航母上有 12D 先进鹰眼预警机，也有超级大黄蜂舰载机和 F-35C 隐身舰载机，那么他们是有这种空中的这样的一个警戒和拦截体系的。这个舰载预警机针对无人机和巡航导弹探测距离很远，那么它可以引导超级大黄蜂和这个F-35C 进行拦截，但是呢，伊朗通过巡航导弹和无人机袭扰的方式，会牵制美国航母上舰载机的兵力，让他们主要是进行防御作战，那么去这个执行进攻作战任务的这样的一个次数就会减少，所以呢，这就是一种以攻代守的方式，因为伊朗的防空反导体系，可以说漏洞比较多，那么如果能够通过巡航导弹和无人机袭扰的方式，让美国航母上的舰载机忙于进行防御，那么它就很难分出更多的兵力去进行进攻。那么针对弹道导弹进行探测和拦截，主要是依托于海基的朱斯顿系统、哈利伯克级驱逐舰、提康德罗加级巡洋舰。针对来袭的弹道导弹，相准雷达呢会进行跟踪和测算，然后呢主要是使用标准三布劳克二 A 型的反导拦截弹进行拦截。那么刚才也提到了，那伊朗的这个反舰弹道导弹想命中海上移动目标，尤其是在数百公里或者是近千公里上去命中这个目标，可能难度比较大。但是呢，相对而言呢，这样的一种作战模式就会干扰美军的这种这个作战行动，尤其是这种进攻行动。那么这也是针对美军海上作战兵力的一种牵制。
1: 好的，非常感谢东旭的分析。之后在节目的下半段，我们将继续关注全球武器装备的最新动态。更多精彩节目，欢迎登录云听搜索东旭军事快评。
2: 立足南海，聚焦亚洲，放眼世界，从耳边到海边，分享南海每一刻。

0: 我是奋斗者号的潜航员刘月瑶，此刻我正在奋斗者号的载人舱中，我们现在的深度是10900米左右，没错，这里就是海洋的最深处，马里亚纳海沟。所以现在看到的，
1: 做奋斗者号的时候，可能是我工作以来这十几年最享受的一段时间了，尤其是它的声学系统是一个完全了解的一样的状态，所以自己心里边也特别踏实。潜水器到了这个深海，受到的这个噪声就会变小。当时我们就跟这个船上商量说，只要这个潜水器下去了，我们可能就能通上了，但是呢你不通上它就不能往下走，所以当时压力就很大了，所有的人都在关注着你，每天你在调这个东西，他就会问能不能弄好啊，什么时候能弄好，弄得好啊，弄不好啊，当时压力就非常的大。实际上可能就是2年半的时间，我们到2020年的年底就把这个万米的实验做完了，这个当时真的是超出了很多人的预期，想都不敢想。
2: 亲爱的观众们，海底万米的海底妙不可言，希望我们能够通过奋斗者的画面向大家。
1: 所以说在这段研制的过程中呢，让我们每个参与的人员特别享受，特别自豪。现在我们有了这样一个载人潜水器，意味着在全球的范围内，所有的海域，所有的地方，我们都有能力去探测。

0: 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气象站，我是小倩。首先看一下国内主要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北京晴转多云，10到23度，上海晴转多云，16到23度，广州多云，18到29度，深圳多云，20到29度，杭州晴，14到23度，成都多云，16到24度，厦门多云转晴，20到26度，南京晴，11到21度，海口多云，24到28度，三亚多云，25到32度，文昌雷阵雨转晴，24到30度，琼海多云，25到30度，桂林多云，17到29度。下面关注一下国外主要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万象小雨转多云，22到27度，仰光中雨转阴，24到31度，新加坡阴转多云，25到30度，雅加达小雨，25到31度，曼谷小雨转中雨，24到30度，河内多云，19到25度，吉隆坡小雨转阴，23到32度。以上是本次南海气象站全部内容，我是小倩，感谢收听，下一节目时段再会。
1: 300年前，这里是全球的话题中心，纵横四海的国际商船，追逐财富的大梦想家，融合与碰撞，从未消减它的活力。
2: 300年后，这里更加有序、多元，并且重要。
1: 这里是南海。关于南海，你可以知道的更多。南海热点新闻的权威报道发布。
3: 今天上午，第18届
4: 中
3: 国春苗行动
5: 临近中秋佳节，
2: 南海热点事件的深度解析。
6: 东盟跟中国在南海上的这种合作是积极的。
1: 从耳边
2: 到海边，
1: 欢迎登陆南海圆桌派。
7: 大家好，我是白宇，欢迎继续收听特别策划兵工厂。
8: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帆。下半段节目我们首先来关注，普京强调大型舰艇仍是俄海军基础，之后我们再来了解俄罗斯在

0: 埃及展示多种武器装备。
1: 据塔斯社报道，俄罗斯总统普京近日在会见俄海军官兵时表示，大型舰艇仍将是海军发展的基础。普京指出，无人艇在近海可能是非常有效的手段，但说到大型舰艇，它们仍然是海军的基础组成部分。不用说核潜艇，也就是搭载潜射洲际弹道导弹的平台，还有护卫舰、巡洋舰等。普京回顾说，昔日创建俄罗斯海军的统帅们曾谈到海军发展保持平衡的必要性。普京说，必须明白在什么区域运用什么装备更有效。普京还指出，就潜艇和大型水面舰艇而言，他们不仅有一席之地，而且未来无疑仍将是整个海军发展的基础。配备洲际弹道导弹的核潜艇至关重要，它可以遏制任何对手，并在俄罗斯遭到直接侵略时给对手造成难以承受的损失。普京在会见海军官兵时表示，锆石高超音速导弹的改进工作仍在继续，它正变得越来越精准。普京强调，世界上没有多少国家拥有这样的武器，我们不仅拥有，还在对其进行完善，并且将继续这样做。普京还透露，波塞冬无人潜航器的研发工作已进入收尾阶段。他说，关于波塞冬，我们已经多次谈到过它，这实际上也是一种无人潜航器，它已经处于研发的最后阶段，我们正朝着完成研发并将其投入战斗值班的方向推进。俄罗斯海军总司令莫伊谢耶夫表示，2026年俄海军已经接收20艘各型舰艇和辅助船只，按照计划，今年年底前俄海军还将接收21艘。近十年，俄罗斯计划为新型舰艇研发和制造拨付高达8.4万亿卢布的巨额资金。
0: 东旭，从普京的讲话中可以读出哪些关于俄罗斯海军发展的关键信息呢？
2: 从普京总统的讲话当中啊，我们可以清楚地了解到，俄罗斯对于海军的发展是高度重视的。在发展海军的过程当中啊，它是有针对性的，而且呢是采用了非常务实的这样的一个模式。因为现在呢，俄罗斯海军所获取的经费仍然比较有限，所以呢大量的经费还是重点投资到核潜艇的相关领域。比如说俄罗斯海军的战略核潜艇，也就是北风之神的改进型，它建造的数量越来越多，后续呢会全方位的替代德尔塔四型的这个战略核潜艇。北风之神呢包括它的改进型配备的是布拉瓦潜射弹道导弹，那么艇是新的，潜射的战略导弹是新的，那么就可以让俄罗斯的海基的核反击和核打击体系那么一直是处于世界一流的水平，既可以和美国构成持续性的核军事，同样呢也可以更大程度的震慑北约，让北约针对目前的乌克兰危机不敢轻举妄动，不敢进行直接的兵力介入和干预。俄罗斯的核潜艇技术啊确实很先进，所以呢像攻击型的核潜艇，那么它也是保持着世界一流水平。现在俄罗斯海军已经开始装备数量越来越多的亚森 M 级攻击型核潜艇，这种核潜艇啊水下的高速静音航行能力很强，个头又很大，不仅可以用于水下在广阔区域内执行这种反潜任务，那么同样呢也可以执行针对水面舰艇的攻击任务，针对陆地纵深区域目标的攻击任务。因为它不仅可以配备口径系列的巡航导弹，还可以发射这个宝石这个超音速的巡航导弹。那更重要的呢就是它的新武器，就是潜射版本的锆石高超音速导弹。一艘亚三 M 级的攻击型核潜艇可以搭载几十枚，那么可以针对陆地上的军事基地和美国的航母打击群进行高超音速巡航导弹的齐射。据说锆石它的最快的飞行速度可以达到马赫数9左右，而且呢能够达1000公里，那么可以具备单艇对抗整个航母打击群的能力。那么在缺少空中兵力掩护的区域，比如说在远海，那么普通的巡洋舰或者是这种驱逐舰，它没有制空权没有空中兵力掩护，战场的生存能力 会有问题，但是呢，攻击性核潜艇不一样，它可以在没有空中掩护的这样的一个状态下，在水下秘密的出击，突然的发动打击。当然了，从长远来看，如果未来俄罗斯海军它的经费有保障，大型战舰就是大型的水面战舰也是必不可少的。那么未来呢，它也会发展大型的巡洋舰，甚至包括也会发展新一代的航母。但是呢，这不是俄罗斯海军目前所要发展的主力战舰，因为对于现在的俄罗斯海军而言，水面舰艇啊要成熟、要可靠、要能力全面，但是呢价格不能太昂贵。所以现在俄罗斯海军重点发展的是2000吨级和4000吨级的护卫舰啊，多功能的护卫舰，2000吨级和4000吨级的这种护卫舰，典型的代表呢就是啊这种小型的俄制神盾和中型的俄制神盾啊，那么像20380、22350型啊这两型这个护卫舰啊，它都配备有相控阵雷达，那么防空、反潜和反舰的能力比较均衡，适合保护大型的海军基地，也适合掩护核潜艇，也适合在近海的区域使用各种各样的舰载武器装备去维护俄罗斯的海上利益啊，也可以更好的保护它的海岸线。
0: 嗯。锆石高超音速导弹在俄海军发展规划中的重要性是如何体现的？
2: 锆石是一种个头很小的，但是功能很全面的高超音速导弹。那么此前呢，外界对它有很多的猜测，有人说它是采用超人冲压发动机的这种高超音速的巡航导弹，但是呢，乌克兰方面又给出了另外一种说法，说锆石呢应该是采用类似于弹道导弹的技术，它采用的是固体的火箭发动机，也就是说呢，弹体的结构上可能根本就没有这个进气道，然后呢走的是这种抛物线的这个飞行路线，那么最终呢是命中目标。那么采用这样的一个方式呢，就是技术相对而言比较简单，另外一个呢，这个成本也比较可控，可以大批量的生产，装备各种各样的这个发射平台，所以。现在锆石它究竟采取的是什么样的设计理念，是采用的这个超人冲压发动机还是火箭发动机，外界还不得而知。因为呢，即使俄军它使用过这种锆石高超音速导弹打击乌克兰方面的目标，出现了一些残骸，但是呢它的弹体结构都被破坏掉了，所以乌克兰方面给出的说法也不一定是最终的答案。但是呢现在来看，锆石已经非常的成熟，而且呢俄方在对它进行持续的改进。目前服役的锆石它主要是有两个版本，第一个版本呢就是舰载垂直发射的型号。那么锆石高超音速导弹呢，它可以直接装入3S14 这种通用的发射系统当中。 3S14 呢此前主要是发射口径系列的巡航导弹和锆玛瑙，也就是锆石这种超音速的这个巡航导弹，但是呢锆石的尺寸和口径以及锆玛瑙或者说我们叫这个锆石，它大体呢是一致的，所以直接融入到 3S14 垂发系统当中，不存在任何的技术障碍。那么像俄罗斯的2000吨级的4000吨级的主力的护卫舰，可以装备数量比较多的锆石，打击远距离的海上移动目标，也可以打击陆地纵深区域内的目标。而且呢像俄罗斯海军打造的这种小型导弹舰，比如说豹头 M 级，像这个红带珠，它也可以装备锆石。也就是说呢，俄罗斯海军最小的战舰，你像900多吨级的这种小型导弹舰，也可以发射高超音速导弹，实现以小博大，实现远距离的啊这种精准的反舰攻击。而且呢，锆石还有潜射的版本，它主要是装备刚才我们提到的亚3M。那么这样的一个组合实力就很强了，那么可以悄悄地靠近北约的海上联合编队，靠近美国的航母打击群，然后突然发射这个十几枚或者是数十枚锆石，完成这样的一个火力齐射，然后快速的脱离它的火力发射阵位，在水下进行隐蔽的机动，躲避对方的反击火力和反潜的兵力。而且锆石呢，它未来可能还会有新的衍生型号，比如说车载的型号或者是空射的型号。空射的型号呢就更简单了啊，那直接用轰炸机对它进行挂装和发射，那这样的话呢，它的射程可能不仅仅是1000公里，可能会延伸到1000多公里或者是2000公里。所以锆石它应该是一种通用型的对地对海打击武器装备，成本可控，突防能力强，现在呢技术又比较稳定，未来呢它会实现多元化的发射平台，这样的一个适配和试装。那么未来俄罗斯的这个远程火力打击体系当中啊，锆石所扮演的角色是非常重要的。
0: 嗯， 波塞冬无人潜航器对俄罗斯海军有何重大意义？
2: 此前呢，对于大国、对于军事强国而言，海基的核打击体系，它只有一种选择，就是用战略核潜艇发射射程能够达到或者是接近10000公里的潜射洲际弹道导弹。但是现在呢，俄罗斯的海基核打击体系实现了二元化，那么指的是什么呢？就是波塞冬无人潜航器。波塞冬无人潜航器啊，它就是一个超大型的一个具备自主航行能力的一个核动力的鱼雷，就是它配备有一个小型的核动力装置，然后呢再携带有核弹头，那么核潜艇啊搭载它，对它进行发射之后，它可以在深水区长时间快速的这个航行，即使说它航行的过程当中产生了很大的这个噪音，对方的反潜系统能够探测到它，但是你打不到它，为什么呢？它可以在水下几百米甚至是近千米的这个距离这个位置去进行高速航行，你一般的反潜的武器包括反潜的鱼雷你根本就追不上它，也无法在深水区去完成这样的一个攻击。那么它所攻击的目标是什么呢？主要是两大类。第一类呢，就是类似于美国航母打击群的这种海上的集群化的高价值目标，那一枚携带有核弹头的波塞冬核动力无人潜航器就可以将一个航母打击群彻底的摧毁，而且呢它也可以用于打击沿海的大型的海军基地，那一旦某一个海军基地遭到了波塞冬的攻击，那海军基地的设施会被摧毁，基地内部的所有的战舰也都会被摧毁，所以它应该是一种战略武器。而且呢俄罗斯采用了一种非常巧妙的这样的一个发展方式，就是搭载波塞冬核动力无人潜航器的核潜艇并不是从零起步全新设计全新打造的，而是利用苏联时代留下来的奥斯卡二型巡航导弹的核潜艇进行技术改造，把它两层艇壳中间的这个位置清空，然后把艇身进行加长，那么两层艇壳中间这个位置，那么就是波塞冬核动力无人潜航器的这种待命区。所以呢改造之后的这个像比尔格罗德级的特种核潜艇，它本质上来讲是一个水下母舰，那么它所携带的武器除了常规的鱼雷之外，就是波塞冬核动力无人潜航器，所以它相当于一个水下的移动基地，一个移动的这种新式水下核武器的投掷平台。
0: 好的，关于俄罗斯海军的发展情况我们还会持续关注。下面让我们继续连线军事专家白孟晨，听听他本周还关注了哪些武器装备。
3: 大家好，我是白孟晨，本周我还关注了澳大利亚的 F-35 首次在新西兰着陆。那么根据这个新西兰跟澳大利亚媒体的报道，那么2026年9月23号，澳大利亚空军的一架 F-35 呢是在这个奥哈基亚，那么新西兰皇家空军基地，那么进行了一次叫做敏捷塔斯曼的演习。那么这次演习的目标呢实际上是展示澳大利亚可以使用新西兰的这个机场，澳大利亚国内叫做伙伴机场。那么同时呢澳大利亚方面也希望在这个演习过程之中，那么验证怎么样通过在前沿完成加油弹药的装填包括联合支援，那么在远离澳大利亚本土基地的情况下，那么澳大利亚方面叫做维持第五代战斗机的作战能力。那么当然可能整个的澳大利亚军方这次派出的飞机其实是不止一架，那么据说呢这一次澳大利亚方面至少有两架 F-35 那么在奥哈基亚进行了整个的验证这里面包括加油包括弹药的装填，同时澳大利亚方面还派出了 CA-130J 那么大力神的运输机进行了支援。那么当然这次的测试是不是热车加油，这个现在有一些不同的说法，但是总的来讲呢对澳大利亚方面来讲可以确认的是它是 F-35A 澳大利亚的 F-35A 首次降落在新西兰的领土之上。那么相关的演习呢实际上是9月7号到10号那么去进行，澳大利亚方面的公布呢相对晚了一些。据说两架飞机来自于澳大利亚空军的第三中队那么这一次的演习呢实际上包括这个澳大利亚的 F-35A 那么掩护护航新西兰的 P-8 那么在这个新西兰的北岛东海岸那么进行所谓的空中拦截跟护航演习那么澳大利亚方面认为呢这个相关演习水平是超过了所谓的空对空一体化的礼仪性演习，那么也就是说它进入了很多实际操作的层面。 那么澳大利亚方面也认为呢，在这个奥哈基亚啊建立它叫做前沿武器补给跟加油点，那么这一点很重要。那么澳大利亚方面认为呢，实际上之前在澳大利亚的一系列的敏捷演习里面，那么澳大利亚在澳大利亚境外的很多的基地啊进行了这个相关的一些测试。那么这些测试呢，对澳大利亚之后啊扩大 F-35A 的部署的范围，那么似乎呢都能起到一个很重要的作用。同时呢，澳大利亚国内也有些认为这一次的演习有机会啊，那么让新西兰了解 F-35， 那么所谓的叫做新西兰获得了与第五代战斗机这个编队并肩作战和提供支持的直接经验啊。澳大利亚方面认为这个有利于构建所谓一体化的体系。那么当然对于新西兰来讲，新西兰方面也许还可以选择其他的那么更好的一个道路。那么另外澳大利亚方面也认为这个演习呢，实际上对于澳大利亚的第三中队啊，他从英军时期开始算，认为已经超过110年了。那么澳大利亚方面认为也是以实际的行动那么在向外界证明澳大利亚空中力量的有效性。当然了，我们说这个有效性本身很大程度上基于这个 F-35 这款澳大利亚以外生产的战机，所以本身来讲对澳大利亚空军来讲，它的能力并不是来自于本土，还是来自于引入的能力。那么这点呢，澳大利亚国内其实也提出了一些不同的看法。那么下一阶段澳大利亚国内会不会建立更多跟 F-35 有关的从生产到维护保障的一些相关的能力，那么这个被澳大利亚的一些人认为呢是有必要加强的。
0: 好的，感谢白梦辰。下面我们继续关注俄罗斯在埃及展示多种武器装备。
1: 据今日俄罗斯电视台网站报道，第二届埃及国际航展近日在阿拉曼国际机场开幕。俄罗斯在航展上展示了第五代战机457E、雅克 130M 教练机、野牛反无人机系统、立方体系列巡飞弹等装备。俄罗斯联合飞机制造公司称，改进后的雅克 130M 已成为货真价实的轻型战机，性能大幅优于前代产品。而457E 不仅参与地面展示，还完成了飞行表演。与457E同时展示的还有为该机研发的最新武器。目前俄罗斯已向阿尔及利亚出口457E。俄罗斯国家技术集团旗下的高精系统控股公司展示了野牛反无人机系统。野牛配备了多挺 7.62 毫米口径机枪，专门对付低空小型目标。高精系统公司还在埃及展示了两种改进型铠甲防空系统，产品 350E 轻型多用途导弹、柳树便携式防空导弹、短号 EM 反坦克导弹、红土地 M2 制导炮弹。卡拉什尼科夫集团展示了立方体系列巡飞弹。
0: 东旭，雅克 130M 教练机和苏 57E 在国际防务市场上的竞争力如何？
2: 雅克 130M 是雅克130的升级和改进版本，那么座舱是进行了完善，而且具备了更多的这种作战功能。也就是说呢，俄罗斯现在对于雅克 130M 的定位，它不仅仅是一种喷气式的高级教练机，那么同样呢也是一种轻型战斗机，它既可以挂装这种空空导弹去拦截空中飞行的无人机，也可以执行对地火力打击的这个任务，所以它具有很多的这个功能啊。因为现在呢，在国际防务市场上，高级教练机已经不仅仅是一个空中的一个教练教学平台，基本上呢都有兼职轻型战斗机的这样的一个角色。现在呢，雅克 130M 也是按照这个思路进行发展的。不过呢，在国际防务市场上啊，在这种高级教练机或者是轻型战斗机的这个市场上，它面临的竞争对手还是比较多的。那么现在呢，雅克 130M 想要在市场上拿到更多的份额和订单，面临比较激烈的竞争。那苏-57E 呢，是俄罗斯空天军自用型号的这个出口版本，也就是俄罗斯它苏-57双发重型隐身战斗机的出口型。那么阿尔及利亚确实已经采购了，但是呢，苏-57E 想要进一步的打开市场，也会面临一些问题。首先呢，就是它的价格比较昂贵，只有对这种隐身战斗机有刚需的这样的一些国家的空军才会考虑采购。而且呢，一些国家，比如说西方国家，包括一些中东地区的国家，他们也有一些选择啊，比如说从美国买 F-35 啊，包括从韩国买 KF-21 啊，包括呢，土耳其也提出了自己的可汗隐身战斗机的这样的一个研发项目。 还有一些其他国家也开始把双发中型的隐身战斗机推向国际防务市场。那苏-57E它的竞争力究竟如何，还是要在这个竞标的过程当中我们才能够看到它的一些优势和技术特点。那么这一次呢，在埃及的航展上，俄罗斯呢并不是单独的推销苏-57E，而是呢也展示了这种隐身无人机、隐身无人攻击机的这样的一些模型。那么它可以和苏-57进行联合作战，包括呢为苏-57E量身打造的一些隐身的巡航导弹、一些隐身的巡飞弹也共同的展出。那么俄罗斯想表达一种什么样的理念呢？就是苏-57E它既是一个空中作战平台，也是未来空中作战体系的这样的一个前端的指挥系统，它可以引导无人机，可以发射这种隐身的巡航弹和这个巡飞弹去打击目标。所以当它的作战伙伴是隐身的，它所发射的弹药区是隐身的，那么它是一种全隐身的这样的一个空中作战体系。那么现在来看呢，中东地区它对于武器装备的需求量很大，有一些中东地区国家防务经费比较充裕，所以他们倾向于买技术含量高、价格比较昂贵的这样的一些作战装备。所以俄罗斯呢是希望在苏-57雅克 130M 推销的这个过程当中，把中东作为一个重点进行攻关的这个市场，希望拿到更多的订单，针对它国内的航空工业体系和武器装备的研发体系和生产体系进行外部的输血。
0: 好的，感谢洞旭的分析。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更多精彩节目欢迎登录云听搜索洞旭军事快评。节目编辑制作魏洞旭、杨帆，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的收听，再会。
4: 立足南海，聚焦亚洲，放眼世界，从耳边到海边，分享南海每一

0: 红海打败了法国舰队，但是在返航途中，船队遭遇12天的大雾，因为无法测算准确的经度，船员只能估算航速来判断位置，最终导致4艘战舰触礁沉没，1600名水手葬身海底。悲剧引发了英国海军和航商一起向政府施压，一个悬赏20000英镑的世纪难题昭告天下，向全世界寻找能将经度确定到半度范围内的人。20年后，自学成才的钟表匠37岁的约翰·哈里森登场。在接下来的48年时间里，哈里森设计制造了4款航海精密计时器。1772年，最新一款计时器跟随船队驶往南极，在各种恶劣天气中经受住了考验，误差远远小于悬赏的标准。从此，安全的长距离海上航行成为可能。由于哈里森的巨大贡献，在1884年的国际子午线大会上，领先掌控了经度计算的格林威治得到最多支持，将本初子午线锁定在自己的天文台上。地球上第一次实现了空间和时间的完美结合。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平常记录》。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南海百科。今天我们为您介绍的是一种神奇的海洋生物后。后是剑尾目后科无脊椎动物，又名马蹄蟹，其贝壳呈马蹄形，在贝壳的背部有两只复眼和两只普通眼，足有五对，前四对是行走肢，第五对是游泳肢，像折叠的书页一样的鳃位于身体后端。后是一种古老的海洋动物，4亿5000万年前就已经出现在地球上，繁衍至今。目前世界上仅有4种后，分别是分布在北美洲东岸至墨西哥湾的美洲后，和亚洲地区的中国后、南方后和原尾后，也俗称原尾蝎后。中国后被国际自然保护联盟确定为濒危生物，同时呢，它也是中国国家2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后是地球上罕见的流着蓝色血液的动物，它的血液之所以是蓝色，是因为其中含有铜离子，铜离子和氧气结合的时候就会呈现蓝色。后的血液不仅颜色特殊，功能呢也很神奇。它的血液中有一种叫阿米巴样细胞，这种细胞就相当于它的免疫系统，一旦遇到细菌就会凝结凝固。我们人类呢会利用后血液的这个特性来制作医用检验试剂，后试剂。这种试剂呢被用于快速检测药品和医疗用品是否遭到细菌污染，几乎所有的疫苗在投产时都需要进行后试剂的检测，但这种生物在全球范围内都面临着生存的危机。历史上中国后主要分布于长江口以南的东海和南海海域，但是近几十年舟山海域的后几乎绝迹，福建海域只发现了少量的幼后，广西北部湾海域是目前中国后和原尾蝎后最主要的栖息地。自从中国广西合浦如艮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北海滨海国家湿地公园、防城港北仑河口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等重要保护区设立以来，中国后和原尾蝎后得到了较好的保护，后的幼体数量明显增多。

0: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的南海百科，感谢各位收听。
1: 时光飞逝，而每一个生命都试图精彩。停下来，记录一段，在细微处看到不凡。平常记录，平常生活亦有光芒。二十黄金人，锣鼓已老春又到，梆子三弦不离调。 农历正月，山西省阳城县皇城村里，一场传统古书表演在三。

0: 书中唱到的陈廷敬，为官五十多年，官至文渊阁大学士兼吏部尚书，是康熙字典的总纂官之一，也是常伴康熙左右的帝师。陈廷敬晚号武廷，一生清正廉明，家族后人自称为武廷陈氏。
1: 逢年过节，四面八方的人就会来到这里听上一段地道的古书。新闻当中最常提到的一个人物就是陈廷敬。300多年来，他的故事在这方水土上世代相传，也让每一个来到皇城村的人感受到陈氏族人的古老家风。
0: 樊溪河穿村而过，为冬日的皇城村添上一抹灵动的气息。溪水之畔，古堡式建筑群巍峨壮观，这是陈家耗费数十代人的心血修建起来的家族宅院，也是陈廷敬的故居。康熙皇帝西巡曾两度住在陈家宅邸，因此陈家老宅也被称为皇城相府，2013年被列入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皇城相府规模宏大，蔚为壮观，整个建筑群分内城外城两部分，内城始建于明崇祯五年，外城完工于康熙42年，共建有16座院落，600多间房屋，占地面积3.6万平方米，集合了古代民居、官宦宅邸、庙院宗祠、防御工事等多种功能。这座承载着深厚历史文化底蕴的古建筑群，每年吸引着众多游人前来参观游览。其中南书院是陈家子弟读书的地方，悬于中堂的清丽堂牌匾是康熙41年御赐，表彰陈廷敬一生清廉为官。而早在这之前，康熙皇帝就为自己的老师写下清慎行3个字，成为陈氏一门的荣耀。
2: 康熙17年赐给了陈廷敬清慎行的3个字呀，清就是讲清廉的问题，慎就是谨慎的问题，勤就是勤奋。陈廷敬是康熙的老师，所以对着老师是最大的一个褒奖。
0: 陈廷敬20岁考中进士，为年幼的康熙皇帝担任讲读经史的日讲官，深受器重。在不断的升迁中，他牢记着母亲叮嘱自己的一句话：慎无碍，官家益前。无论身居何职，都要清廉自守，不怀私心。清康熙23年，陈廷敬被委以重任，派往保全局，也就是国家的铸币机构，监督铸钱之事。
1: 那个时候，陈廷敬在保全局负责的是什么工作？
2: 负责是整个铸币的过程，保全局就是关于这个国家铸币的全过程。
1: 那个时候，对于陈廷敬来讲，管理的钱岂止
2: 千百？对，想想那个造币厂，那个钱是很多的呀。
0: 陈廷敬任职保全局的第一天，便与同僚立下誓言：此乃铸造货币之所，天下流通之钱币皆出自此地，我誓言不取分文，愿与诸位共守此诺。一次，陈廷敬在巡查时，下属从铸币的废铜料中拿出一枚古币，告诉陈廷敬，古币乃吉祥之物，带在身上吉利，大家都随身带着一枚，请大人也把它带上吧。
1: 当时这一枚钱是什么钱？
2: 是秦百两。
1: 哦，秦朝的古币。
2: 对，秦朝的古币，所以说时间长长。
1: 那个时候也可能不能流通了。
2: 对，不借出来它就融入大陆里边，因为就去铸币了。铸币那废铜很多嘛。
1: 所以陈廷敬也没当回事。
2: 对，没当回事，
1: 就收下了。
2: 就收下来。
0: 收下古币没多久，又发生了一件事。那时新铸的样钱都要送到陈廷敬那里检验，吏员会解开绳子，把钱币散放在桌上，等陈廷敬一一看过后，吏员再将钱币收好离开。
2: 在验币的过程中，就落下一枚在这办公地方，无意中落下的。他落下以后，当他们走了以后，他捡到这个币以后，哎呀，他觉得我来保全局没多长时间，自己收到2枚钱币。
0: 看着眼前一废一兴2枚钱币，陈廷敬想起自己不取分文的誓言，他深感这不仅是2枚钱，也是廉和贪的分界线。于是他把2枚钱币交回保全局， 还写下了一篇二钱书，无事不受一钱，前后取其钱二，其何以自明。在陈廷敬看来，一文钱虽小，取之即为贪。二钱书既是对自己的反省，也是对天下为官之人的警示。
1: 那个时候他这样做对于其他人也有一种潜移默化的影响吗？
2: 他便在保全局造成了很大影响，下面的官员以为是两枚钱啊，小小两枚钱，领导就这么重视。在当时很难看到陈廷敬这人自律性很高，从这小事上就能体现出这人的本分。所以说我觉得陈廷敬能做到这真正体现到那清圣情这三个字。
0: 陈廷敬所处的康熙年间，官场上出现了奢靡之风。陈廷敬从自身做起，他虽身居高位，但生活清贫简朴，一生以我自长平甘半饱自勉，留下半饱居士的清名。有一年冬天，陈家吃了整冬的腌菜，陈廷敬却怡然自得，写下诗句：所莫一冬差有味，菜根占得菜花春。在他看来，甘守清贫是陈氏族人入世的前提，唯有耐得住清贫，才守得住心中的底线。每年农历正月初一祭拜先祖时，陈家人都会诵读祖训：
3: 十家孔子传，当世经真田，学如逆水行舟，能进则进，不进则退。勤进白拜做人，明进白拜做事。
0: 生生诵读的家规祖训已代代传承近600年。明宣德年间，陈氏先祖带领族人从山西泽州迁居到此，以煤炭采掘起家，兼做铁器生意，历经数代积累，成为当地望族。富起来的陈家人把教育子孙放在首要位置，陈秀是家族中第一个步入仕途的人。
4: 咱再看一下，这是两幅童话啊，你看这儿有写的四世祖陈秀。当时陈秀做到了陕西省西乡的县尉啊，在那时候他的官虽然不是很大，但是他为老百姓做了很多好事实事。那时候老百姓特别感激他，老百姓自己筹资，然后给他借了一个生祠，
1: 就有着非常好的官声。
0: 陈秀常年在外为官，一直担心儿子陈巩的教育，多次修书劝诫，诗书勤讲读，财力少贪求，希望陈巩勤读诗书，勿忘清正家风。可陈巩却把父亲的话置之脑后。
4: 他那时候背着家族，然后自己去干一个铁器生意，想要证明自己了嘛，因为父亲老说他就想证明自己。结果呢，陈巩的话，他自己为了一点小小的私利，他就擅自把那个铁货的个质量标准给降低了一次充好，还被人家发现了。被人家发现以后，人家一方面的话就不给他货款，另外一方面还要向官府给举报他。
1: 这下影响就很大，
4: 这下影响就非常大，不仅仅是对他个人的影响，而且对当时的整个陈氏家族影响非常大。
0: 陈巩因为贪图一点小利，让整个家族的信誉都受到影响，家里人纷纷指责他，乡亲们也对他指指点点。陈巩感到无颜见人，只能躲在家中，捧着父亲的家书潸然泪下。
4: 经历了这些事，陈巩也彻底就醒悟了贪小便宜吃大亏的道理，必须得改过自新，生意也慢慢的上涨起来，生意也越做越好了。
0: 这件事带给陈秀很大的触动，他写下劝子诗，诗中强调的勤俭学善廉成为陈氏家训的核心思想。
4: 您看这边基本上就是我们城市的一个家风家训，它是我们的四世祖陈秀教他儿子要怎样为人，要怎样做事，还要怎样在工作中忠于职守，这块都有所讲到。你看这是第一句，修职业要如清线，不贪财欲比原之。
1: 要如清线欲比原之，这是
4: 清线和原之指的是宋代的两个，一个的话是在他工作方面特别认真的，一个的话是不拒绝贿赂的两名好官。陈秀拿了把他这两名好官放到这儿，作为一个 形象的比喻。
1: 所以陈家强调清廉，也是说做官不能超出自己的本分，要做一个好官，
4: 在自己的官位上该挣多少钱，挣自己应该挣的钱。做生意也是这样的，也是做应该挣的钱，那样才能获取更多的信誉，更多的声誉。
0: 一纸家书，满墙家训，传递出陈家先辈劝子教子的拳拳之心。家族长久的昌盛兴旺取决于对子孙品行的培养。自陈秀之后，陈家后辈无论为官者还是从商者，都恪守清廉家风，造福乡里。
1: 无论是诗书勤讲读，财力少贪求，还是修职业要如清献，不贪财欲比原之，都彰显着陈秀修身齐家的智慧和追求。他的殷切教诲感染着一代代陈氏后人，永守一颗清廉正直之心。

0: 在皇城村融合了宫廷雅乐、庙堂礼乐、戏曲声腔的上党八音会每天都会为游客表演，而这穿越时空的旋律正是青砖黛瓦间600年尘世清廉风骨的岁月回响。在皇城村中，高达7层的河山楼如巨人般屹立。明崇祯5年，陈氏族人齐心协力建起这座高楼，
1: 到现在已经近400年历史了，大概有30多米高。
2: 这栋楼它的作用是什么？
1: 它这个主要就是为了保护百姓。它是防御性的。你看它这一个一层是没有窗户的。2层有门，门很小。过去这个老百姓这个进楼里头躲避的时候，都是通过吊桥，通过吊桥上去，
2: 就有点像我们看那个古城门，
1: 对，下边是水壕，就是有流口来侵扰的时候，老百姓才躲进牢里头。
0: 明朝末年，时局动荡，流口四起，天灾人祸不断，太行山下饿殍遍野。为了安抚百姓，当地州府打算发放一批赈灾粮食。听到消息，许多村庄都赶忙向官府申报救济。然而，人口众多的陈家始终无人申报。
1: 我们周边村都在申报，唯独我们陈家没有动静。
2: 他没去要这个粮食。
1: 没去要这个。
2: 没要赈灾粮。
1: 对，就没去申报。这个只要我们过得去，我们就不会申请啊，要把这赈灾粮用到最需要的人手里头。
2: 那个时候是为了周边的乡民着想。
1: 对，也是你独占一方，其他人就会少防一方。
0: 那时为了防御流寇，守护四方百姓，陈家建成了这座7层高楼，可容纳1000多人生存避难。在之后一年间，流寇4次进犯，但河山楼始终屹立不倒，庇护了村民。
3: 哇，它这个台阶也很高。
1: 高，是的，放了又当个地方。
3: 这空间就比较大了。
1: 你看这是粘。
3: 磨米用的。
1: 对，
3: 磨米面用的。
1: 对，这有水井。那流寇来了，它就耗不住。它供。

0: 留下声名远扬的清正家风。每逢佳节，族人们都会欢聚一堂，共享传统的羊城粑粑宴。宴席上没有山珍海味，只用太行山中的豆腐、粉条、粗粮等朴素的食材，煨出岁月积淀下的本味清香。对于陈氏族人而言，清廉传家从不是空悬的训诫，而是灶火映照下代代相传的生活温度。在陈氏家风的熏陶下，明清两代陈氏家族共走出41位贡生，19位举人，9人中进士，6人入翰林。乾隆皇帝御笔德基一门九进士，恩荣三世六翰林的楹联以示褒奖。如今皇城村居住着900多人，其中陈姓占到60%以上。2010年，皇城相府成为国家5A级旅游景区。在景区工作多年的陈建鹏是陈氏第21代后人，最让他自豪的就是这座历经300多年风雨沧桑的功德牌坊。
1: 我们面前这个牌坊呀，是这个康熙38年1699年康熙亲自赐予才能修，以前这个牌坊是不能随便修的，是皇家赐。
2: 历代的功德牌坊真的是人才辈出的一个大家族。
1: 就是在中间牌坊的下面有两朵这个莲花，告诫是后辈人一定在为官要清廉，这莲花代表是清廉的。
2: 像您作为陈氏后人，每次从这样的牌坊下走过，您是什么样的感受？
1: 这其实给我们无形中在心目中立了一个为人做事的一个标杆。
0: 在陈家人看来，高耸的功德牌坊既是一份荣耀，也是一份沉甸甸的压力。他警示着后人，一言一行关乎家族声誉，不能做出有辱家风之事。在皇城相府，以莲花为纹样的雕刻随处可见。陈家人用莲花预示内心的清白与高洁，也把这样的意象留给后人细细品味。陈建鹏2003年参加工作，负责景区运营。刚刚上班那几年，他常会接到请他帮忙安排免费参观的电话。
2: 那个时候最头疼的是什么？
1: 亲朋好友都放假给你打电话，或者业务往来的一些客户给你打电话，有亲朋好友要过来，这个面子也不能不安，所以说我们就经常有时候自掏腰包买一些门票，又给亲朋好友办了事儿。第二个来，我们有没有违反原则？
2: 这一年大概下来能有多少这样的事儿啊？
1: 这个一年有个1-2000块钱吧，那时候门票还便宜嘛，一张门票那时候才20-30块钱，一年接待个10-20个人，这很正常。
0: 当时陈建鹏一个月的工资才1000多元。一年要拿出2个月的工资购买自己管理的景区门票，这在许多人看来有些不理解。
2: 在你的手里其实也是有这样的权限的，
1: 因为你能办一个就会办2个，后面是无情无尽的一些东西，所以说我们要克制，这就是一些原则。
2: 原则就是没有任何可以破例的可能。
1: 对对对，如果说你这次破例你觉得侥幸，下一次也就你觉得也不是个事儿。其实慢慢的现在大家都理解了，反而熟悉的人现在都很少找我。
0: 一张门票守住的是道德的底线，换回的是清正的操守和内心的坦荡。如今越来越多的人理解了陈建鹏的选择，这种请托办事的情况在亲朋好友中再也没发生过。一缕清风，一身正气，为古老的皇城相府带来了和煦的阳光和人间的温暖。
2: 在陈氏族人的身上，我看到了一种谨慎克制的品质，从古至今一脉相承。即使是生活当中的一些小事儿，也要保持正直诚信，

0: 在社会发展的过程当中，不为外物所惑，不做违背祖训的事情。
1: 随着皇城相府成为热门的旅游目的地，许多村民在家门口经营起与旅游相关的生意。陈氏第十九代后人陈鹏乐在景区的明清街上经营着一家出售当地特产醋的小店。有一次恰逢旅游旺季，店里卖的最好的特色手工醋却断了货，
2: 这我就给厂家供应商打掉，我说这醋呀不行了，卖完了，你给我送点货吧。
0: 嗯，
2: 呀，他说呀，我这也一时半会做不出来。
0: 但那段时间你要是供不上货的话，您算过这笔账没有？
2: 算过，像这个一碟就光卖这个醋，销售额好的时候有个五六千吧。
0: 啊，你就说如果哎别人买这个说没有，
2: 没有了。就都走了嘛，就又去其他家了。
1: 小本经营，全靠每年旅游旺季时的客流量赚取收入。热销产品断货，就意味着一天少卖几千块钱。就在陈鹏乐着急上火的时候，一家供应商主动上门，愿意提供一批价格低廉的产品，还建议陈鹏乐把价低的醋和价高的醋掺在一起销售，游客初来乍到也尝不出什么差别。
2: 后来我也拒绝了他这个建议，还是哪怕不卖呢，这君子爱财取之有道，你不能占这些昧良心的钱啊。
0: 所以有的时候就是要在这种小事上从一开始就堵住口，
2: 把他给扼杀住，不能让他有这个萌芽，直接把他给扼杀了，以后就不会有这个想法。
3: 这是养生术，你就走上我的。
1: 不赚昧良心的钱不能毁掉祖上积累的好名声，这对于今天的陈家人来说是不可逾越的底线。在平凡的生活中清清白白做人，兢兢业业做事，就是对家风最好的传承。
0: 这条街都是熟悉的老乡们做生意吗？
2: 对，都是熟悉的，十里八乡的，离咱们这没多远的。
0: 所以皇城相府现在这种好的名气啊，好的口碑啊，也是大家共同维护起来的。
2: 对，这个肯定游客口碑一砸坏了以后，就没人来这条街上转了，没人在这购物了嘛。
0: 是这样的。
2: 嗯，
0: 那一个地方的民风就是这样，大家共同维护起来，
2: 共同维护，共同监督，共同进步嘛。
1: 如今的皇城村一年四季游人如织，欢声笑语不断，一个家族用清白的家声打造出中国北方文化世家的赫赫清明，一方水土以深厚的文化土壤滋养出生生不息的清廉火种，它如铁花绽放，也如流星炸裂，它是岁月织成的灿烂光幕，在中华大地上熠熠生辉。
4: 四季更迭里发现时间的趣味，海浪奔流中思索世间的无常，那些流传已久的故事，那些岁月沉淀的风物，那些凡尘修行的你我，有鸿毛般轻盈的喜，也有浓墨重彩的乐，平常记录

停在指定的位置后，人们开始往船舱里装祭品。王船形似中国古代的官船，更多的祭品被投向大海。王船下的柴火被点燃，火借风势熊熊燃烧，渔民们开始上演精彩的歌舞。有人虔诚地向大海跪拜，祈祷海神善待亡者的灵魂，并继续眷顾向海而生的下一趟航程。这是形成于15世纪的中国古老仪式——送王船。千百年来，华人下南洋的脚步，把这项仪式带向了整个南中国海。2020年12月，由中国与马来西亚联合申报的送王船，有关人与海洋可持续联系的仪式及相关实践，被列入联合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国人的生死观、自然观和宇宙观，就这样跨越海峡，跨过绵长的海岸线，演化成南海周边国家和人民共同参与创造的文化气象。我是主持人米亚牛，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

0: 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气象站，我是小倩。首先看一下国内主要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北京晴转多云，10到23度，上海晴转多云，16到23度，广州多云，18到29度，深圳多云，20到29度，杭州晴，14到23度，成都多云，16到24度，厦门多云转晴，20到26度，南京晴，11到21度，海口多云，24到28度，三亚多云，25到32度，文昌雷阵雨转晴，24到30度，琼海多云，25到30度，桂林多云，17到29度。下面关注一下国外主要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万象小雨转多云，22到27度，仰光中雨转阴，24到31度，新加坡阴转多云，25到30度，雅加达小雨，25到31度，曼谷小雨转中雨，24到30度，河内多云，19到25度，吉隆坡小雨转阴，23到32度。以上是本次南海气象站全部内容，我是小倩，感谢收听，下一节目时段再会。
1: 时光飞逝，而每一个生命都试图精彩，停下来记录一段，在细微处看到不凡。平常记录，平常生活亦有光芒。
2: 欢迎继续收听《杜甫传》，原著作者冯至，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长安北渭水上的咸阳桥，连接着通往西域的大道。唐王朝统治者用暴力征发来的兵士，开往边疆，都要从这里经过。杜甫曾经亲自看到过士兵们出发时的情景，他们的父母、妻子拦道迁移，哭声震天。他问一个兵士到哪里去，那兵士说，他15岁时就到过北方防守黄河要塞，好容易盼着回来了，如今满头白发，又要开往边疆营田，准备和吐蕃作战，抛下家里的田地，反倒没有人耕种。可是县官又来催租，真不知租税从哪里凑得起来。杜甫看着这凄惨的景象，听着这悲凉的谈话，再也遏制不住他心头的痛苦了。他写出了第一首替人民说话的诗《兵车行》。在这首诗里，他提到

0: 到了生产力的减少。君不闻汉家山川200州，千村万落生荆棘，纵有贱妇把锄犁，何生龙母无东西。而出西方战场上的情况是，君不见青海头，古来白骨无人收，新鬼烦怨旧鬼哭，天阴雨湿声啾啾。这时杜甫正在40岁左右，他40岁以前的诗存留下来的并不多，一共50来首，其中固然有不少富有创造性的诗句，但歌咏的对象不外乎个人的遭遇和自然界的美丽与雄壮。随着兵车行的出现，他的诗的国土扩大了，里面出现了唐代被剥削被奴役的人民。兵车行以后，他又写出了前出塞9首，他一再的对于侵略性的战争提出疑问。他说，君以富土境，开边亦何多，又说杀人亦有限，立国自有疆。在这样的时候，唐玄宗的生活却愈发奢侈。春天，他带着贵妃和杨氏姐妹从南内兴庆宫游曲江芙蓉院，冬季到骊山华清宫里去避寒。贵妃院和杨氏五宅日常享用的丰富，出游时仪仗的隆盛达到了难以想象的地步。进食时一盘的费用，有时能等于中等人家10家的产业。至于斗鸡、舞马、抛球，那些外人难明真相的宫中乐事，给民间添了许多传说，给诗歌传奇添了许多材料。但是这中间不知隐埋着多少人民的血泪。杨氏姐妹荒淫的生活使杜甫难以忍受，他毫无顾忌地写出了《丽人行》，描画他们丑恶的行为。这是杜甫在长安真实的收获。他的步履从贫乏的坊巷到贵族的园林，从重楼名阁、户径豪华的曲江到征人出发必须经过的咸阳桥，考进士的失败使他认识了唐王朝的腐败，由于自身的饥寒，他了解到了人民的痛苦。在个人的贫穷与时代的痛苦一天比一天加深的时期，却有一个朋友能使他暂时的笑逐颜开，有时甚至让他恢复早年的那种兴致。这个人就是郑潜。郑潜懂得天文地理、国防要塞，还精通药理，著有《天宝军防录》《荟萃》《湖本草》等书，能够写字、绘画、作诗，曾题诗在自己的画上献给玄宗，玄宗在上面提了郑潜三绝4个字。与此同时，他还精通音律，潇洒诙谐。天宝初年为协律郎，有人告发他私撰国史，被贬谪。公元750年回到长安，玄宗给了他一个闲散的无所事事的职位，广文馆博士，后来又改充著作郎。可是他的著作和作品却没有一件流传下来，只是《全唐诗》里存有他一首并不高明的五言诗《归情》。他多才多艺，却缺乏崇高的品质。安史之乱中被敌人捉到了洛阳，虽然没有显著的投降，可是也和敌人发生了一些不清不白的关系。但是他在杜甫的朋友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安史之乱之后，郑潜被贬为台州司户，杜甫怀念他的诗都十分动人，可以与怀念李白的诗并读。他和李白对于杜甫的生活与性格都发生过一些影响。如果说李白曾经是杜甫的胸襟豪放，那么郑潜则以他的聪颖启发了杜甫的幽默感。 都府贫困到不能忍受时，有时发出悲愤反抗的声音，有时也消极地用一两句幽默来减轻痛苦。这是一种逃避的心情，这种心情杜甫在挣钱的面前最容易流露。在多么困苦的境遇里，只要见到挣钱，他便能在诙谐的言谈中暂时得到安慰。公元753年8月，长安淋雨成灾，米价腾贵，政府从太仓里拨出10万担米，以非常低廉的价格卖给市民，每人限每天5升，一直延续到第二年的春天。杜甫也属于天天从太仓里领米的人，可是他得到一点钱就去找挣钱，二人买酒痛快，饮到痛快淋漓时，杜甫仍不免有这样深沉的悲伤的感觉。青叶沉沉动春酌，灯前细雨言花落，但觉高歌有鬼神，焉知饿死田沟壑。这说明那久已收敛的豪情虽然能够得到一度的发作，但眼前的饥饿究竟是铁一般的现实，无论如何也不能摆脱。这一年，从前和杜甫在山东一起游猎的苏元明也到了长安，任国子监司业。他和杜甫挣钱常常在一起饮酒论文，成为亲密的朋友。后来苏元明和挣钱在公元764年先后死去，杜甫在成都听到了这个消息，作诗哀悼他们，一开端就这样说：故旧谁怜我，平生正与苏。天宝十载，也就是公元751年，杜甫在长安和长安附近流浪，并没有一定的住所，居住的多半是客舍。751年以后，他的诗里才渐渐提到曲江，提到杜陵，他的游踪也多半限制在城南一带。长安以北直到渭水南岸是晋苑，供皇帝游猎，城南是山林圣地，许多贵族显宦在那里建筑了他们的别墅院亭。从城东南角的曲江越过城外的少陵园、神和园，一直扩张到终南山。那一带的名胜如樊川北岸的杜曲、韦曲，安乐公主在韦曲北开凿的定坤池，韦曲西的何将军山林，以及黄子皮、第五桥、丈八沟、下杜城，这些地名都在杜甫长安后期的诗中出现了。有寸步曲江头和贫居泪村屋，僻近城南楼那样的诗句，我们可以想象杜甫在公元751年以后已经在曲江南、少陵北、下杜城东、杜陵西一带地方有了定居，并且此后也开始自称为少陵野老、杜陵野客或杜陵布衣。至于他的妻子从洛阳迁到长安，大半在他有了定居以后，是在754年的春天。
1: 回望浩瀚历史的方式有1000种，打开纷繁世界的视角有100种，平常记录，换个角度，用心记录。平常，一种可以行走很远的力量。
0: 他的长子宗文可能生于750年，次子宗武生于753年的秋天。至于后来在奉先饿死的幼儿，这时还没有降生。一家数口来到长安，他的负担更重了，加以几年来水旱相继，关中大饥，他在杜曲附近虽然有一些微薄的桑麻田，也无济于事。 这年秋天雨不住的下，四海八荒被一片无边无际的雨云蒙盖着，延续了60多天，物价暴涨，人们也顾不得将要到来的严冬，为了解除目前的饥饿，都把被袍抱出来换米。杜甫在这无望的景况中举目泥泞，不能出门，索性把家门反锁起来，一任孩子们不知忧虑地在雨中游戏。园中的花草都在雨中烂死了，只有他在阶下陪种的决明子格外茂盛，绿叶满枝，好像是翠玉盖，开花无数，正如他身边所缺乏的黄金钱。在这样的情形下，他的家属在长安没有住满一年便住不下去了。秋雨之后，他不得不把妻子送往奉先寄居。奉先令姓杨，或许是他妻家的同族。他本人仍然回到长安，他的舅父任白水县尉，白水是奉先的邻县，从此他就常常往来于长安、奉先和白水之间。到了755年的10月，除去中间回了几趟洛阳，他在长安已经整整9年。也许是他上给左丞相韦见素的诗发生了作用，被任河西县尉。当时的县尉可以说是一个有良心的诗人最难忍受的职位。高适任封丘县尉时，有几句诗写县尉的生活是这样写的：只言小义无所为，宫门百事皆有期，拜迎官长心欲碎，鞭挞梨树令人悲。杜甫在长安与高适重逢，也曾经为他欣喜，因为他脱身县尉，再也用不着鞭打人民了。如今他绝不愿到高适的覆辙去过奉迎官长鞭打人民的生活。他虽然贫困，虽然44岁了还没有一个官职，他却不加考虑便拒绝了这个任命。他辞却河西县尉，改就右卫帅府骤曹参军，任务是看守兵甲器仗，管理门禁钥匙，职位是正八品下。他决定接受这个职务后，又到奉先去探视了一次妻子。这正是唐朝成立以来，唐王朝的奢侈生活与人民所受的剥削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点的时候。随着连年的水旱成灾，人民的生活比起开元时代好像翻了一个大筋斗，贫富悬殊一天比一天尖锐。杜甫在11月里一天的夜半从长安出发，当时百草凋零，寒风凛冽，手指冻僵，连衣带断了都不能结上。他如今有了这么一个小小的官职，可以说是在长安9年内不断的献赋成诗所得到的结果。他一路上便把这些年的生活总括起来检讨了一遍。他想起他在长安内心里常常发生的冲突，他本来可以像李白那样遨游江海，潇洒送日月，但他关心人民，希望做一个爱护人民的人。他把这个希望完全寄托在皇帝身上，所以他舍不得离开长安。他觉得自己好像向着太阳的葵花，本性不能改变。如今头发白了，身体衰弱了，当年以祭器自命，如今获得的职务只不过是在帅府里看管兵器。至于他所倾向的太阳呢？他走过骊山下，天已破晓，他知道玄宗正在山上的华清宫里避寒，在歌舞声中尽情欢乐，把从民间搜刮来的财物任意赐予。他追究这些财物的来源是铜庭所分帛，本自韩女出， 鞭挞其夫家，聚敛共。

城阙。而杨贵妃与杨氏姐妹所享用的丰美饭食，使她不禁想起长安街头的饿殍，心头涌出来这千古的名句：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门内门外，咫尺之间竟有这么大的不同。想到这里，他或许会感到这个局面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但是他当时并不知道，安禄山已经起兵犯洋，而唐代的社会从此便结束了他的盛世，迈入了坎坷多难的时期。他转北渡过渭水，到了奉先，一进家门便听见一声嚎啕的声音，原来他未满周岁的幼儿刚刚饿死。邻居都觉得可怜，做父亲的哪能不悲伤呢？但是杜甫的悲伤并不停留在这里，他想，他自己还享有特权，既不纳祖税，也不服兵役。如今世界上不知有多少穷苦无归与常年远戍的人，他们深受的痛苦不知比自己的要多多少倍。想到这里，他的忧愁好像漫过了终南山，好像弥漫天下了。他把从长安出发到奉先这段路程的经历和感想写成《自京赴奉先县咏怀》500字。这是一篇杜甫划时代的杰作，里边反映出安史之乱前社会的实况，反映出杜甫内心的矛盾与他伟大的人格。这也是杜甫长安十年生活的总结。从这里我们知道，杜甫无论在思想的进步上或艺术的纯熟上，都超越了他同时代的任何一个诗人。他再回长安，在帅府里工作没有多久，安禄山就打到了洛阳。在756年正月，自称大燕皇帝。杜甫在长安沦陷前的一个月离开了长安。以上您听到的是杜甫传民间疾苦，原著作者冯志，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我是米亚牛，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下期继续收听，再会。

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留学生，年过花甲，取经求法14年，他就是东晋高僧法显。公元399年，法显从陆路经敦煌、帕米尔高原，最终到达印度等国。14年后，法显又从海路经斯里兰卡、马六甲和印度尼西亚，登陆青岛、崂山回国。根据横渡太平洋的时间、海况和航行日程，以及沿途所见的印度佛教古迹和僧侣生活，走过了31个国家的法显完成了佛国记，为郑和七下西洋打下了重要基础。法显也因此被学者称为一带一路第一人。我是南海之声主持人俊玲，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中英双语调频，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 89.1，琼海 FM 102.0，三沙 FM 101.0，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我是主持人中方，我在南海之声。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南海百科。今天我们为您介绍的是一种神奇的海洋生物后。后是剑尾目后科无脊椎动物，又名马蹄蟹，其贝壳呈马蹄形，在贝壳的背部有两只复眼和两只普通眼，足有五对，前四对是行走肢，第五对是游泳肢，像折叠的书页一样的鳃位于身体后端。后是一种古老的海洋动物，4亿5000万年前就已经出现在地球上，繁衍至今。目前世界上仅有4种后，分别是分布在北美洲东岸至墨西哥湾的美洲后和亚洲地

0: 中国后南方后和原尾后，也俗称原尾蝎后。中国后被国际自然保护联盟确定为濒危生物，同时呢它也是中国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后是地球上罕见的流着蓝色血液的动物。 它的血液之所以是蓝色，是因为其中含有铜离子。铜离子和氧气结合的时候就会呈现蓝色。后的血液不仅颜色特殊，功能呢也很神奇。它的血液中有一种叫阿米巴样细胞，这种细胞就相当于它的免疫系统，一旦遇到细菌就会凝结凝固。 我们人类呢会利用后血液的这个特性来制作医用检验试剂，后试剂。这种试剂呢被用于快速检测药品和医疗用品是否遭到细菌污染。几乎所有的疫苗在投产时都需要进行后试剂的检测，但这种生物在全球范围内都面临着生存的危机。历史上， 中国后主要分布于长江口以南的东海和南海海域，但是近几十年舟山海域的后几乎绝迹，福建海域只发现了少量的幼后。广西北部湾海域是目前中国后和原尾蝎后最主要的栖息地。自从中国广西合浦、如艮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北海滨海国家湿地公园、
1: 防城港北仑河口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等重要保护区设立以来，中国后和原尾蝎后得到了较好的保护，后的幼体数量明显增多。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的南海百科，感谢各位收听。椰风海运，这里是中国美丽富饶的海岛。 行走自贸港，见证中国开放的力量。各位好，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行走自贸港节目，我是主持人张展。我们先来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憨态可掬的海龟是地球上最古老的海洋生物之一，自恐龙时代起它们便在海洋中游弋，被誉为海洋中的活化石，也是全球海洋保护的旗舰物种。 然而在人类活动海洋污染、非法贸易与气候变化的多重压力下，海龟种群正面临前所未有的生存危机。那么海龟的命运折射出了怎样的海洋生态困境？从监测救治到科学放归，中国科学家为海龟重返大海付出了哪些努力呢？本期节目我们邀请到了中国海龟保护联盟总顾问、海南师范大学石海涛教授，
2: 为我们讲述海龟的故事，欢迎您持续收听。与960万平方公里陆地面积一样，我国主张的管辖海域面积达300万平方公里，处处都是最美的风景。关心海洋，认识海洋， 侵略海洋，如何提高海洋资源开发能力，如何与周边国家共同开发海洋合作新领域，如何做到靠海护海。南海之声行走自贸港正在播出。

海龟在海洋生态系统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是海洋生物链中不可或缺的一环。但近年来，包括中国在内的全球海龟种群数量和分布范围都在锐减，物种延续面临巨大挑战。目前，所有海龟均被列入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附录一，我国分布的5种海龟也全。

0: 部被列为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南海是我国海龟最重要的分布区，也是绿海龟在中国最后的产卵场和避难所。海南师范大学海龟保护团队是国内最早开展海龟保护研究的队伍，科学家们长期扎根南海一线，深入偏远岛礁，在海龟监测和救护救助领域付出了大量心血。记者潘莹专访了海南师范大学石海涛教授，接下来呢，就请他来和我们一起聊聊有关我国海龟的现状，以及海龟种群所面临的生存困境，还有呢，科学家们为了救护救助海龟所进行的种种尝试。接下来，我们有请石海涛教授来讲述关于海龟的故事。
1: 石教授您好，欢迎您参加我们的节目。今天呢，我们的话题是关于海龟，这也是您一直以来研究的领域。海龟呢，又被称为海洋中的活化石。那么世界上有多少种海龟？我国的海域有哪几种呢？
2: 世界海域总共有七种海龟，我们国家这个南海海域有五种海龟，分别是棱皮龟、玳瑁、绿海龟、红海龟、这个太平洋丽龟。
1: 那我们还听说呢，这个海龟是海洋中的旗舰物种和散户物种，那这两个词应该是怎么理解呢？
2: 舰物种它就实际上有点像舰队的旗舰啊，这个含义。散户物种实际上啊，这个基本的含义也是一样，就是通过这个物种，它像保护这个物种，它像打了一把伞一样，啊，通过对这个物种的保护，连带着把海洋中的其他生物多样性以及整个海洋生态环境都保护了，这是散户物种的意思。那为什么把它叫旗舰物种呢？就是人们平常这个保护生物多样性啊，需要找到一个形象代表。那这个形象代表呢，它有啊，国际上有一些标准，就是这个物种啊，一般是，特别是人们非常喜爱的物种，能够看得见、摸得着，又很喜欢它。同时它又分布范围比较广，在生物多样性的这些物种中呢，它具有很好的代表性，比如说它个体的大小啊，它的性情啊，它的这个价值，本身的这个价值啊，它的这个濒危啊，以及它还有像海龟还有这个很好的这个文化历史传统的价值，不光中国人，世界各国人民实际上都把龟视作吉祥、长寿、太平的象征。所以呢，通过这些综合因素考虑，实际上海洋中呢也有其他的很多重要的这个物种，有一些呢物种呢可能，比如说它的这个进化的等级不高，它跟人的亲缘关系很远，比如像海草、珊瑚，它就不像海龟，海龟实际上属于高等脊椎动物，它的眼睛啊、鼻子呀、头颈、四肢啊。这些跟人体的结构都很接近，它也有高级动物的高级神经这些特征，它也有情感，有很多的这个高等动物的行为，就使得人很容易产生亲近感，这也是它作为这个旗舰物种的一个原因，等它成为旗舰物种了，它自然很多物种就具有就好理解它作为散户物种的这个地位了。
1: 那我总结呢，就是说旗舰物种和散户物种呢有几个特点，一个是它的进化等级就比较高，另外一个呢是在民众中呢比较受欢迎，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是它在生态链中的这个独特的地位，就是我们保护了它，同样也就是相当于保护了其他的物种，是这么理解吗？
2: 哎，理解得很到位，很好。
1: 那接下来呢，我们来谈一下我们国家的这个海龟。我们国家的海龟的分布区域和种群现在呈现出一个什么样的趋势呢？
2: 分布区域基本上还是差不多。这个种群数量呢，历史上这个原因这个遭到了过度的猎捕、过度的利用，所以导致海龟种群呢，这个。几乎可以说是濒临灭绝吧，到了这个边缘了。因为海龟这个种群很好利用，很好破坏做标本啊，吃肉啊，它又上岸产卵，它又不具有攻击性，又逃跑能力很弱，又有这么多的利用价值，又有这么美好的这么多的文化寓意。海龟长寿，所以人们相信吃什么补什么，所以就很容易利用海龟。海龟只要上岸，只要是人想捕捉，几乎就一个也跑不了。另外呢，它又把卵产在岸上，这个又很好找到它的痕迹，它上岸的这个下水的这个在沙滩上的痕迹，挖窝的痕迹都非常明显，很容易找到它的窝，很容易把它的卵一锅端，这样子呢就导致了海龟种群急速的下降。近几年的情况呢，我们国家近些年来应该说是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对生物多样性保护重视起来了对海洋保护也很重视，习总书记也反复强调我们要像保护眼睛一样保护这个海洋生物，保护海洋环境。那这些年呢，经过这样大力度的这个执法，先阻止对资源的进一步破坏然后呢又加大力度采取了一系列保护措施包括海岸带的维护修复质量改善等等海龟种群这些年应该是呈恢复的趋势。
1: 您刚才提到说这个海龟呢，它有一个习性是回到自己的出生地产卵繁衍后代。海南呢曾经是海龟的这个传统的产卵场，那从什么时候开始海南再也没有海龟到本岛来产卵了呢？
2: 根据以往的文献和调查研究，实际上应该是上个世纪80年代初观察到了，在海南岛观察到了最后一窝海龟的产卵之后就再也没有发现有海龟上岸产卵了。
1: 那为什么呢？
2: 一个是刚我讲的那个原因，种群数量锐减破坏过度利用过度，破坏严重因为海龟它忠于自己的产卵地，那这些回家的这些海龟在捕捉严重的时候基本上都是有去无回，所以呢逐渐的呢就种群数量就灭绝消失了，这是最重要的一个原因。其次呢，就是我们现在这个海岸带开发也很厉害，各种的渔网吧这个捕捞实际上层层这个挡住了海龟即便是有少数海龟还这个回家来，或者说是其他区域的海龟也有可能偶尔这个换地方产卵，它也很难靠岸。这是第二个重要原因。第三个重要原因就是海岸带也被开发破坏的非常严重，即使有海龟靠近了海岸上了岸，它也很好多地方都很难再找到产卵的场环境了。
1: 这个环境是沙滩是吗？
2: 对要有很好的沙滩，而且是足够长的沙滩 等等，它有一系列的条件啊。现在原来这个严重的时候啊，这个很多建筑物实际上都建到了这个高潮线啊，甚至到了高潮线以下啊，甚至有很多建筑都海水侵蚀啊，建筑的一半都下面的沙子都被掏空了，这显然实际上就把海龟上高潮线以上产卵的这种环境就完全堵死了，破坏了之后呢，我们国家在这方面确实下大力度在整顿这种现象呢，应该说有效的改善了，但是海滩啊，比如说这个变成游泳场啊，娱乐场啊，这个外卖啊，消费啊等等，这些依然这种现象依然还是比较普遍。当然还有很多沙滩直接就被填海了，就被围海造田了，有一些直接就被硬化了，那这就海龟产卵的环境就更不可能了。
1: 就是说一方面是这个海龟的数量减少了，那另外一方面呢，海岸带的开发还有我们追求的这个海景房占据了海龟的这个产卵的这个空间，所以就导致它们现在上岸产卵越来越少了。那除了海南以外，我国还有其他的地方有海龟这个上岸产卵吗？
2: 以往的话，我国沿海的这些，比如说从这个广东啊，尤其广东、广西、海南、香港这些地方原来是很多的，早些年是很多的，很普遍的。你比如说广东有个惠东海龟国家级保护区啊，那早些年的时候，多的时候一年就有上百只这海龟上岸产卵。
1: 嗯，
2: 但是这些年近六七年吧，只记录到一只，
1: 哦，
2: 就很多年连一只都没有了。
1: 那就是现在仅存的海龟产卵场就是三沙了，是吗？
3: 与960万平方公里陆地面积一样，我国主张的管辖海域面积达300万平方公里，处处都是最美的风景。关心海洋，认识海洋，经略海洋，如何提高海洋资源开发能力，如何与周边国家共同开发海洋合作新领域，如何做到靠海护海，南海之声行走自贸港正在播出。
1: 大概在十几年前，您呢就建立了海南师范大学的这个海龟救助站，然后当时呢这个海龟救助还都是基本上是空白，那是什么样的契机让您决定建立这么一个海龟医院呢？
2: 我想一个是有很多被罚没的海龟，他们找我们去做鉴定执法啊，当然这首先是我们的这个宣传啊，加上国家的政策啊，加上这个执法部门的重视，就有了很多罚没海龟的鉴定。有很多海龟在长期运输过程中脱水啊、搬运啊、摔撞啊等等这些情况，导致很多海龟实际上是受伤比较严重的。如果直接放生，他们生还的可能性是很低的。但是这些海龟如果给他们一个好的环境，给他们一个好的救治，让他们能够充分恢复体力，这些都是纯野生的很好的海龟资源。那我们根据这个现实需要，做起了这个海龟救助站。同时呢，也有很多非法贸易的、买卖的，还有这个有一些原来在宾馆、饭店什么这个搞展览的、养殖的，最后随着国家这个这个宣传力度加大、执法严格这些海龟也没有去处他们也需要找一个地方来安放这些海龟。那我们正好有这个专业知识， 我们就做了这个海龟救助站。同时呢，它实际上也是一个很好的宣传教育的特别好的一个平台。有了这个海龟救助站，这个大学生啊、中学生啊，就有机会跟海龟频繁的接触，了解海龟在遗址

0: 部都放归野外的。
1: 当时我们肯定也是没有经验的吧？这个经验也是逐步摸索出来的。
0: 那是的，这确实有一个慢慢的摸索过程。虽然我们研究海龟，我们主要研究海龟的生态学，但是海龟的养殖那是另一个不同的领域了。那海龟的救治，那就更跨度更大了。在这个过程中，就边救边学，边实践，确实有这么个过程。
1: 现在我们已经是一个比较成熟的海龟救助站了。大概统计过，我们大概救治了多少海龟，多大的比例最后回归了大海吗？
0: 我们如果说从这个罚没、鉴定、放生，从这个数量来说，我们救助的海龟应该有500多只了。当然，这些并不都是全部运到我们这个救助站来，因为我们这个救助站，毕竟不是一个专门的体制内的这样一个机构，没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也没有专门的救助经费，所以我们这里容量比较小。有一些基本上健康的适合放归野外的，我们在条件，我们在这个当时就想办法把它已经放归了。那回到我们这个救助站的这些海龟有一些就确确实实必须要进行医治的这些海龟救助完了以后，除了现在还有少数这么十来个仍然在恢复的。还有个别四肢残缺的，放回野外没有办法继续生存的以外，我们全部都放归野外了。
1: 除了回到野外没有办法生存，还有就是医治无效，然后这个去世的海龟，剩下的我们都已经放归了。
0: 还有终生残疾的、四肢坏了的，放归野外生存能力不行的，除了这些，我们为他养老送终。当然，它在这儿也起着宣传教育的作用因为这个大海龟活蹦乱跳的，对公众对尤其对中小学生，非常有吸引力他们很喜欢看。
1: 那您说的这个受伤的和残疾的，他们都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
0: 有一些可能是螺旋桨打的，被螺旋桨打坏了，也有一些呢是被摔坏的。因为海龟很重，我想这从捕捉到搬运过程中，这个海龟很沉，很多非法猎捕人员他不会那么爱惜它的，那就搬起来放下去都是连摔，带砸的，这种也会让它的壳受损，然后，没有人医治，又脱水，又没有营养补充。它就会腐烂溃烂但海龟在一起密度高了，它也会互相咬也是一种应激反应等等造成的这种伤残吧。
1: 就是除了这个船舶往来的影响，然后还有这个人为的伤害，是不是还有就是误食了一些塑料垃圾？
0: 也有，还有这个海龟这个喉咙肠道都有这个吊钩。吃塑料的这个现象就更普遍了，
1: 为什么更普遍呢？
0: 因为这个海洋污染特别严重，塑料可以说是一个世界性的一个污染问题，太普遍了。那海洋中的塑料很多，海龟呢，尤其是这个海龟喜欢吃水母，有些塑料那个形状什么的也像水母，这是很容易被海龟误食的。包括这个塑料无处不在，它五颜六色的，也有点像这个食物，它分不清就误食了，误食了，然后又排不出来，又消化不掉，它就会有一个积累，积累多了很多海龟，最后就是因为这样子死亡的。
1: 那听说为了救治这样的海龟，我们还创造性的给他们做胃镜，是吧？
0: 是的。
1: 好的，谢谢石海涛教授接受我们的采访。我们刚才呢了解到了海龟的种类、海龟的习性，还有海龟在我国的分布等情况。那通过石海涛教授的介绍呢，我们也更加了解了这个海洋中的活化石海龟。 以及我国的科学家呢对海龟进行救助的这种

0: 城市。再次感谢石海涛教授接受我们的采访。
1: 再次感谢石海涛教授带来的精彩解读。尽管海龟呢现在正面临着重重的危机，但是随着人们保护意识的增强和海洋生态关注度的提升，希望正在生长。如果我们每个人都能够从日常生活的点滴做起，减少对环境的负担，相信海龟的数量会越来越多，他们的生活质量也会越来越好。我们也期待未来的某一天，这些古老的海洋旅者可以重新回到我们的身边。
2: 行走自贸港，见证中国开放的力量。
1: 听众朋友，上半时段的行走自贸港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今天下半时段的乐活自贸港板块又会给我们带来哪些新鲜有趣的话题呢？稍后欢迎您持续关注，我们再会。

我叫詹春佩，中国海事系统第一名无限航区女性驾驶员。在过去的8年间，我所在的海巡零幺轮是系统内规模最大、装备最先进、综合能力最强的海上公务执法第一舰。我们有一个口号，是一丝希望，百倍努力。从2014年到现在，我参与过大大小小近20起海上搜救任务。印象最深刻的一次是救助一条翻扣渔船，整整36个小时。当时发现那个水手还活着时，整个现场都很激动。这是我们第一次从翻扣船里面救到生还的幸存者。对我们海上救援来说，每一次的救援都是不一样的，但每一次的努力都寄托着深的希望和为奇迹而努力。现在我已经成为一名大副，这几年越来越多的女性走上航海岗位，我也经常告诉自己，将来有一天我真的成为了一名船长，我就要对整条船、整条船上的船员负责。在山海相连的世界，没有人是一座孤岛。我是詹春佩，我在南海之声。

0: 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气象站，我是小倩。首先看一下国内主要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北京晴转多云，10到23度，上海晴转多云，16到23度，广州多云，18到29度，深圳多云，20到29度，杭州晴，14到23度，成都多云，16到24度，厦门多云转晴，20到26度，南京晴，11到21度，海口多云，24到28度，三亚多云，25到32度，文昌雷阵雨转晴，24到30度，琼海多云，25到30度，桂林多云，17到29度。下面关注一下国外主要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万象小雨转多云，22到27度，仰光中雨转阴，24到31度，新加坡阴转多云，25到30度，雅加达小雨，25到31度，曼谷小雨转中雨，24到30度，河内多云，19到25度，吉隆坡小雨转阴，23到32度。以上是本次南海气象站全部内容，我是小倩，感谢收听，下一节目时段再会。
1: 椰风海韵，这里是中国美丽富饶的海岛，开放进取，这里正成为中国创新发展的新高地。汇聚权威解读，感知经济脉动，乐享发展机遇。行走自贸港，见证中国开放的力量。
2: 畅谈追梦之旅，感悟精彩人生，品味生活，乐在其中。乐活自贸港。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倩，欢迎您收听今天的乐活自贸港，跟随我们的节目，让我们一起来品味生活，乐在其中。
1: 潮起潮落，落日漫过澄迈老城原生海岸线，让我们一起去邂逅藏在海边的治愈港湾，西醉营地。以潮汐为伴，沉醉山海为初心，营地是绝佳的放空秘境。这里配套专属休憩玩乐设施，可承接不同规格团建，一站式配齐餐饮、场地策划与趣味活动。每天从温柔黄昏到漫天星光，皆有惊喜。椰子鸡、糟粕醋等本土风味抚慰味蕾，沙滩飞盘、亲子手工趣味十足，入夜舞台演唱、烟火秀、露天观影、围炉闲谈，氛围感拉满。营地守住原生海岸质感，求婚、生辰、相聚的美好在此定格。本期乐活自贸港，就让我们一起去感受来自海岸营地独有的温柔浪漫。
0: 那今天做客到我们节目的嘉宾呢，是海南澄迈西醉营地主理人陈逸飞。哎，陈先生您好，欢迎您做客到乐活自贸港节目。
3: 啊，你好，你好。
1: 陈逸飞，澄迈西醉营地主理人，希望以人生值得、愿为西醉的人生态度，澄迈海滩为底色，松弛露营为载体，融合多元风味美食，打造独属于西醉营地的治愈生活场景，把日子还给自然，把温柔还给生活。
0: 那陈先生，首先就来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哈，为什么您当初会选择在澄迈的老城这样的一片海域来打造这个西醉营地呢？
3: 是这样的，最初来到海南澄迈这个地方是因为参加朋友的婚礼嘛，
0: 嗯，
3: 然后偶然发现了这个地方，就觉得很舒服啊，很自在，然后一下子就喜欢上这个地方了。
0: 嗯，
3: 选择澄迈老城海边打造这个西醉营地呢，是因为这里拥有这个原生纯净的海岸线，温柔的日落跟这个静谧的氛围，远离了城市的喧嚣，能够保留这个自然的本真， 然后我们就想在这个自贸港打造一片不被打扰的治愈海岸，让大家真正的可以慢下来，然后感受这个海与风的这个温度。
0: 那陈先生，您说您是广州人，其实不是海南本地的朋友，那之前您是从事什么工作呢？和后来您打造西醉营地这样的工作性质有没有相关呢？
3: 那其实也没有多大相关吧，我以前做的行业还蛮多的，有做过这个会展啊，有做过这个建材啊，也有开过酒吧，这些都有做过。
0: 那所以说您之前还是有比较丰富的这个职业工作的经历哈。不过我觉得刚才听您的讲述好像也挺偶然的，因为是参加朋友的婚礼。那当时您的朋友婚礼是在这个海南澄迈来举行的吗？
3: 他不是在澄迈举行，只是说我们就是路过这边，路过这边看到了这个地方，然后就觉得这里哎很不错。
0: 那您这个创业也是突然间的萌发的这样的一个点子，有感而发是吧？
3: 也可以这么说，是很突然，就主要就是这个地方就让人觉得真的很好。
0: 因为我也是到过海南很多的城市，其实海南如果说热门的旅游城市，也许首推三亚、海口或者更多啊，大家心目当中可能有自己的一个目的地。那么海南澄迈的这个迎宾半岛啊，当时我是去过的，也是跟陈先生的感觉差不多，觉得那里很宁静，而且那个海岸线啊，也是给人非常舒服的感觉。不过好像啊，澄迈的这个海边，从整个海南这么丰富的旅游资源来看，好像还不是说特别首选的哈，这样的一片海域。当时陈先生创业初期有没有心里进行过比较，犹豫过，就是说我在这里来搞一个这样的海边营地，它未来能不能成功啊？能不能吸引来很多的客人？当时有过犹豫吗？还是说我想到了我就去做了？
3: 没有什么犹豫了，基本上。然后当时来这里看完之后，第一是这个风景觉得很好，第二是就是觉得这里的澄迈虽然说人口没有那么多，但是酒店啊这些还是蛮多的，还有就是有一个那个生态软件园嘛，还有就是一些高校，哎，还是可以的，也是做过一些就是分析之后觉得也是没有问题，然后才会去决定就是说真正的去做这个事情。
0: 所以创业的想法呢，可能是自己对这里的风景啊、环境啊非常感兴趣，但是真正开始着手创业也是经过一定的考核和比较哈，也是一个慎重的选择，我觉得。那从萌生想法到正式开业，我想每一份创业项目的起步都是不容易的。陈先生来给我们回想一下吧，就像我之前采访过的很多创业人一样，大家呢在海南自贸港来开启自己的这个创业的项目，那我相信在起步阶段，在立项的这个过程当中都是会经历一些挑战和困难的。那给陈先生留下难忘经历和困难的这个过程有没有啊？来给我们分享一下。
3: 最初的时候就是筹备期，就是你要去想怎么样去把那个自然跟品质给它给做好它，然后从这个场地的规划、设施搭建到这个氛围营造，我们都是慢慢的去做完之后再推翻，做完再推翻就打磨嘛。然后我们也不想去做商业化的东西，就是为了保留这个原生的这个海岸感。遇到了那些极端天气啊、施工挑战啊，也是很多的。然后，但是每克服一次呢，就觉得就一定要把这个东西做得有温度、有质感，把这个营地打造成有这种感觉的地方。
0: 我在社交平台上啊，看到陈先生的这个营地，无论从场地啊、布置啊，都是很花了一番心思啊。现在所提供给大家的这样的一个环境，非常的美好，而且呢，内容也非常的丰富。那我想，整个的这个打造的过程，是不是也经历了挺长的时间啊？陈先生在这个过程当中，是不是也经过反复的调整啊、设计啊，然后最终才把自己的这样一个营地的构想啊、一个蓝图去实现落地的？是不是一个比较漫长的、比较花心力的这个过程？
3: 对，这个过程还是挺漫长的。就是前期的时候，我们起码也有花了有2个月、3个月去想啊，然后怎么做啊，这样，然后一步步的落地到位。包括最早期的时候，你可能就是店没有开，人都要去现场一直待着，你得去看那些人流人群大概都是怎么样的，去揣测他们需要什么样的一个环境，然后再根据你的构想去做一个结合，这是一个比较漫长的过程，确实。
0: 那陈先生应该也是第一次来打造这样的一个海边的营地啊，回想那个过程，有没有觉得自己在其中也一下子开拓了自己的视野，然后学到了很多东西？我总觉得好像每一次新的创业也是能够让人获得成长的。
3: 有啊有啊，就是以前没有做过餐饮嘛，就是都是听朋友，就是做过这个方面的朋友说，然后当你真正去做的时候，就是你要结合自己的认知，然后你要听从别人的建议，然后你还要去做一些新鲜的尝试，你中间是会不断的去刷新自己的认知度这个东西，然后你要不断的去保持一种心态，就是学习、犯错、进步，然后再从头再来一遍，不断的一次又一次，一次又一次。
0: 看来这个项目啊真的很不容易，中间也是经历了很多学习、思考，甚至推翻想法哈，这样的一个磨合和成长的过程。
3: 大部分时间你看到这个海，这确实是很陶醉、很放松的一个状态。那有些时候你也会就是会反问自己，就是我还能做些什么？然后你就通过走访全国的有一些海边的地方，或者是在了解更多的人群，跟客人聊天啊什么的，通过他们再去反省自己，然后再去做一些事，这样子的一个状态。
0: 即便这个营地开起来了，但是也是在不断的学习哈，这样的一路向前的，还是在不断成长的这个过程。不过我刚才也感受到，其实您的最初的那个动力，可能就是对于这片海，对于海南这个环境的热爱，这个初心好像还是您不断的去打造营地、升级营地的这样的一个原动力哈，始终都在。
3: 对，是的，因为是不想浪费，不想辜负这一片海，就是这种感觉。
0: 那我看到哈，您的营地的介绍里面呢，也会提到说营地呢主打这样的一个安静、松弛、不被打扰这样的一个环境。刚才呢，其实您的介绍当中呢也提到说，这里面是拒绝过度的商业化的。这种拒绝过度商业化哈，它的一个度在哪里啊？您是怎么去衡量和考量这样的一个您心中的标准的？
3: 我是这样觉得，就首先就是你要去了解当下的城市里的人，你了解完之后呢，其实你会发现就是大家来到海边呢，就是想放空，然后感受自由的感觉，然后发呆，或者是跟朋友聊聊天啊，小酌一下，就是这种。然后我们其实是抓住了这个东西，然后给到他们这种感觉，包括就是有一句词是面朝大海，春暖花开，就是围绕了这个东西去做，主打一个围绕环境，然后把氛围打造出来，然后大人跟小孩啊来到这边都有自己的空间，小孩就玩自己的东西，然后大人就在旁边聊聊天啊，社交一下啊，放松一下，发发呆啊，这种或者是看看书，就是那种逃离感，
0: 完全的是一种放松的状态，找到那种让自己松弛的、舒服的哈，这样的一种状态。其实我觉得可能每一个项目或者说每一个营地它的这种打造啊，都会有自己的一个定位和一个倾向。那所以说让大家来尽情的放松，来到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那一份松弛感，这个是陈先生主要想让大家去体会到的哈。
3: 是的，是的。

0: 潮起潮落，落日漫过澄迈老城原生海岸线，让我们一起去邂逅藏在海边的治愈港湾西醉营地。以潮汐为伴，沉醉山海为初心，营地是绝佳的放空秘境。这里配套专属休憩玩乐设施， 可承接不同规格团建，一站式配齐餐饮场地策划与趣味活动。每天从温柔黄昏到漫天星光皆有惊喜，椰子鸡、糟粕醋等本土风味抚慰味蕾，沙滩飞盘、亲子手工趣味十足。入夜舞台演唱、烟火秀、露天观影、围炉闲谈，氛围感拉满。 营地守住原生海岸质感，求婚、生辰、相聚的美好在此定格。本期乐活自贸港，就让我们一起去感受来自海岸营地独有的温柔浪漫。
1: 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来看一下您营地的这些特色，还有这个业态和一些休闲的活动啊。我看到很有意思，您的营地呢还是一个宠物友好型的场地，那我相信可能这样日常就会有很多的朋友啊来到您的营地呢，也会顺便着把自己的爱宠也带过来哈。但是我总觉得这样肯定也会给您营地带来很多额外的一些工作了，要考虑到这些宠物哈，他们如何安置啊，给他们来提供比较好的设施和服务。 其实在北京呢，我们也现在也会看到，还有这样的一些业态，就是像一种宠物情缘一样，比如说主人带着自己的爱犬来到可以去接待宠物的这样的一个环境，或者是户外啊，一片草坪啊，或者是一个这个餐饮的这样的一个户外的据点，或者也包含室内，那么大家都带着自己的宠物来到营业的场所，然后呢可能在这里还会互相的去认识新的朋友，交流一些养宠的这些经验呢。 但是在我看来啊，好像这是一个挺繁重的一个工作的内容，因为需要考虑的和照顾的比较多啊，需要考虑到大家的这种舒适度啊。那陈先生在这方面是怎么做的呢？
2: 我们这个地方是户外嘛，其实很多毛孩子的家长啊，他们带过来的时候呢，他们可能就是没有考虑到可能沙滩比较热，要带个垫子啊什么的，这些我们呢是会给他们提供垫子，然后我们也有十便袋。 然后我们这个宠物来的时候呢，我们都会专门培训这个服务员，就是说看到宠物的话，一定要问，就是有带宠物的家长他们需不需要，就是给他们打点水过来给宠物喝。我们有那种直饮水，会给他们拿一些器皿给他们装过去。然后我们的场景来讲的话呢，又有沙滩，又有楼面，又有海。那有些家长他们带那些毛孩子来呢，他们会直接带他们下去游泳。 然后有一些也可能在他们在那种沙滩上随便让他们跑，然后有一些客人他可能会比较害怕的小狗，我们就会给害怕的客人呢安排到别的位置去啊，然后给他再赠送一份小吃，就是保证这个地方来讲是家长带宠物来，他们是一个很舒服的感觉，不会说是干扰到别人，也不会被别人干扰到啊，大家都玩得很开心，可以。
1: 也是给不同的客人进行一个分区啊，这方面的想法是您在运作这个营地之后哈，应客人的需要来提供的追加的这方面的服务是吗？
2: 不是，我们其实一直都很喜欢宠物，我啊还有我的伙伴，我们都是养宠物。
1: 所以说呢，自己也是一个爱宠人士啊，也是为更多的这个爱宠的朋友，然后来提供这样的一个环境哈，共享海南的这样的一片美好的沙滩的环境。 那同时啊，我看到您的营地呢，这个规模也确实不小啊，能接待的客人也很多。当然呢，为一些大型的这个团建活动啊，也提供了相应的服务，说是可以承接30到200人规模的这种团建哈。我觉得这个数量还是挺大的。那您怎么来提供这种比较专业化的，针对不同规模团建活动的服务呢？您都怎么来打造这样的一个活动的流程啊？目前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
2: 我们给他们提供的是这种差异化定制的服务，然后人数比较少，就是小型团队来讲的话呢，我们会主打一个精致的下午茶，私密的这个沙滩派对，然后中型团队呢搭配这个团队游戏、沙滩拓展， 然后大型团队呢提供的就是全流程一站式策划了，就是含餐饮啊、演出啊、场地布置、流程统筹，然后满足企业团建、朋友聚会等多元需求。然后我们这里的这个汽车新品发布会啊、车友会啊、香花酒新品发布会、品鉴会、毕业团建、公司团建，还有这个相亲角活动都做了很多的了，然后大家也是很认可的。
1: 哎呀，听您这么一介绍，这个活动的类型还真是非常的多元呢。当然里面呢还会涉及到有一些这个发布会啊、其他的品鉴会啊、团建啊等等啊。哎，这个会不会跟您以前就是做过会展方面的工作这个就相关挂钩了，您把您以前的工作经验能应用到这里面来
2: 啊？对，这个确实就是跟以前这个有这个经验还是蛮好的，这样子的话就是大家来的时候对接都会比较快，然后别人也会更认可你，你的服务也能做得更好。
1: 嗯，而且会为有一些大型的这个团队哈来提供这个场地和服务。那针对您这边的西醉营地整个的场地来讲，如果您对接到比较大型的这个活动的团队的话，是不是也得涉及到提前来预定场地啊，然后制定这个时间以及服务的内容，这个是不是也得有一个比较详细的筹备的这样的过程？
2: 是的，前期的时候一定要就是跟客户那边沟通好，包括就是我们现场有些东西一定要就是尽量的能让客人到现场最好，然后现场把他全部东西根据他的流程给他过一遍，然后他可能需要到哪些东西我们也给到一个推荐，因为毕竟别人来这里做这些活动的话主要的目的是要帮别人达成的，然后其实你的服务也是要跟上的，这中间这个流程如果但凡有一些细节可能做得不好的话，可能会导致别人心情不是很愉悦。
1: 接待大型的这个团队，那么他的活动的每一步的这个流程，这种设计感呢、啊、还有这个活动安排的这种节奏啊步调就非常重要了。嗯，我觉得即便接待大型的这个团队，可能也要沟通好，就是说比如说他们希望参与到的一些项目是什么，针对不同的需要给出个性化的这种方案和服务哈，这方面可能也挺重要的。那就需要您可能去承接的或者是组织的活动内容非常丰富，我觉得这样的话可能才能够满足不同团队的这个个性化需求，是不是？
2: 对对对，要比较丰富，然后你有时候要配合到去做一些构想啊，然后做一些调整。
1: 嗯，那您现在经营下来觉得更愿意接待散客还是更愿意接待这种大型的团队，您觉得？或者说如果规模特别大的团队哈来经常跟您对接，这个会给这个营地的运营带来一些压力和挑战吗？
2: 我做了这么久，其实我觉得压力挑战是没有什么的，就是合理的规划好就可以了。至于这个偏向于接哪种的话，其实我更多的喜欢就是说比如说散客来了，刚好我们有团建，然后我们会把就是散客能够揉在一起，跟团建那边能揉在一起，就是说啊，今天我们有团建，很多散的客人他们都会说啊，没关系啊，没关系啊，这样子挺热闹的，也挺好的，这样子能接受啊，不能接受的话，我们再换一个方式，其实就中间就是做很多的沟通。
1: 这个其实不是完全分隔开的，很多的散客也愿意去观摩或者参与到这种活动当中哈，啊，另一种体会。
2: 对对对，是的，是的，
1: 嗯。那当然我也看到啊，您的这个西醉营地啊活动也是非常的精彩啊，在社交平台上还有您这边的一些介绍当中看到除了您提到的有一些运动的项目啊、餐饮啊等等，你还会组织现场的演唱啊、海边舞台的这种演出啊，当然适当的还会有这个烟火的表演啊等等啊，这么多的娱乐项目是否非常受大家欢迎呢？啊，具体大家参与其中去观看去感受大家的体会是怎么样的呢？
2: 我们打造海边的这个舞台啊，现场的演唱啊，我们不是那种很大，虽然说小小的，但是就是选的歌曲啊一般都会让客人觉得就是比较放松，然后有时候也会邀请大家来一个大合唱，然后氛围到的时候呢我们就搞这个烟火表演，然后露天电影基本上是每天都会放在旁边放的，然后基本上是以这种小朋友看的动画片为主，因为大人基本上来海边他都不怎么看电影了，都是小孩子，然后这整个氛围搭配起来呢，那其实是很有氛围感偏浪漫那种类型。
1: 所以说您组织的无论是观影啊还是这个演唱啊还是比较大众化的哈，考虑到这个能够被广泛接受的这样的一些形式。
2: 对对对。
1: 那纵观您组织的这么多活动，您觉得大家普遍就是说比较愿意去参加的这个接受程度非常高的这种活动的内容非常受欢迎的，您想想是哪一项呢？或者哪几项是大家比较热衷的？
2: 一个是演出，就是歌手的一个演出弹唱，一个是这个烟花烟火的这个表演，还有就是海上的一些项目运动，就是比如说客人他会自发的来玩一些桨板啊，或者是像我的话就会有时候会带客人玩一玩那个小孩子嘛，带他们玩玩那个沙板，就浅滩冲浪这种，大家是很认可的。
1: 听您一描述哈，我觉得这就是海边非常美好的这样的场景。
2: 蛮好玩的，蛮舒服的，真的。
1: 对，就是有这个乐队的或者是请过来的一些歌手的演唱，然后外加上还会有很多这种运动的项目可以体验，这是一个非常美妙的海边的图景。好的，以上我们非常感谢陈先生给我们带来的创业分享。在下期节目当中呢，我们还会继续邀请陈先生来给我们讲一讲他的创业故事。好的，听众朋友，今天的乐活自贸港到这里就接近尾声，跟您说再见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这是被季风吹拂的土地，见证过海上丝路的千年繁华。
1: Hi guys, how are you doing? Sabay di mai ka?
2: Apa kabar?
3: Apa kabar?
2: Nek sok sabay di?
4: Benjang dai, sabay di bo?
3: Hi, 你好吗？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5: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中英双语调频广播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 89.1 琼海 FM 102.0 三沙 FM 101.0多语种短波覆盖东盟十国，以汉语普通话、英语、印尼语、越南语、菲律宾语、马来语、柬埔寨语、缅甸语、泰语、老挝语面向南海海域和周边国家广播。
3: 芝麻你干嘛嘞？
1: 喂，
2: 么不听了吗
1: ？I'm doing good，
3: 我很好，你呢？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5: Hear every voice。
0: 这里是。南海之声。